0: 是孤蓬自振金沙作飞的笔法。孤蓬自振就是孤单的蓬草被风吹倒后再靠自己的韧力还原，强调草书要强劲有力。金沙作飞是说用笔要像受到震动的沙子一样自然飞腾，具有动态之美。不仅如此，乌桐还传给怀素一字秘诀，悟。那么怎么悟，又悟什么呢？为了得到更多名师的指点，怀素开始了求学之旅。
1: 怀素到长安去，包括他20多岁的时候，接触了李白，好多的文化名人，对他的启发很大的。因为艺术呢，它是很讲究，就是出类拔萃，他艺术创作那个道理是相通的。他跟江苏的两个最有名的学生乌桐，还有最著名的四大楷书，你知道吗？
2: 颜真卿。
1: 对，颜真卿，同样是江苏的学生，为什么颜真卿名气这么大呢？与颜真卿在这方面的悟性就有关了。怀素找到颜真卿，向他学习笔法。颜真卿问他乌桐教你啦，然后你学的什么？这个乌桐告诉怀素的这个笔法呢，叫金叉脚。就是女人呢，那个放在头上那个粘头发那个簪子啊，簪子的脚，它又瘦又硬。当时这个颜真卿给他说了一句，他说：“金叉脚，何日无漏痕？”好，这一句一点，这个怀素马上就说得之矣。无漏的痕迹，
3: 漏。
1: 它其实呢，就是那个墙壁下面漏水了，那个雨水漏在墙壁下面。它往下流的时候往下有一个力，但是那个墙壁上面那些飞土啊，对它一个阻力，漏痕的就用力往下走，这个痕迹他们都强调的就是什么呢？违规大自然的那种感觉。
0: 自然之间有大美，那些极具动态美的线条就藏在身边不易察觉的细微之处。怀素去观察天上的云彩，去细看枯枝的分叉，以及身边所有千变万化的线条，他将这些自然中的线条体现在狂草的书写上，创作出了充满张力的书法之美。这种美，李白在《草书歌行》中描述：“左盘右蹙如金殿，状同楚汉相攻战。”意思是说，怀素的草书如同漫天闪电，也像楚汉之间的激烈战斗。
1: 所以，怀素的创新很重要的一点，他就很善于从大自然的这些现象中间来吸取营养，成就了怀素的狂草。他从无漏痕的痕迹，从天上的云卷云虚，还有风吹在水上那个水自然成文，这些自然现象中间的无的笔法，才成就了他的书法大家。

0: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谪居永州期间，为何将自己居所附近的地方都命名为鱼？鱼溪、鱼亭等地名中又隐藏着柳宗元怎样的哲思？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夜雨潇湘寻找巴渝。
1: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

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被怀素的执着与痴迷感动着，激励着。他为了追求书法之美，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他通过走出去向外求教名师，丰富开拓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又不断向内求索，通过悟道从自然中观察美、参悟美，由此形成一代书风，以至于李白在《草书歌行》中盛赞他：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失此意不失古。确实如此，怀素并不拘泥于古人的规矩，而是不断创新，继前代书法家张芝、张旭之后，开创了自己的书法风格，一代草圣由此诞生。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谪居永州期间，为何将自己居所附近的地方都命名为鱼？鱼溪、鱼亭等地名中又隐藏着柳宗元怎样的哲思？欢迎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下期节目，夜雨潇湘，寻找巴渝。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优润，工业特种润滑，我们提供合理润滑解决方案。优润，工业特种润滑，融三香原酒，萃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原以为瞩目的 M88 被证实并非瞩目，瞩目究竟在何处？ M87 发掘在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8集。

0: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进行。M 八七墓葬墓道的发现以及 M 九六墓葬的开启，基本证实了 M 八八墓葬并非墓葬群主墓。
1: 身份比二十八要高很多。
0: 位置较低的 M 九六透露了哪些重要信息？
1: 余甲半两，而且质量非常的差。
0: 面部模糊的席阵是哪种物质铸造？
2: 为什么它的铝含量那么高啊？
3: 这也太奇怪了。
0: M 八七会是墓葬群的主墓吗？其狭窄的边厢如何存放大型器皿？
1: 任何地方不够放陶器了。
0: M 八七墓主人身份又是何人？答案将逐步揭晓。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至今，考古队员们由北至南一路追寻主墓。原以为主墓的 M 八八墓葬，如今却让考古队存疑。M 八八内出土的农作物种子种类丰富，陶制的家畜和圈舍质朴生动。墓内五铢字样的铜钱清晰可辨。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窥得墓主人的生活仓廪充实。五铢钱的出土也将 M 八八墓主生活年代划定在汉武帝改革币制之后。与 M 八八同期发掘的 M 九六墓葬坑内为数不多的随葬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行吧，我现在要取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昨天还有水蜜桃过来，你看今天就出了桃子。
4: 黄河，
1: 但是它不小。
0: M 九六墓葬规格较小，墓内除墓主人骸骨以外，陪葬物品并不丰富。但就是这个不起眼的 M 九六墓葬，却给考古队带来了惊喜。
1: 这个包的头大概是朽烂了，但这个三个包头是很清楚的。
0: M 九六的随葬品摆放集中，铜香炉、兽形席阵和钱币依稀可辨。席阵、钱币旁的一些长条状物品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兴趣，这又是什么呢？
1: 应该是墓壶上面的算筹。
0: 根据史书的记载和考古材料的描述可以得知，古代的算筹

0: 实际上是一根根同样长短和粗细的小棍子，蒜筹270几枚为一束，古人将其放在布袋里并随身携带，需要计数和计算的时候取出应用。
1: 你妈，你现在要取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
0: 相比 M88 出土的五铢钱， M96 中的钱币残破不堪，并且制式大小不一。
1: 这边出的这个钱币全部是那种余价半两，而且质量非常的差。
0: 秦半两即余钱，年代要早于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这也进一步说明 M96 墓主人生活年代早于 M88 墓主人，起初以为主墓的墓葬，年代却晚于旁边的墓葬，这也侧面佐证了 M88 并非主墓。
1: 你妈，你现在取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
0: M96 墓主人所处时代，正是由铜向铁过渡的时代，大量金属器具由铜铁混合铸造，四枚席阵的腐蚀程度再一次验证了这点。据李泽斌判断，这四只小兽是豹子，虽然它们的面目模糊，却一改猛兽的威严，成为憨态可掬、乖巧守护的灵兽。为精确成分和含量，考古队员用金属探测仪对豹形席阵进行检验。
2: 为什么它的铝含量那么高啊？铝，85%都是铝，然后大概15%是铁。
3: 你含铝更高，这个呢？
2: 不是这，
4: 换个点试一下。
5: 不是，
4: 你再换一个点。
5: 这也太奇怪了。
0: 检测结果让考古队员大吃一惊，豹形席阵的主要成分竟然是铝，这个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在考古领域闻所未闻。
6: 现在到底是90以上，
3: 那大部分是铝。
2: 是的，
0: 铝元素性质活泼，多以铝化合物的方式存在。古代的冶炼技术无法提炼金属铝，古人甚至不知道铝的存在。难道 M96 的豹形席阵将打破这一认知？
3: 出的问题就是感觉上应该是铁的，结果它是铝的。
0: 经过多次调试和检测，原来是金属检测仪设置出现问题。
2: 可以看到它的元素成分还是大部分都是铜，然后有一部分的铅，还有一部分的铁，主要是这三元核心。
0: 与之前墓葬群其他发掘的墓葬一致， M96 也是朝向南方。而随着 M88 墓葬的发掘，考古队基本排除了其为墓群主墓的可能。根据探测时发现的痕迹，考古队在编号为 M87 的墓葬坑内发现了墓道，这极大地增加了 M87 为主墓的可能性。
1: 这个是明确的。然后就是说在这个陪葬墓的中间的这些坑是他们的，
7: 对，是
1: 你看那88他已经没有了，88他已经做了香了，东西进香了。
3: 对
0: 、M87 就是仪征联营汉墓群的主墓吗？他的墓主人会是谁？满怀着期待，考古队员准备开启这一座墓葬。清早，考古队员开始了对 M87 墓葬的发掘工作。一座双棺四箱带有墓道的墓葬逐渐显露。测量边箱宽度后，队员们的表情

0: 厢有些严肃，过于狭窄的边厢决定了其内部无法存放大直径器具，这与 M87 所呈现规格不相符。此时李泽斌根据经验做出了判断，
1: 肯定要有陪葬处。你现在你看那个其实就是每你看我们现在挖的所有的墓里面它都有这个钉子。

0: 在之前的探测中 ，M 八七东侧的一座编号为 M 八六的墓坑面积偏小。在李泽斌判断 M 八七墓葬有陪葬坑后，队员们将目标锁定在了 M 八六墓葬上。经过发掘，果然有较大陶器出现。考古队将墓坑与陪葬坑并称为 M 八六，同时进行发掘清理。
1: 那还是八十六身份比八十八要高，
2: 那肯定的。身份高不代表有东西。
1: 哎，这东西的身份高就代表的东西很多，这是没有问题的。它摆在那里是另外一回事。
0: 在对 M 八六棺椁进行清理时，考古队发现其保存状况明显不如 M 八八。
1: 你不要看它这个，好像这个木板烂得很厉害，我要怀疑它的这个木料、木材材质不一样。不是楠木的，不是楠木的，它可能是不。这个已经有过鉴定了，棺材是紫木的。
0: 在大众的认知中，楠木坚硬，不易腐败，是古代墓葬最常见的用材。而紫木堪称墓中之王，是皇室墓葬的首选

0: 队员们取下两关的关板后，在女官的盖板上方发现了一个圆形漆器包裹的文物，上面的花纹清晰可见。
1: 有可能有，
2: 之前见过有这种在这个盖板上方放这种脸盒的吗？
1: 几乎没有，很少见，一般都不放在这个。
0: 就附近发掘的墓葬而言，随葬物品要么在棺内，要么放置在边厢，在盖板上发现随葬品是很少见的。漆联盒为何放置在盖板的上方？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M 八六发掘的第一天，可谓是跌宕起伏。天色已晚，考古队员回基地休整，期待随后几天的 M 八六及陪葬坑边厢的发掘。
3: 清屋的是到这个跟这个样。
0: M 八六陪葬坑内，陶器和铜器逐渐显现。通过这些器具的种类和尺寸的测量，再次印证了李泽斌的判断。
1: 还是这个八十六号墓是这个整个这一片的那个周墓。现在这个系统基本上越来越清晰。全出来了以后，照片。
0: 知道。如果 M 八六就是墓群的主墓，墓主人会是谁呢？在未开启内棺、无法获知身份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通过陪葬坑内的陶器解答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推断墓主人生活的年代。汉代陶器分为九个主要阶段，每个阶段还可细分。从陶器耳的位置可以判断 M 八六墓主人所处年代的下限在公元前130年到公元前100年之间，也就是说 M 八六墓主人活跃在公元前100年以前，而此时的汉朝正在经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汉武帝改革。那么M 八六墓主人生前是以何种方式获得如此显赫的地位，得以在其亡故后以高规格入葬？答案在南关的边厢里初见端倪。
1: 脸盒，
4: 又不能用巧打理，人又下不去。

0: 狭窄的边疆给考古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只有体型偏瘦的队员才能在不足30厘米的宽度中站稳工作。一枚长方体金属块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个看起来像是某种物品部件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为什么会出现在边箱中呢？
1: 盾或者脊的那个最底下的那个盾，铜盾，它这个是什么呢？它就是矛的话，它这个盾啊，它是做的圆的，它是做的不是方的，它是带棱角的。它这个杆子啊，它那个矛嘛，它可以刺，它可以转，在手上可以转，它是圆的，可以转，对吧？然后这个尤其是这个戟和戈，它得要掌握方向的，一定要把住的，不能滑。一滑以后，它比如说那个戈，它要砍和刺，两个不同的那个就是动作的时候，它就滑了的话，它就掌握不住方向。
2: 那
1: 应该是戟的。
0: 一块方形铜盾随墓而葬。这或许是 M86 的墓主人生前最趁手武器的一部分。结合陪葬坑内陶器所显示的年代信息，我们可以猜测，或许墓主人就是汉武帝征讨四方的一员猛将，因功勋累累而身份煊赫。
3: 哎呦，你跟我们说说现在清理的难度在哪儿？
1: 太硬太深，
3: 就这个泥很硬是吧？
1: 对。
0: 经过一夜的浸泡，边箱内填土的湿度仍然不够，这让边箱底部的清理工作难度越来越大。
4: 现在在这边发现一个铜盆，可能是个铜盆，但是保存状况很差，腐朽的很严重。然后这个南边一点，现在看样子可能是一个匈奴吧，铜匈奴。这个铜匈奴保存状况还是比较好的。
0: 在队员辛苦清理中，陆续出土了一些墓主人生前所用的生活物件，但与李泽斌猜测的略有不同。考古队员在边箱中找到了铜队的兵器，是一把带鞘的劈。汉代的劈处于铜铁过渡时期，早期的多为铜，中晚期多用铁铸造，铁比铜较为锐利，提高了其杀伤力，却比铜坯更不耐腐。这也正是 M86 这件铁坯比 M76 所出坯锈蚀严重的原因。

M86 墓葬发掘继续，女官骸骨不翼而飞，男官内陪葬品让考古队叹为观止。下节内容，墓主官内的发掘，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遗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M96 墓内出土的半两钱和余钱，说明其墓主人生存时代应早于 M88 墓主人，排除了 M88 为主墓的可能性。暴行袭阵虽然面部锈蚀，却不失稚拙可爱。 M86 陪葬坑的出现让考古队为之兴奋。通过对陪葬坑内陶器器型的比较，可将墓主人生活年代的下限精确至公元前100年。边箱内铜队和铁坯的相继出土，让考古专家推测 M86 墓主人或许是一名军功累累的武将。下一步 M86 内棺即将开启。
3: 马
2: 柜里
3: 还放回来
2: 随着边箱清理结束，今天考古队将对 M86 的女棺、男棺依次进行清理，棺内会不会出现带有墓主人身份信息的物品？
3: 现在已经碎了。

0: 们率先开启了尺寸较小的女官。考古队员们层层筛查，细细筛到底部，竟然也不见骸骨。莫非女棺竟是空的？这似乎不太可能。
1: 钥匙，
2: 我要。
1: 在你那里。钥匙，钥匙。一个小米匠。
0: 女棺内没有任何陪葬物品，仅仅有一颗牙齿。棺内女主人的骸骨为何不翼而飞？经过对两个棺木的对比，队员们发现女棺的腐烂程度高于男棺。古代若女主人先于男主人过世，棺木通常先行放置在家中，直至男主人离世时再共同下葬。在停放的过程中，棺木及棺中女主人尸骨无法像在墓葬中一样受到密封保护，不能延缓腐坏速度。就 M86 的情况，两棺下葬的深度未能完全得到地下水的保护，也会加速腐败的速度，

0: 女官内几乎一无所获，现场的人都为开启男官捏了一把冷汗。用清水冲去附着的泥土后，李泽斌在男官天花板上发现了特别之处。
1: 原来是
0: 横
1: 彩，
2: 他这个绘的有点像那个马王堆的那个油彩，所以他会
1: 有粉彩
2: 油画，就油画。
1: 像我跟你讲，有的旁边的也能看到他也是对的，就是气的很。
3: 不送。
4: 好了，
3: 慢慢骑。
4: 好，来。
3: 好。

0: 为了保护天花板及上面的花纹，考古队齐心协力将天花板运回库房，做进一步的清理和研究。揭开天花板后，墓主人的骸骨七窍塞，冰砌得一览无余，这让考古队员们兴奋起来。
1: 教授，快来！
2: 多大了？
1: 教授，快来，快来，快来！
2: 我这楼梯记住了。
3: 我的楼梯，
2: 我这楼梯可以是啊，这没，
4: 我都写上去的。
2: 好长时间
4: 没摸了啊！
2: 好长时间没
4: 了。有一点。尹哥姐的。
2: 要谁了？我能走了。
1: 这是放在手里的。
4: 对，应该是手握。
0: 队员们发现的是一对鱼形玉手握。
5: 哎，教授，这种树就给它包成这种鱼来。
0: 手握也称握。
4: 这咋起来？
0: 一般已故人左右手各持一只，为一对，作用与七窍塞相似，希望以玉石质坚色美的特性保护尸体不化。
4: 你看，从头开始。
0: 提取手握后，队员们在骸骨间陆续分拣出小巧精致的七窍塞。
6: 工兵二。
0: 七窍塞包括耳塞、鼻塞、口含等。古人认为人体内有一股气，用玉器塞住人的七窍，保持气在体内不流散，即可保护尸体不腐，灵魂不散。
4: 还有啊，
2: 准备
4: 有重。

0: 蝎子的
1: 位置。
0: 2.0，2.0。
2: 紧接着，一方玉印被清理取出，但可惜的是，表面无任何文字信息。
3: 但是没有字儿，
4: 没他这个字，他是什么？那个
3: 木书写。
4: 去年前年那个青岛一个墓，就出来一个，就是出来了。他就是玉印，他是用写上去的。下站的时候写上去。
5: 2.02，2.02。
2: 正在研究玉印的功夫，关内又发现一方印，仍然没有文字，但印通体墨黑，难道是墨玉吗？经李泽斌查看，此印材质为琉璃，因其颜色多种多样，古人也叫它五色石。中国古代最初制作琉璃的材料是从青铜器铸造时产生的副产品中获得的，所以民间很难得到。
4: 当时这个琉璃跟就是玉的替代品，不比玉的差。
2: 琉璃印出土后，一段指节长短的金属被清理出来，经过辨认，这是一只带钩。
4: 它这个挂件挂在这儿。
2: 带钩就是古人用来勾系束腰的腰带头，有时还用来记挂一些古人常用物品或装饰性配物。除了实用价值，也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彰显身份的重要物件。内关发掘继续，骸骨旁的长剑能否顺利出鞘？一套四枚的剑士能否收集齐？下节内容中，南关内发掘继续。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M86 女官男官相继开启，女官内仅有一颗牙齿，骸骨因长时间停放而未能留存。男官天花板上的龙川壁花纹，形似马王堆油彩图样。男主人两侧的鱼星手握，让考古队沸腾。精致小巧的七巧塞玉指上乘，琉璃印虽为玉印的替代品，却因其繁复的烧造工序而异常珍贵，
1: 不比玉的差。
0: 角落中的带钩更是证实了墓主人的贵族身份，还能有何收获？
2: 差点就流走了。
0: M86墓葬男官发掘继续。
2: 烟子，
3: 对，
2: 中间一个大壁，
3: 对。
4: 哦，那个嘛。
2: 来，差点就流走了。哟，
1: 剑
2: 小的，
3: 剑手，那个剑壁，
2: 最前面那个。
1: 这是好小的剑壁啊，
2: 这么小。
0: 被捡回的是一枚镶嵌在剑上的玉璧，一副四枚用作剑上的装饰。M86男棺内目前只找到三枚，在墓主人骸骨右侧的长剑保存完好，队员们将其小心翼翼地提取出来。李泽斌试着将剑鞘拔出。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1: 同列，哎呀，就是
5: 麻将。
6: 教授一看就是个侠士。
1: 这些主要是这把剑，
7: 卷起来，卷
2: 在这下面。
7: 哎，再把这个锯子卷起来。
0: 陪葬的剑因锈蚀的缘故，可以拔出的少之又少，十分难得。
7: 剑，
0: 锋利的长剑给队员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虽然仍未出土带有明确墓主人信息的文物，但是这一天收获颇丰。考古队回到基地后，仍兴致勃勃地研讨剑的成分和铸造风格。
1: 西汉的剑窄长，窄，然后西汉的剑啊，没有这种很明显的这个击，这个筋啊不会凸得很高，
5: 这样偏，
1: 这就是偏早期的，
5: 偏早期的，就战后到现在早期。
1: 你看擦出来就
8: 后面啊，要是铁的不会
9: 铜，
8: 铜没
9: 铜的，
8: 把它重开一下。
9: 铜占多少啊？

0: 昨天的劲头一直延续到今日。队员们在提取南关骸骨的时候，一块被骸骨遮住的玉石被发现了。
1: 叔叔，啊，找齐了，这个齐了，
2: 这个剑前面的
1: 玉驹剑齐了。
2: 对，
3: 新闻里的
2: 正
0: 玉驹剑并非作战的兵器，而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在剑的四个部位装饰玉石的剑称为玉驹剑，包括剑首、剑格、剑帜、剑壁四个部分。剑鞘的四枚玉石归位了，队员们将南关的骸骨取出保存，等待专家对人骨样本进行化验。随后镂空的灵床也被小心翼翼地取出，仔细包裹后运回基地。
2: 可以啊，我们不动，让他们
1: 拆。
2: 好，
1: 哎呦，
2: 好嘞。来，
1: 好，
2: 我们两个人是的啊。
4: 中叶堂，
2: 你们中间派人啊。
0: 李泽斌看着 M86 及其陪葬坑，有了进一步的判断。
5: 最简单的是什么？它这个就是有外骨有内骨，就多了一重骨，就高一个等级。所以原来这个就是感觉这个时代，它应该是广陵郡的一个高官。
0: M86证实并非主墓， M77发掘在即，它是否能给考古队带来惊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9集。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运回室内的天花板和临床，队员们着手清理工作。
1: 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临床，它的厚度大概有2公分吧，然后它的质地应该是保存状况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上面都是用粉彩勾勒了一些纹饰，可以看到它的图案，它的中部是有3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玉璧形状的这种圆环，然后在这个中间的这4个部位还有4个小的圆环，然后通过一个菱形把它们贯穿起来。

0: 这里应该是一个龙的一个形状，我们这种图形我们就把它一般称为这种应该是四条龙，四龙穿壁的这种纹饰。我们这个连营这个墓地挖了，现在有大几十座墓了，出的临床的墓应该只有两三座，应该很少。所以而且用到这种龙形的这种纹饰，说明这个墓葬的等级是非常的高。
1: 内外棺椁、墓道、陪葬坑、龙穿壁的纹饰，还有形制制式、墓葬规格，无不彰显着 M86 墓主人的高贵身份。 M86 果然就是这片墓葬群的主墓了吗？谜题似乎已经解开，但仍需考古队员在勘探过南面是否有墓葬后才能定论。就在 M86 清理扫尾阶段，考古队对墓群南侧进行查探，竟然再次探测到墓葬遗迹，处于此墓正下，且其规模大于 M86。难道这才是遗征联营汉墓群的主墓吗？看来这片墓葬群的发掘并未到达终点。寻找主墓，寻找隐匿在墓葬群深处的秘密，考古队员们将再次踏上新的征程。未来可期，真相也应不再遥远。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陆明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魏蜀吴三足鼎立，东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基全由孙坚亲手奠定。孙坚胆识卓绝，凭黄巾起义兵讨董卓，纵横汉末疆场，纵然大业中道折戟，却为孙氏开创江东基业。出身寒门的他，何以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怕凉怕酸，牙齿敏感，都是他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
1: 不要自己诊断他就是牙齿敏感。
2: 我们的这个含氟凝胶，然后就把它均匀的涂抹在牙齿表面。
0: 牙病千万别拖着，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牙齿的许多问题往往始于细微之处，一处不起眼的色变，一个微小的缺损，初期既无疼痛，也不影响进食，极易被忽略。磨牙承担着口腔中最重要的咀嚼功能，几乎每餐都离不开它。接下来，我们请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科的潘杰主任医师，带我们一起了解磨牙受损为什么治疗不能拖延。
5: 磨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我们老百姓通常所知道的，我们吃饭呢主要是咀嚼，而这个功能主要是靠磨牙来实现的。那么磨牙它的主要功能除了咀嚼之外，它要上下咬合在一块儿，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也使我们的颌骨面型维持在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比如说大家都看过，老年人如果说牙齿缺失很多，那么他的下巴面下三分之一，我们说就会变得比较短，然后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的健康，也不是那么的美观。所以它的功能还是挺多的，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磨牙不止一颗，一般来说磨牙会有第一磨牙、第二磨牙，如果它还有智齿的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磨牙。这是正常。

0: 人可能会有的。那么第一磨牙是最早萌出来的，一般来说它六岁就会长出来，相当于它萌出的这个年纪大概都是孩子们六岁的时候，所以它有一个通俗的称呼就是六龄齿。那么这一颗磨牙就从六岁一直到陪伴你走完一生，它可能都在行使这个功能，所以它承受这个各种功能的任务也特别的重大。而且六龄齿因为它萌出了之后还有后续的牙齿要萌出，所以它的位置也起到一个定位的作用。如果它的位置移动的话，那么后续长的牙齿可能都在它的影响下不能排在一个非常正常的位置，
1: 是排头标兵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一颗非常关键的六龄牙到底在哪儿呢？我们请出我们的牙齿百事通来告诉我们。我们欢迎许同凯医生，有请。
2: 这个是在孩子已有的乳牙的最后方新长出来的一颗大牙。那么如果说针对到我们大人嘴里的话，我们就是把口腔里头这个上下两排牙分成四个象限，上下左右。那么我们都从大门牙开始数，一二三四五六。那么这个第六个正好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第一个大磨牙。那如果说刨掉智齿以后的话呢，那它就是倒数第二个磨牙，因为正好就是中前牙、侧前牙、尖牙、第一前磨牙、第二前磨牙、第一磨牙，然后是第二磨牙。如果有智齿的话呢，是第三磨牙。
1: 所以我们应该有四颗六龄齿，对不对？
2: 是的，
1: 上下左右四个象限各一颗六龄齿。好，明白他们的这个辈分的划分了。那到底这些磨牙们他们都害怕什么呢？
0: 作为磨牙它是最早萌出来的，所以它被腐蚀时间是最长的，那可能它就很容易会发生龋动。我们看的一个完整的牙齿从一个小洞开始一点点的被腐蚀，我们都看到牙齿最表面的这一层叫牙釉质，下面的一层我们叫它牙本质，然后在最中间这种红色的就是我们牙神经所在的地方。当它离牙神经越来越近的时候，牙齿就会感觉出来疼痛，那么这个时候才会有症状，但是这个时候往往可能就已经不是最轻的时候了。
1: 所以看我们的磨牙那么的吃苦耐劳，但是面对龋齿龋动的出现他们也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容易在这里形成龋齿呢？
0: 首先是因为细菌，还有跟细菌共同作用的一些食物中的含糖含酸的东西。那么细菌是要跟这些食物这些相当于它的这种供氧物发生反应，然后它会产生酸，然后就像这个图示上酸呢，就会腐蚀这些牙齿表面的硬组织。
1: 那潘医生您看该怎么样保护它们免受龋齿的困扰呢？
0: 对，就是我们都看到龋齿会让牙齿的功能受到特别大的影响，我们知道这颗牙齿很重要，但是所有的龋坏都是从一开始的一个小洞开始，我们知道了这个过程，那就是预防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后续的治疗。预防就是让它的小洞不发生。那么怎么能不发生呢？那就是在牙齿的表面，我们可能会听到过一个词叫窝沟封闭。那么如果家里有孩子的家长可能会知道，因为一般在小学都会有这种定期的口腔检查，你可能会接到学校的通知说啊，建议你的孩子去做窝沟封闭，因为窝沟封闭就是一个最常见的，也是被世卫组织所推荐的来保护健康牙齿的第一步，就是防患于未然。在它没有被细菌和周围产生的糖和酸所腐蚀的时候，就在表面涂一层它的保护膜，然后让它的这个风险会大大的降低。
1: 您看窝沟我们知道可能是那些我们看着像丘陵一般的小沟壑，但是怎么把它封闭上呢？这个原理是怎么样的呢？
0: 这个原理其实也比较简单。牙齿表面并不是一个平板，
1: 对，
0: 它是凹凸有致的，那么这中间它就有一些非常小的发育的这种窝沟，或者说很小的纹路，那这些纹路和窝沟的作用就是让牙齿表面，我们能看到上下牙在咬合的时候它是尖窝交错的，因为只有这样尖窝交错它在研磨食物的时候它的效率才是最高的。如果是两个平板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效率就会差很多。
1: 是的，
0: 那么也恰恰是因为这种尖窝的结构 让它在清理的时候会不是特别好清理、
1: 嗯、
0: 我们刚才说过，如果牙齿被腐蚀，除了有细菌的存在，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口腔里头就是有很多常见菌，那么更多的就是一些细小的食物残渣，比如说我们吃了很多的食物，那在这些细小的缝隙中间，食物残渣可能不容易被清理干净，那么就会被细菌

0: 利用，在这些又小又窄的地方就开始了龋齿发生的第一步。所以窝沟封闭为什么不是封所有的牙，只是封窝沟，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些位置是最容易残存食物残渣的，而食物残渣又可以被细菌所利用，变成龋齿发生的原料。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些窝沟变得平滑一些，让食物残渣不容易附着在里面，让后续的这些反应和破坏都不会发生。
1: 明白。
0: 所以我们在做窝沟封闭的时候，只是用这种复合的材料，你可以把它想成，就跟指甲油一样，会涂在非常薄的一层，因为如果特别厚，你上下牙咬的时候会觉得不舒服。
1: 对。
0: 那它会涂在这个牙齿最细小的窝窝沟沟方面，然后这个涂的时候它是具有流动性的，那么它就很容易渗到这些窝沟里面。然后呢，我们再用光照的方法让这些化学材料变成硬的，这样它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相当于给牙齿的窝沟上面涂了一层膜，这样起到了保护牙齿的作用。
1: 那么这个窝沟封闭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请出我们的牙齿百事通许同凯医生帮我们来演示一下，有请。
2: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就是窝沟。那么如果说这个大家吃了一些食物，比如说吃什么饼干呀，或者一些粘性的食物，那就很有可能会填塞在这个缝里头，而且这个缝啊，最细的地方可能会比我们那个牙刷的刷毛还要细。
1: 嗯，
2: 也就是说即便说你把牙刷怼在上面刷，也刷不到它那个缝里头。那么结合上细菌，结合上这个食物残渣，那这个窝沟就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牙齿发生龋齿的这个第一个缺陷。这个蓝色的话呢，我用的是一种无机酸啊，它的话呢会使得我们这个表面待会儿和窝沟封闭剂更好的结合。然后现在我们用清水把这个酸洗掉，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表面的话呢，已经呈现了一种就是这种很特征性的脱水的这种白垩色，就说明这颗牙我们已经处理好了，它已经准备好去接受我们的窝沟封闭剂了。那么这一瓶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窝沟封闭剂啊，我们现在的话呢是要借助它的这种流动性，充分的渗透。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用到的是我们这个门诊上非常常用的叫光固化灯，在这个蓝光的作用下，刚才的这个液体的这个窝沟封闭剂就会变成啊坚硬的平滑的表面
1: 哦。
2: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平整，食物残渣或者细菌就没有机会再去进入到刚才说的那个非常细窄的窝沟里头，也就起到了预防窝沟龋齿的作用。
1: 特别是小朋友们，是不是他们刷牙可能就本身会有些困难，这个时候做好窝沟封闭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0: 是的，
1: 从源头帮助我们的磨牙做好防护，预防龋齿。但是潘医生，我听到过我身边一些同事们哈，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观点，说这个窝沟封闭啊像是一个骗局，因为好像给小孩做了这个封闭之后他还是蛀牙了。这个观点您听过吗？您怎么看？
0: 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他不是说是一个无效的操作。但是为什么家长会觉得做完窝沟封闭之后牙齿还会坏呢？我觉得可能是个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了窝沟封闭，我们只是隔绝了细菌和食物残渣跟牙齿接触的可能性，但并不是说它可以代替刷牙。你仍然要很好的刷牙，因为除了窝沟之外，牙齿还有其他的各个面。那么这些面上如果你刷不干净的话，仍然会发生刚才我说的那个过程。它只要滞留在牙齿表面，你没有刷干净的话，细菌仍然会利用它去腐蚀这些附着在表面的相对应的牙齿的位置，然后也会发生龋齿。所以窝沟封闭只是预防，并不能代替所有的清洁牙齿的措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在窝沟封闭前一定要检查牙齿。窝沟封闭的前提是去封闭健康的窝沟，如果说这个窝沟已经发生了龋坏，但是你没有查出来，直接就把它当成正常的窝沟去封闭，那你相当于把这个龋坏埋在了窝沟封闭剂的下面。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它会出现这个龋齿仍然会往深部发展，
1: 是，
0: 但是因为表面有窝沟封闭剂，所以它会掩盖这个事实，会延误你去早期治疗的这个时机。
1: 除了窝沟封闭，我们还能怎么样去保护磨牙呢？
0: 大家可能听过涂氟。那么氟化物它其实有很多作用，一方面它可以加强牙釉质对于酸的抵抗力，另一方面它可以促使牙齿表面的再矿化，那么这两方面都可以增加牙齿对于酸的抵抗能力，让龋齿的发生率会下降。我们说过窝沟封闭对于牙齿来说保护的是它的这种

0: 细小的这种结构的窝沟，但是牙齿还有不是窝沟的地方，还有我们刷牙能刷到的牙齿最光滑的这个外表面，还有牙齿和牙齿相交接的这个牙齿的邻面，就是牙齿和牙齿挨着那个面，那么像这些位置仍然细菌也可以存在，然后也有我们所说的食物残渣也可以存在在这儿。那么涂氟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它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但是涂氟的这个功效它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缓释的过程，那么它的有效性也是有限的，并不是说涂一次氟就可以一劳永逸，因为它随着唾液随着你的冲刷，口腔是一个流动的这种有液体环境的地方，它可能也会被稀释，那么你需要定期去涂氟。但是我们并不是推荐所有的正常的人的牙齿都是要定期涂氟，一般来说你的自己牙齿的抵抗力是足够的，只要你做好牙齿最基本的清洁，包括刷牙使用牙线使用间隙刷冲牙器这些等等保护就清洁牙齿的这些措施就足以保护牙齿。那么对于一些龋高危的患者，比如说他先天性就对龋齿比较敏感，牙齿发育就不够健康，或者说他唾液很少，他冲刷的这个能力就会很差，那么像这些患者都可能会推荐用涂氟的方法去加强他对牙齿的这种防护作用，让他在抵抗常规的这些饮食和细菌的时候有更强的能力去做。
1: 嗯，明白了。所以说这样的一层牙齿的防护氟啊，涂氟会给我们牙带来怎样的一种变化呢？我们请许医生帮我们来展示一下。
2: 就用我们的小毛刷蘸着我们的这个含氟凝胶，然后就把它均匀的涂抹在牙齿表面。
1: 嗯，
2: 就这样就 OK 了。
1: 想起一首歌，我是一个粉刷匠，是吧？
2: 对，这个的要点的话呢，当然了，就肯定是要面面俱到，把能涂的地方尽量的都给它涂到。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最好是在之前，我们对于牙面有一个比较彻底的清洁，要确保我们的这个氟离子是能够接触到我们的牙面的，而不是说我们涂在了一层菌斑啊、软垢啊、食物残渣上，那样的话呢，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
1: 是。
2: 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涂完氟以后，那么大家要注意，我们建议是在半个小时之内，不要喝水，不要漱口，不要吃东西，让我们的这个高浓度的氟离子能够在这个表面多停留一会儿，这样的话呢，就会使得我们这个涂氟的效果更加的明显，或者说是让这个我们的羟基磷灰石更加的耐腐蚀，然后原本可能稍微有点脱矿的，能够更好的恢复到更好的状态。
1: 我想问一下潘医生了，就是含氟牙膏是不是也能有效的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呢？
0: 哦，它是成立的。我们现在市面上的牙膏都是含氟的，那这些含氟的牙膏就相当于你每次在用每天都在用少量的含氟的物品去接触你的牙齿，那么这个时候补充的氟就足够了。有无数的公共卫生学方面的证据，氟加入到牙齿的保健的基本措施中间以后，会大大降低龋齿的发生率，也就是说你的牙齿的抗酸能力在提高，所以说使用含氟牙膏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从孩子他能够自主刷牙开始，我们就会建议他用含氟牙膏，然后成人他可以终生用含氟牙膏。
1: 但是呢，我们要说明这个含氟牙膏里面的氟它不能够完全替代涂氟这样的一个治疗行为本身，对不对？
0: 对，它不能够替代涂氟，要它里头含氟的浓度要更高。所以我们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建议去涂氟，而是你需要的时候去涂。如果你没有到这个特别需要高浓度的氟来补充的时候，常规的含氟牙膏就足够了。
1: 是。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怕酸，牙齿敏感，都是它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
0: 不要自己诊断，它就是牙齿敏感。
2: 我们的这个含氟凝胶，然后就把它均匀的涂抹在牙齿表面。
3: 牙病千万别拖着，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

0: 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窝沟封闭和涂氟作用在于降低龋齿的发生风险，但并非给牙齿上了保险。封闭剂可能随着时间脱落，氟的保护作用也并非100%。如果日常清洁不到位，甜食摄入难以控制，龋齿依然有可能发生。那么一旦预防失效，我们该怎么办？
2: 牙齿一旦发生了龋动，我们建议就是一定要定期检查。定期检查的目的就是能够早期发现你的龋齿。那么越早，我们刚才看过那个图示，它是从浅到深逐步深入的，如果它要波及到牙神经的话，至少也得一年往上的时间它才会发展到那个深度。所以如果在这期间你能够及时止损的话，那实际上对牙齿是很好的。那怎么及时止损呢？就是当你发现龋动的时候，就要把它彻底的清理干净，然后用替代性的材料去把它恢复成原来的形状。那么牙齿是，尤其是牙齿的表面的这些硬组织，它是不具备再生能力的。牙齿一旦形成了龋动，就只能用替代性的方法去修复，而不能指着它说它自己能长好。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尽早把已经发生的龋坏去除，用替代性的材料去把它补起来。那么替代性的材料，我们现在市面上或者说已经主流的材料就是树脂类的材料，跟牙齿颜色一样的，它从美观和功能上都能够完美的去恢复牙齿本来的样子和本来的功能。
0: 那具体是怎么操作呢？交给我们的牙齿百事通许医生。
3: 好，那么接下来就由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不同阶段的龋病我们该如何进行治疗。首先的话呢，就是一个相对来讲还比较表浅的龋坏，这个在我们的术语上叫浅龋。因为的话呢，它这个龋坏大家注意看哈，只波及到了这个白色的区域，这一部分呢叫牙釉质。它的话呢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无机质的组合，然后这个里面是没有牙神经的，所以说呢烂到这个地方你也没有感觉，
0: 还不疼呢，
3: 还不疼呢，对。只能是说通过检查，或者说您自己特别关注口腔健康，你突然发现，哎，我这儿有个黑的地方了，那么您来，我们来给您进行处理。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先要拿那个我们的小球钻是吧，把这里头有一些脏东西给它稍微掏一掏，给它刷干净。然后的话呢，我们就像刚才做窝沟封闭类似的啊，我们用一点粘结剂，用一点树脂，然后拿小灯一照，几分钟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迅速的解决掉。然后接下来的话呢，这个虫牙还是继续向下发展了，那么它就会突破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白色的牙釉质，到达了橘色的我们讲叫牙本质的这个区域。牙本质里头是会有一定的神经末梢的分布，但如果说这个时候这个洞里头，比如说你吃了点糖，吃了点饭卡在这里头了啊，然后的话呢或者喝点凉东西积了这一下，那么这个里头就会有一个非常敏感的或者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同样也还是需要先对这里头侵入进来的这些细菌和已经腐烂的这些牙齿组织，我们要进行清理。但这个时候的清理的话呢，我们一般就会建议患者选择在局部麻醉下进行了，就是我们需要给您打一点麻药。然后同样我们还是吧，用我们刚才提到的粘结剂也好，树脂也好，然后呢可以把这个地方给它恢复出来。那么这个洞实际上的话呢，它越大就意味着你嘴里的人工材料越多，是吧，我们操作的时间也会比较久啊，我们对于您过去的这个牙齿表面的形态的恢复就越难接近于说最初的那个状态，那么有可能会有一些异样的感受啊，或者说未来在这个地方还是有可能在5年10年或者更久的以后可能还有新问题的出现。当然了，病变细菌还在继续的向内侵入，那么一旦说它到了我们这个里头是吧，这个红色的这个血管哈，牙髓的这个附近，也就是牙神经的附近，那么就要出现要人命的那种牙疼了，而且是呈一个放散状的疼痛，你自己都很难去定位到底是哪颗牙疼，你就只觉得半个头都在疼。它之所以会疼，就是因为细菌造成了这里头牙髓的感染。牙髓感染以后，这个地方充血，然后会在这个密闭的髓腔里头产生很高的压力。那么最快的止痛的方法就是去找到我们口腔医生啊，进行根管治疗。我们还是需要把这儿清理干净，然后我们要把这个髓腔彻底的，我们讲叫暴露出来，让里头的压力得到一个释放
0: 啊。
3: 这样的话呢，您就会瞬间感觉啊，我的这种疼痛得到了初步的缓解。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需要做根管治疗，因为我们成年人的牙神经一旦

0: 说发生了这种程度的炎症就是不可逆的了啊，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神经完整的摘除，也就是老百姓常讲的杀神经。那么确实是有一部分朋友非常的坚强，
1: 能忍，
0: 对，非常能忍，或者说由于什么原因是吧，没有办法及时就医，那么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好像疼了三天以后好了，实际上并没有。

0: 感染还在继续蔓延，啊，顺着我们的髓腔，顺着我们这个牙根管，我们牙口腔中的这种细菌会一直长驱直入，达到我们的这种叫根尖周组织，也就是说到达了我们的骨头中间。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地方它们继续的产生炎症，发生破坏，积聚脓液，然后直到可能有一天由于脓液或者由于这种坏死组织再次产生了这种非常高的压力，那么它就会换了一种疼法啊，这颗牙觉得比别的牙都浮起来了，都高了，然后根本不敢咬不敢碰，一碰就会特别疼，那么就是说明它其实已经不是不光是牙齿的问题了，已经发生了颌骨内的感染。那么同样我们如果说为了缓解这个疼痛，或者说为了去除这个病根，还是跟刚才牙髓发炎的时候一样，是吧，我们需要做根管治疗，我们把牙髓摘除，然后把这个整个的通道给它彻底的清理好，让里头的感染物质能够排泄出来，然后压力得到释放，然后再进行一个彻底的消毒和封闭，确保不会再有食物残渣和细菌顺着牙往下跑。然后的话呢，剩下的产生的这种慢性炎症或者感染，我们的机体的抵抗力会慢慢的让它自然愈合。所以说小动不补，大动吃苦。
2: 龋齿一旦被发现，大多数人尚能重视，及时就医。当牙齿出现怕冷怕酸的情况时，却常常被忽视。其实这恰恰是牙齿发出的重要信号。怕冷怕酸医学上称为牙本质过敏，其根源在于牙釉质已经受损，如果此时仍不处理，损伤将进一步加重，问题也会变得更加棘手。
3: 可能就是老百姓通常有人会说我吃点水果就会倒牙，这种感觉叫牙本质过敏，往往是中老年人比较多见。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牙齿最表面有一层非常坚硬的牙釉质，当随着年龄的增加，牙齿咀嚼功能的不断的行使过程中，这一层釉质会慢慢被磨掉。那么就跟我们汽车的轮胎一样，你行驶了多少万公里之后，它轮胎表面的花纹也会被磨平一样。那么这些纹路的磨平和表面釉质的完全磨除，甚至是部分磨除，就会暴露出来下面比较柔软的那一部分牙本质。牙本质有很多小管组成，它这个小管里的通路是可以直接通到牙神经。那么当牙本质直接露出来的时候，外界的刺激是直接可以通过这个小的管路让神经感受到，所以就会出现牙本质过敏。
1: 问一下潘医生，那说到磨损，我们的磨牙就是干研磨食物这活的呀，是不是磨牙最爱过敏？
3: 你说的特别对，因为大哥出生的是最早的，
1: 对呀，
3: 所以他干活的时间是最长的，也就是说对于磨牙来说，它的研磨是它最主要的功能，而研磨本身带来的磨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六龄齿也就是我们的第一横磨牙是最容易出现磨损的，这就是一个累积效应。那么出现了磨损之后就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人的正常的修复功能都会去弥补这个磨损，就是你其实是在一个缓慢磨损的过程中，它身体的修复机能是可以让这个磨损不出现敏感的症状，但是对一些快速磨损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建议患者在饮食习惯上要做出改变，比如说特别韧特别硬的食物你就不能老用牙齿，比如说有人要用牙去刻针子，这种壳就能用工具解决的，不要把它归到牙齿的这个功能去，
1: 或者开那个啤酒瓶的盖，
3: 对，
1: 其实特别伤牙，对不对？
3: 是的是的，这个会带来就是意外的这种损伤，然后也会让牙齿表面的釉质崩裂，然后让牙齿本质露出来，那么这种情况下都会增加牙齿敏感的几率，所以我们不推荐这样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吧。
1: 如果我们的牙齿因为过度的研磨导致釉质受损，本质露出，出现牙敏感了，该怎么办呢？没关系，交给我们的牙齿百事通。来，徐医生，这个时候该怎么处理了？
0: 就为什么我们这个牙一旦磨到了这个牙本质就会开始怕凉怕热，就是因为这些小管，我们讲叫牙本质小管啊，它已经开始暴露了，刺激到我们内部的这个牙髓这个牙神经。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模拟了一下啊，在电子显微镜下啊，如果说我们把牙齿放大哈，一般是大几百倍哈，那么我们如果说要使用到脱敏牙膏，那么就大概其就像我现在手中的这个水晶泥， 这水晶泥

0: 我们在刷牙的过程中，这个牙膏中会有一些啊颗粒状的功效成分。
1: 嗯，
0: 那么它在刷牙的过程中，会实现我们对于这个小管口的一个封堵。
1: 哦，
0: 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刷牙以后，相当于是我们给它人造了一层保护层
1: 啊，
0: 把这个牙本质小管进行了一个封闭。这样的话呢，外界的一些刺激就不再会引起我们这种牙神经敏感了。
1: 想问一下潘医生，谈到这个脱敏牙膏，就是您也不太建议每个人都使用脱敏牙膏，是不是？
2: 对于大多数的正常人来说，龋齿要更常见，龋齿是发生在各个年龄阶段，用含氟牙膏是我们首先推荐的。但脱敏牙膏我们只是有针对性的，只建议对于有牙齿过敏症状的人、敏感症状的人去使用脱敏牙膏，然后让他能够摆脱这个症状。
1: 所以说呢，脱敏牙膏呢，虽然说有功效，但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那像比如说有些这个中老年朋友哈，他们这个牙齿磨损已经有一些累积了，他们适合一直使用脱敏牙膏吗？
2: 也不是特别的推荐，因为脱敏牙膏是这样，当你觉得牙齿有这种敏感的情况的时候，不要自己诊断它就是牙齿敏感，单纯用脱敏牙膏去解决，一定要去医生那儿检查，因为很多龋齿的早期也会表现出这种情况。因为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他可能就是跟年龄增加有关系，牙龈会退缩，那也可能跟他牙周发炎有关系，牙龈会退缩，把原来不该露出来的根面露出来。但是他暴露出来另外一个更大的风险是根面会更容易发生龋齿。
1: 哦，
2: 对，所以对中老年人来说还是要换成含氟牙膏，因为预防龋齿是一个更长期的问题，而牙齿敏感往往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秋分寒暑两均平，收敛废气季分明。
4: 这个秋分时候呀，我们要特别注意收敛废气。
3: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对于牙齿健康而言，治疗始终是被动的补救，预防才是主动的守护。而刷牙正是日常预防中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不容忽视。工具选择、手法运用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口腔清洁能否真正做到位。那么究竟该如何正确刷牙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我们先来讲一讲正确的刷牙方式，也就是我们作为口腔医生最为推荐的叫水平震颤浮刷法。首先想问一下主持人，你知不知道我们刷牙其实在刷的是什么？
1: 刷的是牙。
3: 回答得非常好。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呢，他会觉得我刷牙可能刷的是食物残渣，就我刷的是肉丝儿，刷的是菜叶，所以说很多朋友是很执着于饭后一定要去刷牙。
1: 啊，难道不是吗？就是要把这些脏东西都刷掉啊。
3: 对，这个就

0: 就是我今天首先要谈到的，就是说我们刷牙，其实刷食物残渣并不是我们的首要责任，我们的首要责任是要清理掉我们牙齿上生长的细菌，要把那一层粘附在我们牙齿表面的菌斑生物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牙菌斑，给它清理干净。这个牙菌斑就是我们口腔中的万恶之源，这个牙菌斑长期粘附在牙齿上，那么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虫牙，这个牙菌斑长期的存在我们的牙龈周围，那么就会导致我们这个地方的牙龈红肿发炎，牙周的疾病。所以说首先我们更正一点，就是说我们刷牙其实刷的是牙菌斑。这个牙菌斑就是大家如果说可能在外边工作了一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拿指甲在牙面轻轻一 K， 可能会有一点那种黄白色的那种软垢，那
1: 个
0: 其实就是牙菌斑、
1: 哦、
0: 每一立方毫米的这种软垢里头差不多就有2亿个细菌。
1: 天哪，这太吓人了。
0: 对，所以说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龋病、牙周病、智齿发炎、都是因为这些细菌在口腔中得不到有效清洁造成的。那我们日常刷牙该如何把这些牙菌斑清理干净，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这牙菌斑爱长在哪儿，
1: 就是长虫牙的位置，就是咬合面嘛。
0: 哎，对，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的另一个误区、其实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咬合面只要每天你都在吃饭，食物本身的这种撞击和冲刷的作用就会把上面的牙菌斑其实大部分都带走了、所以说在咬合面其实我们反倒是可能随便刷一刷就可以、而在牙齿和牙龈交界的这个位置、由于我们的牙齿有一个弧度，这个位置的牙菌斑有的时候还很容易被积攒下来、所以说刚才我讲到的我们正确的刷牙方法应该是水平震颤浮刷法、牙刷毛斜45度搭在牙齿和牙龈交界的位置，左右小幅度的震颤，就在一颗牙左右，然后对一颗牙位置震颤8到10下以后，向上浮扫2下，相当于是把牙面上的细菌刷松了以后，然后给它刮下来。
1: 哦，那明白了。
0: 然后再换一颗牙，还是8到10下的震颤，浮扫2下。再换一颗牙，8到10下，然后浮扫2下。那么上牙也是一样的道理，斜上上斜45度，搭在牙齿和牙龈交界的位置，左右小幅的震颤，然后向下浮扫，一颗牙一颗牙的刷过来。然后刷到前牙的时候，由于这个牙齿有弧度，可能我们牙刷没有办法再这样横向的进行运动了，这时候推荐大家把牙刷立起来
1: 啊，竖着刷，
0: 这样来刷。对，而且在这儿我要再次强调，我们刷牙不光要刷外面，内侧也是一样要刷到的啊，刷完外侧刷内侧，然后的话呢再把刚才我们提到的咬合面刷一刷，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次正确的口腔清洁。
1: 哎，有一个问题，那就会刷到牙龈对吧，那个交界之处，甚至呢有一些细毛就会嵌到这个牙龈里边去。
0: 是的。
1: 会不会伤牙龈？
0: 健康的牙龈是不怕刷的
1: 哦，
0: 而且只有说我们把牙龈能够刷到的这种感觉，才能够把牙龈以及刚才你提到的那个牙龈周围的这些沟沟槽槽里的细菌都彻底清理干净、才能使得我们的牙龈始终是保持健康、很多朋友也恰恰就是因为但凡牙刷毛稍微一接触到牙龈就会流血，他可能就不太敢刷了。
1: 对，
0: 但实际上流血啊99%的可能都是因为这个局部有细菌在，它在刺激我们的牙龈，我们的牙龈才会流血。或者换句话说，往往是因为这个地方太脏了它才流血，你因为这个地方流血就不刷，那这个地方就会越来越脏。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刷牙不要刻意的回避牙龈。对，
1: 而且很多人刷牙都是从左拉到右，
0: 对，这个是
1: 从右刷到左。
0: 对，这种拉锯式的刷法是我们最反对的。因为一旦说是你是这样的刷法的话呢、由于你这个整个胳膊都在使劲儿，而且的话由于运动幅度过大，其实往往的话呢是刷毛和牙齿接触的力量是过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水滴石穿绳锯木断，可能是日积月累就会在我们的牙齿的根部形成这种我们专业上叫楔状缺损，包括牙龈可能会有一个快速的萎缩，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刷法的精髓就在于小幅度的震颤。
1: 那我们经常会刷不到那个智齿，是因为它藏得太里边了是吗？
0: 对，那么我这里头还有一个带有智齿的模型，它往往是没有办法像它的兄弟一样长到正确的位置，比如说像这样的牙齿
1: 包在里边，
0: 对，它会非常的低位置。如果说你的牙刷仅仅是在被其他的牙挡住了，说白了牙刷毛都被其他的牙挡住了，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正常刷是刷不到这个位置，所以说你必须要很刻意的往里够一够，或者换一些就是特殊造型的牙刷专门去刷这样的位置。 对，
1: 重要的是我们平时刷牙其实都是不那么科学的，所以应当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这样我们刷的牙

0: 才是有效的，才是科学的。好，谢谢徐老师。
1: 刷牙若刷不到位，牙菌斑便会在牙齿表面逐渐堆积，久而久之它会钙化，形成牙结石。处理牙结石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洗牙。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门诊部的刘峰主任医师强调，洗牙不是美容，而是健康需要。
2: 牙结石它实际上就是刚才讲的菌斑经过钙化以后形成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它实际上就是那里边是富含着各种各样的细菌，所以它是对我们的牙龈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局部刺激。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细菌的刺激，那么我们牙龈就会发炎，然后就会形成牙周病，会形成牙周袋，将来牙槽骨就会吸收，牙齿就会松动。那么它实际上牙菌斑和牙结石是形成牙周病的一个最重要的元凶，所以这个牙结石是在我们牙科医生看来就是一个必须要把它去掉，要去把它清洁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致病因素。然后我们讲这个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有很大的关联性，那么很多原因也是因为牙结石的存在，然后造成了这种细菌的聚集，然后它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全身，那么可能会影响到心脏啊、肾脏啊等等其他一些器官，那所以它也是全身病的一个致病因素。
0: 那我们认真刷牙有没有可能把这牙结石刷掉呢？
2: 菌斑是能刷掉的，刚才许大夫做这个演示的时候已经很明确地讲了，刷牙就是为了刷掉菌斑。那么但是如果它已经成为结石了，刷牙是通常不可能刷掉的，因为它这个牙结石它
0: 已经钙化了，
2: 对，钙化了，很硬，而且它和牙齿之间的附着力很强，那通过牙刷刷牙是肯定刷不掉的。那么有些人可能去会拿一些其他的硬的东西去捅，不排除能捅掉一点儿。那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讲就是巨大的牙石已经非常大了，它可以有很大的受力面积的时候，也有人真的能自己去咔嚓掉一点儿，但是它不可能弄干净，而且大部分位置其实不是专业的医生也很难操作找到合适的角度，很容易就刺伤牙龈。所以我们非常不建议大家自己用一些工具去清除牙石，那牙石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找医生去做口腔洁治，去专门去处理。
0: 小小的牙结石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危害，那我们该如何处理它呢？接下来我们就请许东凯医生为大家演示，有请。
3: 每一个牙面上和牙缝里头现在都有这种非常牢固的牙结石的存在，我们来刷一刷。这时候我可以稍微使大点力气哈，但是我们还仍然可以看到牙结石的存在。那么这种牙结石我们该如何去除呢？那么下面我们就要用到我们的这个牙医的好朋友我们的超声洁治器。这个超声洁治器的话呢，它在工作的过程中会以我们肉眼都无法分辨的特别小的振幅，然后以非常高的频率去震动，然后的话呢会把这些硬质的牙结石给它震碎，然后同时的话呢又不会伤及到我们的牙龈和我们的健康的牙齿组织啊。虽然这个牙结石是吧在我们的这个牙刷这个环节体现的是非常的坚固，但是等到面对我们的超声的时候，那它就还是不堪一击啊，一触即溃。如果说大家呢想让自己的牙齿长久的健康的行使功能，那么还是推荐大家每年都能够去找牙医进行一次这样的彻底的牙科清洁，也就是洗牙。这样的话呢会把大家日常形成的一点点牙结石给它彻底的去掉，确保我们的牙周健康。现在我们看我们只是通过了非常简单的这种超声的操作就可以把牙结石非常轻柔的去除。
0: 好的，非常感谢许医生的精彩演示，谢谢您，谢谢。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5: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4: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

偶尔效应。口服味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好睡眠，好气色，药王孙真人牌龟皮丸。

0: 号地富康牌牛胎盘胶囊，多年行业研发积淀，精研科学配方，调节免疫力，好原料好配方，品质有保障。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
13: 钱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6: 干嘛？
17: 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22: 爽，岭南味，喝鲜金。
2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4: 广西金嗓子。

0: 雨林深处，多种植物争奇斗艳，
1: 把那个树呢搞死，它自己活了。
0: 热带雨林之中，为何演绎出如此多的生命奇迹？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每逢节日，熊海市惠山镇的苗族百姓在祭神仪式上会舞龙祈福，盼望来年风调雨顺，祈祷子孙平安顺遂。生活在高温多雨的热带，依然需要祈雨吗？雨分布在赤道附近的典型热带雨林相比，海南热带雨林深受热带季风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干湿季节变化。如此特殊

0: 境，植物之间是怎样在竞争合作之中形成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独特的雨林生境。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中国的热带雨林啊，主要分布在海南、广西南部、台湾南部、云南南部和西藏东南部。在自然地理上呢，这些地方是热带亚洲的边缘，而从纬度上讲，海南热带雨林呢是中国最靠近赤道的雨林，因而呢也最接近赤道地区的雨林。不过亚洲赤道地区的热带雨林当中啊，种类和数量都占有绝对优势的龙脑香科植物呢，在海南热带雨林之中呢却并不占优，其中呢有很多还是濒危植物。诸多现象表明，海南的热带雨林啊有着明显的独特性。那么为什么海南的热带雨林如此与众不同呢？
0: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陆地生态系统中结构最复杂、稳定性最强、功能最完善、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森林生态系统。它能大量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具有地球之肺的美称。热带雨林很小的面积，却聚集了数量和种类极大的物种资源，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林副产品，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和生产的自然环境。高温多雨的气候环境，绝佳的水热平衡状况，加之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使海南岛内孕育了中国热带地区面积最大的热带原始森林。这里林木郁蔽，生物种类繁多，只有极少的阳光可以照到地表。热带雨林是生物的乐园，但超级的物种密度使物种间的生存竞争也异常激烈。植物之间为了争夺阳光、空间和营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考察队深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霸王岭，在航拍器所拍摄的画面中，有不少大树呈鹤立鸡群之势，形成高差10到20米的一个稀疏林观。它们正是海南热带雨林中极为珍稀的坡雷。专家解释，坡雷属于龙脑香科植物，这一科之所以能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成为优势种，高大的身躯能够更好地争夺阳光是重要原因之一。那么这片雨林中真正的强者又是谁呢？考察队进入琼中的百花林，一棵犹如竖琴的巨大树木引起队员注意。
2: 好有特点
3: 啊，这个树呢就像一个琴的主体啊，这些掉下来的这个连状的东西呢就像琴弦。实际上呢这个不是藤
2: 啊，不是藤，
3: 它是气生根。
2: 是根呀。
3: 这个呢主要是绿萝的一个气生根，那边靠近榕树的是榕树的气生根，这个两部分呢就组成了一个琴弦，很形象。因为这个热带雨林中啊，因为它的湿度比较高，然后呢这个掉下来的气生根，一方面呢吸收空气中的养分，还是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来供呢绿萝或者是那个榕树呢它是生长需要。另外还有那个榕树的气生根，那个掉下来的那个成为它的新的一个树干，起着支撑的作用。
0: 那些起初纤细柔弱的气生根慢慢的变粗，一旦落地建土就会生根，形成强有力的支撑根。这样的一株榕树，由于生出成百上千的树干，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后便形成了一片森林，因而在热带雨林中独木也成林。这些犹如珠帘一般的气生根，对于其他植物来说却意味着

0: 死亡的威胁。
1: 这是个典型的热带雨林中的绞杀现象。
2: 绞杀现象，
1: 哎，你看到这个都是，这是榕树，榕树的这个原先都是榕树的气生根，它原先这个中间的空的是原先有一个树的，有一个主树的。哦，你看，来，哦，那个树现在已经绞死了，这个是主树，这是它的树皮。你看那个上面露出来的那个，就是那个原先的主树，
2: 就是上面
1: 剩下的一个部分，像个头一样的。
0: 专家解释，雨林中的绞杀现象。一般是绞杀植物的果实被鸟类取食后，种子被排泄在其他树木上，发芽生根，开花结果。这些绞杀植物一般是榕树，它们蜿蜒盘旋的气生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慢慢发育成错综复杂、强制性拥抱寄主树的绞杀根。
1: 这个绞杀呢，就是热带雨林中，一个重要的特征之一。它就是因为榕树啊，它气生根发育，它呢往往呢就是围绕一个主树，它缠绕它，还呢主要是固住自己，因为它绞着那个树了，自己也稳定了。然后呢，它一入土以后，哎，又可以吸收土里面的营养和水分，同时呢，它包着那个树，结果呢，把那个树呢就搞死，它自己活了。
0: 队员看到，榕树的主干部分。仅剩气根围成的一圈，犹如紧箍，形似猪笼。被它缠绕的植物很难有生存的空间。随着时间推移，绞杀植物的气生根越长越多，越长越茂盛。而被绞杀的植物，终因外部绞杀的压迫，使得它缺乏光照，最终死亡。树的独木成林和绞杀现象是热带雨林中的两大奇观。榕属植物在我国的秦岭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有分布，但是最为繁盛的还是在热带雨林之中。顽强的生命力使得榕树在雨林中成为当之无愧的强者。在热带雨林之中，对植物来说，似乎水源的争夺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对阳光、空间的争夺。
3: 在那个高大乔木的这个树杆上面，你会可以看到有一些附生的这个蕨类的这样一个植物。
4: 哦，这个是附生的。
3: 对，它们这样一些这一个蕨类的这个植物，它这种呢，就是说寄生的那个生存方式是要那个从它寄主的这个体内或直接获取这一个营养的物质。哦。那么这个附生呢，它只不过是利用了这一个树杆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地理位置。嗯。然后那个在自身生长的过程当中，它其实际上是那个获得的这一个，它附生的这个植物上面的这一个叶片分解以后的这样一个营养物质。
0: 在雨林之中，有些乔木如陆军松，挺拔高大，成为雨林的最上层。各层植物以各种生存方式占据自己的生存空间，从而形成奇异的热带雨林垂直景观。而在雨林中的诸多附生植物，完全生长在各种大树的树干、树枝甚至树叶上，形成了热带雨林独特美丽的空中花园景观。附生这一特性，使附生植物不用消耗大量能量，充分利用林内透射下来的光照，从而在激烈的资源竞争中留存下来。专家解释，海南热带雨林处于热带北缘的生境中，这也就是在海南热带雨林中，作为亚洲热带雨林标志树种的龙脑香科植物并不多见的原因。
5: 除了独木成林、空中花园、绞杀等现象，海南热带雨林当中呢，还有比如滴水叶尖的现象，指的是很多植物啊叶尾细长，这由于土壤里的湿度比较大，这个植物吸收水分总是大大多于蒸发消耗，就将水分呢直接从叶尖排出。而且呢，细长的这个叶尖啊，还有利于叶表面快速排水。还有一个现象叫老茎生花，就是很多植物在主

0: 干上开花结果。这也是在郁密度极高的雨林里吸引昆虫传粉的一招。热带雨林特有植物的生存状态，让队员进一步感受到在雨林这种环境下植物的激烈竞争关系。不过让队员不解的是，热带雨林中啊，这个水热条件优越，为何有些植物还要用如此极端的方式去争夺物质和能量呢？
1: 在吊罗山的考察过程中，队员发现了一些端倪。
2: 王老师，我感觉好像这个看起来这个枯叶很多，但是你看这个有这个土壤裸露的地方，还是感觉这个叶子好像很薄一层，不像我们想象森林里头应该全都是那种腐殖质。
3: 我们说这个热带雨林它是这一个降雨量比较丰沛，但是它其实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呢、是这一个季节性分配不均衡，特别是这个台风季节，一个台风可能带来一次性的这个降雨就可能达到这个200-300这一个毫米的这么一个降雨。那么这样一个降雨呢，就是说那个能为这一个植物的生长带来充沛的这样一个水源，但是由于这一个分布的这个时空的这不均衡性，它也可能会对这个地表啊造成这一个极大的这个冲刷。
1: 汪继超告诉队员，热带雨林中看似水热条件优越，但是随之而来的副作用是雨水冲刷大量带走腐殖质和土壤。稀薄土壤之中，水分容易饱和，树根难以呼吸。既然难以进入深层土壤，而又要执行对地上部分的支撑作用，并抵抗热带雨林经常性的暴风骤雨，植物便只能采取向地表、地上空间发展的策略。而雨林植物的这一特性，同时也在反向影响着雨林的水文、地质形态。跟随海南师范大学的科研团队，队员进入吊罗山的雨林深处，要在这里寻找一种高大的乔木——蝴蝶树。
4: 这一些结构啊，
1: 走到一片如同矮墙一般的树根边上，专家告诉队员，这棵高大的树木就是蝴蝶树。蝴蝶树得名于其类似蝴蝶一般的果实。秋季，蝴蝶树的果实会随风飘落，通过流水送到雨林的各个角落。
4: 我们现在摸的这个位置呢，这个根呢实际上是一个板状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板状根，是非常宽的一个板状根，所以它比较典型啊，比较有特色。这是属于雨林的一个奇观，它相当于一个固定支架一样啊，固定支架一样。它是根据它的这个
2: 这么薄的一块，
4: 对，
2: 我以为很厚，
4: 也很厚。这种板状根呢，可以使它起到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作用啊，使整个这个树干，对树干遇到大风天气等样，它都不会倒啊，不会倒伏。
2: 这个林子里能有大风吗？
4: 对。这个因为在海南啊，
2: 台风
4: 天气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树呢，它特别是这个树，你看它长得很高，它不像别的树，它分支很多。它是一个非常树干非常通直啊，直到树顶。所以呢，如果说底下没有这个板状根来支撑的话，那么这个树它就显得头重脚轻啊。
1: 专家告诉队员，海南热带雨林之中，常年遭受台风侵袭，在台风影响较多的区域，有的树木也能长到30-40米高，其庞大的根系功不可没。围绕着蝴蝶树的板状根进一步观察，队员发现，在接近树干的基部，板状根还会围成一个天然的树洞。由于雨林光线微弱，很难看清洞的深度。队员决定进入树洞，感受一下它的深浅。
4: 大雨在这里还可以避避雨啊！
5: 张老师进去是没问题。
2: 我尝试一下。主要我迈进去都迈不出来了。这个没踩的地方。

0: 下面还是挺深的。哎，待会能出来不能啊？
1: 贵妃催婚。
2: 哎，你
3: 不。
4: 是吧？这真的可以站一个人、啊，
3: 真的可以站一个人。
2: 那个一踩通通的，感觉底下是空的。
5: 专家解释，板状根形成的树洞，可能由树木衰老而形成。板状根会沿着山脊的等高线向两边延伸，直至很远，从而起到了另一个作用。
4: 第二个功能就是它的板状根呢，是因为我们。在热带雨林里面啊，很多土壤，非常的薄，非常的稀，所以植物呢，它没有，而且没办法向下生长，它的根系啊，它会向两边，向两边，所以这个板状根，它有时候可以延伸到十几二十米啊，这种就使它这个对土壤的吸取啊，这个就是更加充分啊。
5: 雨林中稀薄的土壤，成为植物生长的不利因素，植物利用根系。抓住更多的土壤，为自身创造生存空间。而这一举动，客观上也稳固住了植物周围的土壤，使得常年高温多雨的雨林不至于出现较大的水土流失。由于常年受雨水冲刷，雨林中常见裸露的石头，它们也成为植物生长可以利用的空间。它们硬是在石头上长出树来。
2: 好，
5: 在琼中的百花岭，队员就看到根爆石的这一奇景。不过更令人称奇的是，被树抱着的这块巨大的岩石表面就像壁过一般，形成了许多并列的沟槽。从侧面看，这块岩石犹如莲花盛开，因而被当地人称作莲花石。
6: 这种是平行排列的，还有呢，这个形状呢，就是九曲十八弯的那种拐来拐去的那种形状的。那么总体的它这个形状呢，可以看到就是这种沟呢很圆润啊，没有那种很突出的那个棱角状的东西，很圆润的那么一个感觉。这是它的这个形态特点。那么它的这个分布的这个空间分布特点呢，它是分布在这个山顶上，它并不是分布在这个山下边什么的，这是一个它的分布特点。还有一个它的分布特点呢，它是分布在特定的一个岩石这里边。那么这种岩石呢，咱们刚才在山下也见着过，就是它是一种细粒的花岗闪长岩，这是它的这几个分布特点。那么你方才讲到问到的这个成因问题，
3: 对，它是
6: 成因问题呢，就是前人有人认为这种东西可能是水流冲击的，水流冲击形成的。但是呢，后来通过我们几次来调查研究以后，觉得不是水流冲击的。
5: 为了进一步证明观点，庄玉勋带领队员来到山下一处小溪，溪水之中。就有许多跟刚才看到的根爆石岩性相同的岩石，
6: 明显看出就是我们在上面发现的一种，那么这个岩石呢，在这儿也有，那么这边也有花岗岩，这是这几个岩性。那么假如流水作用的话，那么我们正好现在处在这个流水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像这样的地方，我们就没有看到这种沟槽构造，
3: 对
6: 它的形成。我们看到呢都是大大小小，比如像这种，这个河边这种河卵石啊，大的小的这种浑圆状的，这都是流水作用形成的这种，卵石状的这种，有大有小，这是水流作用的这种特点，它并不形成那种沟槽构造，而是这种浑圆的这种卵状的这种结构。
5: 专家认为，从根爆石的岩性分析就会得出答案。
6: 它是一种这个中性的岩石，这里边呢特征呢比起花岗岩来讲，它主要是含这个铁镁质矿物比较多。那么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榕树的这个根系在这里边生长。那么这种榕树的根系呢，它会不断地往外分泌出一些酸性的这种 这个枝叶。
3: 嗯，
6: 那么这种酸性的枝叶呢，和岩石里边的这种暗色矿物，就是铁镁质的矿物发生化学反应。
3: 嗯，
6: 那么这种酸和这种铁镁质矿物反应以后，就把这些矿物给分解掉了。那么分解掉了，也就这个这块的岩。

0: 食也就松散分解掉了、
1: 嗯、
0: 那么就这样长年累月慢慢的就形成这样的这种沟槽，所以呢它这种沟槽的形态也就跟着这个根系的这个展布方向密切相关，有的呢是就是榕树的一排一排的下来，然后呢就形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2: 从岩石的沟槽可以看出，这块岩石曾经被一棵更大的树木抱过，经过树根长年累月的侵蚀，巨石逐渐形成类似莲花一般的形态。由此可见，雨林中的植物巨大的力量，它们在竞相生长的过程中，在漫长的时光里，还会改造周围的水文和地质条件。
3: 正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热带雨林中的各类植物为了生存，进化出各具特色的形态结构和生存方式，来竞争营养资源和空间资源。物竞天择，热带雨林中啊，奇妙的植物景观是激烈生存竞争的结果。植物根系蔓延到整个雨林，不仅起到固土固沙的作用，还能将分配极不均匀的水资源保持住。那么雨林中的水资源在各种植物的保持下又有怎样的特点呢？
2: 水源为何如此清澈干裂？科研工作者怎样监测雨林变化？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就在现在国家公园的尖峰岭建立了生态监测站。尖峰岭生态站也是最早一批国家级生态监测站。如今，尖峰岭拥有60万平方米原始林和64万平方米次生林的生态监测样地，这在全球热带雨林生态样地中首屈一指。
3: 样地呢，就是我们在群落生态学的这个研究当中，我们想了解这个，一个群落的结构、群落的组成，还有这个群落的这个动态，那么就需要选一些典型的区块来打上这些固定的样地，长期的来监测它们这些物种的组成的变化，包括物种的成长的这个，就是胸襟的变化，不同的物种之间的空间的变化，是吧？这些就是我们通过记录这些参数来回答一些经典的群落生态学的问题。
2: 桑振华告诉队员，海南热带雨林集中分布区域是海南岛主要江河源头和

0: 重要水源涵养区，是海南生态安全的制高点和平衡点。由于国家公园境内的山峰错落有致，使得各个片区也有自身的水热特点。在英歌岭生活着20多种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如大片珍贵的华南五针松林，以及对环境要求苛刻的梭罗原生群落。专家分析，这很大程度上与当地独特的水体有着密切联系。
1: 前面瀑布马上就到了，
0: 考察队跟随地质专家走入英歌岭的密林深处。专家告诉队员，英歌岭被誉为琼岛的水塔，当地独特的地质构造也对水质的净化有积极的作用。
2: 高山深谷间，两栖爬行动物种群繁多，千变万化，这里为何会成为两栖爬行动物的天堂？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4: 旁边的这个岩石啊，它在地质上我们叫做砂岩，它的节理裂隙比较发育，山上的这个水啊沿着这个节理裂隙有一个非常好的过滤效果，过滤后的水呢汇集到这个山谷里面，形成这个水质达到一类的这个饮用水的标准的溪流。
5: 专家告诉队员，一般砂岩、玄武岩对流水的过滤效果较好，当地的水质相对纯净，而经过石灰岩地区的流水，矿化度就会增加，因而雨林中的地表径流水质除了与地表植物的繁茂程度相关，同时也与当地的地质条件有着密切联系。热带雨林除了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气候等功能，同时还有净化环境、保育生物多样性等重要作用。在热带雨林的蓊郁之间，有众多的动物在此繁衍栖息，尽显生物多样性的缤纷

0: 色彩。
1: 热带雨林可以有效调节径流水量，将雨季和台风暴雨带来的大量雨水储存在雨林生态系统中，并通过调节作用将储存的水在旱季进行补库，带来源源不断的水源。更为重要的是，有研究结果表明，热带雨林呢是大气二氧化碳的重要储存库。成熟的海南热带雨林啊，可贮存净碳量每公顷达340吨以上。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啊，各种奇特多样的植物景观只是它的表面，其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才更具意义。雨林极高的物种多样性是重要的生物资源基因库，野生动物的乐园。那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之中究竟有哪些奇特的动物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雨林的故事。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历劫天麻，贵药精华。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肯尼亚的荒野，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困境。这头母象是象群的首领，它必须带领象群历经洪水与干旱，到达安全之地。在这里，动物们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

月初，在肯尼亚北部的荒野下了最后一场暴雨。漫长的雨季即将结束，这场雨要维持这里的生物生存小半年，下一个雨季至少还要再等五个月。在这五个月里，水分的流失和蒸发将让这片土地慢慢变得干燥。不过现在，这片郁郁葱葱的土地上生机盎然。鲜花盛开，挂在树上的果实成熟了，青草茂盛了。

肯尼亚北部的桑布都，生活着一群大象，研究人员给这个保护区的每个象群都起了名字。这个象群被称为王室。四十岁的阿纳斯塔西亚是象群的雌性首领。阿纳斯塔西亚正带领他的家人去参加一场聚会。这是他三岁的孩子阿列克谢。阿纳斯塔西亚对这条路线了如指掌，所有象群成员都要去河边，

肯尼亚山的丘陵地带到干旱的北部平原，伊瓦索尼罗河是这里的命脉，也是旱季时动物们的水源地。肯尼亚各地降雨不均，桑布鲁下着零星的雨水，而在地处马赛马拉边缘更南边的纳波绍，雨量却很大。食草动物聚集在平原上，他们带着幼崽来这里吃新鲜的草，只是在他们

追赶雨水时，捕食者也在追赶他们。一只猎豹出现了，他昂首阔步地前进，带领着一个强大的联盟。这个联盟由五只雄性猎豹组成，用当地斯瓦西里语来说，就是塔诺伯拉。

通常，两到三只雄性猎豹会形成一个联盟，五只形成联盟的情况十分罕见。它们是在纳波绍形成的联盟。当雨季来临时，它们就会回到纳波绍，因为这里有它们最喜爱的猎物。 角马，一只猎豹无法抓住这么大的角马，可是五只猎豹形成的联盟是一支强大的队伍。首先，他们必须选择目标，并将其与角马群分开。 角马本能地聚集在一起，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如果联盟成员团结一致，他们很有可能捕捉到一只角马。 不过，角马精准的踢腿会吓退最坚定的猎豹。形势逆转了，猎豹联盟分散开来。突然间，角马占了上风。 机会稍纵即逝，一只猎豹受了伤，一瘸一拐地走着。猎豹联盟撤退，在今天太阳落山之前，他们会再次狩猎。 在桑布鲁，阿纳斯塔西亚和象群成员仍在河边。大象每天至少需要饮用180升的水。它们已经行进了两天，水尝起来尤其干裂。大象有情感。 能感受到悲伤和欢乐。

然而这条河里也会发生不幸的事情。多年来，阿纳斯塔西亚亲眼目睹了许多灾难的发生，幼崽被洪水冲走，家人在干涸的河床上因干渴而死亡。

年有点不对劲儿，雨量很小，河水很浅。在下一个雨季来临前，这片土地肯定会干涸。桑布鲁以南50千米处是肯尼亚山，地势较低的山坡常年下雨，可是即使在富饶的莱基皮亚，降雨也很稀少。下过雨的地方正在恢复生机。伊瓦索尼罗河发源于这些山丘，在离源头不远处生活着一个特别的家族。他们是非洲野犬，今天他们的新成员第一次体验巢穴之外的世界。这5只2个月大的幼崽是一只了不起的非洲野犬所生，这就是菲尼克斯，他是这个非洲野犬群的雌性首领。科学家在对菲尼克斯进行研究，他戴着的无线电项圈就像一件华丽的珠宝。菲尼克斯让幼崽出巢的时机很合适，因为这里雨水充足，非洲野犬群可以捕食很多猎物。

菲尼克斯的后代能活下来是个奇迹。五年前，由于犬瘟热的爆发，这个地区的非洲野犬几乎灭绝了。菲尼克斯是唯一的幸存者，他与来自南部的非洲野犬结盟，建立了这个有17位成员的族群，拯救了这里的非洲野犬种群。

随着土地的干涸，菲尼克斯需要运用他作为母亲、捕食者和首领的所有技能，来维持所有成员的生命，包括生病的成员。在桑布鲁，现在正是正午，植被茂盛，绿意盎然，只是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多久了。一群狒狒在水边活动，他们在河岸上寻找河里的美味。不过他们要警惕河中的恶龙，这段时间出生的幼崽非常幸运，现在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还有很多朋友可以一起玩耍。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离开河边，

们来到了泥潭里。在泥潭中打滚不仅有趣儿，泥

姜对他们敏感的皮肤也很重要。泥浆能帮助大象降温，还能让他们免受昆虫的叮咬和晒伤。大象每天需要吃大约130千克的食物，所以阿纳斯塔西亚、阿列克谢和其他成员每天至少要花12个小时进食。现在这不成问题，可是由于降雨量较小，有些地方已经干涸。芒氏象群有50位成员，包括阿纳斯塔西亚的姐妹、儿女、外甥和外甥女。这是阿列克谢与其他小公象交往的最好机会。阿列克谢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友谊，他与同龄公象的友谊将持续一生，所以这是他们建立亲密关系的绝佳机会。打斗、追逐和嬉戏看起来纯粹是胡闹，其实这些小公象正在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一旦阿列克谢长大，他将不得不离开象群，加入单身公象群，直至他发育成熟，进入发情期。但就目前而言，阿列克谢绝对是排名垫底。

尽管雨量稀少，肯尼亚北部仍然绿意盎然。这个富饶的季节是生育的最佳时机。周围有食物和水，父母们可以暂停追赶雨水，他们可以专注于养育后代，教会他们该信任谁，该避开谁。在纳波绍，三岁大的库莱塔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要养育四个孩子，孩子们的父亲是猎豹联盟的首领。雌性猎豹需要独自抚养幼崽，库莱塔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平均每20只幼崽中仅有一只能够活到成年。这是库莱塔第一次养育孩子，他干得不错，四只幼崽都茁壮成长。两只雄性和两只雌性幼崽越来越自信，他们在探索和玩耍，并练习他们的狩猎技能。在库莱塔的悉心照料下，幼崽们做得很好。现在他们要向雄性猎豹学习如何狩猎了。猎豹联盟准备再次捕食角马。这一次

另一只猎豹上前帮助他。第三只猎豹也加入了。然而角马仍然没有被制服。第四只猎豹彻底击垮了这只角马。终于成功了。这个地区的食腐动物都听到了骚动，知道有机会免费吃上一顿。斑鬣狗是猎豹最可怕的噩梦。只要被它强有力的颌咬一口，猎豹将无法捕食，

库莱塔在附近很低调，斑鬣狗可以在一瞬间抓走它的孩子，它必须保持警惕。

莱基皮亚高地显然更干燥一些。猎物四处寻找水源，菲尼克斯知道他们不可能一直在这里狩猎，他们每天至少要吃50000克肉，他们也需要追赶雨水，寻找新的狩猎场。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幼崽们仍然需要一个巢穴来睡觉，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迁徙。非洲野犬每天都冒险去山下狩猎，幼崽变得越来越独立，也更容易遭遇危险。斑鬣狗也在这里四处觅食，如果没有看管好这些幼崽，它们很可能变成斑鬣狗的

猎物。这只生病的非洲野犬没有好转，但它仍然是族群的一员，菲尼克斯不会抛弃它。非洲野犬准备狩猎了。他们在鼓舞士气。

一只非洲野犬负责照顾幼崽，并将它们带到安全的巢穴里，另外11只非洲野犬则去觅食。

菲尼克斯犹豫不决，他在陪伴孩子与跟着非洲野犬群狩猎之间左右为难。菲尼克斯最终决定回去保护孩子。斑鬣狗在附近觅食，他的孩子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保护。非洲野犬群将不得不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进行狩猎。

0: 温度高达34摄氏度，阿纳斯塔西亚带领家人躲在树荫下。现在这里很安全，食物也丰富，只是这里的食物在慢慢变少。他需要做出选择，是坚守在这里还是离开。自然传奇正在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在桑布鲁，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来到伊瓦索尼罗河。已经有3个星期没有下雨了，这条河的水位急剧下降。河中间仍有一条水流，但水很少。旱季

过现在仍然有足够的水，河岸上狒狒还可以吃果实充饥，树下三只年幼的狒狒梦想爬到高高的树上，他们总有一天可以做到的。阿纳斯塔西亚带领家人躲在树荫下，这里的温度高达34摄氏度，他们必须休息。

现在桑布鲁很安全，食物也丰富，只是这里的食物在慢慢变少，他需要做出选择，是坚守在这里还是离开。象群的每位成员都指望他做出正确的决定。象群的姐妹们在熟睡的阿列克谢周围形成了一个保护圈。然而，麻烦来了。体型最大的公象进入了发情期，大约30岁的成年公象体内的荷尔蒙激增。处于发情期的公象在寻找能繁育后代的母象，它们大胆地做出姿态，滴着尿液，头上的腺体分泌出液体。这些公象狂躁善变，为达目的他们会不顾一切。公象打破了象群片刻的安宁，

在莱基皮亚平原，非洲野犬在狩猎。患病的非洲野犬拼命地跟上同伴，他们嗅到了高脚羚的气味儿。

非洲野犬群无声地进行交流，呈扇形展开包围猎物。

然而他们选错了目标，这只高脚羚跑得太快，轻易地逃脱了他们的追捕。非洲野犬必须重整旗鼓，再次狩猎。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它们需要在离巢穴越来越远的地方觅食。犬羚是这里体型最小的羚羊，也是非洲野犬群的主要猎物之一。

犬灵试图躲在灌木丛中，然而非洲野犬把它赶了出来。犬灵的奔跑速度很快，可是非洲野犬耐力十足。犬灵无处可

远离巢穴，前来狩猎的非洲野犬群得到了回报，他们抓到四只犬羚，这已经够大家吃的了。患病的成员也分得了一杯羹，他们会将多余的食物带回巢穴给菲尼克斯和他的孩子。

在桑布鲁，象群正在寻找伊瓦索尼罗河的最深处。一个月没有下雨了，这条河已经变成了涓涓细流，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越来越多的公象处于发情期，勒曼岩是体型最大、实力最强的公象之一。他看到了阿纳斯塔西亚。

然而阿纳斯塔西亚要应付的工匠已经很多了，一头年轻的工匠一直跟在象群后面，他在求偶。阿纳斯塔西亚没有处于发情期，所以年轻的工匠在其他母象那里碰运气，他变得有点讨厌。现在这头年轻的工匠有大麻烦了，勒曼炎来了。其他工匠背对着他以示顺从，没有工匠想挑战强大的勒曼炎。这头年轻的工匠也转过身去，然后他改变了主意。这是公然对勒曼炎的不敬。勒曼炎发怒了，年轻的工匠开始撤退，可他拒绝转身。勒曼炎走上前去，向大家表明谁才是老大。

勒曼岩把象鼻伸过头顶，展示了自己有多么庞大和吓人。公象会尽量避免大打出手，他们互相打量，而不是直接开战。最终，年轻的公象转过身去，向勒曼岩屈服。勒曼岩把象鼻随意地放在年轻公象的背上，使他蒙受了屈辱。

年轻工匠是时候离开了。他加入了聚集在干涸河床上的单身工匠群。

0: 旱季的影响越来越大，食物短缺，很难找到水源。大多数食草动物都已离开，去寻找水源了。动物们知道，它们该去追赶雨季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进入汉季六周后，那波少平原染上一层黄色，猎豹母亲库莱塔捕捉到猎物，她呼唤幼崽们前来进食。他待在一个地方的策略取得了成效，现在还没必要追赶雨水。

又在饥肠辘辘，迫不及待地想要进食。他们细小的牙齿和颌骨还不够发达，无法撕开猎物。他们的母亲可以帮忙。库莱塔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胡狼开始逼近，他们盯上了库莱塔。

还有一只独行的斑鬣狗。两只斑鬣狗就能轻而易举地赶走猎豹联盟。所以带着幼崽的库莱塔根本无法与斑鬣狗匹敌。这只斑鬣狗嗅到了尸体的气味，不过它临时起意准备抓一只猎豹幼崽。库莱塔发现了危险。

想把斑鬣狗从幼崽身边引开。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哪怕库莱塔腿上受一点小伤，全家都可能会面临死亡。然而斑鬣狗没有受到干扰，库莱塔需要改变策略。

幸运的是，库莱塔分散班列狗注意力的策略奏效了。随着这片土地干涸，库莱塔还面临着更多困难。

在北部，旱季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是肯尼亚山的山顶也没有云层。今天没有风，甚至连高地的温度也达到35摄氏度。

在非洲野犬的领地上，现在很难找到积水。非洲野犬聚集在空地上，幼崽们也和它们在一起。这是幼崽们第一次离开巢穴，在野外过夜。他们现在完全融入了这个族群，就连生病的成员似乎也慢慢恢复了。不过，现在食物短缺，大多数食草动物都已离开去寻找水源。菲尼克斯知道，他们必须迁徙到一个新地方。

0: 在肯尼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在这里，动物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它们凭借追赶雨季而生。
1: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

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桑布鲁变得极为干旱。这片平原上已经没有新鲜的青草，阿纳斯塔西亚的记忆力很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知道如何找到食物。大象不得不吃干枯的荆棘丛，成年大象凭借他们的力量和灵巧，将找到的食物连根拔起。阿列克谢不得不为早餐而努力，他和其他大象都需要水。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向河边走去，

阿纳斯塔西亚现在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是冒着象群成员在桑布鲁死于干渴的危险，还是去别处寻找水源。多年的知识和经验让他有了主意，阿纳斯塔西亚决定带领象群离开桑布鲁，离开伊瓦索尼罗河。现在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干旱已经开始了。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为什么

0: 蜀吴三足鼎立，东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基全由孙坚亲手奠定。孙坚胆识卓绝，凭黄巾起义兵讨董卓，纵横汉末疆场，纵然大业中道折戟，却为孙氏开创江东基业。出身寒门的他，何以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
1: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成就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7: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6: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怎样做才能使螺丝鸭脚包中的鸭脚脱骨软烂又入味？
1: 我们这里这个鸭脚啊不一样，使用的是带皮的鸭脚。
0: 福州人烹制的牛杂有何独特之处？
2: 这个朝天椒呢，水泡以后就更辣，只要朝天椒呢

0: 味道非常的足。
1: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特色美味。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座城市都有着它独一无二的味道，或温和细致，或浓重豪放。对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们来说，无论是一碗米粉还是一波牛杂，都承载着浓浓的乡愁记忆。

0: 两种不同的螺如何与鸭脚、猪肉搭配，成为柳州人的风味代表之一。
1: 完全的把肉给挑出来，因为我们要做两种口味的田螺。
0: 烹制临川牛杂，为何一定要分三次加入四种辣椒？
2: 这辣椒有不同的，那是辣味。现在闻一下，我后面陆续加辣椒，就是有那个香味，辣香味。
0: 百香果果冻、百香果柠檬鸡爪被江西德安人一一搬上餐桌。
3: 拿这个百香果做的味道会比那个好吗？
4: 那等一下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0: 酸酸甜甜的百香果，邂逅肥美鲜嫩的鲈鱼，能成就什么样的极致美味？
3: 它是那种鱼汤的鲜香，又配上一点点果香的那种酸爽。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柳州夜市早已人声鼎沸，推杯换盏间，人们尽情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欢乐。一碗螺蛳粉，吃尽柳州鲜。
2: 老板娘，要碗螺蛳粉，多要点蒜蓉，多要点腐竹吧。
1: 肉质脆嫩的螺蛳经过大火熬煮，其鲜味进入汤中，而后将洁白顺滑的米粉、爽口的豆角、酥脆的炸腐竹、酸笋以及绿油油的青菜揽入怀中，一大勺醇厚浓郁的高汤往上一浇，便可释放出极具辨识度的味道。正是这碗撬开国人味蕾的螺蛳粉，让广西柳州为更多人所熟知。易希俊，柳州当地的一名大厨，他对螺的喜爱与钻研是刻在骨子里的。每到吃螺的季节，柳州人的餐单中一定少不了一道与螺相关的美味，那又会是什么呢？
3: 易大哥，那我看见

0: 上有这么多的食材，这个是丁香，香叶，还有八角。
1: 对。
0: 那我发现有一些不同的食材在螺蛳粉当中不常见。那今天我们到底是要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1: 我们今天要做一道螺蛳鸭脚包。第一步的话，我们要把我们的螺蛳放在这个水池，有效地把它这个泥给吐出来。
2: 田螺与石螺各自会有怎样的风味担当呢？易大哥秘而不宣，先来用一点小米辣，通过辣椒素的刺激，让螺快速吐出泥沙。
0: 易大哥，我们现在把这个螺的尾部给它清理干净之后，下一步我们是不是应该焯水？
1: 焯水可能不用了，因为我是传承了一个老师傅们的这个手法嘛，把螺蛳这样放入锅中。
2: 锅中什么都不加，将两种螺倒入锅中加盐生炒，在逼出其水分的同时，也有清洁杀菌的作用。
0: 看一下，这盐已经附着在上面了，感觉这像是一个雪花螺。
1: 下面一步我们把它捞出来备用，大的田螺我们也需要炒。
0: 我们是直接扔进锅里就这样吊汤
1: 吗？不是，我们要需要什么呢？我们要把它放在锅里面爆炒一遍，
0: 还要再爆炒。
1: 这一次的话，把它这个螺蛳的香味炒香，给我们那个螺蛳汤更加浓郁。
0: 直接放油炒吗？
1: 蚀螺的灵魂不能少啊！
0: 酸笋，
1: 对，
2: 酸笋是柳州人吃酸的灵魂，在做菜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炒肉菜的时候加酸笋解腻，炒青菜的时候加酸笋提味，就算只有一碗酸笋，也能吃下两碗白粥。
1: 对吧？很香吧？
0: 特别香，这个酸笋真不愧是螺汤的灵魂，就是那个香味儿啊，就是又酸又爽。
2: 螺蛳入锅翻炒，在数种调料的作用下，滋味开始慢慢酝酿。整鸡斩块，猪筒骨从中间斩成两段，慢火九炖两个小时，一锅螺汤鲜辣酸爽，霸气十足。
1: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炸鸭脚了。
3: 鸭脚我们直接用油锅去炸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里这个鸭脚就不一样，我们这里鸭脚使用的是带皮的鸭脚，如果你去了皮的话，在我们油锅炸的时候就没有这效果了。
2: 带皮的鸭脚口感独特，是柳州吃鸭脚的一大特色，但带皮包制给鸭脚包入螺味带来了不小的难题。鸭脚入油锅炸制，使表皮膨胀，这样做不仅色泽好看，不容易脱皮碎掉。油炸过后，内部的肉与皮产生空隙，口感与质感达到双重改变，然后立马放入清水浸泡去油腥味。
1: 我们就要把这个油味给泡出去，我们这个田螺也要进行一个处理。
2: 再次亮相的田螺将带来怎样的两种风味？先用鲜美的石螺吊汤，锅中释放出大量鲜味物质的同时，空气中也弥漫着飘渺的独特气味。
0: 易大哥，我们现在是把煮好的田螺已经捞出来了。
1: 对，现在可以挑牛肉了。
2: 猪肉剁馅，螺肉切丁，猪肉带来汁香，螺肉细腻有嚼劲，两种食材融合在一起，潜藏着无限可能。而螺壳，易大哥也并没有丢弃。
0: 现在是已经剁好的状态，这样
1: 我们还要加一个辅助的香料。
0: 辅助香料，
1: 紫苏，因为融合在这个肉馅里面会增加它一个香味。它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它跟我们的螺蛳是一个伴侣。
2: 田螺壳返场，相较于石螺，田螺的壳薄而大，作为风味的容器再合适不过。螺肉与猪肉以酿的方式与螺壳完美融合。
0: 易大哥，现在我们这个鸭脚已经泡好了。

0: 啊，是吗？
1: 对对，你看已经软了，是吧？
0: 我还闻到了一股那个螺丝汤的味道。
1: 螺丝汤我们也熬好了，石螺也可以吃了。
0: 这个汤是那种酸酸的，我感觉这个石螺也应该挺好吃的。
1: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切好的配菜，螺丝啊，做成一个螺丝鸭脚包啦。
2: 鸭脚将会给这一锅的螺丝带来怎样的独特口感？味道调查员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田螺率先入锅，铺满锅底，在螺丝汤中煮过的鸭脚整齐码放于田螺之上，田螺酿和其他一众食材一起叠加风味。螺丝汤倒入包内，最后一把鲜紫苏绝妙收尾。
1: 这是每年我们都要这样做的，把螺丝怎样变化，而不是讲哎，这单单我们吃了一个螺丝，但是我们吃了螺丝又加上了有猪肉的这个香味。
2: 一碗螺丝鸭脚包，酸鲜辣香烫，脆韧绵软错落，浓烈平淡交织。
3: 我的鼻尖都是那种汤的辣味儿。
4: 基于辣味香味，这些客人来吃了以后有肥味，今天吃了我下次还要来吃。
2: 在江西抚州也少不了一抹鲜香醇厚的辣，抚州的辣纯粹通透，当地特色名吃临川牛杂更是享誉四方。
3: 哎，老板，有什么特色的牛杂什么的，先给我来一份吧，好不容易找到了，是吧？
5: 是。
2: 这是一家隐藏在居民房里的牛杂菜馆，它空间不大，朴素而又简单。店主人熊伟从父母手中接过衣钵，和家人们守护着老店。
6: 越辣越有味，一年四季12个月都会来呀。
7: 它这个就是比较大块，入口的话可能都是比较爽，做的比较入味。
5: 这里就是那种老味道，忘不了。
3: 看，这是我们找了好久的牛杂，终于上桌了。看着不是特别辣，不知道吃起来是什么感觉。两个一起，才够痛快。者的福音，尝一下这个豆汤，它的这个汤汁完全吸收进去了，而且在我的嘴里边爆汁儿了。作为一个重庆人啊，找到这碗牛杂，无论再迷多少次路，都值了。
2: 这碗牛杂吸引食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咱们跟着熊大哥一探究竟吧。
3: 带我来到市场，这个市场真的是特别大。
4: 这是我们这里的最大的菜市场，这边要新鲜，天天的买。
3: 现在我们就过去看看您熟悉的店铺有没有上什么好货。
4: 对对，到了。
3: 哦，这家店真的是什么部位都有哈。那我们今天要买点什么东西呢？
4: 牛肠、牛肚、牛肺、牛肝。这个牛肝呢，牛肝是光亮的。是吧？你像那个红红的就不行，这个价呢，我得挑牛肚，对，它这个发光发亮，挺新鲜的。
3: 这个牛肚怎么是白色的呀？
4: 它洗好了，还有这个牛百叶呀、啊，有弹性，有滑，是原汁原味的。我们要的效果就是这个效果。现在我们就看牛肠。
3: 行。这个牛肠怎么挑选呢？
4: 它这个牛肠非常不错，亮度发光，没有什么杂质，还有牛肺。
3: 哇，这个就很鲜红了。
4: 鲜红亮。
3: 这个够不够一天做牛杂的食材呀、
4: 啊？还有其他的肯定，还有青菜啊，
3: 还要买牛杂里面的配菜。
4: 对对对对，
2: 牛杂采购完毕，还要去选购牛杂的灵魂伴侣——辣椒。
4: 干辣椒才是我们牛杂的灵魂。
3: 这么多种辣椒，能跟我介绍介绍吗？
4: 这个就是朝天椒。这个就是我们本地椒。
3: 这是本地
4: 小米椒。这个呢，就是辣椒片。
2: 每天雷打不动。亲力亲为选购食材， 是熊。

0: 大哥保证牛杂美味的基本盘。
1: 现在呢，我们就要把早上从市场里面买回来的牛杂进行清理。你先清理哪一个？
2: 先清理毛肚。
1: 哇，这毛肚可是个大家伙，这么大一片。
2: 这就要分开，这个呢就把它剪掉。
0: 想要吃上一口美味的牛杂，就拿牛肚来说，必须先扯去大块的油脂，再将残留的细微油脂一并剪掉。
2: 对，现在牛肠呢，比如说洗点，我们现在把那个牛肠给它洗一下。
1: 清理肠子一般都比较麻烦哈。
2: 你看一下哈，外面全部是油，用这个剪刀，慢慢把这个油全部要剪掉。
0: 熊大哥说，处理一整块牛肠需要用剪刀剪上千次，才能保证牛肠入口之后的口感一致。牛肺、牛百叶、牛肝等食材的清洗方式略有不同，也要不计麻烦，通通清洗干净。
1: 今天我们在市场上面买的制作牛杂的食材全部上桌了，现在就要跟着熊大哥一起学学这个临川牛杂是如何制作的。
2: 先我们要把这些要废水，这个毛肚要去留一块生的，就是拿这个牛杂汤，这个新鲜的白叶切了放在汤里面一煮，我们直接水煮白叶，
1: 就像涮火锅一样。
0: 清洗好的牛杂还需要下锅焯水，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去除残留在上面的油脂和杂质。等到牛杂变色后马上捞出，还要进行清洗，至此牛杂的清洗工作才算完成。
2: 现在我们要把它切出来长条的形状。
1: 那为什么要切成条状呢？不能是别的形状？我觉得切成丝儿也挺好的呀。
2: 你如果切得那么细的话，第一没嚼，第二没脆性，就影响这个口感了。
0: 将牛肚切成约小拇指般宽度的条状，按照同样的刀法将牛百叶切丝，牛肠切段。熊大哥说，不同的部位要切成不同形状，只有这样才能将牛杂的口感发挥到极致。
1: 牛杂已经改刀好了，我们还有在市场上面买的各种干辣椒，
2: 按我操作来做。
1: 大哥肯定有一些特殊的操作。
2: 我们这个朝天椒啊，要浸泡一下。
1: 这是干什么呢？
2: 就是脏蛋，放在那个牛杂一搅。
1: 哦，这个就是洗干净，像料包一样。
2: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也要把朝天椒从水里面捞出来嘛。
2: 是这样的，这个朝天椒的水泡以后就更辣。嗯。我们只要朝天椒的这个辣椒水，不要这个整条的辣椒。
1: 所以朝天椒的辣其实已经融入到水里面了。
2: 对。
0: 大块牛骨入锅，和辣椒料包一起，小火慢炖4个小时，制成高汤。
1: 牛骨汤已经差不多调好了，
2: 对，
1: 我的鼻尖都是那种汤的辣味儿。
2: 现在把这个牛杂放下去哈。
0: 等待许久的牛杂迫不及待跃入锅中，炖煮许久的辣椒汤将所有辣味通通进入牛杂当中。
1: 好了，我们现在还剩下2种干辣椒。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剁成辣椒片呢？
2: 这辣椒有不同的，那是辣味，现在闻一下，我后面陆续加辣椒就是有那个香味，辣香味。
1: 所以其实我们用在牛杂里面的辣椒，处理它的方式都非常不同，是不是？
2: 对，是非常有讲究的，既有辣味香味，这些客人来吃了以后，哎呀，有肥味，今天吃了，我下次还要来吃。我们这些老顾客，年轻的时候吃我们家牛杂，吃了现在做爷爷了，带孙子来在我们家吃牛杂，70年，你看一下。
0: 切好的干辣椒入锅熬制，香浓的牛杂汤与火红的辣椒相遇，瞬间融为一体，一层红油犹如一个锅盖，锁住热量，加速了锅中温度的积累。大约3个小时后，一道麻辣鲜香让人食欲大增的地道牛杂菜品就此诞生。
1: 哇，你看我们热气腾腾的牛杂就已经盛好了，真的太诱人了，必须得吃上一口了。
0: 筋道弹爽的牛杂，肉质细嫩，配上香辣浓郁的汤汁，余味悠长。一碗小小的牛杂，诉说着抚州人对美食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红火生活的无限热情。
3: 它是那种鱼汤的鲜香，又配上一点点果香的那种酸爽。

0: 面炸得酥酥脆脆，但里面还是非常的柔软。
1: 江西省德安县高塘乡的果农们则打算用另一种美味犒劳自己的辛苦付出。
2: 看我头顶着满满的果子，今天是有口福了。丹丹姐，
3: 快过来，快过来！
4: 你看这个超级大，哎呦，
0: 还真挺大的。
3: 啊、看这个，哎呦，
0: 你、哎、看这百香果长得还不错。是我一路走过来，上面的果子亮结的非常的多哈。嗯，哎，但是这个果子结的颜色好像跟我平常见的不太一样。
4: 因为百香果它有三个品种，我们这里是紫果百香果，它的优势就是我们这边是江西还是北部，然后它的存活率比较高一点。
0: 怎么样，这收成
4: 应该能达到这个产量有2万多斤。
1: 彭丹，高塘乡百香果种植合作社的致富带头人，他与当地村民们在2年的时间里反复尝试，让本是热带水果的百香果成为这里特色的农产品。
0: 这一头扎进来，对吧？
4: 对的，对的。
0: 然后给它，哇、哦，比我想象中的要满很多哎！你看，几乎是填满了它的整个这个果壳。啊，好过瘾！
1: 百香果学名西番莲，平平无奇的外表之内，蕴含着类似石榴、芒果、香蕉等多种水果的香味儿，百香果的大名由此得来。
0: 那像这么多百香果挂在这上面哈，要怎么挑呢？
4: 像我们这种紫果百香果啊，主要是挑这种颜色已经由这种青色变紫了的，然后它的皮越皱呢，就是成熟度越高。
1: 在彭丹看来，百香果不只是一种水果，它还有更多的可能性。百香果果冻、百香果柠檬鸡爪，这些都是彭丹的得意之作。
0: 尝一尝这个，
4: 怎么样？嗯，
0: 这个百香果的味道比我想象中的要浓一点，它的这个甜度和酸度都在这个鸡爪身上放得更大了，所以它吃起来会非常的爽口。
1: 在彭丹看来，这些还只是百香果的入门级吃法。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在高塘乡，有一位名叫骆金淼的大姐，她能将百香果和鲈鱼巧妙搭配，烹制成别具特色的菜肴。一边是酸甜可口的百香果，一边是鲜嫩肥美的鲈鱼，看似毫不相干的两样食材，在骆大姐的手中会演变成怎样的美味呢？
0: 骆姐，像我是从小吃鱼长大的，清蒸鲈鱼吃的最多，还真没见过跟百香果一起组合的。所以今天您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5: 今天我们就用那个百香果做个酸鱼汤。
0: 酸鱼汤我也吃呀，那一般是拿那个小西红柿，对不对？拿这个百香果做的味道会比那个好吗？
5: 那等一下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0: 它其实微微有点透明状，
5: 是哎，透明状。这个鲈鱼的跟那个其他鱼不一样，
0: 就是颜色不太同，
5: 对吧？其他鱼是那个黑色的膜，那个要切鱼片嘛。
1: 鲈鱼片成鱼片后，以葱姜水、胡椒粉和料酒腌制去腥，随后将腌制好的鱼片上浆。接下来就该轮到主要调味料百香果出场了，它在骆大姐手中会有何种妙用呢？
0: 哎，我发现这好像混入了不一样的百香果，这么青的肯定不是我上午摘的，这种肯定酸。是不是？这不是我摘的，这种红彤彤的才是我带回来的。
5: 对，
0: 为什么出现两种不一样的？
5: 因为我们两种都可以用得上。
0: 那行，我就跟着您来哈。
1: 水果入菜并不新奇，但这两种成熟度不一的百香果，骆大姐一口气就各自用了10个，如此豪爽的用量着实让人惊讶。
0: 骆姐，咱们这两种不同口味的百香果汁都取好了，那鱼片也腌上了，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做菜了？
5: 还要等等，我们还有这个辣白菜，还有一些佐料，我们要用那个刚刚那个酸的，那个百香果
0: 这一碗
5: 拌在里面，
0: 拌在里面就是酸上加酸呗，是不是？
1: 腌制好的辣白菜，自是另一种酸辣，与青色的百香果汁混合，可谓强强联手，酸上加酸。
0: 这是留在一旁备用吗？
5: 备用。先把那个柠檬啊，姜啊，
0: 还得用上柠檬，又出现了这道菜的第三味酸。
1: 一切准备就绪，起锅热油，

0: 放入鱼骨煸出香味，这时加入紫色的百香果汁，为这一锅鱼汤增添一抹浓厚的酸甜味。别急，还得再放入一些柠檬片，整锅酸汤的基底才算搭建完成。
1: 哎呀，洛姐还挺香的哈，它是那种鱼汤的鲜香，又配上一点点果香的那种酸爽，还需要加一些什么东西进来呀？
2: 我们还需要加些配菜，
0: 鲜嫩的黄瓜，爽口的金针菇，热辣的小米椒一并汇入到这锅鱼汤当中。众多滋味的加入，其实都是为了迎接鱼片的到来。
1: 像我们这一锅熬出来的汤不香都难，但是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我们鱼片都没下下去呢。
2: 等一下把这个底料捞出来，
1: 所以最后是拿这个汤过鱼片是吧？
2: 对对对。
0: 一锅凝聚了百般香味的浓汤，等待主角鲈鱼出场。嫩滑的鱼片终于入锅，经历酸甜鲜香的洗礼，十分钟后起锅，撒上白芝麻、蒜末和小米辣，随着一勺热油泼下，一道创意十足的酸汤鲈鱼便大功告成了。
1: 洛姐，咱们是带回来了两条鲈鱼对吧？这第一条是做了酸汤鱼，第二条准备怎么用？
2: 第二条我们做个辣酱豆条
3: 烧鱼。
1: 那这算是比较常见的组合了哈，那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3: 哦，特别就是我们这个，这是我们唐山的最出名的那个辣酱。
0: 洛大姐引以为豪的本地辣酱，产自德安县唐山乡。对于嗜辣的德安人来说，本地产的辣酱最合他们的心意。鲈鱼的烹饪少不了这种辣酱。
1: 嗯，感觉还是挺刺激的，味道非常的足。那咱们就跟鲈鱼给它融合在一起，好不好？这是咱们这儿的比较传统的一道菜了吧？
2: 对。
0: 豆腐切长条，放入130多摄氏度的热油中炸制，看上去这与普通的豆泡制作好像没有什么两样。别着急，好戏即将上演。
1: 像我们炸这种豆腐条有什么技巧啊？
2: 下锅以后，让它受热，不要总是一直戳它。等炸的差不多的时候，加点水。
1: 啊，那油锅里加水，它不会迅速飞溅出来吗？
2: 它那个豆腐泡，它就会更那个泡。
0: 在豆条表面色泽金黄时，马上加入冷水，让油温突然冷却。洛大姐说，这样做虽然有一定危险，但能让豆条在保持柔韧性的同时更加脆口。
1: 嗯，那这是很香啊，它的外面炸得酥酥脆脆，但里面还是非常的柔软。这豆腐条炸好了，咱们是可以下鱼了吧？
2: 对对对，我们现在煮鱼哈。
0: 斜刀在鲈鱼身上划上三刀便于入味，随后整鱼入油锅炸制，待表皮金黄时捞出，重新下油，加入姜丝、蒜粒和辣酱炒出香味，添加清水大火煮沸，鲈鱼和豆腐再次入锅，让它们吸饱汤汁，一道辣酱豆条烧鱼就这样活色生香地出锅了。果香扑鼻，鱼香四溢，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口腹间的幸福来自一年的辛劳，也来自人们对于天地万物的感恩与珍惜。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隐藏在街头巷尾的美食，经久不衰、时刻不断的秘诀，在于每道菜的背后，制作者数十年如一日默默付出。一席俊制作的螺丝鸭脚包，酸、辣、香、鲜，多种滋味融合。雄伟一家人坚守传统，烹制临川牛杂，成为无数抚州人所追捧的美味。骆金淼用心制作酸汤鲈鱼，酸甜鲜美，开胃解暑。他们用最走心的烹饪，最极致的味道，让平淡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1: 最美苏州，蟹气羊城，羊城湖大闸蟹，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风热感冒、咽喉疼痛，快用十万山银翘解毒颗粒。恒拓集团，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吴孝廉，茂才知名的孙坚，
1: 平和跻身汉末官场，长达十年的县城生涯，暗藏着孙坚怎样的成长与布局？敬请关注《三国人物志·孙坚》第三集《意志建功》。

0: 汉末乱世将至，朝堂暗流涌动，少年孙坚凭钱塘退贼、会稽平叛两战成名，勇武锋芒冠绝州郡。本该乘势登高、仕途挺进的他，却在20多岁的仕途黄金期，远赴徐州郡县，以县城为仕途起点，沉心历练十载。这份看似平平无奇的基层履历，却是孙坚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沉淀期，为他日后逆势崛起、奠基江东默默铺路。受东汉官员籍贯回避制度的约束，官员不能与本地为官。幸得伯乐、扬州刺史臧民慧眼识珠，暗中铺路，将他安置在自己的乡子人脉腹地，层层护持，悉心栽培。草根出身的孙坚才得以突破阶层桎梏，在淮泗大地稳稳扎根，蓄力成长。那么无孝廉之名、无世家之印的孙坚，凭什么让封疆大吏臧民倾心相助、破例提携？这十年不显山不露水的基层沉浮，又暗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隐忍经营与长远布局呢？复旦大学徐英锦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第三集《意志建功》。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让我们继续来讲孙权的老爹孙坚的故事。大约从公元174年开始到184年为止，在这10年的时间内呢，咱们的主人公孙坚的活动区域乃是在大汉朝的徐州刺史部的境内，而不是在他的老家吴郡所在的扬州刺史部。但问题是啊，作为扬州吴郡富春县人的孙坚，为何要到徐州做官呢？首先，这与东汉的这个官员籍贯回避制度有关。说白了，就是吴郡人不能做吴郡太守，徐州人不能做徐州刺史，而徐州人呢，做扬州刺史呢，则大致是没问题的。这套回避制度呢，正

式的名词叫三护法，而且很可能是在汉桓帝时代变得越来越繁琐，回避范围可能已经包含到县令县城一个级别的地方官员了。在这种制度氛围下，作为扬州人的孙坚到徐州做官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那么另外要注意的是呢，青年孙坚在徐州做的第一个官就是广陵郡盐都县的县城。这里咱们得先弄明白，这县城到底是个什么官。在汉代的县级衙门里，县令或县长是一把手，总管全县政务，县城则是仅次于县令的二把手，主要掌管全县的文书档案、仓库钱粮和刑狱司法。县里的户口统计、赋税征收、仓储出纳、牢狱管理，样样都得过县城的手。这个职位别看品级不高，却是最接地气、最能历练人的岗位。一县的钱粮刑民民生百态在县城的案头堆着，孙坚在这个位置上一待就是十年，三役其地而不离其职，对汉代基层行政的运转逻辑可以说是摸得透透的。而他能够得到这个差事呢，与他前面的上司扬州刺史臧明的举荐也大有关系。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稍微了解一下苏北地区的地理。无论在汉代的地图还是在今天的这个地图上，这个盐都县也就是今天的盐城市都是与射阳县紧密相关的，只不过当年的射阳县是与盐都县平级的一个县，而今天的射阳县是盐城市的下辖县罢了。咱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到射阳县这个地方呢？射阳与臧明有什么关系？与孙坚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着呢。原来这个臧明本人就是射阳人呐、大家看明白了吧？臧明很欣赏孙坚在会稽郡的平叛战争中的表现，干脆呢就安排他到自己的老家射阳附近做官，这样呢就可以让自己留在徐州的人脉关系照顾好自己的老下级孙坚。但问题是，为什么臧明就不做得再彻底一点，就让自己的心爱的孙坚到老家射阳做县城呢？道理也不难想见，因为臧明不想让别人觉得孙坚和自己是朋党。要知道，在宦官集团发动对于清流集团的党锢运动以后，一个汉代官员若被别人指控是在结党营私，那个后果可是很严重的。由此看来，孙坚的十年县城生涯本身就是在恩师臧明的精心设计下才展开的。要知道，孙坚可是没有什么孝廉茂才之类的名头，他是不可能一开始就做县令的，而让他呢先做做作为全县二把手的县城，便是臧明能够对他的这个官场的生涯做出的最大力度的提携。这里的问题就是，臧明为何如此看重孙坚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来先介绍一下臧明这个人。下面就是这个问题了。恩师臧明是如何为孙坚铺路的？臧明的事迹在三国时期吴国史学家谢成写的《后汉书》这本书里有过记载，大家千万不要将这本《后汉书》和我们更熟悉的范晔的《后汉书》混为一谈哦。范晔的《后汉书》中的大部分我们今天还能读到，但谢成的《后汉书》啊，现在只留下只言片语了。不过在《三国之未知臧洪传》里面，我们是可以找到相关的片段的。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刘宋时期的著名史学家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的时候为我们保留了这些片段。也就是说，民有干事才，达于从政，为汉良吏，初从徐州从事，辟司徒府，除卢奴令，冀州举游役，迁扬州刺史，丹阳太守。啥意思呢？我来翻译一下啊。臧明是个能干的官吏，在汉朝的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他最早做的官呢是徐州从事，这也就是徐州刺史部下面的一个属吏。后来呢被洛阳的三公之一司徒索真弼就到了司徒府当差了，处理各种与民政、土地、户口、赋税相关的事务。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就派到了冀州的卢奴县做县令。他做县令的成绩也很出色，所以呢他在冀州刺史部组织的官员考核中得到了优等的评价，于是又升官了，做到了扬州刺史、丹阳太守。大家听完了这段流水账式的汇报以后，是否听出了哪些不对劲的地方呢？
若将臧明德

0: 履历和孙坚的履历比对一下，大家是否能够发现某些共通点呢？好了，我不卖关子了，这个共通点就是这两个人都没有孝廉、茂才之类的名号，但最后都做到了分疆大吏啊。说孙坚评不上孝廉与茂才不奇怪啊，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无非就是种瓜的富农罢了。那么臧明呢？史料并没有记载臧明的祖上是干啥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妨可以设想臧明家的背景也很一般，以至于史家真没有什么东西好记载。所以呢，臧明没有什么孝廉啊、茂才之类的名头，也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但奇怪的是，我前面不是告诉过大家吗？也正是因为孙坚没有这些名头，他在离开扬州老家以后，也只能从县城做起。这个规定怎么就对臧明不奏效了呢？臧明凭什么就能跳过孝廉啊、茂才啊这个阶段，就做到卢奴县的县令呢？
1: 在汉末官场，孝廉茂才是汉代察举制最主流、最正统的入仕途径，也是寒门子弟脱籍入仕、立身朝堂的关键凭资。无数士人穷尽半生追逐这份名分，可臧民与孙坚二人皆无孝廉、茂才的正统功名傍身，却能于仕途中步步精进、破局前行，挣脱了汉末官场的固有桎梏。臧民深谙为官之道、识人之智，跳出常规晋升路径，步步升迁，更独具慧眼，看中初出茅庐的孙坚，为其精心铺路，规避官场风险。那么臧民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用人理念？他为何不惧党锢之祸的牵连，执意提携孙坚呢？
0: 在汉代，通过孝廉与茂才的名号做到县令，只是一种常见的升迁路径，而不是唯一的路径。还有两条路径啊，一条是在太学获得优异的成绩，这就叫学而优则仕；另外一条呢，就是首先要成为郡守或者地方诸侯国国相的直属幕僚，或者就干脆成为朝廷的三公，也就是太尉、司徒与司空的直属幕僚，并被你的直接的领导推荐，由此就可以到地方上做县令了。臧明走的就是这最后一条升迁路径，但这条路径对于孙坚来说是走不通的，因为孙坚就是争强好胜的武将坯子，不经过地方历练，其原本的文化底子是不足以承担复杂的行政工作的。不过呢，尽管如此，像孙坚那样打仗评判也好，或者像臧明那样管理税收也罢，至少这两个人都属于务实色彩浓郁的官吏，因此这两个人之间也有很强的这种共通性。举个例子来说，孙坚虽然是武人出身，但这并不妨碍他以后在县城岗位上兢兢业业。臧明虽然是干吏出身，但这也并不妨碍他在做扬州刺史的时候带领孙坚去剿灭会稽反贼。而两人之间的这种微妙的相似性，或许也就能够解释为何臧明这么愿意去帮孙坚。然而呢，孙坚毕竟在他的老家富春的名声不是那么好，否则他当年向吴小姐求婚时，吴家人就不会嫌其轻佻。对于孙坚的背景，身为扬州刺史的臧明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他不可能对他所倚重的这位吴郡的郡司马不做背景调查。但为何臧明依然不以为意呢？这就需要我们去了解臧明的用人哲学。相关文献便是臧明自己写的一篇奏章，题目叫《尚书述第五种》，收于《后汉书》。这篇奏章的历史背景如下：当时呢，臧明做的是徐州从事，试图为被朝廷通缉的前兖州刺史第五种辩护。这个第五啊，是一个复姓，种是他的名。那么堂堂兖州刺史第五种，怎么就把自己混成了一个通缉犯，需要别的官员去辩护呢？一言以蔽之，他得罪了当时的宦官集团。具体而言，他在做刺史的时候试图调查济阴郡太守单匡的贪赃枉法行为，而这个单匡恰好就是汉桓帝身边的大红人宦官单超的侄子。这个单匡害怕了，雇佣杀手谋刺第五种，却失败了。然后第五种呢，又招安了泰山郡的这个贼帮首领叔孙无忌，其本意也无非是想为朝廷节省剿匪费用。单超借机污蔑第五种，并动用关系将其流放到朔方郡，并试图在流放的路上再派杀手对他进行谋杀。第五种的故吏孙兵为了保护

0: 第五种，带着侠客救出了第五种，并将其藏匿。但结果呢，本该到朔方郡报道的第五种就这样莫名其妙失踪了，于是就成为了朝廷的通缉犯。臧明试图为第五种仗义直言，也就是要劝说汉桓帝赦免此人，于是就写了这篇上书诉第五种。其中有一段文字很有意思，我来念一下：臣闻是有人死之辱，必有救世之计，故既不屈节于诸家，管仲错行于少乎？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爱生于须臾，贪命于苟活，引其智力，顾及权力，庶性愤时有所为耳。卒遭高帝之臣也，齐桓之心薄，以其王逃之行，设其射钩之仇，拔于囚虏之中，信其左国之谋，勋孝传于百世，君臣载于偏激。我来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若某个世人愿意忍辱负重的活着，此人必然胸怀大计，所以呢，项羽的旧部下季布在高祖得天下以后愿意藏匿于朱家，朱家是鲁地的一个游侠。同样的道理，春秋时候的管仲明明知道自己差点射死公子小白，也就是以后的齐桓公，还继续愿意为小白服务，由此与前同事少乎分道扬镳。我顺便说一句，少乎因为不想做小白的臣子自杀了。臧明继续说，季布与管仲之所以尽量保全自己的性命，并不是因为他们贪生怕死、卖傻弄权，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确身逢盛世，留下自己的性命才能大有作为。而历史也恰好正是如此。汉高祖雄才大略，齐桓公尊王攘夷，前者选择遗忘了季布的流亡，后者则赦免了曾经差点射死自己的管仲。他们在囚犯之中拔擢了季布、管仲这样的人才，采用其治国策略，以此达到良好的效果，而君臣互信的美事也得以青史留名。这就是臧明的辩护。臧明的辩护很聪明，他当然不方便说这个第五种是一个正义之人，他的逃亡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样写就太不给朝廷面子了，而是劝说皇帝要学习高祖与历史上的齐桓公，学会原谅那些有过失但依然心怀大志的人才。为此他还写了这么一句话：春秋之义，选人所长，弃其所短，戮其小善，除其大过。这也就是说，按照春秋大义，做人要厚道，用人要宽容，要多看看官员的优点，少念叨其缺点，这样大伙儿才能将力量拧成一股绳，将朝廷的事情办好。还真别说，这个臧明的话汉皇帝还真听进去了，不再坚持通缉第五种。不过第五种也没有重新出来做官，经过这一番折腾，一把老骨头开始罢工，不久后就病死了。但不管怎么说，臧明的辩护算是成功了，并因此在当时的清流圈声名鹊起。没有孝廉茂才名头加持的臧明，能通过这样一篇奏章就能得到清流们的赞赏，这当然是对其以后的仕途大有帮助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千万不能将臧明在前面所说的这句话，选人所长，弃其所短，戮其小善，除其大过啊，视为一种没有原则的好好先生态度。他说的宽容针对的对象其实是与他价值观类似的清流，而肯定不是宦官集团。但考虑到汉桓帝本人当年之所以能够扳倒权臣梁冀，靠的就是宦官集团，所以臧明当然不能在奏章中表示自己与阉党势不两立。此外，臧明的上书态度至少也就意味着，假若有一个官吏既非阉党又非典型的清流，但却能够做到为朝廷所用，那么即使此人做人做事的时候略有瑕疵，那么此人依然属于臧明试图团结的对象，而我们的主人公孙坚便是这样的人。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臧民对孙坚有着怎样的器重与偏爱？
0: 这个富春小伙子在会稽平叛战中的存在感，竟然能够与二千担的丹阳太守相比肩。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

0: 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关于臧明与孙坚合作的原始材料是比较稀少的，但是我们还能从一些草蛇灰线读出臧明对于孙坚的重视。再以臧明以扬州刺史的身份指挥的会稽平叛战为例，我本人翻遍《三国志》与《后汉书》的各项记载，发现在臧明麾下作战的有名有姓的将领，也就是两个人，丹阳太守陈寅与郡司马孙坚。与当时20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孙坚相比，这位陈寅可算是一位战斗经验丰富的分疆大吏。按照《后汉书·孝陵帝纪》的这个记载，早在169年，也就是孙坚才仅仅14岁的时候，当时已经是丹阳太守的陈寅就打败了他防区内造反的山越人。于是呢，在公元172年，会稽郡的山越人再次惹麻烦的时候，朝廷调用陈寅来参与平叛，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但奇怪的是，我翻遍史料，我都找不到当时的吴郡太守在干什么。按理说，孙坚是以吴郡的郡司马的身份出战的，因此其直属上级肯定是吴郡太守，而不是更上一层的扬州刺史臧明。为何孙坚的名字在平叛将领的名单中得到了记录，而其直属上级的名字却没有呢？更奇怪的是，陈寅所带领的丹阳兵可是从两汉到三国时期都鼎鼎大名的所谓的精锐步兵，理应成为平叛的主力，但为何事后我们却只看到了臧明保举孙坚升官的记载，却完全看不到朝廷对于陈寅的表彰呢？由于史料的缺乏，要完全解答这些疑问或许是有困难的，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位臧明真的是好喜欢好喜欢孙坚，以至于在留存后世的史料中，这个富春小伙子在会稽平叛战中的存在感竟然能够与2000担的丹阳太守陈寅相比肩。听到这里，观众或许会问，既然这个臧明这么喜欢孙坚，为什么不帮人帮到底呢？在某个适当的时机将孙坚保举为县令呢，而不是让他在县城这个位置迟蹰了10年呢？哎呀，就算孙坚没有孝廉茂才之类的名头，这个臧明也完全可以将其推荐给自己曾经就职过的司徒府啊，然后再让孙坚以此为跳板，再跳到县令这一级啊。对于上述疑问，我本人的回答是这样的：臧明自己出事啦，甚至呢被暂时驱离了官场，自然就无法继续提携孙坚了。这个事情发生在西平6年，也就是公元177年。也就是孙坚到徐州做县城的第3或者第4个年头，这本是对孙坚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哦，因为他在此刻已经积累了数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具备了被推荐给中央某个关键部分做属吏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然而，原本可以继续提携他的臧明，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吃了个大败仗啊！根据《资治通鉴》汉纪49的记载。在这一年的8月，已经成为匈奴中郎将的臧明，带领当时已经归附大汉朝的南匈奴单于的骑兵部队，兵出雁门关，征讨一直骚扰大汉边境的鲜卑人。但汉军犯了分兵的大错，臧明所部与友军夏玉以及田燕的部队，由于相隔较远，无法彼此呼应，被鲜卑人逐个击破。用这个《资治通鉴》的原文来说，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17-8，也就是说，约1/4的部队没有活着回来，而且损失的都是汉朝最宝贵的骑兵。回到了朝廷以后，臧明与他的这2位同僚全部被贬为庶人。老实说，西平6年的战败并不是臧明的错，因为这场战役的提议人不是臧明，而是前面提到的臧明的这2位同僚护乌桓校尉夏玉以及护羌校尉田燕。尤其是这个田燕，因为自己犯了罪，想用军功来洗脱，就到处在朝堂上散布鲜卑人不堪一击的盲目乐观论。由于该提议还得到了大宦官王府的赞成，因此不懂军事的汉灵帝也就糊里糊涂地批准了，完全不顾作战计划自身的不合理性。相比较而言，当年臧明之所以能够在会稽平叛战中

成功，就是因为当时军前是下放的，使得臧明能够因地制宜的调整军事方针。而到了1777年，他却要被动的执行自己未必赞成的作战计划，与自己并不熟悉的友军勉强配合。但朝廷的制度就是这样啊，就算错的是皇上，臧明也得被扔出来背锅，结果这个官职就被一撸到底。这时候他又怎么可能有能力再

0: 惨败，让伯乐臧民仕途陨落，同时也暂时中断了孙坚的晋升之路。孙坚只能固守县城危址，开启漫长的蛰伏时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仕途的停滞并未困住孙坚的脚步，反而让他在基层深耕细作，悄然积累实力，收拢人心。数年之间，其家资日渐殷实，足以供养数百乡邻少年常住门下，衣食无忧，也为日后黄巾崛起时组织孙家军奠定了人力基础。在吏治腐朽、卖官鬻爵的汉朝末年，一介小小县城如何在不盘剥百姓的前提下积累家资？淮泗、盐都两地的地域特色为他提供了哪些隐秘的发展机遇？这份悄然积累的实力又将如何改写孙坚的人生轨迹与汉末局势呢？
1: 公元182年，孙乾身在下邳，因为此刻他的爸爸孙坚就在下邳做官，尽管官职依然也就是一个县城罢了。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分别做过盐都县与盱眙县的县城了。那么在失去老上级的进一步支持以后，我们的县城孙坚又是如何度过这十年的呢？下面我就想从两个方面来谈，具体而言，这两个方面都涉及了孙坚这十年工作与生活中的一些反常的经历。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反常，孙坚的家资是如何增长的。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孙坚虽然因为恩师臧明的失势而无法迅速升迁，家里的资产却一直在增长。这个相关证据就来自江表传的下属记载：坚立左三县，所在有称，利民轻富，乡里之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代养，有若子弟焉。看来孙坚当时的家资是可以随时应付几百个少年来家里白吃白喝的，他也因此收拢了人心，为在黄巾崛起时重新组织孙家军奠定了人力基础。但问题是，他当时的职位才400担，能够随便在家里开席让上百人来白吃白喝吗？很显然，孙坚肯定另有进项。但这些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从史料中所在有称、利民轻富这8个字来看，孙家肯定没有怎么干过直接盘剥贫苦老百姓的勾当，否则谁又愿意跟着这样的人去出生入死呢？然而当时的汉朝的整体社会经济状况肯定是很糟糕的，因为连朝廷也都在忙着卖官鬻爵以增加进项，一个小小的县城又是如何做到创收的呢？在我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孙坚的活动区域出发，倒推出孙家可能的经济收入。第一个活动区域，盐都，也就是今天的盐城。顾名思义，靠海的盐都是产盐地。盐都这两个字当中的第二个字都，指的就是运盐的河道的意思。值得玩味的是，在公元前119年，也就是武帝元狩4年之前，这个盐都县本是射阳县的一部分，而汉武帝之所以要设置这个新县并用盐都来命名它，显然体现了朝廷将此处建设为国家盐业基地的意图。顺便说一句，产盐所带来的利润如何分配是贯穿两汉经济史的一个大问题。西汉武帝搞的是什么？盐铁专卖，也就是说通过国家垄断盐业经营获得大量的军资，由此为打败匈奴人打下了物质基础。而到了东汉以后，局面有所改变。东汉政权本身的建立就是倚仗南洋豪强势力的，其对社会的控制力不如西汉，自然无法彻底贯彻那种伤害豪强利益的盐铁专卖制度。尽管东汉的第三个皇帝汉章帝试图加强盐铁专卖，但等到东汉第四个皇帝汉和帝登基后，朝廷就立即改弦更张了。和帝委托先帝的口吻下诏说，一介郡国罢盐铁之境，纵民主住，入税县官如故事。意思也就是说，民间任何人想去煮海水提炼食用盐来卖，朝廷都是允许的，只要按照销售量向县衙交全盐税就可以了。而到了孙坚时代，这项法令已经实行了快1个世纪了，早就成为东汉的习惯法了。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孙坚时代，盐都的盐业是以民营

0: 为主的，而且呢，这些盐业老板要向官方交盐税，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就要经过作为县城的孙坚，因为县城就是县令以外全县最大的官，自然也能管到那些收盐税的小吏。那么除了盐毒之外，孙坚在174至184年这十年之间的第二个活动区域就是淮泗地区，也就是淮河和泗水流域，这也就牵涉到了他做县城时的另外两个县，盱眙县与下邳县。作为淮泗交汇的盱眙县，这个县本身是南北水路货物运转的这样的一个咽喉，而下邳县则是东汉诸侯国下邳国的国都所在，位于泗水中游，可南下淮河，北上彭城。不难想到，靠着淮泗水系搞运输，显然也是挣钱的一个路数。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孙坚数年积攒的人脉与一众精锐力量用在了何处？
0: 在即将开始的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中，毫无保留地将这些力量投入了战场。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孙坚家资增长，却并没有将这些钱用以个人挥霍，而是开始培养武装力量，并在即将开始的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中，毫无保留地将这些力量投入了战场。或用《三国志》的原文来说，郡表请坚为左军司马，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和千许人与郡并力奋进，所向无前。因此将此前的孙坚的作为说成是一个行事方式不乏瑕疵之处的大汉忠臣，恐怕大致上还是成立的。然而这一评价也使得孙坚这个人的基本的这种行为方式也符合了恩师臧明当年定下的用人标准，这也就是春秋之意，选人所长，弃其所短，录其小善，除其大过。好了，解释了孙家在这几年的家资的来源，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他此间的个人生活。我本人在读这段史料的时候曾经产生过一个困惑，为何孙坚的长子孙策要比他的次子孙权大上整整七岁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考察的问题，孙权为何出世如此之晚。在上一次节目中我曾提到过，孙坚虽然是在虚岁17岁的时候就向吴小姐求婚的，但他本人的长子孙策要等到孙坚21岁的时候才诞生。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时间差呢？这也只能够解释为孙坚啊，他到了会稽军区作战了，使得夫妻聚少离多。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孙坚已经做了县城了，因此夫妻别居的问题就应该

0: 该解决了。既然孙策呢能够在175年顺利的诞生于盐都，那么这个孙权呢也应该在不久后诞生才对。但是实际上这个老二孙权是在182年才诞生于下邳的，竟然比老大迟了整整7年。值得玩味的是，老三孙毅呢是诞生于184年的，比老二孙权仅小2岁。至于老四孙匡，虽然生卒年记载是不太清楚的，但我推测呢其诞生时间应该在186年到187年之间。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孙坚在184年末和朱俊打完了黄巾以后，有几个月时间暂时脱离了军旅生活，若这时候与吴氏备孕，那么孙匡大约就能诞生于186至187年之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吴夫人应该在生下老三孙毅之后就马不停蹄的备孕，又生下了老四孙匡。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秋分如何从农时节令演变为万家团圆的中秋佳节？它又是怎样从田间社火走向今天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秋分。魏蜀吴三足鼎立，东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基全由孙坚亲手奠定。孙坚胆识卓绝，凭黄巾起义兵讨董卓，纵横汉末疆场，纵然大业中道折戟，却为孙氏开创江东基业。出身寒门的他，何以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哎，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不过与之相较，在吴夫人生了孙策之后，与在她生孙权之前，她却对生育这件事儿不那么上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猜测是这样的，在生下孙策之后，孙坚与吴夫人的情感出现了一些裂痕，而这一点或许与孙坚纳妾相关。下面就是我的推理依据。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孙坚是有小妾的，而且他姓丁。证据是啥呢？东晋有一个官员叫于喜，写了一本志灵，里面就记载了孙坚有一个庶子叫孙朗，别名孙仁。这个记载呢又被转引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解，这就说明孙坚的确有小妾，否则孙朗就只能是嫡子。

而不可能是庶子。而之所以判断孙朗的母亲姓丁，也是有根据的。在公元222年，作为东吴定武中郎将的孙朗，在与曹军的作战中失误，被孙权囚禁。孙权呢，就禁止他继续使用孙姓，而只能回归母家丁姓。可见孙坚的确纳过一个姓丁的妾。好了，下面的问题是这样的，孙坚是何时纳丁氏的呢？我的猜测是，大约就是在他于江淮地区做县城的时间，而且也就极可能是在吴夫人生孙策与孙权之间。猜测根据如下啊，首先，在汉末大乱之前，丁姓大多分布在长江以北，比如呢，身为沛国谯县人的曹操，身边就被一群姓丁的人包围了。曹操的原配妻子就姓丁，而且很大概率也是同县或者邻县人。那么曹操手下也有一对姓丁的，比如丁密啊、丁冲啊、丁仪啊、丁义啊，他们都是沛国人，换言之是北方人。我们熟悉的那个丁原，也就是被三姓家奴吕布害死的第一个老板，则是泰山郡南城县人，还是妥妥的北方人。换言之，在我了解的范围内，在孙坚的老家吴郡，丁姓并非是当时的旺姓，因此孙坚在吴郡遇到丁姓女子的概率并不高。而到了水路便利的淮泗地区，孙坚的人际关系网络迅速复杂化，遇到一个姓丁并能够让他心动的北方姑娘，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纳妾一般是和平时期所做的事情，而孙坚戎马生涯一生，他的最清闲的一段日子莫过于他在徐州的十年县城。再者，考虑到吴家远高于孙家的家庭地位，孙坚极不可能在迎娶吴小姐之后就立即纳妾，然而在其县城地位巩固以后就显得相对比较合理了。而这个时间呢，大约也就是在孙策与孙权诞生的两个时间点之间。我再由此大胆推测，这个孙坚纳丁氏为妾的具体的时间点，就发生在孙坚本人做盱眙县县城的这个时候。因为孙坚在做研读盱眙下邳三县县城的时候，孙家唯独未在盱眙时期增添任何新丁。那么假设孙坚真的是在做盱眙县县城的时候他纳妾了，这为何就影响了吴夫人生第二胎呢？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三个字啊，意难平。虽然当时纳妾是儒家的礼法所允许的，但吴夫人毕竟出身高贵啊，眼见瓜农出身的丈夫凭借着小小县城这个芝麻大的这个名头，就胆敢在地位略微巩固的时候便急吼吼的纳妾了，吴夫人心中自然不满，由此夫妻的感情也难免受到了影响。但问题是，到了下邳后，为何吴夫人又开始积极备孕了呢？我的猜测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孙坚和吴氏终于达成了某种妥协。妥协的内容或许是孙坚与丁氏所生的任何的孩子都不具备继承孙坚经济与政治遗产的资格。而吴氏呢，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女主人的地位，只有再多生几个有吴家血统的这样的娃娃，由此进一步边缘化丁氏的血脉。支持这一猜测的旁证便是，若非裴松之对于志林的相关记载的打捞，我们光看陈寿的《三国志》的这个原文，我们是看不到哪怕一丁点儿丁氏以及其儿子孙朗存在的一点儿点儿证据的。而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孙朗在公元222年的军事行动中所犯下的错误，也无非就是在惊慌失措之中烧掉了自己的军备罢了。为了这点小事儿，孙权就剥夺了其姓孙的权利，可见留着吴夫人的血液的孙权对于丁氏血脉的忌惮。我们的广大观众或许会问，这个孙家何时生老大，何时生老二，以及孙坚是否纳过妾，这个妾又姓啥，这个妾又是什么时候纳的，这都是孙坚的私事啊，讨论这些事情有何历史意义？意义可大着呢，因为孙家毕竟就是未来的帝王家，帝王家的家事就是国事啊。孙坚虽然纳过妾，但是这一点对于吴夫人的正牌地位影响很小，吴夫人本人又多子嗣，这才使得孙家第一代的子女的矛盾被降到了最低。至于孙权晚诞生孙策七年这事儿，也使得孙权对哥哥的仰慕与依赖之情更深，能用类似儿子看父亲的眼光仰视自己的哥哥。

而不至于产生与之进行竞争的念头。这一点也使得孙策在弥留之际能放心地把权力移交给孙权，由此维护了江东的稳定。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3: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为迎战匈奴，刘彻把上林苑当成了练兵场。
1: 上林苑是再好不过的演兵场，把狩猎当作作战。
2: 上林苑这是个养气的好地方，养的是汉武帝的英雄气。
0: 练兵的同时，刘彻也没忘派使者去匈奴实施怀柔策略。
3: 那么中行月的意思是不赞成目前的和亲政策了。
4: 大单于，汉朝每年的供奉一点都不能少，如果不给我，匈奴的铁骑必要长驱直入塞内。
2: 这也就是汉武帝积蓄力量要下决心对匈奴运兵的根本原因所在。
0: 见怀柔策略不奏效，刘彻又想到了与匈奴有世仇的大越之国。
5: 朕征召有志有胆的勇士跨过草原大漠去寻找大越之国。
3: 陛下，臣愿应募。
2: 去找大越之，一方面要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另一方面也是寻找更多的盟友。
0: 张骞能否顺利找到大越之？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6: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6: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汉武帝是寻差伟略的皇帝。早在继位之初，他就给天下的有识之士祝圣北伐驱收，递枪来服这样的理想。张骞告诉他：“诚能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从九亿至殊俗，威德便于四海。” 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能够运道义感化人，那么你就可以实现德及四方。那么，谁来成就汉武帝这样宏大的政治理想呢？电视剧这一集啊，就出现了这么几个人物：大探险家张骞、凿空西域，他算一个；备受争议的祖父偃，也应该算一个。 当然了，谦虚谨慎，有一往无前的卫青，这个时候也开始在处积力量，在蓄势待发。他们怎么成就汉武帝的宏图伟业？咱们往下看。
1: 不是我小气，是我怕给主父先生惹麻烦。你当这肉人人都吃的吗？啊？
2: 哎，你吃的，我就吃不得。
1: 来来来来。
2: 放心，皇上要来，我来对付。我正有些治国大计要跟皇上讲呢。嗯，皇上的赏肉在哪儿呢？在这儿，已经成仙了。放肆，大胆，随我即刻进宫，皇上召你。
1: 哎，这肉。 可不是我一个人吃的，他，你也得带走啊！
3: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微臣愚钝，今天又犯了罪过，现在后悔莫及，特奉旨前来请罪。
3: 你说你，你还治罪啊？
4: 是饱读诗书之人，怎么偷别人的肉呢？你说说，不是也分了你一份吗？哎、
3: 陛下，那肉本来是想，若皇上不责，就吃掉；若皇上责备，就退还皇上。朕当然要责你，当着百官的面，没大没小，没规没矩的。朕还要罚你。 退回来，退回来。那肉呢？啊，报皇上，肉已经没了，没了。那你跟朕说说，哪儿去了？是不是进了狗肚子了？
1: 回陛下。 没进狗肚子，鹿跑进了两位高人的卫宫里升天了。什么
3: 高人？啊，一位就是皇上赐号会吹牛的东方朔，啊，还有一位更高的高人，就站在那里。草民主父偃，恭请陛下圣安，臣有重大施政建议要向天子面陈。
1: 私自割肉的下去吧。谢陛下。
3: 坐。
1: 东方朔，微臣在。
3: 你听好了，你的朋友若真有高论的话，朕倒也罢了；如果没有的。

0: 如果你们不肯听从我的话，你的肉可要给朕退回来。在下深知陛下目前处境艰难，陛下是大有为之英主，既要有为，就要有所不为。
1: 那依主父先生看来，朕眼下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世上除了皇上，还有另一无形主宰，那就是舆论，是无冕之王。舆论，无冕之王。圣人讲治国必先治人心，可是人心跟着什么走呢？ 那就是舆论，舆论又是随着什么人走呢？什么人？就是太皇太后最看不上眼的那些书生。天下的舆论，实际上都是随着那么几支笔杆子走的。著书立说，传播道义，因势利导，忠诚信厚。陛下如果不去争取舆论人才， 就会被淮南王刘安那样的人掌握控制。陛下最近的这些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0: 有道理。是啊，当初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得占极大的启迪，如今嘱咐先生的一席话让朕听了呢也颇有些道理。这样吧，你嘱咐研究替朕多找些这样的人才来。哎，
1: 也没什么正事儿，
0: 无非就是陪着朕呢喝喝酒聊聊天谈天说地打发时光罢了。
2: 这皇上每天心情怎么样？
3: 皇上近来很高兴，召集了一批文士吟诗作赋，调皮扯淡，喝酒玩游戏。
2: 那你看见王太后去找过他吗？
3: 没见过。
2: 那皇上狩猎的时候又跟什么人一起去呢？
3: 皇上外出游猎都是打扮成公子哥的模样，自带吃食借宿民家，百姓都不知道他是皇上。
2: 嗯，听着皇上图逍遥我也很高兴。好，你呀，就再给我盯紧着点。
3: 诺。
4: 陛下，陛下，臣来请示陛下下午的围猎是否照常安排。陛下如果感觉不适的话，臣可以。
0: 不，照常安排，
4: 臣领旨。
0: 上林苑是朕养气的好地方，十年养气，养骨气、义气、勇气、和气，养浩然正气。你卫青也要借此好好磨练自己。
5: 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啊。
0: 你手下可以调动的羽林有多少人马？
4: 臣属下只有800精骑。
0: 当年晁错讲过，没有常胜之兵，只有常胜之将。如果从你的800骑中将来能够历练出100名将军的话，那就足以抵上80万骑。
4: 80万骑？
0: 是啊，上林苑是再好不过的演兵场。朕让你把羽林卫队办成一个军官学校，把狩猎当作作战，每名郎官军士轮流指挥，只要用不了几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

0: 你懂朕的意思吗？懂了。汉武帝对上林苑这个地方是多么的情有独钟，他说这是个养气的好地方。养什么气呢？汉武帝说：“养骨气，养义气，养勇气，养和气。”其实，在我看来啊。 这个地方，涵养的是汉武帝的英雄气。正是因为有他，慧眼独具，力排众议，所以才能够把一大批杰出的各行各业，哪怕是备受争议的人，都给选拔出来。我们看这一集又出现了一个新人物，祖父偃。我们说祖父偃这个人呢，备受争议。 我们看他干的事儿，一，他喜欢钱，因为汉武帝对他高度信任，他弹劾谁，那谁就倒霉，所以好多王公、显贵就给他送礼。他呢来者不拒，有钱了人就飘了，他还想攀高亲，所以他就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齐厉王刘慈昌。结果呢，齐厉王的母亲不同意。 祖父偃呢就怀恨在心，然后就给人家齐厉王上眼药。当然，齐厉王自己的确也有问题，有把柄让他抓走了。最终呢，齐厉王惨死。人红是非多，人要红了，那过去好多讨厌他的人，现在也来巴结他。那这乡里乡亲的、七大姑子八大姨都来了。祖父偃呢拿出一大笔钱来给这帮人，然后祖父偃跟他们说了：想当年你们都一个一个的。 白眼相向都不待见我，现在看我混好了，你们又都来了。今天我给你们点钱，打发你们，告诉你们以后别来找我了。你看这个人，在人情世故上边，哎，就是这么赤裸裸的、直白的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是祖父偃这个人，他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大丈夫生不无顶时，死亦无顶棚。”也就活得如果不能做高官，惨死我也愿意。 所以这个人啊，是为了做官不择手段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有高招。据说他上书啊，一共提了9条建议，其中8条涉及到的都是法令的变革。汉武帝呢，对祖父偃提的这个建议呢，非常认同。祖父偃接下了一年之内4次升迁，就升到了中大夫。他还建议汉武帝修朔方城。 因为只有修了朔方城，接下来对匈奴运兵才能深入匈奴腹地。这个事情啊，当时很多人反对啊。你比方说丞相公孙弘就认为，那么远修一个城，花那么大的钱，值当的吗？只有祖父偃力排众议，他觉得值当，所以他支持汉武帝修朔方城。除了祖父偃，我们说其实汉武时期还有一大批杰出的人物，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 那就是张骞，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X5。

0: 半斤大鲳鱼，上牌了，哎，还是不错的。
1: 汉使来了，
2: 来来来，摆上，好，嗯，
0: 好，好酒，
1: 让他进来，
2: 来来来，倒酒，
0: 汉使进帐。
3: 大汉皇帝竟问匈奴大单于无恙。
4: 好，好酒，
5: 这酒错
4: 是啊，喝错给点。

0: 以后你们多送点这个酒。是啊，你们汉朝还有皇帝啊？吃肉吃肉吃肉！究竟是老的还是小的？是男的还是女的？我汉室天下从来就有大皇帝，当今在位的皇帝乃是孝景帝之子。 大单于焉知的胞弟，汉室见谅。本禅已听说，如今汉朝的一切都是太皇太后说了算，年轻的皇帝是个喜爱四处游逛的大顽童，真是这样的吗？本朝皇帝极为睿智。 他继位时的确很年轻，所以我皇帝在国策方面多采纳太皇太后的垂范，这也正是我华夏历来以孝道治天下的传统。那么，你们的皇帝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是的，当今我皇帝初继位。 特派使臣来向大单于重申坚持和亲之政策，并以厚礼相赠，与长城下开通关市通商往来。本使臣携精米五千斛，佳酿万石，以示和平诚意。嗯，是啊，是啊，你带来的酒我们已经喝了，弟兄们。
1: 你们觉得汉朝皇帝送来的酒味道如何呀？啊，这酒不错，好酒好酒，来来来，喝，多送点来。
2: 对，
1: 多送点。
3: 哎，我喝能喝。
1: 哎，我干了啊！
4: 来来来，
1: 一起干一碗，
4: 来。
1: 来，
4: 钟恒月，
5: 哎，喝。
6: 你是汉人，你觉得这汉朝送来的酒怎么样啊？
7: 美酒为毒，酒既多饮，过于三觞，醉续生乱呐。
6: 哦，那汉朝送来的精米还有丝绸，你觉得怎么样啊？

0: 是什么呀？
1: 此为汉朝皇帝送给大单于本人的礼服穿戴，锦绣起衣、绣夹长襦、锦夹袍各一件，黄金式的宽衣带一件，碧玺饰品一双，还有……
0: 停了。你过来，你们俩都给我过来，你们俩把它给我穿上，穿上。
2: 哎，什么意思啊？
3: 啊，这不是来
2: 是换衣服啊？换什么？
4: 不知道，
2: 不知道。嗯，
3: 哎，
5: 对，
3: 哎，
6: 喝酒，喝酒。
2: 哎，你们看呐，啊！

0: 立刻骑马到河边的草丛里跑上一圈，快去。
1: 好。中航月，你要干什么？
2: 你这卖身投靠背弃祖宗的家伙。

了。

0: 哎，我回来了啊！哈哈哈哈哈！
1: 这是什么呀？
2: 烂布头！
1: 这就是你送给我们大单于的衣服啊，大单于，这就是送给您的衣裳，这就是汉朝的丝绸，它怎比得上我匈奴的毡衣皮革，毛球坚固温暖，利于作战。汉朝的精米素粮又怎比得上我匈奴的乳汁奶酪，鲜羊牛肉鲜美
2: 滋补。
1: 大单于，我匈奴论人数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可是为什么能让汉朝如此害怕？就是因为我们的衣食风俗生活都和汉人不同，如果我匈奴改变了生活习俗，专是模仿汉朝的东西，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汉人的衣食文化就会大量进入匈奴，汉人的美酒美食会腐蚀我们的心态，我匈奴就会被汉人不战而击败呀，大单于。
3: 那么中行月的意思是不赞成目前的和亲政策了。
1: 大单于，奴才的意思是，我大匈奴在汉朝的美酒丝绸精米面前不可失志，至于汉朝每年的供奉一点都不能少，还要尽善尽美。哼，如果不给，到了秋收马肥时，我匈奴的铁骑必要长驱直入塞内，打得你们汉朝人非给我们匈奴人进贡不可。哼，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娶的可就不是这么一点点了。
3: 大单于，您与我们的先帝已经立约和亲，违反此项条约者当处死。可是现在中行月当着汉使的面公然发表背约好战的言论，破坏目前汉匈之间来之不易的和平，请问这位中行月先生是什么来历？
1: 你们汉朝的
4: 皇帝，中行先生本是汉宫中的宦官，因事得罪了当时的窦皇后，文皇帝就派他随和亲公主一同陪嫁到了匈奴。
5: 他离开你们汉时立下一个誓言，
4: 此生必要帮助大匈奴灭汉，以报此仇。好了，
5: 也请汉使臣
4: 转达我对新皇帝的问候。送客，请。

0: 大单于对他们汉超来使也太客气了。
1: 嗯，就是呢，太客气
2: 了。是的，为什么这么对他？
3: 我们的大单于一向不是这样的。说的一点都不错，云雀跟山鹰怎么比啊？
1: 是吗？现在的汉朝小皇帝就是一个不会叫的云雀，我们的大单于才是高凌群山的雄鹰啊。
4: 臣出使前，太皇太后、皇太后还有皇上亲自说话，均要求臣务必转达对南宫公主的思念之情，尤其是皇上亲自折柳送臣之霸上。
5: 这么多年了，彻儿已经长大了吧？他现在当了皇上，出落成什么样子了？这么重的担子，他担得起来吗？
4: 如今皇上威武雄壮，才智高奇，在上林苑打猎，曾单人手持白刃，力搏黑熊啊！
5: 请起吧。是的，是我也听说了些。请汉室回宫务必代我转告他，不要任性，更不要和太皇太后拗着。为人君者，当能宽仁大量。来日的路还长着呢。
6: 汉室本着和平的意愿去给对方呢送岁俸。汉代啊，每年其实都会拿出大量的钱财来搞税俸，啊，就是送给匈奴人。这个呀，在史书上有很多记载。所以和亲不单是送一个公主，送一个公主的同时，往往还要送大量的财物。《汉书·匈奴传》里边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说汉税俸匈奴，续征九米食物各有数，就是给的。税俸的财物包括什么呢？包括米、粮食，包括酒、丝绸。这个税俸的支出是国家一笔极其沉重的负担。但是为了和平，不得不这么做。可这么做的效果呢？我们看电视剧表现出来了，并不尽如人意。我们的使者在那儿也受辱。汉武帝一朝每年往西域包括匈奴要派几十个乃至上百个使团，这些使团少的百人，多的几百人，有很多使团往往被对方呢就给杀光了，有的使团历经九死一生回来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人。你看张骞出使西域，数百人出去，只有他和他的助手唐义甫两个人回来。苏武出使匈奴19年，最后也只有他和他的助手常惠几个人回来。所以我们讲，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你一味的忍让，对方不但不认为你是在示好，反倒认为你是软弱可欺。这种情况下呀，我们说你不打怎么办？这也就是汉武帝积蓄力量要下决心对匈奴运兵的根本原因所在。

0: 孙儿给太皇太后请安。
1: 哎呦，我们的脱缰野马总算是回来了呀。听说你最近还带着一帮铁工在烧炉子炼铁呀，怎么样啊，炼成了那个叫做什么金刚的吗？
0: 孙儿无能，那冶炼金刚的窍门孙儿始终没有找到。
1: 是啊，这人世间做任何事都要找着窍门，做皇上也得懂窍门啊。
0: 谢奶奶教诲，而孙儿对我大汉的周边邻国了解甚少。其实呢，冶炼金刚的技术就发端于匈奴西边的西域，而孙儿对那里却一无所知。
1: 嗯，对西域老身也是耳闻。

0: 代替孙儿去了解西域的风土人情地理。
1: 哦，这是正事儿啊，应该。可是你想派谁去呢？这凿空探险

显开天的事要年轻人。西域啊，那个地方奶奶听说过。唉，虽然我这瞎老太太对她没兴趣，可你这做皇上的连周边国家的地理人情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去墓里

0: 好，派吧，派就是了。
1: 孙儿，谢太皇太后。
2: 陛下，臣收到一些关于匈奴情况的情报，特赶来向陛下请示。
1: 哦，你说关于匈奴人？聪明，你明白朕的心思，讲讲。
2: 啊，是的，陛下，匈奴危害边郡，屡杀百姓，掠夺财物，我朝廷理当给以重击。但陛下初登大位，我想还是必须坚持和亲。臣以为，为了长久之计，朝廷必须有一套战略来制止匈奴。
1: 朕早晚要收拾他们，卿有何良策？
2: 前不久，匈奴小王阿胡儿率部归降，他说匈奴已经打败了月之王。他们把月之王的头颅割下来制成了酒器，虽然月之人逃到了很远，但是月之国痛恨匈奴人，一直寻机报仇，只是苦于没有盟邦帮助他们攻击匈奴。臣以为，若我们能派出使臣与月之人联络，约其共击匈奴，这样未来制服匈奴就不难了。
1: 这主意很好，朕定了。和亲之策仍旧进行，联系月支的事也同时进行，你看派谁去好？
2: 派到西域去的使臣，陛下须有胆识，性格坚韧，身体强壮，忠于王室。臣以为，不妨从内外公开招募能人来出任。
1: 好，朕就派卿去拟一份招募文告。
2: 那
1: 和亲派谁去呢？
2: 博士公孙弘可担当此任。
1: 就公孙弘了。
3: 朕征召有志有胆的勇士，跨过草原大漠去寻找大月之国。
4: 哎，听说皇上整天在上林苑打猎，怎么突然又瞄上西域了？你说有谁愿意去那一方之地呀？
3: 是啊，那草原大漠雪山可不是玩的，
5: 而且还隔着个大匈奴。
4: 是啊，能当汉使当然荣耀，只怕有去无回，比登天还难呐。
3: 哎，可不就是吗？
6: 有关系吗？
7: 哎，这是干什么？
5: 哟，真有人接我吗？哎呦，胆子不小啊！
3: 行啊，
5: 你行吧，小伙子。
4: 哎，在这儿呢。哎，
3: 有了。
8: 陛下，张骞啊。陛下，臣听说朝廷正在招募出使西域之人，臣愿应募。
9: 哎，下来吧。
4: 哎，
9: 你们看，其实那边也有啊。你是朕身边的侍卫，你又没去过西域，你知道西域吗？
8: 臣虽然没有去过西域，但略知西域。
9: 你怎么知道的？
8: 臣家中有一家奴，名甘甫，是胡人，常与臣谈论关于西域之事。陛下，臣年轻力壮，又粗。

0: 陛下为何要笑我？
1: 朕是在笑自己。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置朕的榜文于不顾，只有朕身边的你来应召，难得呀。
0: 臣自有追随陛下，深知陛下此举是长计远虑的宏图大计，臣愿与担当此任，不找到月之国绝不还家。
1: 你先回去吧，朕自有主张。
0: 谢陛下。
2: 勇士们，都起来吧。照我说，你根本用不着挑，这里的羽林个个都是千里挑一的，骑射刀法无一不精。
3: 愿意随我出使西域的举手。怎么，在宫中还没有待够啊？随我出去散散心，远渡天涯，横绝沙漠，纵马草原。我告诉你们啊，听说西域的女人可是漂亮啊，像你们这样的汉子，一个还不得配上三四个呀？
4: 真的呀，真的，
5: 真是，
6: 真是，
7: 真是。
8: 我去，
9: 我去，
10: 我去。
3: 举手的，你就留着用吧。没举手的，统统跟我走。想得倒美，三四个女人，那还用得着皇上亲自发榜招勇吗？
2: 好，真有理的。
1: 赵谦，你还记得吗？你和韩嫣陪着朕在太子学社读书的往事吗？
0: 怎么不记得呀？一段美好时光，陈永真难忘。少年意气，吞吐江山，志匡社稷。
1: 你还记得，朕曾在宣室内带着你跟韩嫣射匈奴标靶。
0: 臣记得，那天陛下还发了很大的火呢。
1: 朕这一辈子最为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送姐姐南宫公主嫁匈奴。从那时候开始，朕才知道了什么叫痛苦。明明是匈奴在边境烧杀掳掠我军民，父皇顾忌国内形势，为避免战争，不但不起兵抗主，反将亲女儿送出远嫁。临走的前天晚上，姐姐一边哭着，变着风铃飘带，朕就问姐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姐姐说：“若父王还能长寿，我们一家人就还会有相见的一天。”姐姐太单纯了，
11: 她还不能体会人生的艰难。
1: 朕再也不能容忍将国家的安危放在女人的胸脯上。哼，什么和亲，朕早晚有一天一定要改变这一切。改变这一切就从现在做起，除了军事准备之外，外交努力同样重要。

0: 是西域，事关我大汉兴亡社稷安危。朕本想在灵台密库中找见西域的地图给你，但竟找不到一件。看来这破荒之路，只有靠你去探了。你在外要张扬我大汉国威，凡事要有大国气度，不要让胡人小看了。
1: 臣谨记陛下重托，一定不负使命。

0: 外交是军事和政治的延续，年轻的汉武帝也有这样的认知，所以他下决心要派使者去西域，去找大月支，一方面要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另一方面也是要探索新世界，寻找更多的盟友。在这种背景之下，汉武帝张榜招募允氏，汉中人张骞接了榜。诸位知道，在那个年代，西域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可能连概念都没有。那么张骞为什么他能够有勇气接这个榜呢？我觉得呀，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电视剧中说他有一个家奴叫唐义府，他是匈奴人，这个人呢走南闯北，见多识广，那张骞当然耳濡目染，就了解了更多的各方面的信息，这是第一个原因。这第二个原因啊，张骞这个人呢就是个性刚强，而且呢思想敏锐。你看史书上啊记载这么一件事情，他就是告诉汉武帝说，想当年自个儿在大夏的时候，见群帝所产的竹杖和蜀布，蜀地制的布，那是很有名的，也是很有特点，所以一眼就能认出来。群帝呢这个地方生产的竹杖也是独具特色的，他就发现这两种东西在大夏国就见到了，就问这些当地人从哪儿得到这个东西的。当地人就说，这是我们当地的商人从鸳渎得到的。鸳渎是哪儿啊？大体上就相当于今天印度和流域这些地方。那张骞呢敏锐的就想，那就说明一定有一条从西南到大夏的路，通过一个物品的流传，敏锐的判断一定有我们当时汉朝人不知道的路，所以他说你看我有资格去做这个探险去。当然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个人呢极富冒险精神，因为时时刻刻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没有足够的冒险精神是做不到的，所以他来接这个榜。那么张骞到底该怎么出使西域呢？我们接着看电视剧。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幕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轰动天山，新疆辣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

0: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3: 陛下，奴才有事禀报。
4: 什么事啊？
3: 奴才最近听说贵气中有些异动，提请陛下留神。

0: 你什么意思？
1: 太皇太后吩咐奴才多照看着陛下，奴才发现贵气中一直有人算计着陛下，老在太皇太后面前挑拨离间。
2: 陛下，卑职曾向太皇太后禀报陛下首任黑熊显遇不测，当时太皇太后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她是真心疼爱陛下的，但是陛下经常微服私行，有人肆意摸到规律，卑职最近听说贵气中有人在收买民间敢死之事，卑职担心陛下。
0: 你把你知道的去告诉卫青，该注意的朕自有安排，你不要再乱说。
2: 诺。
3: 陛下，
0: 鬼气中有人想暗算朕，朕可偏偏就不怕他们。
4: 朕做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只不过是用了些人，非常之人，这些人才都是他们看不上也不想用的人，朕就用了，怎么样吧？谁要是觉得能比13岁的桑弘羊更善心算，那好啊，朕也让他入宫来主司财计。谁要是觉得能比东方朔更会讲笑话，
5: 朕也让他代召金门。
4: 能比司马相如强也行，朕就让他也做一篇上林赋给朕看看。
6: 不如把太皇太后接到上林院来，让他老人家亲自感受一下，也好打消疑虑。
0: 卫青，你不知道老太太是那种不用眼睛看世界的人，她用的是心。在他的心里头早就看透了朕。
7: 陛下是狗奸杨得意。

0: 娘可从来不怕这天命，侄儿这孩子他伤了我的心。赵婉王臧是什么东西啊？
1: 女儿倒觉得母后不必再纠缠此事了。其实皇上他就是人大心也大，他这两年可比早几年前

0: 还是向着姑爷呀、啊。
1: 那你让女儿怎么样呢？皇上，纵然有一百个不是，可他毕竟是我的亲侄儿，我女儿的丈夫，就是打断了骨头，还不连着筋呢吗？娘，无论是河间王刘德，还是淮南王刘安，更别提我那药罐子的老公，我们还能靠谁呢？娘，我就盼着这皇上在大戏成熟些，将来自然会对我们更好一些的。
0: 好吧，其实我又何尝不爱这亲孙子，只是这个坏小子太让我担忧了，我实在是怕他中了那些儒生的奸计而不自知啊。这孩子自小桀骜不驯，那确实是个好苗子，先帝眼力不错，但还要试，
2: 只怕这孩子还是不成熟，我还要看看他。
0: 我捧淮南王，那也是想要给他树个对立面，我倒要看他怎么办。可那淮南王盯上这皇位了，听说他那女儿在京城里就像个娼妇，四处跟人乱睡，其实他们都是在做梦。

0: 为实现刘彻结交盟友的宏伟战略意图，张骞及其精心挑选的100多名随从人员秘密地由长安向西进发，他们将穿越匈奴地域去寻找大越之国。2000多年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们把这次出使的这支小分队视作开拓西域、建立连通欧亚之间丝绸之路的发端。但是当目送这支小小的队伍离开长安城走向绝域，即将开始长达10多年的苦难征程时，发起这次远行的汉武帝刘彻当时却根本不知道张骞一行是否还真的能够回来。
1: 小皇帝在汉武帝建元3年终于干了一件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就是把郎官张骞以及他带的100多人的小分队给派出去了，让他们去出使西域。那么张骞出使西域他到底是怎么走的？我在这儿

给大家放了这么一幅示意图，我们大家看看，张骞第一次出使，我们看这个红线，这就是他出发的路线。他从长安出发，首先啊，第一站他要去陇西郡，过了陇西郡再往前，哎，大家看，这就是河西走廊。而当时的河西走廊还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所以张骞要通过这个河西走廊其实是非常难的。那么到了敦煌这儿，我们知道再往前西出阳关无故人，就到了阳关玉门关，那么再往前走就真正进入了西域的腹地了。哎，你看要经过像楼兰呀，像这个秋兹呀，刹车呀，疏勒呀等等，这些西域的国家，这些国家呀，各个国家语言都不通，都要辗转通过多重的翻译才能够进行有效沟通，然后一直到了大渊，经过大渊，最终到了大月支。我们说这个时候大月支西迁，已经西迁到阿姆河流域，到这儿以后呀，水草丰美，也没有什么敌人，他们在这儿待的有点乐不思蜀，已经不想再回去了。张骞呢，一看在大月支这儿，他无意重返故地，也无意跟汉王朝结成联盟，那只能待了一年多以后，只能往回返。返回了呢，他就没走去的路，他刻意又找了南向，经过大夏，经过于田，这么一条路回来。那么张骞出使西域，断匈奴右臂，连接大月支的这个意图落空了，但是意料之外的收获却让汉武帝啊倍加惊喜，那就是因为张骞对西域、对河西走廊的熟悉，这位汉武帝后边运兵提供了一个诚实的、可信赖的向导。事实上，我们知道张骞后来跟着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他就是最靠谱的向导。因功，张骞被封为博望侯，就是见多识广的意思吗？当然，后来啊，张骞又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个绿色的线就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这一次我们看出使西域的范围啊，有好多支线，也就是张骞自己带的组队人马走，同时还派了好多分支，整个把西域的好多国家也都走到了，大大拓展了汉武帝的视野。那么张骞出使西域啊，我们说他这个在史学上叫凿空，没有任何一条成熟的路径可走。他在一路上往西域这边走，又历经沙漠，历经河流，历经高山，历经种种险阻。后人呀写了一首诗，高度概括了张骞出使西域的这种艰难险阻，说呀，陇头万里外，就是说从陇西开始出发，天涯四面绝，一片茫然，完全摸不着头绪。人将蓬贡转，水欲提炬夜，大风呼啸，人像烹草一样被吹得立不住，水流湍急，那声音听得像哭泣一样的可怕。金湍自涌沸，古树多摧折，水流湍急的就像开了锅一样，风大的把古树都拦腰给吹折了。传闻博望侯苦心吃汉劫，但是博望侯呢，这样一个传奇人物，手持汉劫不辱使命，九死一生，历经13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带回了一个完美的结果。至于电视剧里边的张骞，他在实际旅行过程中间会遇到哪些困难，我们看下一集。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攀爬铁塔，空中走钢丝。
1: 这个行业呢，相对比较苦。
0: 电力人工巡检艰苦低效，组建无人机巡检团队，设计防护铠甲。
2: 3、2、1，起飞！
0: 创新科技助力电网巡检。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电网飞检侦察兵》。

0: 哎，有蛇，有蛇。慢点。
1: 早上七点，45岁的黄俊波和同事在山间小道与蛇狭路相逢。盘踞在路中央的蛇有毒吗？如何避免被蛇咬到呢？黄俊波他们为何一早来到蛇虫出没之地呢？这里是云南香格里拉，雪山群峰间，一座座书店铁塔林立。山顶的书店铁塔，就是黄俊波他们的目的地。眼前的书店线路可不简单，这里是西甸东宋的主要通道之一，也是中国最美的书店通道之一。原来黄俊波他们是电网巡检员，负责巡查云南高山大岭上的书店线路。数据显示，在广东每6度电就有1度来自云南。眼前的书店线路一旦出现故障造成停电，会对华南华东一些地区的经济生活带来影响。
0: 我们看到的，我的右手边是这个哈巴雪山，左手边是玉龙雪山，我身后还有一条江是金沙江。今天我们主要来做的事情就是这个西甸东宋这个主要通道的一个巡检体检工作。因为西甸东宋呢是向粤港澳大湾区进行一个电量输送，这因为工作比较重要，所以我们每个月都会对这个西甸东宋的这些主要通道进行一个体检工作，保证这个西甸东宋的这个电量能稳步的输送。
1: 20世纪末，我国开始实施西甸东宋工程，将云南、贵州等西部地区的水利等资源转化成电力能源，输送到电力紧缺的东部地区，

0: 合理配置资源，优化能源结构，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云南，超过 80% 的输电线路都散布在山地林区之间，山林间蛇虫出没，巡检途中与蛇偶遇也是常有的事。
1: 哎，有蛇有蛇，慢点。
0: 眼前盘在路中间的是当地的菜花蛇，学名网颈蛇。菜花蛇无毒，但体型大，性情凶猛，攻击力强，还能扑食毒蛇。一旦被菜花蛇咬到，可能导致恶心、头晕、麻木、意识障碍等症状，后果不容小觑。跟盘在山路中央的菜花蛇狭路相逢，黄俊波和同事并没有慌乱，只见他们慢慢地绕蛇而行，一场危机悄然化解。
1: 我们培训的时候大概会让大家认识一下，就是云南的主要有些什么蛇类嘛。如果像菜花蛇这种无毒的蛇类的话，我们不要去挑逗它，就要慢速的绕过，隔一定距离绕过就可以了。肯定是要让道嘛，我们要让它，不是它让我们。今天我们开展一堂野外做安全知识培训。
0: 从事电网巡检将近20年的黄俊波，正在给新招聘的巡检员讲解如何应对野生动物，确保人员安全。
1: 云南地区野生动物对我们伤害最大的是毒蛇，毒蛇的话分布在我们整个云南的所有地区。我也遇到过类似于银环蛇的这种蛇，但是我遇到的是五步蛇。当时我遇到的时候，它离我的距离很近，就一米，我就不敢动，因为像这种蛇它的攻击性比较强，如果你对它有挑逗的这种情况的话，它肯定会攻击你的。所以我和它对视了接近10秒钟的时间，我没动，它就从我身边走过了。所以大家这个在遇到蛇的时候一定不要慌张。
0: 巡检员的工作非常辛苦，常年在高海拔山间穿行，身体要经受低氧低气压环境的考验，有时需开路前行，同时还需时刻防范蛇虫野兽出没。这项工作好比一场勇敢者的游戏。2小时后，黄俊波跟团队终于到达目的地，这座高度超过50米的铁塔。巡检员们到达铁塔后并没有休息，系好安全装备，准备对输电线路进行检查。
1: 好，可以了，准备上塔。
0: 巡检人员分为两组，一组负责安全监护和地面巡查，一组开始攀爬铁塔。
1: 消钉是否正常？
2: 正常，正常。
1: 螺栓没有缺失是吧？
2: 没有。
0: 输电铁塔的每一个零部件常年经受日晒雨淋，难免会出现毁损，这都关系到输电线路是否能正常稳定运行。因此巡检员们都练就了一双找茬的火眼金睛。然而地面巡检员巡查范围受限，还需要同行的巡检员攀爬铁塔。攀爬铁塔也并不容易，铁塔冬天极易覆冰，夏天受高温酷晒，对攀爬者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爬上超过50米的铁塔通常需要约半个小时，再逐一巡查铁塔更高处的零部件是否缺毁。不仅如此，在输电线路停电检修的情况下，巡检员秒变武林高手，他们在高空走钢丝进行导线检修，这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作。一个半小时后， 黄俊波和团队完成了这座铁塔和相关导线的巡检工作。接下来，他们还需继续在山林中穿行，赶往另一座铁塔继续巡检。一天下来，黄俊波他们需要完成3到4座铁塔的巡检。然而，云南作为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输电线路的建设也飞速增长。
2: 好，可以了。
0: 黄俊波团队负责巡检铁塔的数量，从原来的近百座增加到数百座。这也给黄俊波带来了新的难题。
1: 因为输电线路的建设的这个速度啊，比我人工巡检人员补充的速度要快得多。我的人员招聘它是很难完全就是快速的补充进来的，因为补充进来以后还有培训啊，人员的培养速度是跟不上这个输电线路网架这个建设速度的，所以就逐步就出现了一个这个缺员的一个情况。
3: 你快完成啊！
0: 一旦输电线路巡检不及时，出现故障造成停电，就会影响人们正常的工作生活。有什么办法可以高效巡检输电线路，确保巡检质量，保障输电线路的安全稳定运行呢？这里是电网巡检的培训基地。随着科技的发展，为了提升输电线路的巡检效率，黄俊波所在的企业组建了无人机巡检队伍，开展如同游戏闯关一样的培训考核，来提升巡检人员的技能。
1: 我们在人员培训的过程中会有增加勇士闯关的机制，就是在我们的训练塔上会布到30个或者40个不同的缺陷，也是我们运维过程中可能常见的缺陷。那我会通过第一次5个，第二次10个，第三次15个，通过找茬这种方式去提升这个员工的技能。这样的话员工也容易接受，我们整体的工作开展起来也会很顺畅。
0: 巡检人员操控无人机沿着输电导线铁塔飞行，并拍摄照片，再通过电脑系统进行查看。巡检人员一一找出输电线路的缺陷。有了无人机的助力，输电线路的巡检效率将大大提升。
1: 那人工巡检可能一天就3到4级钢塔吧，因为它可能很多地方它过不去，万山跑死马嘛，对吧？可能就是云南的一些地形地貌，这级钢塔可能看着很近，目视可能就是100-200米，但是没路啊，没路的话我肯定要从其他地方去绕行，去到我的那个目的地。但是让无人机巡检工作的话，实际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降低了人大量的这种在路上的这种工作量，让我去做更多的这个钢塔巡视。
0: 然而，用无人机巡检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巡检员需操控无人机，穿越错综复杂的铁塔导线，进行拍照检查。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撞到输电线路。一旦遇到阵风突袭，更是会导致无人机受损坠落。这该如何解决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安装风扇给巡检人员带来了哪些灵感？能否解决无人机受撞坠机的难题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4: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
4: 是自然生态系统

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从事电网巡检工作超过9年的谢春，眼下正遇到坠机的难题。最近一个月，谢春反复试飞无人机，飞行中一旦遭遇阵风，就极容易导致坠机。
1: 因为我们最开始开展我们的无人机作业的时候，由于我们的人员的技能水平不足，我们的输电线路就经常穿越崇山峻岭、高山密林，当时的难度可想而知。我也是硬着头皮上去飞，结果第一天就坠了。坠了之后，我的整个人都是麻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0: 望着掉在地上的无人机，谢春就像看到近期巡检输电线路时坠机的情景，这让他的心情十分低落。恰好那几天气温比较高，下班后谢春回到宿舍安装风扇。望着转动的风扇，谢春有了应对无人机坠机的办法。转动的扇叶好比无人机的桨叶，风扇的保护罩给扇叶设置了屏障。是否能给无人机的桨叶也安装保护罩呢？
1: 所以当时我在想，如果我给我的那个飞机的旋翼外壳外头装一个这种圆的轱辘，就是这样一个保护装置，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当发生撞击的时候，不至于因为我们的那个桨折了而导致坠机？
0: 想到就马上行动，谢春测量出无人机桨叶的尺寸，绘制出保护罩的图纸，类似半圆形的风扇保护罩。接下来，平面的图纸通过在电脑上 3D 建模，再通过 3D 打印，模型就变成了无人机的防护铠甲。眼前就是 3D 打印的无人机桨叶防护罩，谢春给无人机穿上防护铠甲，铠甲是否能保护无人机撞击后不坠机呢？谢春准备进行一场特殊的测试。
1: 今天我们要进行一个撞墙测试，我会主动操控无人机不断的那个撞击我们的墙体，看我们的飞机是否能保持一个平稳飞行的状态，而不会发生坠机的情况。我现在的心情是既担心又期待，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经受住这次的考验。
0: 只见无人机缓缓飞向墙面，一下又一下的撞击，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有了铠甲保护的无人机，连续撞墙后，桨叶不受撞击影响，仍能保持稳定的飞行状态。谢春还尝试让无人机撞树，即使是不断撞击树干，无人机也仍能保持稳定飞行。
2: 有了我们这个保护罩装置，从而保护了我们这个螺旋桨不会受到撞墙或撞树的一个损害而发生坠机，效果非常的好。经过这次测试，我悬着的心终于慢慢的落地。
0: 防撞测试成功，接下来谢春便使用穿上铠甲的无人机巡检输电线路，有效减少了坠机事故的发生。然而眼前的无人机单次巡检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一天巡检铁塔的数量约20座，跟西电东送不断增长的铁塔数量相比，巡检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这该如何解决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气味看不见摸不着，但这个特别的实验室正在探索捕捉气味、解读气味、复刻气味。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走进清华气味魔法》。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点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眼前这台机长超过两米的大家伙，是帮助谢春提升巡检效率的好帮手。
1: 三、二、一，起飞！
0: 一键起飞，飞行速度每小时超过100公里，能持续飞行2小时。在群山峻岭间穿梭巡检输电铁塔，每天可巡检约400座铁塔，是人工巡检效率的数十倍。同时，在输电线路密集的区域，还建了3000多座机巢，支撑30000余套无人机协同作业，定时自动巡检，为输电线路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
1: 我们的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就是想往无人化、少人化的发展，真正实现一人多机、一机多用的发展目标，从而推进我们无人机巡检业务更好的、更快的发展。
0: 科技创新守护电力动脉。截至2025年底，云南西电东送累计送电量已突破21000瓦时，有力保障了华南、华东的电力供应，为东西部协调发展和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2: 雨林深处，多种植物争奇斗艳，
3: 把那个树呢，搞死它自己活了。
2: 热带雨林之中，为何演绎出如此多的生命奇迹？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每逢节日，熊海市惠山镇的苗族百姓在祭神仪式上会舞龙祈福，盼望来年风调雨顺，祈祷子孙平安顺遂。生活在高温多雨的热带，依然需要祈雨吗？雨分布在赤道附近的典型热带雨林相比，海南热带雨林深受热带季风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干湿季节变化。

0: 此特殊的环境，植物之间是怎样在竞争合作之中形成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独特的雨林生境。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中国的热带雨林啊，主要分布在海南、广西南部。

0: 赤道地区的雨林。不过亚洲赤道地区的热带雨林当中啊，种类和数量都占有绝对优势的龙脑香科植物呢，在海南热带雨林之中呢却并不占优，其中呢有很多还是濒危植物。诸多现象表明海南的热带雨林啊有着明显的独特性。那么为什么海南的热带雨林如此与众不同呢？
1: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陆地生态系统中结构最复杂、稳定性最强、功能最完善、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森林生态系统。它能大量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具有地球之肺的美称。热带雨林很小的面积，却聚集了数量和种类极大的物种资源，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林副产品，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和生产的自然环境。高温多雨的气候环境，绝佳的水热平衡状况，加之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使海南岛内孕育了中国热带地区面积最大的热带原始森林。这里林木郁郁，生物种类繁多，只有极少的阳光可以照到地表。热带雨林是生物的乐园，但超级的物种密度使物种间的生存竞争也异常激烈。植物之间为了争夺阳光、空间和营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考察队深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霸王岭，在航拍器所拍摄的画面中，有不少大树呈鹤立鸡群之势，形成高差10到20米的一个稀疏林观。它们正是海南热带雨林中极为珍稀的坡蕾。专家解释，坡蕾属于龙脑香科植物，这一科之所以能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成为优势种，高大的身躯能够更好地争夺阳光是重要原因之一。那么这片雨林中真正的强者又是谁呢？考察队进入琼中的百花岭，一棵犹如竖琴的巨大树木引起队员注意。
2: 好有特点
3: 啊，这个树呢就像一个琴的主体啊，这些掉下来的这个连状的东西呢就像琴弦。实际上呢这个不是藤
2: 啊，不是藤，
3: 它是气生根。
2: 是根呀。
3: 这个呢主要是绿萝的一个气生根，那边靠近榕树的呢是榕树的气生根，这个两部分呢就组成了一个琴弦，很形象。因为这个热带雨林中啊，因为它的湿度比较高，然后呢这个掉下来的气生根，一方面呢吸收空气中的养分，还是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来拱呢绿萝或者是那个榕树呢它是生长需要。另外还有那个榕树的气生根，那个掉下来的那个成为它的新的一个树干，起着支撑的作用。
1: 那些起初纤细柔弱的气生根慢慢的变粗，一旦落地建土就会生根，形成强有力的支撑根。这样的一株榕树，由于生出成百上千的树干，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后便形成了一片森林，因而在热带雨林中独木也成林。这些犹如珠帘一般的气生根，对于其他植物来说却意味着死亡的威胁。
3: 就是个典型的热带雨林中的绞杀现象。
2: 绞杀现象，
3: 你看到这个都是，这是榕树，榕树的这个原型都是榕树的气生根，它原型这个中间的空的是原先有一个树的，有一个主树的。你看，来，那个树现在已经绞死了，这个是主树，这是它的树皮。你看那个上面露出来的那个，就是那个原先的主树，
2: 就是上面
3: 剩下的一个部分，像个头一样的。
1: 专家解释，雨林中的绞杀现象，一般是绞杀植物的果实被鸟类取食后，种子被排泄在其他树木上，

0: 芽生根，开花结果。这些绞杀植物一般是榕树，它们蜿蜒盘旋的气生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慢慢发育成错综复杂、强制性拥抱寄主树的绞杀根。
1: 这个绞杀呢，就是热带雨林中一个重要的特征之一。它就是因为榕树啊，它气生根发育，它呢往往呢就是围绕一个主树，它缠绕它，还呢主要是固住自己，因为它绞着那个树了，自己也稳定了。然后呢，它一入土以后，哎，又可以吸收土里面的营养和水分，同时呢，它包着那个树，结果呢，把那个树呢就搞死，它自己活了。
0: 队员看到，榕树的主干部分仅剩气根围成的一圈，犹如紧箍，形似猪笼。被它缠绕的植物很难有生存的空间。随着时间推移，绞杀植物的气生根越长越多，越长越茂盛，而被绞杀的植物终因外部绞杀的压迫，使得它缺乏光照，最终死亡。榕树的独木成林和绞杀现象是热带雨林中的两大奇观。榕属植物在我国的秦岭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有分布，但是最为繁盛的还是在热带雨林之中。顽强的生命力使得榕树在雨林中成为当之无愧的强者。在热带雨林之中，对植物来说，似乎水源的争夺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对阳光、空间的争夺。
2: 在那个高大乔木的这个树杆上面，你会可以看到有一些附生的这个蕨类的这样一个植物。
3: 哦，这个是附生的。
2: 对，它们这样一些这一个蕨类的这个植物，它这种呢，就是说寄生的那个生存方式是要那个从它寄主的这个体内或直接获取这个营养的物质。
3: 哦。
2: 那么这个附生呢，它只不过是利用了这个树杆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地理位置。
3: 嗯。
2: 然后那个在自身生长的过程当中，它其实际上是那个获得的这一个，它附生的这个植物上面的这一个叶片分解以后的这样一个营养物质。
0: 在雨林之中，有些乔木如陆军松，挺拔高大，成为雨林的最上层。各层植物以各种生存方式占据自己的生存空间，从而形成奇异的热带雨林垂直景观。而在雨林中的诸多附生植物，完全生长在各种大树的树干、树枝甚至树叶上，形成了热带雨林独特美丽的空中花园景观。附生这一特性使附生植物不用消耗大量能量，充分利用林内透射下来的光照，从而在激烈的资源竞争中留存下来。专家解释，海南热带雨林处于热带北缘的生境中，这也就是在海南热带雨林中，作为亚洲热带雨林标志树种的龙脑香科植物并不多见的原因。
4: 除了独木成林、空中花园、绞杀等现象，海南热带雨林当中呢，还有比如滴水夜间的现象，指的是很多植物啊夜尾细长，这由于土壤里的湿度比较大，这个植物吸收水分总是大大多于蒸发消耗，就将水分呢直接从叶间排出。而且呢，细长的这个叶间啊，还有利于叶表面快速排水。还有一个现象叫老茎生花，就是很多植物在主干上开花结果，这也是在郁闭度极高的雨林里吸引昆虫传粉的一招。热带雨林特有植物的生存状态，让队员进一步感受到在雨林这种环境下植物的激烈竞争关系。不过让队员不解的是，热带雨林中啊，这个水热条件优越，为何有些植物还要用如此极端的方式去争夺物质和能量呢？
0: 在吊罗山的考察过程中，队员发现了一些端倪。
5: 王老师，我感觉好像这个看起来这枯叶很多，但是你看这个有这

0: 个土壤裸露的地方，还是感觉这个叶子好像很薄一层，不像我们想象森林里头应该全都是那种腐殖质。
1: 我们说这个热带雨林它是这一个降雨量比较丰沛，但是它其实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呢、是这一个季节性分配不均衡，特别是这个台风季节，一个台风可能带来一次性的这个降雨就可能达到这个200-300这一个毫米的这么一个降雨。那么这样一个降雨呢，就是说那个能为这一个植物的生长带来充沛的这样一个水源，但是由于这一个分布的这个时空的这不均衡性，它也可能会对这个地表啊造成这一个极大的这个冲刷。
2: 汪继超告诉队员，热带雨林中看似水热条件优越，但是随之而来的副作用是雨水冲刷大量带走腐殖质和土壤。稀薄土壤之中，水分容易饱和，树根难以呼吸。既然难以进入深层土壤，而又要执行对地上部分的支撑作用，并抵抗热带雨林经常性的暴风骤雨，植物便只能采取向地表、地上空间发展的策略。而雨林植物的这一特性，同时也在反向影响着雨林的水文、地质形态。跟随海南师范大学的科研团队，队员进入吊罗山的雨林深处，要在这里寻找一种高大的乔木蝴蝶树。
3: 这一些结构啊，
2: 走到一片如同矮墙一般的树根边上，专家告诉队员，这棵高大的树木就是蝴蝶树。蝴蝶树得名于其类似蝴蝶一般的果实。秋季，蝴蝶树的果实会随风飘落，通过流水送到雨林的各个角落。
3: 我们现在摸的这个位置呢，这个根呢实际上是一个板状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板状根，是非常宽的一个板状根，所以它比较典型啊，比较有特色。这是属于雨林的一个奇观，它相当于一个固定支架一样啊，固定支架一样。它是根据它的这个
4: 这么薄的一
3: 块，对，
4: 我以为很厚，
3: 也很厚。这种板状根呢，可以使它起到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作用啊，使整个这个树干，对树干遇到大风天气等样，它都不会倒啊，不会倒。
4: 它这个林子里能有大风吗？
3: 对，这个因为在海南啊，台风天气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树呢。它特别是这个树，你看它长得很高，它不像别的树，它分支很多，它是一个非常树干非常通直啊，直到树顶。所以呢，如果说底下没有这个板状根来支撑的话，那么这个树它就显得头重脚轻啊。
2: 专家告诉队员，海南热带雨林之中，常年遭受台风侵袭，在台风影响较多的区域。有的树木也能长到30-40米高，其庞大的根系功不可没。围绕着蝴蝶树的板状根进一步观察，队员发现，在接近树干的基部，板状根还会围成一个天然的树洞。由于雨林光线微弱，很难看清洞的深度。队员决定进入树洞。感受一下它的深浅。
3: 大雨在这里还可以避避雨啊！
5: 张老师进去是没问题。
0: 我尝试一下。
5: 行，主要我迈进去都迈不出来了。我这个没踩的地方。
6: 下面还是挺深的。
5: 哎，待会能出来不能啊？
6: 会飞吹飞。
5: 哎，你
7: 哦，
3: 是吧？这真的可以站一个人、
7: 真的可以站一个人。
5: 这个一踩，通通的感觉底下是空的。
2: 专家解释，板状根形成的树洞，可能由树木衰老而形成。板状根会沿着山脊的等高线向两边延伸，直至很远，从而起到了另一个作用。
3: 第二个功能就是它的板状根呢。是因为我们 在热带雨林里面啊，很多土壤，非常的薄，非常的稀，所以植物呢，它没有，而且没办法向下生长，它的根系啊，它会向两边，向两边，所以这个板状根，它有时候可以延伸到十几二十米啊，这种就使它这个对土壤的吸取啊，这个就是更加充分啊。
2: 雨林中稀薄的土壤成为植物生长的不利因素，植物利用根系抓住更多的土壤，为自身创造生存空间。而这一举动，客观上也稳固住了植物周围的土壤，使得常年高温多雨的雨林不至于出现较大的水土流失。由于常年受雨水冲刷，雨林中常见裸露的石头，它们也成为植物生长可以利用的空间。它们硬是在石头上长出树来。
3: 好，
2: 在琼中的百花岭，队员就看到根爆石的这一奇景。不过更令人称奇的是，被树抱着的这块巨大的岩石表面就像壁过一般，形成了许多并列的沟槽。从侧面看，这块岩石犹如莲花盛开，因而被当地人称作莲花石。
7: 这种是平行排列的，还有呢，这个形状呢，就是九曲十八弯的那种拐来拐去的那种形状的。那么总体的它这个形状呢，可以看到就是这种沟呢很圆润啊，没有那种很突出的那个棱角状的东西，很圆润的那么一个感觉。这是它的这个形态特点。那么它的这个分布的这个空间分布特点呢，它是分布在这个山顶上，它并不是分布在这个山下边什么的，这是一个它的分布特点。还有一个它的分布特点呢，它是分布在特定的一个岩石这里边。那么这种岩石呢，咱们刚才在山下也见证过，就是它是一种细粒的花岗闪长岩，这是它的这几个分布特点。那么你方才讲到问到的这个成因问题，
8: 对，它是
7: 成因问题呢，就是前人有人认为这种东西可能是水流冲击的，水流冲击形成的。但是呢，后来通过我们几次来调查研究以后，觉得不是水流冲击的。
2: 为了进一步证明观点，庄玉勋带领队员来到山下一处小溪，溪水之中就有许多跟刚才看到的根爆石岩性相同的岩石。
7: 明显看出就是我们在上面发现的一种，那么这个岩石呢在这儿也有，那么这边也有花岗岩，这是这几个岩性。那么假如流水作用的话，那么我们正好现在处在这个流水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像这样的地方我们就没有看到这种沟槽构造，
8: 对
7: 它的形成。我们看到呢都是大大小小，比如像这种这个河边这种河卵石啊，大的小的这种浑圆状的，这都是流水作用形成的这种卵石状的，这种有大有小，这是水流作用的这种特点。它并不形成那种沟槽构造，而是这种浑圆的这种卵状的这种结构。
2: 专家认为，从根爆石的岩性分析就会得出答案。
7: 它是一种这个中性的岩石，这里边呢特征呢比起花岗岩来讲，它主要是含这个铁镁质矿物比较多。那么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榕树的这个根系在这里边生长。那么这种榕树的根系呢，它会不断地往外分泌出一些酸性的这个枝叶。那么这种酸性的枝叶呢，和岩石里边的这种暗色矿物，就是铁镁质的矿物发生化学反应。那么这种酸和这种铁镁质矿物反应以后，就把这些矿物给分解掉了。那么分解掉了，也就这块的岩石也就松散分解掉了。那么就这样，长年累月，慢慢的就形成这样的这种沟槽。所以呢，它这种沟槽的形态也就跟着这个根系的这个展布方向密切相关，有的呢是就是榕树的一排一排的下来，然后呢就形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2: 从岩石的沟槽可以看出，这块岩石曾经被一棵更大的树木抱过，经过树根长年累月的侵蚀，巨石逐渐形成类似莲花一般的形态。由此可见， 雨林中的植物巨

0: 的力量，它们在竞相生长的过程中，在漫长的时光里，还会改造周围的水文和地质条件。
1: 正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热带雨林中的各类植物为了生存，进化出各具特色的形态结构和生存方式，来竞争营养资源和空间资源。物竞天择，热带雨林中啊，奇妙的植物景观是激烈生存竞争的结果。植物根系蔓延到整个雨林，不仅起到固土固沙的作用，还能将分配极不均匀的水资源保持住。那么雨林中的水资源在各种植物的保持下又有怎样的特点呢？
2: 雨林水源为何如此清澈干裂？科研工作者怎样监测雨林变化？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就在现在国家公园的尖峰岭建立了生态监测站，尖峰岭生态站也是最早一批国家级生态监测站。如今，尖峰岭拥有60万平方米原始林和64万平方米次生林的生态监测样地，这在全球热带雨林生态样地中首屈一指。
2: 样地呢，就是我们在群落生态学的这个研究当中，我们想了解这个一个群落的结构，群落的组成，还有这个群落的这个动态，那么就需要选一些典型的区块来打上这些固定的样地，长期的来监测它们这些物种的组成的变化，包括物种的成长的这个就是胸径的变化，不同的物种之间的空间的变化，是吧？这些就是我们通过记录这些参数来回答一些经典的群落生态学的问题。
1: 桑振华告诉队员，海南热带雨林集中分布区域是海南岛主要江河源头和重要水源涵养区，是海南生态安全的制高点和平衡点。由于国家公园境内的山峰错落有致，使得各个片区也有自身的水热特点。在莺歌岭，生活着20多种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如大片珍贵的华南五针松林，以及对环境要求苛刻的梭罗原生群落。专家分析，这很大程度上与当地独特的水体有着密切联系。
3: 啊，前面瀑布马上就到了。
1: 考察队跟随地质专家走入莺歌岭的密林深处。专家告诉队员，莺歌岭被誉为琼岛的水塔，当地独特的地质构造也对水质的净化有积极的作用。
4: 间两栖爬行动物种群繁多，千变万化，这里为何会成为两栖爬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海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旁边的这个岩石啊，它在地质上我们叫做砂岩，它的节理裂隙比较发育，山上的这个水啊沿着这个节理裂隙有一个非常好的过滤效果，过滤后的水呢汇集到这个山谷里面，形成这个水质达到一类的这个饮用水的标准的溪流。
2: 专家告诉队员，一般砂岩、玄武岩对流水的过滤效果较好，当地的水质相对纯净，而经过石灰岩地区的流水矿化度就会增加，因而雨林中的地表径流水质除了与地表植物的繁茂程度相关，同时也与当地的地质条件有着密切联系。热带雨林除了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气候等功能，同时还有净化环境、保育生物多样性等重要作用。在热带雨林的蓊郁之间，有众多的动物在此繁衍栖息，尽显生物多样性的缤纷色彩。
3: 热带雨林可以有效调节径流水量，将雨季和台风暴雨带来的大量雨水储存在雨林生态系统中，并通过调节作用将储存的水在旱季进行补库，带来源源不断的水源。更为重要的是，有研究结果表明，热带雨林呢是大气二氧化碳的重要储存库。成熟的海南热带雨林啊，可贮存净碳量每公顷达340吨以上。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啊，各种奇特多样的植物景观。

0: 只是它的表面，其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才更具意义。雨林极高的物种多样性是重要的生物资源基因库，野生动物的乐园。那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之中究竟有哪些奇特的动物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雨林的故事。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怎样做才能使螺丝鸭脚包中的鸭脚脱骨软烂又入味？
1: 我们这里这个鸭脚啊不一样，使用的是带皮的鸭脚。
0: 福州人烹制的牛杂有何独特之处？
2: 这个朝天椒的水泡以后就更辣，只要朝天椒的这个辣椒水。
0: 百香果和鲈鱼如何搭配成菜？
3: 感觉还是挺刺激的，味道非常的足。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特色美味。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座城市都有着它独一无二的味道，或温和细致，或浓重豪放。对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们来说，无论是一碗米粉还是一波牛杂，都承载着浓浓的乡愁记忆。

0: 两种不同的螺如何与鸭脚、猪肉搭配，成为柳州人的风味代表之一。
1: 完全的把肉给挑出来，因为我们要做两种口味的田螺。
0: 烹制临川牛杂，为何一定要分三次加入四种辣椒？
2: 这辣椒有不同的，那是辣味。现在闻一下，我后面陆续加辣椒，就是有那个香味，辣香味。
0: 百香果果冻、百香果柠檬鸡爪被江西德安人一一搬上餐桌。
3: 拿这个百香果做的味道会比那个好吗？
4: 那等一下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0: 酸酸甜甜的百香果邂逅肥美鲜嫩的鲈鱼，能成就什么样的极致美味？
3: 它是那种鱼汤的鲜香，又配上一点点果香的那种酸爽。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柳州夜市早已人声鼎沸。推杯换盏间，人们尽情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欢乐。螺蛳粉，吃尽柳州鲜。
3: 老板娘，要买螺蛳粉，都要的酸笋，都要的腐竹吧。
2: 肉质脆嫩的螺蛳经过大火熬煮，其鲜味浸入汤中，而后将洁白顺滑的米粉、爽口的豆角、酥脆的炸腐竹、酸笋以及绿油油的青菜揽入怀中，一大勺醇厚浓郁的高汤往上一浇，便可释放出极具辨识度的味道。正是这碗撬开国人味蕾的螺蛳粉，让广西柳州为更多人所熟知。易希俊，柳州当地的一名大厨，他对螺的喜爱与钻研是刻在骨子里的。每到吃螺的季节，柳州人的餐单中一定少不了一道与螺相关的美味，那又会是什么呢？
4: 易大哥，那我看见桌上有这么多的食材，这个是丁香，香叶，还有八角。
3: 对，
4: 那我发现有一些不同的食材在螺蛳粉当中不常见，那今天我们到底是要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3: 我们今天要做一道螺蛳鸭脚包。第一步的话，我们要把我们的螺蛳放在这个水池，有效地把它这个泥给吐出来。
2: 田螺与石螺各自会有怎样的风味担当呢？易大哥秘而不宣，先来用一点小米辣，通过辣椒素的刺激，让螺快速吐出泥沙。
4: 易大哥，我们现在把这个螺的尾部给它清理干净之后，下一步我们是不是应该焯水？
3: 焯水可能不用了，因为我是传承了一个老师傅们的这个手法嘛，把螺丝这样放入锅中。
2: 锅中什么都不加，将两种螺倒入锅中加盐生炒，在逼出其水分的同时，也有清洁杀菌的作用。
4: 看一下，这盐已经附着在上面了，感觉这像是一个雪花螺。
3: 下面一步，我们把它捞出来备用。大的田螺我们也需要炒。
4: 我们是直接扔进锅里就这样吊汤
3: 吗？不是，我们要需要什么呢？我们要把它放在锅里面爆炒一遍，
4: 还要再爆炒。
3: 这一次的话，把它这个螺蛳的香味炒香，给我们那个螺蛳汤更加浓郁。
4: 直接放油炒吗？
3: 蛳螺的灵魂不能少啊，
4: 酸笋。
3: 对，
2: 酸笋是柳州人吃酸的灵魂，在做菜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炒肉菜的时候加酸笋解腻，炒青菜的时候加酸笋提味，就算只有一碗酸笋，也能吃下两碗白粥。
3: 对吧？很香吧？
4: 特别香。这个酸笋真不愧是螺汤的灵魂，就是那个香味啊，就是又酸又爽。
2: 螺蛳入锅翻炒，在数种调料的作用下，滋味开始慢慢酝酿。整鸡斩块，猪筒骨从中间斩成两段，慢火久炖两个小时。

0: 汤，鲜辣酸爽，霸气十足。
1: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炸鸭脚了。
2: 鸭脚我们直接用油锅去炸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里这个鸭脚啊就不一样，我们这里鸭脚使用的是带皮的鸭脚，如果你去了皮的话，在我们油锅炸的时候就没有这效果了。
0: 带皮的鸭脚口感独特，是柳州吃鸭脚的一大特色，但带皮包制给鸭脚包入螺味带来了不小的难题。鸭脚入油锅炸制，使表皮膨胀，这样做不仅色泽好看，不容易脱皮碎掉。油炸过后，内部的肉与皮产生空隙，口感与质感达到双重改变。然后立马放入清水浸泡去油腥味。
2: 我们就要把这个油味啊给泡出去，我们这个田螺也要进行一个处理。
0: 再次亮相的田螺将带来怎样的两种风味？先用鲜美的石螺吊汤，锅中释放出大量鲜味物质的同时，空气中也弥漫着飘渺的独特气味。
3: 易大哥，我们现在是把煮好的田螺已经捞出来了。
2: 对，现在可以挑牛肉了。
0: 猪肉剁馅，螺肉切丁，猪肉带来汁香，螺肉细腻有嚼劲，两种食材融合在一起，潜藏着无限可能。而螺壳，易大哥也并没有丢弃。
3: 现在是已经剁好的状态，这样
2: 我们还要加一个辅助的香料。哦，
3: 辅助香料，
2: 紫苏，因为融合在这个肉馅里面呀、会增加它一个香味。它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它跟我们的螺丝是一个伴侣。
0: 田螺壳返场，相较于石螺，田螺的壳薄而大，作为风味的容器再合适不过。螺肉与猪肉以酿的方式与螺壳完美融合。
3: 易大哥，现在我们这个鸭脚已经泡好了是吗？
2: 对对，你看已经软了是吧。
3: 我还闻到了一股那个螺丝汤的味道。
2: 螺丝汤我们也熬好了，石螺也可以吃了。
3: 这个汤是那种酸酸的，我感觉这个石螺也应该挺好吃的。
2: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切好的配菜螺丝做成一个螺丝鸭脚包啦。
0: 鸭脚将会给这一锅的螺丝带来怎样的独特口感？味道调查员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田螺率先入锅，铺满锅底，在螺丝汤中煮过的鸭脚整齐码放于田螺之上，田螺酿和其他一众食材一起叠加风味。螺丝汤倒入包内，最后一把鲜紫苏绝妙收尾。
2: 这是每年我们都要这样做的，把螺丝怎样变化，而不是讲哎，这单单我们吃了一个螺丝，但是我们吃了螺丝又加上了有猪肉的这个香味。
0: 一碗螺丝鸭脚包，酸鲜辣香烫，脆韧绵软错落，浓烈平淡交织。
4: 我的鼻尖都是那种汤的辣味儿。
5: 基于辣味香味，这些客人来吃了以后有回味，今天吃了我下次还要来吃。
0: 在江西抚州也少不了一抹鲜香醇厚的辣，抚州的辣纯粹通透，当地特色名吃临川牛杂更是享誉四方。
4: 哎，老板，有什么特色的牛杂什么的，先给我来一份吧，好不容易找到了，是吧？
6: 是。
0: 这是一家隐藏在居民房里的牛杂菜馆，它空间不大，朴素而又简单。店主人熊伟从父母手中接过衣钵，和家人们守护着老店。
7: 越辣越有味，一年四季12个月都会来呀。
8: 它这个就是比较大块，入口的话可能都是比较爽，做的比较入味。
9: 这里就是那种老味道，忘不了。

0: 这是我们找了好久的牛杂，终于上桌了。看着不是特别辣，不知道吃起来是什么感觉。两个一起才够痛快。哇，好辣呀！我相信这是所有喜欢吃辣爱好者的福音。尝一下这个豆汤。它的这个汤汁完全吸收进去了，而且在我的嘴里边爆汁儿了。作为一个重庆人啊，找到这碗牛杂，无论再迷多少次路，都值了。
1: 这碗牛杂吸引食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咱们跟着熊大哥一探究竟吧。
0: 熊大哥，今天这么早带我来到市场，这个市场真的是特别大。
2: 这是我们这里的最大的菜市场，这边要新鲜，天天的买。
0: 现在我们就过去看看您熟悉的店铺有没有上什么好货。
2: 对对，到了。
0: 哇、哦，这家店真的是什么部位都有哈。那我们今天要买点什么东西呢？
2: 牛肠、牛肚、牛肺、牛肝。这个牛肝呢、哦，牛肝就是光亮的嘛，嗯，是吧？你像那个缝缝的就不行。这个价呢，我在挑牛肚。对，它这个发光发亮，挺新鲜的。
0: 这个牛肚怎么是白色的呀？
2: 它是洗好了。还有这个牛百叶呀、啊，有弹性，有滑，就羊吃羊味的。我们要的效果就是这个效果。现在我们就看牛肠。
0: 这个牛肠怎么挑选呢？
2: 它这个牛肠非常不错，亮度发光，没有什么杂质，还有牛肺。
0: 哇，这个就很鲜红了。
2: 鲜红亮。
0: 这个够不够一天做牛杂的食材呀、
2: 啊？那还有其他的可以，还有青菜啊。
0: 还要买牛杂里面的配菜。
2: 对对对对。
1: 牛杂采购完毕，还要去选购牛杂的灵魂伴侣辣椒。
2: 干辣椒才是我们牛杂的灵魂。
0: 这么多种辣椒能跟我介绍介绍吗？
2: 这个就是朝天椒。嗯，这个就是我们本地椒。
0: 哦，这是本地
2: 小米椒。这个呢就是辣椒片。哦，
1: 每天雷打不动亲力亲为选购食材，是熊大哥保证牛杂美味的基本盘。
0: 现在呢，我们就要把早上从市场里面买回来的牛杂进行清理。你先清理哪一个？
2: 先清理毛肚。
0: 哇，这毛肚可是个大家伙，这么大一片。
2: 这就要分开，这个呢就把它剪掉。
1: 想要吃上一口美味的牛杂，就拿牛肚来说，必须先扯去大块的油脂，再将残留的细微油脂一并剪掉。
2: 对，现在牛肠呢比较难洗点，我们现在把那个牛肠给它洗一下。
0: 清理肠子一般都比较麻烦哈。
2: 你看一下哈，外面全部是油，用这个剪刀，慢慢把这个油全部要剪掉。
1: 熊大哥说，处理一整块牛肠需要用剪刀剪上千次，才能保证牛肠入口之后的口感一致。牛肺、牛百叶、牛肝等食材的清洗方式略有不同，也要不计麻烦，通通清洗干净。
0: 今天我们在市场上面买的制作牛杂的食材全部上桌了，现在就要跟着熊大哥一起学学这个临川牛杂是如何制作的。
2: 先我们要把这些要废水，这个毛肚去留一块生的，就是拿这个牛杂汤，这个新鲜的白叶切了放在汤里面一煮，我们直接水煮白叶，
0: 就像涮火锅一样。
1: 清洗好的牛杂还需要下锅焯水，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去除残留在上面的油脂和杂质。牛杂变色后马上捞出，还要进行清洗，至此牛杂的清洗工作才算完成。
2: 现在我们要把它切出来长条的形状。
0: 那为什么要切成条状呢？不能是别的形状？我觉得切成丝儿也挺好的呀。
2: 你如果切得那么细的话，第一没嚼，第二没脆性，就影响这个口感了。
1: 将牛肚切成约小拇指般宽度的条状，按照同样的刀法将牛百叶切丝，牛肠切段。熊大哥说，不同的部位要切成不同形状，只有这样才能将牛杂的口感发挥到极致。
0: 牛杂已经改刀好了，我们还有在市场上面买的各种干辣椒，
2: 按我的操作来做。
0: 大哥肯定有一些特殊的操作。
2: 我们这个朝天椒啊要浸泡一下，
0: 这是干什么呢？
2: 就是脏。

0: 蛋放在那个牛杂一搅。
1: 哦，这个就是洗干净，像料包一样。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也要把朝天椒从水里面捞出来嘛。
0: 是这样的，这个朝天椒呢，水泡以后就更辣。我们只要朝天椒的这个辣椒水，不要这个整条的辣椒。
1: 所以朝天椒的辣其实已经融入到水里面了。
0: 对对对对对。
2: 大块牛骨入锅，和辣椒料包一起，小火慢炖4个小时，制成高汤。
1: 牛骨汤已经差不多调好了。
0: 对，
1: 我的鼻尖都是那种汤的辣味儿。
0: 现在把这个牛杂放下去哈。
2: 等待许久的牛杂迫不及待跃入锅中，炖煮许久的辣椒汤将所有辣味通通进入牛杂当中。
1: 好了，我们现在还剩下2种干辣椒。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剁成辣椒片呢？
0: 这辣椒有不同的，那是辣味。现在闻一下，我后面陆续加辣椒就是有那个香味，辣香味。
1: 所以其实我们用在牛杂里面的辣椒，处理它的方式都非常不同，是不是？
0: 对对，是非常有讲究的，既有辣味、香味。这些客人来吃了以后，哎呀，有肥味。今天吃了，我下次还要来吃。我们这些老顾客，年轻的时候吃我们家牛杂，吃了现在做爷爷了，带孙子来在我们家吃牛杂，70年，你看一下。
2: 切好的干辣椒入锅熬制，香浓的牛杂汤与火红的辣椒相遇，瞬间融为一体。一层红油犹如一个锅盖，锁住热量，加速了锅中温度的积累。大约3个小时后，一道麻辣鲜香、让人食欲大增的地道牛杂菜品就此诞生。
1: 哇，你看，我们热气腾腾的牛杂就已经盛好了，真的太诱人了，必须得吃上一口了。
2: 筋道弹爽的牛杂，肉质细嫩，配上香辣浓郁的汤汁，余味悠长。一碗小小的牛杂，诉说着抚州人对美食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红火生活的无限热情。
3: 它是那种鱼汤的鲜香，又配上一点点果香的那种酸爽。外面炸得酥酥脆脆，但里面还是非常的柔软。
2: 江西省德安县高塘乡的果农们则打算用另一种美味犒劳自己的辛苦付出。
4: 看我头顶着满满的果子，今天是有口福了。丹丹姐，
5: 快过来，快过来，
6: 你看这个超级大。
4: 哎呦，还真挺大的，
5: 看这个。哎呦，
4: 你看这百香果长得还不错，是我一路走过来，上面的果子亮结的非常的多哈。嗯，哎，但是这个果子结的颜色好像跟我平常见的不太一样。
6: 因为百香果它有3个品种，我们这里是紫果百香果，它的优势就是我们这边是江西还是北部，然后它的存活率比较高一点。
4: 怎么样，这收成？
6: 应该能达到这个产量有2万多斤。
2: 彭丹，高塘乡百香果种植合作社的致富带头人。他与当地村民们在2年的时间里反复尝试，让本是热带水果的百香果成为这里特色的农产品。
4: 这一头扎进来，对吧？
6: 对的，对的。
4: 然后给它，哇，比我想象中的要满很多耶！你看，几乎是填满了它的整个这个果壳。啊，好过瘾！
2: 百香果学名西番莲，平平无奇的外表之内，蕴含着类似石榴、芒果、香蕉等多种水果的香味，百香果的大名由此得来。
4: 那像这么多百香果挂在这上面哈，要怎么挑呢？
6: 像我们这种紫果百香果啊，主要是挑这种颜色已经由这种青色变紫了的，然后它的皮越皱呢，就是成熟度越高。
2: 在彭丹看来，百香果不只是一种水果，它还有更多的可能性。百香果果冻、百香果柠檬鸡爪，这些都是彭丹的得意之作。
4: 尝一尝这个，
6: 怎么样？嗯，
4: 这个百香果的味道比我想象中的要浓一点，它的这个甜度和酸度都在这个鸡爪身上放得更大了，所以它吃起来会非常的爽口。
2: 在彭丹看来，这些还只是百香果的入门级吃法。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在高塘乡有一位名叫骆金淼的大姐，她能将百香果和鲈鱼巧妙搭配，烹制成别具特色的菜肴。

0: 鱼汤我也吃呀，它一般是拿那个小西红柿，对不对？拿这个百香果做的味道会比那个好吗？
1: 那等一下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2: 它其实微微有点透明状，
3: 是哎，透明状。
1: 这个鲈鱼的跟那个其他鱼不一样，
0: 就颜色不太同，
1: 对吧？其他鱼是那个黑色的膜，那个要切鱼片嘛。
4: 鲈鱼片成鱼片后，以葱姜水、胡椒粉和料酒腌制去腥，随后将腌制好的鱼片上浆。接下来就该轮到主要调味料百香果出场了，它在骆大姐手中会有何种妙用呢？
0: 哎，我发现这好像混入了不一样的百香果，这么青的肯定不是我上午摘的，这种肯定酸，是不是？这不是我摘的，这种红彤彤的才是我带回来的。
1: 对，
0: 为什么出现两种不一样的？
1: 因为我们两种都可以用得上。
0: 那行，我就跟着您来哈。
4: 水果入菜并不新奇，但这两种成熟度不一的百香果，骆大姐一口气就各自用了10个，如此豪爽的用量着实让人惊讶。
0: 骆姐，咱们这两种不同口味的百香果汁都取好了，那鱼片也腌上了，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做菜了？
1: 还要等等，我们还有这个辣白菜，还有一些佐料，我们要用那个刚刚那个酸的那个百香果，
0: 这一碗
1: 拌在里面，
0: 拌在里面就是酸上加酸呗，是不是？
4: 腌制好的辣白菜自是另一种酸辣，与青色的百香果汁混合，可谓强强联手，酸上加酸。
0: 这是留在一旁备用吗？
1: 备用，先把那个柠檬啊，姜啊，
0: 还得用上柠檬，又出现了这道菜的第三味酸。
4: 一切准备就绪，起锅热油，先放入鱼骨煸出香味，这时加入紫色的百香果汁，为这一锅鱼汤增添一抹浓厚的酸甜味。别急，还得再放入一些柠檬片，整锅酸汤的基底才算搭建完成。
0: 哎呀，洛姐还挺香的哈，它是那种鱼汤的鲜香，又配上一点点果香的那种酸爽，还需要加一些什么东西进来呀？
1: 我们还需要加些配菜，
4: 鲜嫩的黄瓜，爽口的金针菇，热辣的小米椒一并汇入到这锅鱼汤当中，众多滋味的加入其实都是为了迎接鱼片的到来。
0: 像我们这一锅熬出来的汤不香都难，但是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我们鱼片都没下下去呢。
1: 等一下把这个底料捞出来，
0: 所以最后是拿这个汤过鱼片是吧？
1: 对对对。
4: 一锅凝聚了百般香味的浓汤，等待主角鲈鱼出场。嫩滑的鱼片终于入锅，经历酸甜鲜香的洗礼，10分钟后起锅，撒上白芝麻、蒜末和小米辣，随着一勺热油泼下，一道创意十足的酸汤鲈鱼便大功告成了。
0: 骆姐，咱们是带回来了2条鲈鱼对吧？这第一条是做了酸汤鱼，第二条准备怎么用？
1: 第二条我们做个辣酱豆条
3: 烧鱼，
0: 那这算是比较常见的组合了哈。那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3: 特别就是我们这个，这是我们唐山的最出名的那个辣酱。
4: 骆大姐引以为豪的本地辣酱，产自德安县唐山乡。对于嗜辣的德安人来说，本地产的辣酱最合他们的心意。鲈鱼的烹饪少不了这种辣酱。
0: 感觉还是挺刺激的，味道非常的足。那咱们就跟鲈鱼给它融合在一起，好不好？
3: 好的。
0: 这是咱们这儿的比较传统的一道菜了吧？
3: 对。
4: 豆腐切长条，放入130多摄氏度的热油中炸制。看上去这与普通的豆泡制作好像没有什么两样，别着急，好戏即将上演。
0: 像我们炸这种豆腐条有什么技巧啊？
1: 下锅以后让它受热，不要总是去戳它，在炸的差不多的时候加点水
0: 啊。那油锅里加水它不会迅速飞溅出来吗？
1: 它那个豆腐泡它就会更那个泡。
4: 在豆条表面色泽金黄时，马上加入冷水，让油温突然冷却。骆大姐说，这样做虽然有一定危险，但能让豆条在保持柔韧性的同时更加脆口。
0: 确实很香啊，它的外面炸得酥酥脆脆，但里面还是非常的柔软。这豆腐条炸好了，咱们是可以下鱼了吧？
1: 对对对，我们现在煮鱼哈。
4: 斜刀在鲈鱼身上划上3刀便于入味，随后整鱼入油锅炸制，待表皮金黄时捞出， 重新下油，加入姜丝、蒜粒和

辣酱炒出香味，添加清水大火煮沸，鲈鱼和豆腐再次入锅，让它们吸饱汤汁，一道辣酱豆条烧鱼就这样活色生香的出锅了，果香扑鼻，鱼香四溢。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口腹间的幸福来自一年的辛劳，也来自人们对于天地万物的感恩与珍惜。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隐藏在街头巷尾的美食，经久不衰、食客不断的秘诀，在于每道菜的背后，制作者数十年如一日默默付出。一席菌制作的螺丝鸭脚包，酸、辣、香鲜，多种滋味融合。雄伟一家人坚守传统，烹制临川牛杂，成为无数抚州人所追捧的美味。骆金淼用心制作酸汤鲈鱼，酸甜鲜美，开胃解暑。他们用最走心的烹饪，最极致的味道，让平淡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6: 北冥有鱼，化而为鸟，何以逍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何以处世？庄周梦蝶，物我两忘，何以静心？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奉献系列节目《崆峒论道》。
9: 在肯尼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们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饥荒。这里的动物们凭借追赶雨季而生。敬请关注《自然传奇》。时光。

0: 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原以为瞩目的 M88 被证实并非瞩目，瞩目究竟在何处？ M87 发掘在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8集。

0: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进行。 M87 墓葬墓道的发现以及 M96 墓葬的开启，基本证实了 M88 墓葬并非墓葬群主墓，
1: 身份比88要高。
0: 龟质较低的 M96 透露了那些重要信息，
1: 鱼甲半两，而且质量非常的差。
0: 面部模糊的席震是哪种物质铸造？
2: 为什么它的铝含量那么高啊？
3: 这也太奇怪了。
0: M87 会是墓葬群的主墓吗？其狭窄的边箱如何存放大型器皿？
1: 任何地方不够放陶器了。
0: M87 墓主人身份又是何人？答案将逐步揭晓。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至今，考古队员们由北至南一路追寻主墓。原以为主墓的 M88 墓葬，如今却让考古队存疑。M88 内出土的农作物种子种类丰富，陶制的家畜和圈舍质朴生动。墓内五铢字样的铜钱清晰可辨。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窥得墓主人的生活仓廪充实。五铢钱的出土也将 M88 墓主生活年代划定在汉武帝改革币制之后，与 M88 同期发掘的 M96 墓葬坑内为数不多的随葬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姨妈，我现在要取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昨天还有水蜜桃过来，你看今天就出了桃子。
4: 桃核，
1: 但是桃不小
0: 了。 M96 墓葬规格较小，墓内除墓主人骸骨以外，陪葬物品并不丰富，但就是这个不起眼的 M96 墓葬却给考古队带来了惊喜。
1: 这个包的头大概是朽烂了，但这个三个包头是很清楚的。
0: M96 的随葬品摆放集中，铜香炉、兽形席阵和钱币依稀可辨。席阵、钱币旁的一些长条状物品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兴趣，这又是什么呢？
1: 应该是路虎上面的算筹。
0: 根据史书的记载和考古材料的描述可以得知，古代的算筹实际上是一根根同样长短和粗细的小棍子。算筹270几枚为一束，古人将其放在布袋里并随身携带，需要计数和计算的时候取出应用。
1: 你现在要取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
0: 相比 M88 出土的五铢钱， M96 中的钱币残破不堪。

0: 制式大小不一。
1: 这边出的这个钱币全部是那种余价半两，而且质量非常的差。
0: 秦半两即余钱，年代要早于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这也进一步说明 M96 墓主人生活年代早于 M88 墓主人。起初以为主墓的墓葬年代却晚于旁边的墓葬，这也侧面佐证了 M88 并非主墓。
1: 行吧，我现在取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
0: M96 墓主人所处时代，正是由铜向铁过渡的时代，大量金属器具由铜铁混合铸造，四枚席阵的腐蚀程度再一次验证了这点。据李泽斌判断，这四只小兽是豹子，虽然它们的面目模糊，却一改猛兽的威严，成为憨态可掬、乖巧守护的灵兽。为精确成分和含量，考古队员用金属探测仪对豹形席阵进行检验。
2: 为什么它的铝含量那么高啊？铝，85%都是铝，然后大概15%是铁。
3: 你含铝更高，这个呢？
2: 不是这，
1: 换个点试一下。
4: 不是，
1: 你再换一个点。
4: 这也太奇怪了。
0: 检测结果让考古队员大吃一惊，豹形席阵的主要成分竟然是铝，这个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在考古领域闻所未闻。
5: 现在到底是90
6: 以上，
7: 那大部分是铝。
2: 是的，
0: 铝元素性质活泼，多以铝化合物的方式存在。古代的冶炼技术无法提炼金属铝，古人甚至不知道铝的存在。难道 M96 的豹形席阵将打破这一认知？
3: 出的问题就是感觉上应该是铁的，结果它是铝的。
0: 经过多次调试和检测，原来是金属检测仪设置出现问题。
2: 可以看到它的元素成分还是大部分都是铜，然后有一部分的铅，还有一部分的铁，主要是这三元核心。
0: 与之前墓葬群其他发掘的墓葬一致， M96 也是朝向南方。而随着 M88 墓葬的发掘，考古队基本排除了其为墓群主墓的可能。根据探测时发现的痕迹，考古队在编号为 M87 的墓葬坑内发现了墓道，这极大地增加了 M87 为主墓的可能性。
1: 这个是明确的。然后就是说在这个陪葬墓的中间的这些坑是他们的坑。
8: 对，是
1: 你看那88他已经没有了，88他已经做了香了，东西进香了。
0: 对，M87 就是仪征连营汉墓群的主墓吗？它的墓主人会是谁？满怀着期待，考古队员准备开启这一座墓葬。清早，考古队员开始了对 M87 墓葬的发掘工作。一座双棺四厢带有墓道的墓葬逐渐显露，测量边厢宽度后，队员们的表情有些严肃。过于狭窄的边厢决定了其内部无法存放大直径器具，这与 M87 所呈现规格不相符。此时李泽斌根据经验做出了判断，
1: 肯定要有陪葬坑。你现在你看那个，其实每你看我们现在挖的所有的墓里面，它都有这个顶和壶部，都陶器必须要有。它这个里面已经不够，任何地方不够放陶器了。最小的陶器也得23厘米。

0: 它这个隔在这个边上，这个香不像香的。
1: 在之前的探测中 ，M 八七东侧的一座编号为 M 八六的墓坑面积偏小。在李泽斌判断 M 八七墓葬有陪葬坑后，队员们将目标锁定在了 M 八六墓葬上。经过发掘，果然有较大陶器出现。考古队将墓坑与陪葬坑并称为 M 八六，同时进行发掘清理。
0: 那还是八十六身份比八十八要高。
2: 那肯定的，身份高不代表就有东西。
0: 哎，这东西的身份高就代表的东西也多，这是没有问题的。它摆在那里是另外一回事。
1: 在对 M 八六棺椁进行清理时，考古队发现其保存状况明显不如 M 八八。
0: 你不要看它这个，好像这个木板烂得很厉害，我要怀疑它的这个木料、木材材质不一样。不是楠木的，不是楠木的，它可能是不。这个已经有过鉴定了，棺材是紫木的。
1: 在大众的认知中，楠木坚硬，不易腐败，是古代墓葬最常见的用材。而紫木堪称墓中之王，是皇室墓葬的首选。队员们取下两棺的棺板后，在女棺的盖板上方发现了一个圆形漆器包裹的文物，上面的花纹清晰可见，
2: 有可能有文章。
3: 之前见过有这种在这个盖板上方放这种脸盒的吗？
2: 几乎没有，很少见，一般都不放在这里。
1: 就附近发掘的墓葬而言，随葬物品要么在棺内，要么放置在边厢。在盖板上发现随葬品是很少见的，漆联盒为何放置在盖板的上方，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M 八六发掘的第一天可谓是跌宕起伏，天色已晚，考古队员回基地休整，期待随后几天的 M 八六及陪葬坑边厢的发掘。
0: 清墓的是都要堵上，都这个跟这个样。
1: M 八六陪葬坑内，陶器和铜器逐渐显现。通过这些器具的种类和尺寸的测量，再次印证了李泽斌的判断。
0: 还是这个八十六号墓是这个整个这一片的那个主墓。现在这个系统基本上越来越清晰。
1: 如果 M 八六就是墓群的主墓，墓主人会是谁呢？在未开启内棺、无法获知身份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通过陪葬坑内的陶器解答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推断墓主人生活的年代。汉代陶器分为九个主要阶段，每个阶段还可细分。从陶器耳的位置可以判断 M 八六墓主人所处年代的下限在公元前130年到公元前100年之间。也就是说 ，M 八六墓主人活跃在公元前100年以前，而此时的汉朝正在经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汉武帝改革。那么 ，M 八六墓主人生前是以何种方式获得如此显赫的地位，得以在其亡故后以高规格入葬？答案在南关的边厢里初见端倪。
0: 脸和

0: 又不能用巧打人，人又下不去。
1: 狭窄的边乡给考古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只有体型偏瘦的队员才能在不足30厘米的宽度中站稳工作。一枚长方体金属块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个看起来像是某种物品部件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为什么会出现在边箱中呢？
0: 墩或者脊的那个最底下的那个墩，铜墩，它这个是什么呢？它就是毛的话，它这个墩啊，它是做的圆的，它是做的不是方的，它是带棱角的。它这个杆子啊，它那个毛嘛，它可以刺，它可以转，在手上可以转，它是圆的，可以转，对吧？然后这个尤其是这个几何格，它得要掌握方向的，一定要把住的，不能滑。一滑以后，它比如说那个格，它要砍和刺，它两个不同的那个就是动作的时候，它就滑了的话，它就掌握不住方向。
2: 那
0: 应该是几的。
1: 一块方形铜队随墓而葬。这或许是 M86 的墓主人生前最趁手武器的一部分。结合陪葬坑内陶器所显示的年代信息，我们可以猜测，或许墓主人就是汉武帝征讨四方的一员猛将，因功勋累累而身份煊赫。
3: 你跟我们说说现在清理的难度在哪
0: 儿？太硬太深，
4: 就这个泥很硬是吧？
0: 对。
1: 经过一夜的浸泡，边箱内填土的湿度仍然不够，这让边箱底部的清理工作难度越来越大。
5: 现在在这边发现一个铜盆，可能是个铜盆，但是保存状况很差，腐朽得很严重。然后这个南边一点，现在看样子可能是一个熏炉吧，铜熏炉。这个铜熏炉保存状况还是比较好的。
1: 在队员辛苦清理中，陆续出土了一些墓主人生前所用的生活物件，但与李泽斌猜测的略有不同。考古队员在边箱中找到了铜队的兵器，是一把带鞘的坯。汉代的坯处于铜铁过渡时期，早期的多为铜，中晚期多用铁铸造，铁比铜较为锐利，提高了其杀伤力，却比铜坯更不耐腐。这也正是 M86 这件铁坯比 M76 所出坯锈蚀严重的原因。

0: M86 墓葬发掘继续，女官骸骨不翼而飞，南关内陪葬品让考古队叹为观止。下节内容：墓主关内的发掘。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遗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M96 墓内出土的半两钱和余钱，说明其墓主人生存时代应早于 M88 墓主人，排除了 M88 为主墓的可能性。暴行袭阵虽然面部锈蚀，却不失稚拙可爱。M86 陪葬坑的出现让考古队为之兴奋。通过对陪葬坑内陶器器型的比较，可将墓主人生活年代的下限精确至公元前100年。边箱内铜队和铁坯的相继出土，让考古专家推测 M86 墓主人或许是一名军功累累的武将。下一步M86 内棺即将开启。
2: 马回头还放回来。清理。
1: 随着边箱清理结束，今天考古队将对 M86 的女棺、男棺依次进行清理。棺内会不会出现带有墓主人身份信息的物品？
2: 现在已经碎了。

0: 考古队员们率先开启了尺寸较小的女棺。考古队员们层层筛查，细细筛到底部，竟然也不见骸骨。莫非女棺竟是空的？这似乎不太可能。
1: 钥匙，
2: 晚阳，
1: 在你那里。钥匙，钥匙。这个小米匠。
0: 女棺内没有任何陪葬物品，仅仅有一颗牙齿。棺内女主人的骸骨为何不翼而飞？经过对两个棺木的对比，队员们发现女棺的腐烂程度高于男棺。古代若女主人先于男主人过世，棺木通常先行放置在家中，直至男主人离世时再共同下葬。在停放的过程中，棺木及棺中女主人尸骨无法像在墓葬中一样受到密封保护，不能延缓腐坏速度。就 M86 的情况，两棺下葬的深度未能完全得到地下水的保护，也会加速腐败的速度。

0: 女官内几乎一无所获，现场的人都为开启男官捏了一把冷汗。用清水冲去附着的泥土后，李泽斌在男官天花板上发现了特别之处。
1: 原来是
0: 横
1: 彩，
2: 他这个绘的有点像那个莽锥的那个油彩，所以他会拖
1: 粉彩
2: 油画，就油画。像
3: 我跟你讲，有的胖的高的也能看到他也是对的，就是气的很。
4: 不中。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慢慢骑。

0: 为了保护天花板及上面的花纹，考古队齐心协力将天花板运回库房，做进一步的清理和研究。揭开天花板后，墓主人的骸骨七窍塞，冰砌得一览无余，这让考古队员们兴奋起来。
1: 教授，快来！
2: 多大了？
1: 教授，快来，快来，快来！
2: 有人楼梯记住了。
3: 有人楼梯，
4: 楼梯上还有啥？
1: 这没，
5: 写上去的。
6: 好东西被你们摸掉了。摸掉
5: 一根棍儿啊！有一点。顶着劲的。
6: 要水了。能
1: 走了。这是放在手里的。
5: 对，应该是手握。
0: 队员们发现的是一对鱼形玉手握。
7: 哎，教授，这种树就给它包成这种鱼爱。
0: 手握也称握。
5: 这咋起来？
0: 一般已故人左右手各持一只，为一对。作用与七窍塞相似，希望以玉石质坚色美的特性保护尸体不化。提取手握后，队员们在骸骨间陆续分拣出小巧精致的七窍塞。
8: 固定二。
0: 七窍塞包括耳塞、鼻塞、口含等。古人认为人体内有一股气，用玉器塞住人的七窍，保持气在体内不流散，即可保护尸体不腐，灵魂不散。
8: 没有字啊？
5: 写字的。
8: 没字。
5: 2.0，2.0。
0: 紧接着，一方玉印被清理取出，但可惜的是，表面无任何文字信息。
1: 但是没有字儿，
5: 没，它这个字它是什么？那个去年前年那个青岛一个墓就出来一个，就是出来了，它就是玉印，它是又写上去的。下站的时候写上去。
8: 2.02，2.02。
0: 正在研究玉印的功夫，关内又发现一方印，仍然没有文字，但印通体墨黑，难道是墨玉吗？经李泽斌查看，此印材质为琉璃，因其颜色多种多样，古人也叫它五色石。中国古代最初制作琉璃的材料是从青铜器铸造时产生的副产品中获得的，所以民间很难得到。
5: 当时这个琉璃跟其实玉的替代品不比玉的差。
0: 琉璃印出土后，一段指节长短的金属被清理出来，经过辨认，这是一只带钩。
5: 它这个挂件挂在这儿。
0: 带钩就是古人用来勾系束腰的腰带头，有时还用来系挂一些古人常用物品或装饰性配物。除了实用价值，也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彰显身份的重要物件。内棺发掘继续，骸骨旁的长剑能否顺利出鞘？一套四枚的剑士能否收集齐？下节内容中，南棺内发掘继续。
9: 您有鼻炎困扰吗？
10: 鼻子堵，
11: 流鼻涕，哎，
12: 打喷嚏，
13: 头晕头痛。
9: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

0: 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M86 女官男官相继开启，女官内仅有一颗牙齿，骸骨因长时间停放而未能留存。男官天花板上的龙川壁花纹，形似马王堆油彩图样。男主人两侧的鱼星手握，让考古队沸腾。精致小巧的七巧塞玉质上乘。琉璃印虽为玉印的替代品，却因其繁复的烧造工序而异常珍贵。
1: 不比玉的差。
0: 角落中的代沟，更是证实了墓主人的贵族身份。还能有何收获？
2: 他已经流走了。
0: M86墓葬男官发掘继续。
2: 烟子，
3: 对，
2: 中间
3: 一个大
2: 臂，
3: 对对对。
2: 哦，那个嘛。哎，他已经流走了。
4: 哦，
2: 这是小的。
4: 剑手，那个剑臂，
2: 最前面那个。
5: 这是好小的剑臂啊，
2: 这么小。
0: 被捡回的是一枚镶嵌在剑上的玉璧，一副四枚用作剑上的装饰。M86男棺内目前只找到三枚，在墓主人骸骨右侧的长剑保存完好，队员们将其小心翼翼地提取出来。

0: 李泽斌试着将剑鞘拔出，
1: 捅的，在哪儿贴的？
0: 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1: 捅的，捅的，捅的！哎呀，
2: 哎呀，哎！就是
3: 麻将，
4: 这个教授一看就是个瞎试。
5: 这线主要是这把线，
1: 嗯，看看，卷起来，卷起来，
6: 卷在这下面，
1: 哎，这把这具体啊卷起来。
0: 陪葬的剑因锈蚀的缘故，可以拔出的少之又少，十分难得。锋利的长剑给队员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虽然仍未出土带有明确墓主人信息的文物，但是这一天收获颇丰。考古队回到基地后，仍兴致勃勃地研讨剑的成分和铸造风格。
1: 西汉的剑窄长窄，然后西汉的剑啊，没有这种很明显的这个脊，这个筋啊不会凸得很高。
5: 正品，
1: 嗯，这是偏早期的，
5: 偏早期的剑，战后到西汉早期。
1: 你看擦出来就
7: 后面啊，要是铁的不会
8: 铜，
9: 铜的，
8: 铜的。
9: 把它松开一下。
8: 铜占多少？
9: 85，84刚才。

0: 昨天的劲头一直延续到今日，队员们在提取南关骸骨的时候，一块被骸骨遮住的玉石被发现了。
1: 叔叔啊，找齐了，这个齐了，
2: 这个剑前面的
1: 玉驹剑齐了。
2: 有
3: 齐过来，
2: 正好。
0: 玉驹剑并非作战的兵器，而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在剑的四个部位装饰玉石的剑称为玉驹剑，包括剑首、剑格、剑帜、剑壁四个部分。剑鞘的四枚玉饰归位了，队员们将南关的骸骨取出保存，等待专家对人骨样本进行化验。随后镂空的灵床也被小心翼翼地取出，仔细包裹后运回基地。
2: 可以啊，我们不动，让他们
1: 好好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
2: 好
1: 好
2: 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
2: 好好好好
4: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李泽斌看着 M86 及其陪葬坑，有了进一步的判断。
5: 最简单的是什么？它这个就是有外骨有内骨，就多了一重骨，就高一个等级。所以原来这个就是感觉这个时代，它应该是广陵郡的一个高官。
0: M86 证实并非主墓， M77 发掘在即，它是否能给考古队带来惊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9集。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运回室内的天花板和临床，队员们着手清理工作。
1: 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临床，它的厚度大概有2公分吧，然后它的质地应该是保存状况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上面都是用粉彩勾勒了一些纹饰。可以看到它的图案，它的中部是有3个比较大的，就像一个玉璧形状的这种圆环，然后在这个中间的这4个部位还有4个小的圆环，然后通过一个菱形把它们贯穿起来。然后这里应该是一个龙的一个形状，我们这种图形我们就把它一般称为这种应该是4条龙4龙穿壁的这种纹饰。我们这个临沂这个墓地挖了现在有大几十座墓了，出的临床的墓应该只有2-3座，应该很少，所以而且用到这种龙形的这种纹饰，说明这个墓葬的等级是非常的高。
0: 内外棺椁、墓道、陪葬坑、龙穿壁的纹饰，还有形制制式、墓葬规格，无不彰显着 M86 墓主人的高贵身份。 M86 果然就是这片墓葬群的主墓了吗？谜题似乎已经解开，但仍需考古队员在勘探过南面是否有墓葬后才能定论。就在 M86 清理扫尾阶段，考古队对墓群南侧进行查探，竟然再次探测到墓葬遗迹，处于此墓正下，且其规模大于 M86。难道这才是遗征联营汉墓群的主墓吗？看来这片墓葬群的发掘并未到达终点。寻找主墓，寻找隐匿在墓葬群深处的秘密，考古队员们将再次踏上新的征程。未来可期，真相也应不再遥远。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新皓影换新降13.79万起，
4: 广汽 Honda。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

肯尼亚的荒野，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困境。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肯尼亚的荒野，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困境。这头母象是象群的首领，它必须带领象群历经洪水与干旱，到达安全之地。在这里，动物们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

在肯尼亚北部的荒野下那最后一场暴雨。漫长的雨季即将结束，这场雨要维持这里的生物生存小半年，下一个雨季至少还要再等五个月。在这五个月里，水分的流失和蒸发将让这片土地慢慢变得干燥。不过现在，这片郁郁葱葱的土地上生机盎然。鲜花盛开，挂在树上的果实成熟了，青草茂盛了。

亚北部的桑布族。生活着一群大象，研究人员给这个保护区的每个象群都起了名字。这个象群被称为王室。40岁的阿纳斯塔西亚是象群的雌性首领。阿纳斯塔西亚正带领他的家人去参加一场聚会。这是他3岁的孩子阿列克谢。阿纳斯塔西亚对这条路线了如指掌。所有象群成员都要去河边，

亚各地降雨不均，三布鲁下着零星的雨水，而在地处马赛马拉边缘更南边的纳波绍，雨量却很大。食草动物聚集在平原上，他们带着幼崽来这里吃新鲜的草，只是在他们追赶雨水时，捕食者也在追赶他们。一只猎豹出现了，它昂首阔步地前进，带领着一个强大的联盟。这个联盟由五只雄性猎豹组成，用当地斯瓦西里语来说，就是塔诺伯拉。

从肯尼亚山的丘陵地带到干旱的北部平原，伊瓦索尼罗河是这里的命脉，也是旱季时动物们的水源地。

常两到三只雄性猎豹会形成一个联盟，五只形成联盟的情况十分罕见，他们是在纳波哨形成的联盟。当雨季来临时，他们就会回到纳波哨，因为这里有他们最喜爱的猎物角马。一只猎豹无法抓住这么大的角马，可是五只猎豹形成的联盟是一支强大的队伍。首先，他们必须选择目标，并将其与角马群分开。角马本能地聚集在一起，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如果联盟成员团结一致，他们很有可能捕捉到一只角马。不过角马精准的踢腿会吓退最坚定的猎豹，形势逆转了，猎豹联盟分散开来。突然间，角马占了上风，机会稍纵即逝。一只猎豹受了伤，一瘸一拐地走着。猎豹联盟撤退，在今天太阳落山之前，他们会再次狩猎。在桑布鲁，阿纳斯塔西亚和象群成员仍在河边。大象每天至少需要饮用180升的水，他们已经行进了两天，水长起来尤其干裂。大象有情感，能感受到悲伤和欢乐。

然而这条河里也会发生不幸的事情。多年来，阿纳斯塔西亚亲眼目睹了许多灾难的发生，幼崽被洪水冲走，家人在干涸的河床上因干渴而死亡。今年有点不对劲儿，雨量很小，河水很浅。在下一个雨季来临前，这片土地肯定会干涸。桑布鲁以南50千米处是肯尼亚山，地势较低的山坡常年下雨。可是即使在富饶的莱基皮亚，降雨也很稀少。下过雨的地方正在恢复生机。伊瓦索尼罗河发源于这些山丘，在离源头不远处生活着一个特别的家族。他们是非洲野犬，今天他们的新成员第一次体验巢穴之外的世界。这五只两个月大的幼崽是一只了不起的非洲野犬所生，这就是菲尼克斯，他是这个非洲野犬群的雌性首领。科学家在对菲尼克斯进行研究，他戴着的无线电项圈就像一件华丽的珠宝。菲尼克斯让幼崽出巢的时机很合适，因为这里雨水充足，非洲野犬群可以捕食很多猎物。

菲尼克斯的后代能活下来是个奇迹。5年前，由于犬瘟热的爆发，这个地区的非洲野犬几乎灭绝了。菲尼克斯是唯一的幸存者，他与来自南部的非洲野犬结盟，建立了这个有17位成员的族群，拯救了这里的非洲野犬种群。

随着土地的干涸，菲尼克斯需要运用他作为母亲、捕食者和首领的所有技能，来维持所有成员的生命，包括生病的成员。在桑布鲁，现在正是正午，植被茂盛，绿意盎然，只是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多久了。一群狒狒在水边活动，他们在河岸上寻找河里的美味。不过他们要警惕河中的恶龙，

这段时间出生的幼崽非常幸运，现在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还有很多朋友可以一起玩耍。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离开河边，

们来到了泥潭里。在泥潭中打滚不仅有趣儿，泥浆对他们敏感的皮肤也很重要。泥浆能帮助大象降温，还能让他们免受昆虫的叮咬和晒伤。大象每天需要吃大约130千克的食物，所以阿纳斯塔西亚、阿列克谢和其他成员每天至少要花12个小时进食。现在这不成问题，可是由于降雨量较小，有些地方已经干涸。芒氏象群有50位成员，包括阿纳斯塔西亚的姐妹、儿女、外甥和外甥女。这是阿列克谢与其他小公象交往的最好机会。阿列克谢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友谊，他与同龄公象的友谊将持续一生，所以这是他们建立亲密关系的绝佳机会。打斗、追逐和嬉戏看起来纯粹是胡闹，其实这些小公象正在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一旦阿列克谢长大，他将不得不离开象群，加入单身公象群，直至他发育成熟，进入发情期。但就目前而言，阿列克谢绝对是排名垫底的。

管雨量稀少，肯尼亚北部仍然绿意盎然。这个富饶的季节是生育的最佳时机。周围有食物和水，父母们可以暂停追赶雨水，他们可以专注于养育后代，教会他们该信任谁，该避开谁。在纳波绍，3岁大的库莱塔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要养育4个孩子，孩子们的父亲是猎豹联盟的首领。雌性猎豹需要独自抚养幼崽，库莱塔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平均每20只幼崽中仅有1只能够活到成年。这是库莱塔第一次养育孩子，他干得不错，4只幼崽都茁壮成长。2只雄性和2只雌性幼崽越来越自信，他们在探索和玩耍，并练习他们的狩猎技

在库莱塔的悉心照料下，幼崽们做得很好。现在他们要向雄性猎豹学习如何狩猎了。猎豹联盟准备再次捕食角马。这次他们必须

另一只猎豹上前帮着他。第三只猎豹也加入了。然而角马仍然没有被制服。第四只猎豹彻底击垮了这只角马。终于成功了。这个地区的食腐动物都听到了骚动，知道有机会免费吃上一顿。斑鬣狗是猎豹最可怕的噩梦。只要被它强有力的颌咬一口，猎豹将无法捕食

库莱塔在附近很低调，斑鬣狗可以在一瞬间抓走它的孩子，它必须保持警惕。

莱基皮亚高地显然更干燥一些。猎物四处寻找食源，菲尼克斯知道。

他们不可能一直在这里狩猎，他们每天至少要吃50000克肉，他们也需要追赶雨水，寻找新的狩猎场。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幼崽们仍然需要一个巢穴来睡觉，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迁徙。非洲野犬每天都冒险去山下狩猎，幼崽变得越来越独立，也更容易遭遇危险。斑鬣狗也在这里四处觅食，如果没有看管好这些幼崽，它们很可能变成斑鬣狗的猎物。这只生病的非洲野犬没有好转，但它仍然是族群的一员，菲尼克斯不会抛弃它。非洲野犬准备狩猎了，他们在鼓舞士气。

一只非洲野犬负责照顾幼崽，并将它们带到安全的巢穴里，另外11只非洲野犬则去觅食。

菲尼克斯犹豫不决，他在陪伴孩子与跟着非洲野犬群狩猎之间左右为难。菲尼克斯最终决定回去保护孩子。斑鬣狗在附近觅食，他的孩子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保护。非洲野犬群将不得不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进行。

0: 温度高达34摄氏度，阿纳斯塔西亚带领家人躲在树荫下。现在这里很安全，食物也丰富，只是这里的食物在慢慢变少。他需要做出选择，是坚守在这里还是离开。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在桑布鲁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来到伊瓦索尼罗河，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下雨了，这条河的水位急剧下降。河中间仍有一条水流，但水很少。旱季

树下，三只年幼的狒狒梦想爬到高高的树上，他们总有一天可以做到的。阿纳斯塔西亚带领家人躲在树荫下，这里的温度高达34摄氏度，他们必须休息。

现在桑布鲁很安全，食物也丰富，只是这里的食物在慢慢变少，他需要做出选择，是坚守在这里还是离开。象群的每位成员都指望他做出正确的决定。象群的姐妹们在熟睡的阿列克谢周围形成了一个保护圈。然而，麻烦来了。体型最大的公象进入了发情期，大约30岁的成年公象体内的荷尔蒙激增。处于发情期的公象在寻找能繁育后代的母象，它们大胆地做出姿态，滴着尿液，头上的腺体分泌出液体。这些公象狂躁善变，为达目的他们会不顾一切。公象打破了象群片刻的安宁，

在莱基皮亚平原，非洲野犬在狩猎。患病的非洲野犬拼命地跟上同伴，他们嗅到了高脚羚的气味儿。

非洲野犬群无声地进行交流，呈扇形展开包围猎物。

然而他们选错了目标。这只高脚羚跑得太快，轻易地逃脱了他们的追捕。非洲野犬必须重整旗鼓，再次狩猎。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它们需要在离巢穴越来越远的地方觅食。犬羚是这里体型最小的羚羊，也是非洲野犬群的主要猎物之一。

卷铃试图躲在灌木丛中，然而非洲野犬把它赶了出来。犬铃的奔跑速度很快，可是非洲野犬耐力十足。犬铃无处可

远离巢穴，前来狩猎的非洲野犬群得到了回报，他们抓到四只犬羚，这已经够大家吃的了。患病的成员也分得了一杯羹，他们会将多余的食物带回巢穴给菲尼克斯和他的孩子。

在桑布鲁，象群正在寻找伊瓦索尼罗河的最深处。一个月没有下雨了，这条河已经变成了涓涓细流，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越来越多的公象处于发情期，勒曼岩是体型最大、实力最强的公象之一。他看到了阿纳斯塔西亚。

然而阿纳斯塔西亚要应付的工匠已经很多了，一头年轻的工匠一直跟在象群后面，他在求偶。阿纳斯塔西亚没有处于发情期，所以年轻的工匠在其他母象那里碰运气，他变得有点讨厌。现在这头年轻的公象有大麻烦了，勒曼炎来了。其他公象背对着他以示顺从，没有公象想挑战强大的勒曼炎。这头年轻的公象也转过身去，然后他改变了主意。这是公然对勒曼炎的不敬。勒曼炎发怒了，年轻的工匠开始撤退，可他拒绝转身。勒曼炎走上前去向大家表明，谁才是老大。

勒曼岩把象鼻伸过头顶，展示了自己有多么庞大和吓人。公象会尽量避免大打出手，他们互相打量，而不是直接开战。最终，年轻的公象转过身去，向勒曼岩屈服。勒曼岩把象鼻随意地放在年轻公象的背上，使他蒙受了屈辱。年轻公象是时候离开了，他加入了聚集在干涸河床上的单身公象群。

碳季的影响越来越大，食物短缺，很难找到水源。大多数食草动物都已离开，去寻找水源了。动物们知道，它们该去追赶雨季了。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进入汉季六周后，那波少平原染上一层黄色，猎豹母亲库莱塔捕捉到猎物，她呼唤幼崽们前来进食。她待在一个地方的策略取得了成效，现在还没必要追赶雨水。

猎豹幼崽饥肠辘辘，迫不及待地想要进食。它们细小的牙齿和颌骨还不够发达，无法撕开猎物。它们的母亲可以帮忙。

库莱塔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胡狼开始逼近，他们盯上了库莱塔。

还有一只独行的斑鬣狗。两只斑鬣狗就能轻而易举地赶走猎豹联盟。所以带着幼崽的库莱塔根本无法与斑鬣狗匹敌。这只斑鬣狗嗅到了

想把斑鬣狗从幼崽身边引开。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哪怕库莱塔腿上受一点小伤，全家都可能会面临死亡。然而斑鬣狗没有受到干扰，库莱塔需要改变策略。

库莱塔分散班列狗注意力的策略奏效了。随着这片土地干涸，库莱塔还面临着更多困难。

在北部，旱季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是肯尼亚山的山顶也没有云层。今天没有风，甚至连高地的温度也达到35摄氏度。

在非洲野犬的领地上，现在很难找到脊髓。非洲野犬聚集在空地上，幼崽们也和它们在一起。这是幼崽们第一次离开巢穴，在野外过夜。他们现在完全融入了这个族群，就连生病的成员似乎也慢慢恢复了。不过，现在食物短缺，大多数食草动物都已离开去寻找水源。菲尼克斯知道，他们必须迁徙到一个新地方。

0: 在肯尼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在这里，动物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它们凭借追赶雨季而生。
1: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桑布鲁变得极为干旱。这片平原上已经没有新鲜的青草。阿纳斯塔西亚的记忆力很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知道如何找到食物。大象不得不吃干枯的荆棘丛，成年大象凭借他们的力量和灵巧，将找到的食物连根拔起。阿列克谢不得不为早餐而努力，他和其他大象都需要水。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向河边走去，

阿纳斯塔西亚现在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是冒着象群成员在桑布鲁死于干渴的危险，还是去别处寻找水源。多年的知识和经验让他有了主意，阿纳斯塔西亚决定带领象群离开桑布鲁，离开伊瓦索尼罗河。现在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干旱已经开始了。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漫画。这里为何会成为两栖爬行动物的天堂？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海南岛的农历三月三是黎族盛大的节日。这一天，黎族姑娘们穿上了绚丽的黎锦，参加一年一度的盛会。黎锦上最常见的纹饰就是蛙纹，不仅是黎锦，黎族的陶瓷建筑处处可以看到蛙的形象。在黎族文化中，蛙象征着子孙绵延，又寓意着风调雨顺。密林深处，两栖和爬行动物极其丰富，它们千奇百怪，各怀绝技，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为什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有如此丰富的两栖爬行动物？它们所处的生境又有怎样的特殊之处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2019年4月，科研人员呢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尖峰岭地区啊，发现了一种新的爬行动物，叫中华剪虎。这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后呢，首次发现并正式命名的新物种，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剪虎为代表的爬行动物呢，是海南这个热带海岛最具代表性的物种。由于雨林内啊温热潮湿，丛林茂密，水源充足，国家公园之内的两栖爬行动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呢数量巨大。近年呢，在海南岛的科学考察中，人们还在不断发现两栖和爬行动物新种和新纪录中。今天呢，我们继续走入雨林深处，去探寻这里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两栖爬行动物以及它们的生境特征。
0: 广袤的雨林，高温多雨的环境，遍布山间的水体，使得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为两栖爬行动物栖息的家园。海南岛繁茂连片的森林与典型的热带气候，共同孕育海南岛丰富而独特的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吊罗山在国家公园境内属于较为湿润的东部多雨区，在这里，热带低地雨林、热带山地雨林和山地常绿阔叶矮林自下而上分布，峡谷纵横，溪流环绕，造就了一座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宝库。高山峡谷之间，各种水体成为两栖爬行动物较为密集的区域。
2: 那么我们可以那个关注到，在这个我们身边的这样一个深境当中，有那一个潺潺的这个流水溪流的这个环境。那么在溪流的这个环境当中，拿两栖类而言，它有一些生活在溪流当中的一些像汤蛙。那么在这个溪流和岸边交接的这样一些区域当中，就有一些像这一个，
3: 就像这
2: 啊，对，这个岸边的这些环境，就会有一些像这个错蛙类的这一些物种。
0: 专家告诉队员，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两栖动物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们是脊椎动物从水生到陆生演化过程中的固定类群，所以大部分两栖动物对水体尤其依赖。身旁的小溪，其中尤以蛙类居多。不过专家解释，大多数的蛙类属于夜行动物，如果真的要观察蛙类，就必须到夜间重返这条小溪，才能看到更多的两栖动物。夜幕降临，考察队员再次返回这

0: 你他们的声音像打电报一样，这是什么蛙在叫啊？
1: 一串一串的那种
0: 啊、哦、对
1: 啊、哦、那个就是背条跳出蛙。
0: 背条跳出蛙
1: 就是这种。
0: 背条是背上有条吗？
1: 对，它背上有一条一条的那个条纹。
0: 哦，
1: 那背条
0: 看到了，看到了。
2: 专家解释，夜间雨林中几乎没有了光线，蛙类为了繁殖就会发出声响，各种蛙类的叫声音色频率不同，以此来吸引同类，而不同的叫声也与它们的栖息环境相关。
1: 是这个吗？小团蛙。
2: 小团蛙在吊罗山主要分布在水流较为湍急的溪流当中，顺着小团蛙的叫声，队员开始在溪流中寻找。
0: 哦，这是什么蛙？
1: 哪里？
3: 这里。
0: 这
1: 啊，这是小团蛙，这是一只小团蛙。
0: 这是小团蛙。
1: 小团蛙它都喜欢生活在石头比较多的这种溪流当中嘛。溪流当溪流在，由于它这个流水的带来的噪音很大，所以会给蛙的声音通讯带来干扰。我们刚才听到它的声音，去去去去去去去，就是很尖锐嘛。很尖锐的话，就代表它的声音的频率很高。所以它如果进化出一种高频的声音信号的话，这样的话就比较有利于它躲避这种噪音的干扰。
2: 通过多年的研究，科研人员发现，小团蛙不仅靠叫声来传达信息，同时它的动作也具有沟通的功能。
1: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一个是蛙在鸣叫的时候，它的这个鸣囊在快速的鼓动嘛，跟环境形成了一种视觉反差、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它进行种类之间进行通讯交流。
0: 老师，那夜晚它是怎么表现它的视觉信号的呢？
1: 对，蛙类它是一个在晚上进行交流的嘛，所以它主要依靠声音、
0: 嗯、
1: 但是近些年来的一些研究发现，就是很多夜行性的蛙类它是可以感知到视觉信息的、
0: 嗯、
1: 它不一定像我们一样能看清楚的每一个颜色啊或者什么，但是它对这种运动的东西比较敏感，它能看到它是一个运动的东西。
4: 专家告诉队员，热带雨林中的蛙类啊，根据生活方式分为水栖、陆栖和树栖三种。其中小湍蛙呢就属于水栖这一类的。同为水栖，有的蛙类呢多生活在湍流之中，有的蛙类则喜欢待在静水，这就造就了蛙类在热带雨林中不同的生存智慧。比如脆皮大头蛙生活在水流较缓的地带，它的鸣叫相对于小湍蛙来说就显得频率低，音量小。不过蛙类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就禁锢在一种单一的环境当中，它们的活动范围啊可以很大。
2: 一场大雨过后，林间的空气湿润而又清新，公路边蛙声此起彼伏，这时正是观察蛙类的好时机。
0: 那它们基本都是晚上才出来的？
5: 对，都是晚上出来。
6: 哦，
5: 哎，跳走
6: 了。
5: 那
6: 它是背部是绿的？
5: 对，背部是绿色的。
2: 雨后蛙类集中在林间出现，也引来了各种毒虫毒蛇，因而在夜间的林中考察始终要避免与这些毒虫毒蛇产生正面冲突。
5: 来，一条蛇，来。
0: 哪里？
5: 在这个树枝上呢，这应该是一个水蛇。是。
7: 哎、
5: 来来来来，在这呢，在这呢。哎、
2: 一条细小的花蛇在水池中游弋，看到考察队的到来，迅速逃之夭夭。
5: 它就在这里边吃蝌蚪呢。
2: 专家解释，这种小蝌蚪应该是一种树蛙所产，而水池上方的树枝上就是那种树蛙的栖息地。果然，队员仔细搜寻之下看到了这种树蛙的真面目。
0: 哦，好漂亮。
5: 好，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红蹼树蛙，然后它的蹼是红色的。
0: 嗯
5: 啊，然后一般喜欢待在这种这个树枝比较高的一些树枝上。它的蹼是红色的。
0: 嗯、
5: 这就是它叫红蹼树蛙的原因、
0: 嗯、
5: 啊！我们现在给它抓了，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蹼的边缘是不是红色的。
2: 红蹼树蛙是海南岛一种典型的热带性蛙类。
5: 哎，让它伸开就好了。

0: 我们这样可以看到，红色的。
1: 哦。
2: 红蒲树蛙前掌后掌之间，具有很大的蹼，可以辅助它们在树与树之间跳跃。
0: 对。
3: 比较高的。
2: 专家告诉队员，热带地区林间栖息着种类繁多的树蛙，这也是热带雨林的特征之一。蛙有近半的呼吸是通过皮肤来实现的，所以它们必须总是保持着皮肤的湿润。雨林极为湿润的气候为热带蛙在树上栖息提供了条件，同时栖息在树上也可以更好避开地面的天敌。所以在热带雨林之中，两栖爬行动物与植物的分布一样，也是一个从林间到林下再到水中的立体生境。立体的栖息环境为两栖爬行动物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同时它们也分别进化出各种各样应对敌情的策略。
0: 这蛙比较海南臭蛙，来吧来吧，石头上的雌性的海南臭蛙，石头上的，看到了吧，海南臭蛙也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是喜欢在这个溪流旁边，
1: 它叫臭蛙呢，它很臭喽。
0: 对，它的你手一抓的话，你就可以闻到那些刺激性的气味。
1: 没闻到？
0: 没闻到吗？
1: 好臭的味道！
2: 专家解释，海南臭蛙的刺激性气味来自它应激状态下皮肤分泌的粘液。
0: 有点粘是吧？有点粘，
1: 粘的滑滑的。
0: 皮肤分泌粘液，它也是这它的一个防御机制啊，
3: 就是
0: 分泌的一些多肽。因为它在这溪流环境里边啊，它的要非常有力才行。那我就给它放生了啊，放了，还给它放到这吧。你看我手抓了之后，这手上那个粘液。又粘。
2: 继续向前行进，专家发现了另一种海南特有的蛙类。
0: 你自柴来，这里，你看这个状态非常萌啊。这是海南特有种海南拟子蝉。
1: 它都不动的，它缩着。
0: 其实我们弄出来点声音，它就。已经趴着装死了，它不动了。大部分的这个蛙类啊，两栖类，它是一旦受到惊吓之后，它就直接跳走了。你看它遇到惊吓之后，它就趴到这了，投降了一样。你看它这个状态，投降了一样。
1: 那我能那个？
0: 可以抓呀，你就轻轻的拿一下就拿起来了。
1: 确实，它都不
0: 你看一拿到手里边它就一动。
1: 拿手里它就不动了。
0: 投降了，来。
3: 一动不动。
0: 我们给它放到地上看，
1: 它
0: 一会儿是不是就该恢复自然状态，它就该准备走了。
1: 走吧。
2: 海南热带雨林中物种资源极为丰富，这些栖息于雨林中的两栖动物在弱肉强食的生存压力下进化出了各种各样的技能，才能在雨林中存续到今天。继续向前寻找的过程中，队员还发现一种体型巨大的蟾蜍。
0: 来，黑光蟾蜍。
1: 它怎么这么大呀？
0: 对，黑光蟾蜍能长比较大。
2: 这种黑框蟾蜍广泛分布于我国亚热带到热带地区，从而可以看出海南岛的两栖动物与内陆的密切联系。
3: 太密的话我们就看不见。
2: 专家告诉队员，就在队员发现黑框蟾蜍的地方旁边的土崖上，就有一种海南特有爬行动物海南剪虎。仔细寻找，

0: 队员就会有所收获。
1: 啊，上面一只海南剪虎。
2: 嗯，
1: 这一只海南剪虎是一个幼体，而且是断尾了，是第二次再生的再生尾啊。原生的那个原生尾的话是非常漂亮的，
2: 嗯，
1: 整个细长的，然后后面尾巴上还带着有圈的。
2: 嗯，
1: 这个就是一个断尾的。
0: 剪虎属于剪虎科动物，与我们常见的壁虎同属蜥蜴目，因而有些习性与壁虎类似。比如它们也会像壁虎一样遇到危险断尾求生，再生尾没有原本尾巴的白环纹，只有不规则白斑。剪虎对高温的承受力较差，喜欢阴冷潮湿的环境。由于剪虎四足爪尖无吸盘，不能像壁虎一样吸附攀援，所以只能在土崖上爬行，捕食小型的昆虫。专家告诉队员，雨后的夜晚，这片崖壁应该会有很多海南剪虎在捕食，继续寻找，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一只没有断尾的剪虎。
1: 哎，那里有一只，
3: 这个尾巴是原生的。
1: 对，这是原生尾，看到没？
2: 确实好漂亮。
1: 你看这个原生尾就比我们刚才拍的那些断过尾的就不一样，它上面有环，
2: 嗯，
1: 还是比较细长的。
0: 这只带着原生尾的海南剪虎进入了队员的视野。没有断尾的海南剪虎，其尾部也有环状斑纹，不过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它那双深邃迷人的大眼睛，
1: 红色的瞳孔。以前就是为什么喜欢它呢？就是因为它瞳孔非常漂亮，又被称为什么恶魔之瞳。整个这个我们海南剪虎呢，就是数下来就是这个四条这个斑纹，颈后部一条环，然后这个叫做躯干部两条环，然后尾部这里有一条环，一共有四条环，然后我们看它的尾巴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原生的尾巴，
2: 原生的尾巴。
1: 对，
2: 那
1: 它剪虎其实是跟壁虎区别的，就是它有这个会活动的眼睑，它能闭上眼睛。它跟那个壁虎呢其实也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会断尾巴。它的尾巴会断，受到威胁的时候。
3: 你现在抓它，它也没断
1: 它跟壁虎一样会断，但是它不是那么像壁虎那么容易断。对。
0: 专家告诉队员，海南省目前已经发现有四种剪虎，全部都是海南岛的特有种。
1: 我们海南岛一共分布有四种剪虎，分别是最早命名的海南剪虎，后面的霸王岭剪虎，还有周氏剪虎和中华剪虎。
2: 这个是海南剪虎。
1: 对，在吊罗山这里分布的就是这个海南剪虎。
4: 相较于其他爬行动物，剪虎的地域分布极为特殊，它是一种峡域分布的物种。在有的剪虎分布区呢，仅隔着一条河就是两种不同的剪虎，而且呢，大部分剪虎的分布地域都不重叠，这表明了其扩散能力极弱。在吊罗山，仅分布有海南剪虎，而且这种剪虎仅分布于五指山到吊罗山的狭窄区域内，而在五指山西北仅20千米，隔昌化江相望的莺歌岭，则分布着另一种新近发现的剪虎，叫周氏剪虎。那么这几种剪虎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它们分布如此狭窄又如此排他呢？考察队跟随周氏剪虎的发现者海南省林业局的周润邦来到莺歌岭去寻找周氏剪虎的踪迹，考察它的生迹。
5: 有怎样的分布特点？气候变化又对剪虎生存产生哪些影响？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

0: 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英歌岭位于吊罗山西北，相距大约50千米。夜间的英歌岭，林间的挡土墙就是剪虎的栖息地。
4: 哦，你看这儿有东西，
5: 但是不会死亡。
4: 这是一个黑框蟾蜍，
5: 没中毒。
3: 黑框蟾蜍再一次出现在队员的视野中。专家介绍，黑框蟾蜍的栖息地几乎覆盖了整个雨林。但是，剪虎就完全不同。比如队员要寻找的周氏剪虎，目前发现仅分布于英歌岭的狭小区域内。
6: 那它平常会在什么样的地方生活呢？
4: 一般意义上它都会生活在喀斯特地貌的地方。但是根据我们的实践和我们的观察，它普遍会分布在什么呢？就是有斜坡的，有挡土墙的，然后有相应的植被覆盖的地方，而且是背阴的这一面。那么它为什么喜欢就是像挡土墙这样的地方呢？因为这个挡土墙啊，对这个昆虫而言，就是它要捕食的话，它需要相对一个宽敞的一个地方。而且在月光大的晚上，所有的草丛都是吸收光线的，看不清楚的。这个挡土墙恰恰相反，它起到了一种折射的作用。昆虫一掉下来，它就能看得清楚啊，所以它就能抓得到。
3: 周润邦提醒队员，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挡土墙上的昆虫等小动物，也许它们已经被觅食的剪虎盯上了。
4: 哎，你看这儿，这儿就有一个边蝎，这个边蝎就带了一条尾巴，看见没有？这就是所谓的边，
6: 边
4: 蝎。你看，一对大钳子，大嘴巴，这个东西是会咬人的，而且很特殊。它正在捕食一个小甲虫，对它嘴里，你看它那个甲虫还活着。
6: 它是周氏剪虎的食物吗？它会不会去吃？
4: 周氏剪虎，我们的理解和认知当中不会吃它，因为它散发出一股刺激性的气味，咬了也会吐。但是它边上有一个东西，却是周氏剪虎的食物。这个是一个蟋蟀，这就是剪虎最喜欢吃的食物了，然后也是它的食物。然后它也会成为它的食物啊，所以它是一个食物链。这个
6: 现在它们都很平静，
4: 现在很平静，因为我们的灯光啊，各种声音啊，让它们都保持静止不动。动物它有一种本能，听到害怕的声音或者其他的声音，它会保持静止不动。因为它一动，它就被你发现了，它很可能就会被猎捕。所以它就非常小心。
3: 周润邦说，看到边蝎，几乎可以认定剪虎也在附近。因为这两种动物的食物几乎相同，都是小型的昆虫，或许周氏剪虎就近在眼前。
4: 哎，走到了
6: 啊！
4: 看，
6: 好漂亮呀！哎，它眼睛是红色的。
4: 对，这个就是周氏剪虎了。这个尾巴
6: 是人生的吗？
4: 它这个尾巴是个虎纹，你看到没有？它那个尾巴，它是一个再生尾。说明它在野外的时候，要么搏斗，要么跟被捕食者捕食过，所以它在野外它活动比较缓慢，它容易被捕食。那么周氏剪虎和霸王岭剪虎、海南剪虎和中华剪虎的区别在哪里呢？主要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周氏剪虎它前后肢之间有三条横杠，海南剪虎和中华剪虎只有两条杠。那么它和霸王岭剪虎呢，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霸王岭剪虎通体是泛黄色的，这个周氏剪虎通体是泛紫色的。第二个是它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周氏剪虎眼睑上
6: 眼，
4: 它对它是它眼睑它那个游力特别大。
3: 专家告诉队员，如今通过形态学比较和脱氧核糖核酸序列比对，可以确定一个新物种。

0: 发现的四种碱虎，从以上两方面对比完全不同，说明它们是完全独立的物种。
1: 茫茫林海成为最濒危长臂猿的家园，密林深处怎样寻觅海南长臂猿的踪迹？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专家解释，剪虎的活动能力较弱，其栖息地相对固定，所以形成了较为少见的峡域分布的特点。由于地理的阻隔，造成剪虎在一个狭小区域内独自发展，使得这个物种有较强的分化特征。不过由于其运动能力较弱，对栖息地十分依赖，也使得这种动物处于濒危的状态。全球气候改变也对包括剪虎在内的爬行动物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3: 你看这里有个巢穴，对。
4: 哦，我看到了。
3: 那
4: 里面好像有一只，哎。
3: 对，里面有一只，对。
4: 他们一般会把卵产在这巢穴里吗？
3: 在我们观察和监测的情况来看，它会产在巢穴的附近或者在巢穴的深处。
5: 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它对爬行动物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气温升高以后，它在繁殖季节它的温度

0: 会决定它的产卵，它的下一代的性别。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在野外监测和观测到，会常常会看到更多的雌性个体。
1: 嗯，
0: 这个跟气候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特指爬行动物。
2: 专家告诉队员，剪虎分布地区大多在生境相对较好的保护区。不过，由于剪虎科动物的分布范围十分狭窄，再加上人为的侵扰，使得适宜剪虎生存的喀斯特生境破碎，面积日益缩小，它的生存面临着威胁。由于剪虎昼伏夜出，又行踪隐秘，是学界研究相对较少的物种，很多相关的信息还需要科研工作者继续补充。随着研究的深入，科研工作者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持续发现新的两栖爬行动物，使得这些藏匿于黑暗世界的生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3: 根据近年的数据啊，海南岛特有的两栖爬行动物有超过20种。在这些特有物种当中呢，有许多呢是全球性濒危物种，具有十分重要的保育价值。海南划定生态核心区，启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后呢，人类开发、旅游、居住等干扰因素正在减少，这为雨林中的两栖和爬行动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安全保护屏障。不仅如此，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啊，更全面的两栖爬行动物生态学、地理分布学等科学研究将会深入推进，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新物种被发现。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明天再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0: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

0: 秋分寒暑两均平，收敛废气济分明。
1: 这个秋分时候呀，我们要特别注意收，收敛废气。
0: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秋时过半，昼夜均分，我们就此步入了秋分节气。此时酷暑散尽，几番秋雨洒落，人们便能真切地体会到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清冽凉意。古往今来，秋分素来是文人墨客提笔抒怀的好时节。那些流传千载的秋日诗句之中，藏着古人顺应秋分时序、调养身心的传统生活智慧。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解读吧。
4: 这首诗是元稹描述的典型的秋分的景象。琴弹南吕调，风色已高清。这个地方的难点在哪里呢？南吕调，南吕调它是十二律当中的一律。古人呢，把音律当中的十二律和我们的十二个月相合起来，南吕这个调子它合的是农历的八月，因为秋分的节气就在八月当中嘛，所以到了这个节气了，诗人呢自然而然的在弹琴的过程当中就把南吕调给弹了出来，所以他讲风色已高清，天高云淡呐。所以你看第二句就描写了这么一幅景象：云散飘摇影，雷收震怒声。云散飘摇影讲的是在这个节气当中，云是很高的，淡淡的云变得很洒脱，这是秋天的一幅景象啊。尤其是讲到了雷声、雷收、震怒声，在前面的几个节气当中，我们一直在讲它的雷常常是沉闷的炸雷，现在你再也听不到这种雷声了，可能偶然间还能听到一点雷声。乾坤能静肃，寒暑喜君平。乾坤当然就指的是天地，那就是整个天地之间自然界当中肃静之色。自然界当中的庄稼，它的叶子在枯萎，杆儿也在枯萎，留下的只是果实，硕果累累，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派肃杀之象。寒暑喜君平，成语平分秋色呀就来自于这儿。那就是热和凉在这个时候分开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平分秋色。我们再看第四句，第四句他讲忽见新来雁，人心感不惊啊。这其实是诗人发表了一个感慨。大雁出道望南飞，秋天来了，预示着一年也就快结束了。所以诗人在想，大雁来了，一年快结束了，时间啊你过得真快，提示我们要珍惜时间，千万不要让时间从我们的身边悄然而去。所以学童们，我们处在努力学习的进步阶段，所以要抓住一点一滴的时间，努力地学好我们的知识，这样我们将来才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去服务。当然诗人在这个地方感慨的还不仅仅是一年的时光，他也在感慨忽然间我的两鬓之上也有了白发了。时光过得真快啊。
5: 真是一首非常鲜明具有特色的秋分的一首好诗哈。张老师啊，咱们这个天象上到了秋分了，都有过怎样的斗转

0: 星移呢？
1: 24个节气是按照斗转星移来划分的。那么今天我们24个节气呢，用的是太阳黄经多少度？在这个圆盘上面，每转15度就是一个节气，所以我们从白露再转动15度，就到了我们今天所指的秋分的时节了。黄经180度。那么从这一天开始，太阳是越来越往南走，因为它要向南回归线那个地方去走。天气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凉，早晚的温差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民间呢也有这么一种讲法，叫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
0: 越来越冷的感觉了。
1: 对，
0: 好，您看啊，我们说秋分它有春分，都是平分的白天黑夜的，他们俩之间是不是有些特别的联系存在呢？
1: 是的，春分的时候有的一些风俗，在秋分的时候呢也有着它相对应的民俗。你看我们北京啊，它有着皇家的9大祭坛，里边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等，对吧？那么在春分季节呢，要在日坛进行祭祀，祭祀的是太阳。那么在秋分的时候呢，要在月坛进行祭祀，祭祀的是月亮。
0: 说完了天象呢，还说说我们的地象了哈。张老师，在这个地象上，我们的秋分有哪些特点呢？
1: 这个地象要迎合天象。我们说每一个节气啊，15天，5天为一候，一候雷始收声，雷声音非常的高亢，非常的大，同时还伴随着有闪电，闪电呢又是非常的明，非常的亮。在我们中华文化的阴阳学说当中，凡是声音大的，凡是明亮的，就叫做阳性的。所以雷啊，它属于阳性的自然界的现象，所以它只有在阳极才可以见到，而秋分以后要进入到阴极了。所以雷就不响了。二候叫做蛰虫陪护，在惊蛰的时候呢，蛰伏在下面的小虫子跑出来了，因为天儿一天一天暖起来了，现在进入了阴季，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小动物和我们的小朋友和我们的大朋友一样都害怕冷吗？所以它就要钻到肚子里边取暖。但是呢，你房间里边，你回到房间里边了，你不能把门开开啊，门一开开还是会钻风的，对吧？因此他就用细细的土把他的洞口封起来了，这就叫做蛰虫陪护。三候呢讲的是水是鹤，北方的农村过去基本上每一个村子里边都有一个大的水池子，夏天下雨的时候来积水。现在到秋分了，天上的降雨量逐渐的少了，所以这个池塘子里边的水呢也慢慢的就少了。里边的一些石头呢也就显露出来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水湿鹤。
0: 不过老师，我记得好像秋分的时候啊，虽然说水少了，但是各位农民朋友们他们的心情可是兴高采烈的。
1: 是的。所以到秋天了，硕果累累，是吧？玉米啊、花生啊、豆子呀、家里边是物产丰富，经过一年辛苦的劳动，我们终于收获了。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秋分这一天被正式定为了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这个季节啊，它有一个风俗叫送秋牛。其实呀，就是拿一张红纸，然后在上面再打印一幅农民驾着牛来耕地的图，这么一张纸挨家挨户的送。谁去送啊？一般的人送不了的。一定是能说会道而且是会唱的人。

0: 拿上这一副囚牛头，到了某一家，嘴里边看到这个农户家里边的一些景象，比如说丰收的景象呀，树上的硕果累累呀，以及院子里边房间的摆设呀，哎，张口出词儿，说的全是好听话，说的全是吉祥话，说的全部是祝福的话。虽然说他是信手拈来，张口即唱，但是他一定是合则押韵的
1: 啊，
0: 一直唱到这一家人非常的兴高采烈，心里边可满意，然后给点赏钱就结束了。哎，这个送这个囚牛图的人，我们常常把它叫做囚官。
2: 早期说唱选手是不是送祝福的，对不对？哎，我们说秋天送这个秋牛，各位还记得吗？春天的时候我们也送过一次牛，叫什么牛还记得吗？耕牛，还记得吗？
3: 哦，对，耕牛，
2: 耕牛，对不对？
3: 对对对。
2: 老师您看，我们春天送耕牛，秋天送秋牛，这个又连起来了，是不是？
0: 对，牛啊，它在我们中华民族心目当中的地位很高，尤其对于我们农耕民族来讲，过去的人们常说一头牛半个家当，牛是最主要的生产力，有牛才能去耕种，这样呢我们才能保证有了今年的丰收景象。所以牛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品格，牛诚恳，吃苦，耐劳，奉献。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学习这种牛的精神，不用扬鞭自奋蹄。
2: 说得太好了，真的是哈，在做三四月的事，然后在八九月份就自有收获，是不是？
0: 对，
2: 既诗意又那么的踏实，我们得学习。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秋分寒暑两均平，收敛废气济分明。
5: 这个秋分时候呀，我们要特别注意收敛废气。
4: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秋分是昼夜均分、阴阳平衡的关键节点，也是顺应秋令温润食补的好时机。清甜软糯的桂花糕带着秋日金桂的清雅香气，既松软甘甜、暖胃润肺，也藏着秋日圆满、岁岁安康的美好寓意。接下来，让我们循着缕缕食香，一同去品味独属于秋分的限定美味吧。
2: 那今天呢，卢老师特别的体贴，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能够暖身的美食。
4: 那肯定得肉啊。
2: 好，我们看看卢老师为我们准备的是什么民俗美食呢？哎，

0: 哎，
1: 好香浓啊，
0: 桂花糕，
2: 肤若凝脂，
3: 真漂亮。
0: 这桂花香和这米香特别浓，
3: 对，但是这个口感跟我从小吃到大的桂花糕还是不太一样。
0: 有啥区别？
3: 首先颜色就不一样，我们小时候在西安回民街吃到的那种桂花糕啊，
1: 嗯，
3: 是黄的，它会做成跟这个桌子差不多大的一块桂花糕，所以你看到的那个桂花糕的样子像个小太阳一样，然后在旁边就插了一根一根这样的竹签子，
1: 嗯嗯，
3: 然后它就会把它切成像冰糕一样的，
0: 嗯，
3: 竖着这么切一块，
1: 哦，长条形的，
3: 哎，对，然后是黄色的，上面是一层桂花蜜，旁边有两个盆子，这边是桂花蜜你蘸一下，然后这边是白芝麻再蘸一下，举着大马路上吃。
1: 我听你描述完都流口水了
3: 特别好吃，那个口感会比这个稍微暄软一点，
1: 嗯，
3: 这个口感好像相对要有嚼劲儿一点。
1: 哦，嗯，那在北方地区到了秋分的时候会吃桂花糕吗？连续
0: 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的，
3: 嗯，
0: 京津冀地区啊都是这种，因为八月桂花啊遍地开，桂花下来有鲜桂花，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撒那种干桂花，但是无论什么的，它那种桂花香特别浓，
3: 是，
0: 而且这个用米做，我刚才说了米香味也特别浓，怎么就桂花香加米香配合在一块儿，就那种香味特别诱人，而且那种香气特别高级，
1: 嗯，
0: 这替征得了一掀锅盖，就这一条街，
3: 那肯定
0: 全都是这个香，
3: 这可是自是花中第一流啊！
0: 早饭过了，午饭没开之前拿这个。我们北京话叫垫吧垫吧，
1: 嗯，
0: 哎，当一种茶点吃，哎，特别好吃。
1: 但为什么在过去哈，一定到了这个秋分前后的时候要吃这个桂花糕呢？
4: 其实刚才连续已经说出了答案，就是因为桂花在这个时候正在开放，
1: 嗯，
4: 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应时应景的一个美食。
1: 嗯，
4: 相传秋分吃桂花糕呢，是起源于唐代，就是在唐玄宗的时候呢，因为要庆祝大唐的盛世啊，所以要开办这个庆祝的活动。于是就下令呢，各地厨师啊献美食。那么其中呢，有一个陕西姓张的一个厨师，哎，他呢正好想到说，现在正是桂花开放，就把这个桂花和白糖还有糯米很有巧思的糅合在一起呢，做出了这款桂花糕。我们刚才教书说的桂花糕上面可能浇的是桂花蜜，是吧？或者是撒糖桂花，这些呢都可以更好的能够增加桂花的芬芳馥郁的香气。所以呢，这个非常美好的饮食的风俗呢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1: 嗯，尤其是当人看到美食的时候心情就会愉悦起来。
4: 没错，
1: 嗯，
4: 而且桂花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
1: 对，这也正是我想问的，以前我们说到桂花好像就是调理情绪来用，
4: 嗯，
1: 但不知道桂花难道还有暖身的作用吗？
4: 对，因为桂花呀它是性温的，而且呢它入肺经，所以呢它可以温肺化饮，而且呢它也入胃经，因此对于胃寒的一些症状呢它也有很好的调理作用，比如说胃寒导致的疼痛它也有很好的止痛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秋分本来天气已经凉的这个时候，我们来用桂花蜜泡水喝，一方面呢可以用桂花的作用温肺化饮，另一方面呢我们秋天还是以燥邪为主，而蜂蜜呢它又有润肺的作用，所以呢桂花蜜泡水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秋分时候的一个很好的养生的茶饮。那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刚才的这个桂花糕啊，用桂花和糯米在一起搭配起来，糯米本身呢它也有养胃补中益气的这个作用，所以的话呢这两个搭配起来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个人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如果我们要自己做的话啊，最好加一些茯苓粉，健脾的效果会更好。因为糯米吧毕竟是属于黏腻之品，它容易生湿热，所以我们如果加一些茯苓的话，它有淡渗利湿，还可以健脾，帮助更好的运化这种黏腻之物，所以这个口感上呢可能稍微有一种粘牙的感觉，但是呢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嗯，您在说的时候我脑中已经浮现这个场景了。您看，这是到了满城金桂飘香的这个秋分节气的时候，我们约上三五好友，无论是上午啊或者是下午，我们聊聊天叙叙旧，然后再品茶，再吃一些暖身的桂花糕，我觉得到了秋天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有诗意哈。
4: 对，也很浪漫的感觉。
1: 对，
3: 我还做过干桂花，就是因为我公公婆婆的小区它就有一棵桂花树，就在我们家楼下，
0: 不是西安吗？
3: 西安。我就会把那个桂花采下来，就拿微波炉，温度不要太高，就一分钟啊或者30秒那么转一转，它就变成干的了，然后你就收集起来。有时候我

0: 喝茶的时候，特别像乌龙啊或者是清茶这种，你稍微撒一点在上面，哇，那个香啊，
1: 嗯，
0: 就你能一直持续喝到冬天。
1: 对，所以看得出来孝叔是非常热爱生活，会享受生活。

0: 于这种香氛的作用，时刻沐浴在这种非常优雅的清香之中，
1: 这也是秋天的味道哈。
0: 对，
1: 好，其实到了秋分这个节气的时候，民俗活动是非常多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感受一下趣味民俗。这个民俗啊还与一样美食有关。
2: 对呀，
1: 你看我们做这个系列节目就是非常有口福啊。给笑叔和连续看一看啊，这回我们准备的民俗美食是什么呢？红糖糍粑。哦，哎呦，来，两位分享一下。
3: 来吧。
2: 甜。
1: 你们一边吃啊，一边琢磨琢磨啊，咱们吃的这一道民俗的美食啊，与什么民俗有关系呢？可以提供一个线索给大家。其实我们国家呢，把秋分这个节气特地设立了一个节日哦。
2: 这个我们知道，丰收节。
3: 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哦，都知道哈，因为我们很重视这个节日啊。
3: 我每年都看那个，就是丰收节这个，就是有现场的那个晚会似的。
1: 对。
3: 哎呦，看那些麦子成堆的放着，然后老玉米一堆一堆的，然后农民那么高兴，还演节目，
2: 五谷丰登。
3: 哎，我觉得第一特别接地气，我觉得第二心里特踏实。
0: 在2018年的时候呢，咱们国家就把秋分这一天呢定做了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每年的丰收节呢都会进行非常盛大的一个庆祝的活动。
1: 对，没错，不光是农民朋友，全国人民都非常重视这个节日哈。
0: 是的，
1: 这代表着全年的收获呀，承载着我们所有的希望期待。
0: 现在其实在丰收节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祭祀我们的丰收之神炎帝神农氏。我们都说炎黄子孙，炎帝呢是五帝之一，相传他是属于一个姜姓部落的首领，因为他会用火，所以呢叫炎帝神农氏。相传炎帝最早呢带领人们呢开启了农耕的生活啊，所以他被尊称为引领从新石器时代啊，从狩猎逐渐的过渡到了这个农耕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神农氏在我们中医药的领域呢也非常的重要，那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神农尝百草，我们给大家讲了很多的中药的作用，最早都是记录在《神农本草经》这本书里面。所以呢在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在丰收节这一天去纪念它。
1: 那是在南方地区到了秋分的时候，尤其是在丰收节前后要吃糍粑吗？
0: 对，这个吃糍粑呀其实呢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寓意啊。首先呢糍粑我们说一般捣成的是一个圆形的，那么象征着是团圆。那其实团圆是我们几乎中国人所有的节日最基础最美好的一个祝愿，就是全家人整整齐齐团团圆圆在一起。那第二个呢，大家知道糍粑呢它是糯米做成的，所以它性是非常黏的，其实这个呢也代表了我们期望呢就是家人亲朋好友，包括甚至我们往大里说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它都是有一个非常粘合的特性，能够紧紧的粘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啊，能够加强这种亲情友情这些方面的一些情感的连接。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制作糍粑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很多个步骤的，包括洗米，然后蒸煮，然后捣制，然后塑形等等。那么这整个这个过程是充满了仪式感，而且呢是大家很多人分工协作的，所以这也是体现了一个我们协作共进的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啊，象征着我们一起合作，共同把事情做得越来越美好。
1: 南方可以吃糍粑，那北方就换一换，吃年糕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因为它都是用那个黏糯米做成的。我知道笑叔经常到外地去主持一些文化的节目哈，那你在这个出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外地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时候会举办一些什么样特殊的活动？
2: 我想到安徽，然后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叫歙县，就是那个歙宴的那个发源地嘛，然后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习俗叫晒秋，因为他们那边那个房子建造啊，就是要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上去的，所以你看到都是白墙灰瓦，他们每家每户都在院子外面搭了两根那个长长的竹竿，然后上面都放着大大的菠萝，晒什么南瓜、青椒、胡萝卜，所以你从远远的看过去就是一片一片的彩色，就像彩虹一样，你看这一坨黄的，这一坨绿的，这一坨红的，特别漂亮，就成了一种景观了。之前是为了晒农作物，是为了晒丰收，现在就变成了大家一起看到的一个漂亮的景色，特别好看。
1: 其实我觉得这晒的不光是农民朋友辛苦一年用辛勤的汗

0: 水换来的劳动成果，同时晒的也是自己收获的喜悦感、成就感、满足感、幸福感。
1: 对，这种才叫真正的晒幸福。
0: 没错哈。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体会到了，到了秋分的时候呢，我们国家有着非常丰富有趣的民俗活动。那接下来要关注一下，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那我们在调养身体这个方面应该格外关注哪些点啊？我们先来看养生的关键字是什么，看看大家认不认识。
2: 吃。
1: 这怎么能是吃呢？
2: 左边有点像口字边，右边有点像起字呢。吃。因为你都丰收了，你留着那粮食，你可不就是吃吗？
1: 倒也没错，
0: 有道理。那我们请卢老师为我们揭示一下，这个字是
3: 收，丰收的收，收敛的收。
0: 所以对于中医来说，为什么到了秋分这个节气的时候格外讲究收呢？
3: 这个呢，其实就跟我们的整个的天地之间的阴阳的变化是有关系的。那到了秋分之后呢，我们说阳气是越来越弱，而阴气越来越盛。那我们的阳气呢越来越回到地下，人体的阳气呢也越来越收向里。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起居啊、饮食上啊，都要注意收敛阳气，保护我们的阳气，而不要过度的耗散它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度的吃一些酸味的食物，因为酸性收引啊，可以收敛阳气。另外呢，我们也要早睡早起啊，避免熬夜来耗散阳气，要让阳气尤其是在晚上我们要更好的入阴。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在立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要注意养肺，肺气呢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要收敛一些的。肺它因为属金，它要肃杀肃降，收敛为主要的是为顺的。那如果是肺气不足，收敛功能不够的时候呢，在秋分以后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像打喷嚏或者是这种咳嗽。另外呢，就是皮毛它位外不顾，它会容易出现这种一阵一阵的白毛汗啊，出这种虚汗，出完之后呢又感到非常的冷，就更容易打喷嚏。这些呢都是肺气不足、收敛之性不够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秋分时候呀，我们要特别注意收敛肺气。
0: 那关于收这个字又有什么样的文化寓意呢？我们来听张老师的解释。
4: 好，我们来看一看收这个字。战国时期这个字啊，它就是两个部分构成的，左边啊那是一个鸠，代表声音，而右边呢那个字是代表意思。所以你看篆文里面，小篆里面说文解字就说了，收鼓也，从扑鸠声。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它的右边那个就那个扑，代表意思的，它原来是拿来扑、拿来打的、拿来敲的。那个纠啊，本来的意思是指纠缠、缠绕在一起。如果把这两个部首啊都看成是有意思，那就是一个会意字，就是用一个锤子来把这些事物、这些东西啊给它怎么样，给它纠缠在一起、聚在一块。所以收收，哎，它就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补液给它收在一起。
0: 其实收这个字不难理解，但是要想做到收这个字的话确实挺难的哈。这个肺气特别容易受到外界气候的影响。
3: 对，
0: 那咱们就细一点来说，比如说一说到秋天要想收敛肺气的话，您第一个想到的药材是什么呢？
3: 在这个时节呀，还真有一个药物呢可以收敛肺气，而且它在这个时节呢也会变得非常的美丽啊。这个树就是银杏，我们叫白果啊。
0: 银杏果。
3: 对，这个白果呀，我们说它的作用呢主要是敛肺定喘止带缩尿，就是说它本身呢就是一个味苦涩而且呢性平的这么一个药，它专入肺经，而且也入这个脾经和肾经，所以呢它敛肺的作用非常的强大啊。你比如说我们一些虚劳性的咳嗽，就是说我总是长期的慢性的咳嗽啊，如果特别疲劳或者劳累之后呢，这个咳嗽就会加重。这种慢性的咳嗽就肺气耗散太过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敛肺，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到白果。另外呢，白果它还可以止带缩尿，对于女性的寒湿在下的这个白带清晰量多，还有比如说小孩的遗尿，甚至是包括这个老人的夜尿频多，都是属于虚性的收涩功能不足的这些症状，我们都可以考虑使用白果。
0: 那如果要想

0: 加强这个脸的作用的话，通常会把白果和什么样的一些中药材搭配在一起更好？
1: 我们其实白果可以跟很多的药材搭配起来使用。我也想提醒大家，白果其实是有毒的，它有小毒，所以说我们在中药里面用到的白果呢，都是经过炮制的啊。那么我们自己要吃的话呢，一定要把它做熟，叫做熟透了。有文献报道啊，就是小孩子越是年龄小的，越是体质弱的，那么吃白果是越容易中毒的。小孩如果吃5到10粒的生白果，就可以发生严重的中毒现象，会恶心呕吐，这是轻的，严重的会引起呼吸的困难，甚至是死亡。所以我们在吃白果的时候，切记要把它熟透。
0: 没错，那当作中药来使用的话，已经经过了炮制了，毒性就应该去掉了，是吗？
1: 对，而且我们在使用白果的时候也会注意到剂量。那我们其实白果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方子叫定喘汤，就是以白果为主要的药物，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
0: 好，
1: 这个定喘汤呢，我们分为这么几组主要的药，那么它里面呢有白果、款冬、苏子、杏仁、半夏、麻黄、桑白皮、黄芩和甘草。我们以前在学这个方剂学的时候，定喘汤还有方歌啊，定喘白果与麻黄、款冬、半夏、白皮、桑，就是要背这样的方歌的。所以其实这里面呀，大家看到它第一组药就是很重要的定喘，治疗咳嗽痰喘，就是白果和麻黄这两个药呢。白果我们刚才说它性是收敛为主，但是麻黄呢，我们说它是以心散为主，所以呢一敛一散来调理肺气。而另一组药呢，苏子、杏仁、半夏还有包括款冬，这四个药在一起，它主要起一个降气的作用。我们说肺气以降为顺，但是我们说麻黄呢，它又是宣肺平喘的，所以呢麻黄和这一组药物又配成了一宣一降，所以呢敛散相应，还有呢宣降相应，所以呢共同来调理我们的肺气，
0: 它都是要达到一个平衡才行。
1: 对，太过也不行，会
0: 一点都不往外发散，就会憋住了也不行。
1: 是的，还有一组药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桑白皮、黄芩和甘草啊。桑白皮和黄芩这两个药物呢，我们说它其实是可以清肺中之热的，所以定喘汤呢，它是可以治疗很多种喘的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这种肺热而喘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最后就是甘草调和诸药，所以这个方子虽然药物比较繁多，但是它的作用非常的明确，就是敛散宣降啊，然后呢有清肺热的药物搭配在一起，所以定喘汤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咳嗽啊、气喘呀、有痰呐、它都有很好的一个调理的作用，我们在临床用的非常多。
0: 好像这挺符合老慢支患者的特征的，是吗？
1: 对，
0: 那所以对于老慢支的患者来说，真的是一上秋，尤其是有一点寒风啊，就会容易咳嗽了，痰就会越来越多了。
1: 对，
0: 那就可以到了秋分的时候用这个方子来调理调理，对吗？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方子太好了哈，非常的及时。那如果要是对于比如说没有老慢支的这些朋友，或者是咳嗽啊痰不是特别严重的朋友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食疗的方法呢？
1: 秋分时候，这个还真有一个非常适合大家食用的一个美食，我今天带来呢，先让大家尝一下。
0: 好，来，请两位嘉宾品尝。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秋分至，丹桂飘香，石榴红透，正是品尝的好时机。中医专家带您喝桂花茶，学传统功法，一起跟着节气来养生。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这答案昭然若揭了是吗？一目了然啊。
3: 可不吗？
4: 石榴，
5: 秋天这个季节最普遍的食物，嗯，对吧？
6: 对，而且是我们陕西特产。
2: 对，陕西西安的市花就是石榴花。
4: 对的，
2: 所以啊，这带来的是应季水果石榴，这个是能够收敛肺气的吗？
7: 对，石榴可以收敛色肠和止血。民国时期有个很著名的医家叫张锡纯，他曾经呢对石榴的这个作用呢还做过一番描述，说石榴呢性微凉，能敛肝火，饱和肺气，为治气虚不摄、肺痨喘嗽之要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榴呢它不仅是可以收敛肝火，它其实对于我们的肺，对于秋天养肺这个主题还是非常契合的，可以饱和肺气。
2: 原先可能很多中医专家强调的是石榴它是有滋阴润燥的作用的，但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止咳的作用啊。
7: 对，它一方面可以这个养阴，另一方面它其实还可以养血止血，收敛肺气。本草纲目呢也对这个石榴呢有过这样的描述啊，说柳者天姜也，可以止泻。为什么可以止泻？就是因为它有收敛的作用，还有化瘀啊，还有清渴，就是您刚才说它可以滋阴清渴去火。所以呢这个石榴啊，我们说在秋天秋分这个时节吃真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但其实我们在中药里面用石榴全身都是宝，除了这个石榴的果实，它的皮也是一味中药，而且我们用的更多。
2: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7: 色肠止泻止血，还可以驱虫。那我们其实最常用的就是它色肠止泻，就是治疗这种消耗性的腹泻，慢性的腹泻。那我们所说这种腹泻一般不是我们感染的这种痢疾啊湿热型的腹泻，而是属于这种长期慢性的稍微吃不对点就拉稀拉肚子这种的腹泻。所以的话呢就是应用了石榴皮这种涩收涩的这个作用。所以你看本草纲目说石榴皮可以止泻痢、下血、脱肛、崩中、止带，所以一切由于虚收敛不足、收摄不足而导致的什么白带、带下呀、遗尿呀、泄泻呀，甚至是这种咳嗽、肺气的不固摄，它其实都可以有一定的这个收涩的作用。
2: 而且是不是石榴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比如说结婚的时候有撒桂圆、花生、瓜子儿。还有放石榴的。
7: 是的，就是为了这种多子多福美好的寓意。
2: 同时你也想象石榴它本来就是那种饱满的红润的，就像我们美好的生活一样，到了秋分的时候遍地都是这种丰收的成果。那说完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养生的美食，养生的重点呢，接下来看一看到了秋分这个节气的时候啊，卢老师还会推荐什么样的养生运动。这个养生运动呢也在宝箱当中来寻找答案吧。好，来看一看是什么呢？哎，就是风筝，放风筝。你们带孩子秋天的时候，秋分节气放风筝吗？
5: 就是我们也都放，只要天好就放。春分秋分的
2: 秋分节气是吗？
5: 没算过那个。
2: 但是我想卢老师让大家在秋分这个节气放风筝，一定会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有一些特殊的考虑的，对吗？
7: 对，其实呢，在秋分这天，我们建议大家放风筝，它只是一个代表啊。其实更多的，我们其实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因为我们在放风筝的过程中呢是不断的行走的一个过程，甚至是可以说要跑一跑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锻炼了我们的心肺功能，有助于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更好的气血的循环。另外呢我们说在跑动的过程中呢对我们脾胃的运化呀还有我们的脾胃的气机的升降啊都有很好的一个调理的作用。此外呢大家为什么我说放风筝啊，因为放风筝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要仰起脖子来，它其实是一个对肩颈 肌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我们现在呢经常是低头族，看手机看电脑，所以呢颈椎经常会处于一个非常劳损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不妨啊，在深秋秋高气爽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出去既呼吸新鲜的空气，接受阳光的照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抬起头来望望蓝天，看看风筝，来缓解一下我们非常疲劳的颈椎。当然其实整个这些活动下来，我们最终呢其实还是为了让大家在活动中呢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缓解我们机体的疲劳，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寒冬呢打好一个非常坚实的身体的基础。
2: 对，没错，你看其实到了秋分这个节气的时候，带着家里的老人孩子，或者是约上自己的三五好友，到外面到大自然当中，要么去放风筝，然后要么去秋游，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是不是？
7: 对，
2: 我觉得都是在调整自己的身心，调理自己的健康，
7: 还可以缓解秋季的这个悲秋的这种不良的这种情绪。
2: 对啊，你像到了秋天的时候，外界就是层林尽染啊，那一番秋色我就尽收眼底的时候，一定会内心非常的愉悦和享受的。
7: 是的，
2: 那到最后请卢老师为我们送上关于秋分的祝福吧。
7: 好，光阴对折，昼夜对半，在秋分这一天呢，我祝愿大家呢能够各方各面呢都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祝愿大家在工作和生活取得平衡，也祝愿大家在忙碌和休闲之中呢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
2: 好，我们也祝愿大家秋分的时候呢，秋分至，昼夜平分，愿您的生活也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好，非常感谢卢老师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0: 北冥有鱼，化而为鸟，何以逍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何以处世，庄周梦蝶，物我两忘，何以静心，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奉献系列节目《崆峒论道》，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哎，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 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

0: 09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
3: 屋。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要想把肉汤变得肃清如开水，要用什么技法来实现？
1: 熬成这样子，咱就不要轻举妄动了。
0: 蓝莓与五花肉相遇，会激发出什么浓烈惊艳好味道？哇！用猪皮当容器，能做出什么内涵丰富的风味菜肴？
2: 创意真的无限啊！
0: 一起来品，缤纷好滋味。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美食出于味道，快乐源于简单。各地厨师们用巧手制作出多种滋味诱人的菜肴，既扮亮了餐桌，也给人们带来好胃口。传统名菜开水白菜汤底清亮，白菜则在汤中像花朵般缓缓绽放。北京厨师如何巧手烹出如此讲究的清爽美味？
2: 就瞬间花瓣张开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花都怒放了。
1: 在贵州丹寨，油腻的五花肉怎样被酸甜的蓝莓驯服，变身开胃大菜？
3: 做了一个梦就想得到了。
1: 在广东，英德人为了制作传统美食九大鬼，几乎跑遍了整个菜市场，鸡鸭鱼肉、猪皮鱼皮、五谷杂粮，用这些五彩缤纷的食材究竟会做出怎样的美食？
4: 哇，讲究。
1: 一起来品尝鲜香味美的好滋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

线。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国各地的美味各具特色，隐藏在街巷之中，带给人们味蕾上的满足。有的口感清淡，有的滋味浓烈，无不展示着厨师精湛的技艺和无尽的巧思。很多传统菜肴都讲究崇尚本味。在北京梅地亚中心餐饮部工作的李洪涛，就要把这四个字发挥到极致。他要制作一道看似平凡的本味美食，它究竟是什么呢？
1: 今天我们做一个就是听着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呢不简单的一道菜——开水白菜。
2: 开水白菜，此开水非彼开水哈。
1: 对，
2: 咱们就一步步的来。
0: 一道开水白菜，讲究汤色清如开水，不见油花，汤味鲜香浓郁。李大哥说，开水白菜是否成功，高汤是重中之重。
1: 咱们这就是黄油老鸡，最适合就是这个煲汤。
2: 老鸭这也是两年以上的。
1: 对，我们煲汤呢，原来师傅教的就是无鸡不鲜，无鸭不香。
2: 现在就是鲜香两全了，
1: 对
2: 是不是？
1: 煲汤的鸡我们不焯水的，
2: 原汁原味的下锅就行了。
1: 鸭肉的话呢，比较肥一点。
2: 香的就是那个油，
1: 对
2: 吧？
1: 对。
2: 这个时长大概要多久呀？
1: 6个小时。现在呢，我们就放干贝，增加它的鲜味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金华火腿，它也是提它的这个香味儿。
0: 老鸡和老鸭冷水下锅，然后加入干贝、火腿，一起熬制6个小时左右。李大哥说，熬制高汤的火候非常重要，既要保证高汤保持在微微沸腾的状态，但又不能达到滚沸，否则汤汁就会变得浑浊不清，失去了开水般的清澈感。高汤重要，白菜的造型也非常重要。
1: 咱们这次呢也做一个就是非常漂亮的。
2: 哦，得有造型是吧？
1: 用它雕一朵花。
2: 它总共就这么大点儿，还得雕成花，
1: 让它斜着有这种花瓣的样子。
2: 你看咱中国人做菜它就特别讲究哈，
1: 色香味形
2: 俱全。
1: 对，
2: 我的两个瓣儿咋都分开了。
1: 其实越往里雕呢，就是难度会越大，一会儿啊它就会开花了。
0: 味道调查员虽然是第一次雕白菜，但是也学得有模有样。6个小时已过，高汤现在怎么样了呢？是不是有了清澈如开水的模样呢？
2: 熬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它的这个肉都已经非常的烂了，
1: 挂了就熬烂了就。我们只是取它这个肉的香味儿，还有鲜味儿。
2: 咱不是吃肉，是喝汤的。但我总觉得这个汤色啊，跟我们理想中那种茶色还有那么一点差距。
1: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处理这个清鸡汤的里脊肉，完了之后呢，再用鸡肉清两遍，用这两个原料让它变成淡茶色。
0: 将熬制高汤的鸡肉块和鸭肉块等食材全部捞出，不留一点肉渣。此时锅中的高汤比较浑浊，李大哥说，要想汤色澄清，下一步就要绍汤。
1: 先把这个猪肉泥给它打上劲儿，放一点
2: 蛋清，
1: 对，让它这个肉呢更紧实一点。
2: 不过我挺好奇的，咱们这个拿肉去吸附，到底吸附走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其实呢，也是这个很细小的肉末，更香一点。
2: 先出味儿。
1: 对，随着温度的提高，它会越搅越香。
2: 这得转到一个什么程度才算吸附完成了呢？
1: 汤的温度提高，它的肉泥呢，会结成块，
2: 自己会抱团，咱不用管它。
1: 对，不用管它。
0: 高汤，加入搅拌上劲儿的猪肉泥，并迅速打散。然后顺时针搅拌高汤，猪肉泥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的过程中，便慢慢吸附了高汤中的残渣和油脂。猪肉泥完全熟透后会结块。

0: 浮出汤面，这时就可以捞出来换成鸡肉糜，继续重复刚才的步骤，直至鸡肉糜结块捞出。
1: 这就算熬成了吧？
2: 对对，
1: 非常的透，
3: 不要去搅它，
1: 就熬成这个样子咱就不要轻举妄动啊。
3: 对对对，
1: 非常清雅，你感觉大道至简，就这么小小的一杯。
2: 现在呢，我们就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1: 就瞬间花瓣张开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花都怒放了。
0: 经过6个小时的熬制和2遍烧汤，用来制作开水白菜的高汤，汤色清澈透明。慢慢浇在雕好的白菜花上时，只见白菜花瓣由外至内依次打开，犹如一朵娇羞绽放的白莲。茶色的高汤配上洁白的白莲，光看着就平添一丝清凉的感觉。开水白菜入口脆嫩爽口，与北京李洪涛大哥追求饮食的清新素雅不同，远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的王小军，却为了烹出一道滋味浓烈的五花肉菜肴，正在烈日下寻找着一种蓝紫色的水果。
4: 王大哥啊，跟我约在蓝莓园见面。王大哥，
5: 哎
4: 呦，在这儿呢，王大哥。哎呦，这怎么下去啊？这，哎呦，这个蓝莓是一串一串采，还是一个一个摘？
6: 一个个的，
4: 一个一个的，
6: 哪个熟就摘哪个。我这边摘边吃，
4: 甜滋滋的啊。你看这个就，
6: 这个还不熟
4: 哦，
6: 像这样，先到绿红再变紫，它才成熟。
4: 明白了，发紫色的这种就是现在已经成熟的，我们要摘这种啊。哎呦，谢谢大姐，哇！来给大家看看，大姐送了我3个特别大的，
6: 甜了，哇，
4: 真的甜。

0: 在阳光的作用下，蓝莓已经成熟，颗颗饱满，十分诱人。蓝莓因为含有较高的花青素、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而被当地人誉为浆果之王。除了品尝鲜果，人们通常会把蓝莓做成蓝莓干、蓝莓酱。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准备用蓝莓搭配五花肉制作一道蓝莓扣肉。这蓝莓和五花肉的组合，味道调查员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做出来的扣肉会是什么味道呢？
1: 先把这个猪肉处理一下，把那个毛
2: 去一下毛。
1: 你拿那个抓钩过来。
2: 抓钩啊？
1: 这里这里。
2: 这里。就是用锅的这个温度把这个毛给它烫掉，是吧？那它得烫到什么程度呢？
1: 烫到有点糊完。
2: 用这个勾住它，是吧？
1: 对。
2: 然后拉着它转。
1: 对，这样。
2: 哦，一勾。这么一看，
3: 黑猪的猪皮厚。
2: 是的，是的。
3: 要多烧一块。
2: 而且这个猪皮它其实不怕火烧的。
0: 先将锅烧热，然后把五花肉放入锅内制皮，这样既可以去腥，又能去掉肉皮上细小的绒毛。然后把五花肉放入冷水中洗净，清洗后的五花肉再放到锅里炖煮。王大哥说，在炖煮五花肉的时间里，就要开始处理蓝莓了。
1: 我们来搞一个下一步用的蓝莓酱，先把它捣碎，就在放在这个滤网这样一压碎就行了。
2: 就看着这个蓝莓爆开那个感觉特别爽。要抓一抓
1: 一下，把那个汁水掉出来。
2: 那咱们第一步这个蓝莓汁已经挤出来了，后面怎么弄？
1: 搞点蜂蜜，这个是蓝莓蜂蜜。
2: 蓝莓蜂蜜这个就是用来中和它这个蓝莓汁的酸味的。
1: 对，
2: 这有什么比例吗？这个
1: 有，大概应该是四分之一，
2: 也就是四份的这个
1: 蓝莓汁
2: 一份的蜂蜜。
1: 对，搞点白糖，你就跟那个勺子两勺一样的搅拌一下。
2: 搅拌一下
0: 挤出蓝莓浆液，将蓝莓浆液、蓝莓蜂蜜和白糖以4:1:2的比例混合成蓝莓汁，倒入锅中熬煮。蓝莓中的果胶使蓝莓汁变得更加黏。

0: 头，成为一锅蓝莓酱。蓝莓酱制作好了，炖煮的五花肉也可以出锅了。王大哥说，他还有一个独门绝招，能让五花肉轻松穿上虎皮装。这个独门绝招会是什么呢？
1: 两勺蜂蜜，高度酒，
2: 一只手蘸个馍。
3: 好，哇，这个好烫啊！这桌
2: 对，必须要趁热，这个冷了它就
3: 进不去了。这个
2: 进不去不是说那个皮酱啊，它上不了色。
0: 以酒入菜，可以带走食物中的腥气物质，并与食物中的脂肪酸经过高温催化生成脂类物质，达到提味解腻的效果。啤酒烤羊，花雕醉蟹，烟熏红酒肋排，都是以酒入菜的代表。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将白酒蜂蜜混合，趁热涂抹在肉皮上，再入锅油炸，就可以完成给五花肉上色的步骤了。
3: 哇，我感觉这个肉刚下去啊，瞬间就变色了，而且就是一个很香浓的这个肉香味就出来了。
2: 嗯，也就像这种乌黑就行了，
3: 乌黑的哈。
0: 王大哥说，用白酒蜂蜜混合的液体涂抹过的五花肉，油炸后五花肉的表皮可以迅速变成焦黄色，同时还形成了焦香酥脆的口感。可是炸好的五花肉要怎么换上虎皮装呢？王大哥没有过多解释，直接将五花肉放到了冷水里，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一步我们就用它来泡水。
3: 泡水啊，大哥，这泡水有什么用？
2: 泡水就是这个皮软，还等一下它起那个虎皮。
3: 泡水就能把这个虎皮泡出来吗？有这么神奇吗？这
2: 十多年的经验。
3: 十多年，哎呦，那可真是皮朝下泡啊。
2: 对对，浸这个十分钟左右就够了。
0: 经过高温油炸，五花肉的表皮快速失水变干，出现褶皱，但这时并不十分明显。从油锅中捞出后，趁着五花肉表皮上的褶皱还没冷却定型，马上放入冷水中浸泡，肉块吸收水分后重新变得膨胀起来，这时金黄色的虎皮纹路格外明显。
3: 哎，王大哥，蓝莓扣肉是这菜谁教您做的？
2: 自己创新。
3: 自己创新的。那怎么想到用蓝莓跟它混合在一块儿呢？
2: 因为我们本地方的特产，
3: 地方特产能够跟传统的这个菜
2: 结合在一块儿。
0: 经验是王大哥在做菜时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在味道调查员看来，这两个字在王大哥口中风轻云淡，可实际上却是他十多年来在厨艺上不断打磨、不断突破后的一份沉甸甸的积累。蓝莓酱制作好了，虎皮五花肉也准备好了，味道调查员要探寻的美食蓝莓扣肉终于要现身了。这时候王大哥又拿出一个碗，这是要做什么呢？
3: 好像比一下，
2: 就这样就看得到吗？
3: 这碗相当于是工具。
2: 我们这边叫梭子肉，切的时候不断
3: 不断哈，
2: 薄片一点。
3: 这个不让它断也是为了一会儿摆的时候好摆，是吧？
2: 不是，腌制的时候
3: 就
2: 它不会乱。哦，它不乱，
3: 在这个阳光下一照，不灵不灵的感觉。
2: 皮朝下，
3: 皮朝下。
2: 哎，对，倒上点蓝莓汁。
3: 蓝莓汁，
2: 现在蓝莓汁也放了。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蓝莓干。
3: 蓝莓干。
2: 哎，对。
3: 哦，这个蓝莓扣肉当中不只有蓝莓汁，
2: 对，对，
3: 还得有干，是这个吧？
2: 对。
3: 好吃。嗯。
2: 每块肉中间两颗，
3: 两颗。
2: 嗯，好，准备下一步。
0: 将五花肉切成7到8毫米厚的肉片，肉皮朝下，顺序码放在碗中。扣肉的基本造型有了，淋上蓝莓酱，两片肉之间加上蓝莓干。味道调查员还以为制作到这儿，蓝莓扣肉就完成了。可是王大哥却说，这还差得远。成品的蓝莓扣肉集酸甜辣香于一体，重点在下面的炒制调料环节。

0: 咱们还炒什么料？
1: 你炒这个底料哎，油，这个油也不要太多，姜、蒜、辣椒，
0: 下锅，哎，来点花椒，
1: 花椒，酸菜，本地的酸菜，这是农家自己搞的
0: 哦，小酸菜啊。酸菜加进去，感觉这个味道又不一样啊！
1: 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最爱，两勺老抽啊，一定要两勺，哎，生抽也是两勺，一点点糖，
0: 提提味儿啊！这个炒到什么程度啊？
1: 这个炒香，
2: 将本地酸菜、姜、蒜、花椒、干辣椒一同炒制，然后加入调味料和半碗水一起炖煮，这就是蓝莓扣肉的最后一道调料汁。上锅蒸至两个小时左右，集酸甜辣香于一体的蓝莓扣肉就做好了。除了蓝莓扣肉，王大哥还用蓝莓和老茶叶制作了蓝莓茶香鸡、蓝莓排骨，这一系列的蓝莓菜肴都是王大哥为了与朋友一起相聚而特意制作的家乡特色风味。
3: 感觉挺不错的，
4: 是吗？
5: 真
3: 的
5: 不错，
0: 感觉扣肉本身的这个香味没有消失，而且还加入了蓝莓的这种果香味进去啊。
6: 你是怎么想到的呢？
1: 哎，做了一个梦就想得到了。
0: 我感觉一个厨师对他最大的夸奖就是说他做菜好吃。
2: 有了家乡特产蓝莓的助力，王小军赋予了扣肉独特浓烈的果香味，让原本油腻的五花肉带上了一丝俏皮的酸甜，变得清新起来，果真是一道开胃大菜。一道道蓝莓美食的背后，饱含着乡村厨师对家乡贵州丹寨这片土地的深情与眷恋。那么广东英德人的餐桌上又会有着什么让当地人心心念念的家乡滋味呢？家住广东省英德市的黄木森是远近闻名的大厨，每当有亲友聚会都会请他来掌勺，而他最擅长的就是制作一桌当地特有的宴席——九大鬼。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九大鬼中究竟会有些什么美味菜肴呢？
0: 这么大个的芋头，
7: 芋头啊，
0: 这么大个，哎，这芋头不错呀，
8: 重啊，
0: 重了，
8: 重了又轻呢，
0: 重的还不好啊，
8: 重不好，不粉。等一下我再看一下蛋黄，
0: 再看一眼，再看一眼，这个看着还行啊，
8: 嗯，可以啊，
0: 点点的，哦，怎么样？
8: 这个好亮，
0: 哎，还真是啊，你别看这么大的体积啊，但是摸起来还真没有刚才那个重，
8: 没有啊，轻的粉呢。
2: 黄大哥对于荔浦芋头的挑选标准很是奇特，芋头掂在手里只有觉得轻。那才是制作九大鬼的标准芋头。菜市场是当地特色小吃的聚集地，各色美食齐上阵。
0: 劈刀哦，来尝尝。
2: 在这里，丰富的传统美食和特色农产品让人目不暇接，叫卖声、欢笑声、讨价还价声共同汇聚成最美的市井生活。
9: 亮鱼，亮鱼！哎呦
0: 呦，我拿不起来。
10: 长蟹这个鱼，
0: 为什么非得又长又细才好啊？
10: 瘦啊，
0: 就是要那个口感要追求更细腻、
10: 清甜、清甜。
2: 鱼有着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东北地区的红烧鱼，西北地区的鱼炖豆腐，江浙地区的蟹粉鱼头。都可以作为餐桌上的压轴菜。黄大哥说，九大鬼的菜肴中当然也少不了鱼的身影，不仅选鱼有讲究，处理鱼更是有说道。整鱼他要取出鱼肉鱼骨，只保留鱼头鱼尾和鱼皮，如此独特的处理鱼肉的方法让味道调查员对九大鬼的美味更加期待了。
0: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酱鸡腊肉、松仁小肚，样样俱全，讲究。嗯，
2: 新鲜的五花肉，质量上乘的猪皮，五谷杂粮，荔浦芋头、辣味等各种食材备齐。黄大哥准备先制作九大鬼里的扣肉。
0: Nice 。

0: 我们先把它先劈开，也是搞那个长方形，切下刀，接头又切下去。
1: 哦，
0: 切下去，
2: 后面就直的下了是吧？
0: 尖的嘛，
3: 塞入玉米面前。在当地人看来，用芋头搭配扣肉烹制，那就是滋味绝配。切好的芋头块要放入热油中炸制，炸过的芋头外表微黄，裹上一层亮色，非常粉糯，带着芋头特有的香气。
0: 粉呐，
1: 磨粉。
3: 五花肉下锅炖煮，炖煮使五花肉中多余的油脂渗出，可以减少五花肉的油腻感。
0: 炸小眼，
1: 为什么炸眼？
0: 炸眼的面上料，
1: 哦，调料能流进去，
0: 流进去。
1: 猪肉表面扎过孔之后，它会渗出来一个液体啊。
0: 封闭，一下一下来，
1: 啊，渗入到这个肉的深层去了。嗯，
3: 蜂蜜可以助力猪五花在油炸的时候更好的换上虎皮装。
0: 分等分吧，你看，一样的，一样的，
1: 一个细长条。
0: 那往下切。嗯。不要切开，第二刀，这才是我们的扣肉。
1: 哦，明白了，一本书吧，打开，中间包一块
0: 芋头。
1: 哦，这么一来，嗯，吭吃一口，哇，讲究。
3: 炸好的五花肉，用一浅一深的刀法，将扣肉切成皮相连、肉分开的肉夹，将炸好的芋头块夹在五花肉片中间。黄大哥说，要想香芋扣肉好吃不腻，就需要一碗灵魂秘料，香油、蒜末、生抽、腐乳调到一个碗中，搅拌之后跟五花肉片和芋头块混合，再摆放入碗上锅蒸制，九大鬼中的香芋扣肉就做好了。味道调查员的问题来了，市场上特意购买的猪皮会被黄大哥做成什么美食呢？
0: 打的话
1: 就是只是划一个印儿出来，这有什么用啊？
0: 存放点，
1: 能存放料。这五谷我有点疑惑了。
0: 泡一泡，放下锅，炒一小部分绿豆，
1: 红豆，哎，
0: 红豆这个很好。嗯，小花生米
1: 在阳光下一照，这个盘子里的五谷非常的漂亮。那咱们先把这个五谷呢给泡一下啊，这个时间得多久？
0: 30分钟。
3: 在英德人看来，这道猪皮和杂粮制作的美食滋味浓郁。起锅烧油，将泡发的杂粮大米下锅炒制，炒得快熟的时候加入腊肠丁、食盐、酱油调味。做好的杂粮炒饭怎么跟猪皮结合呢？
1: 我发现咱们这边做菜都喜欢包起来是吧？
0: 对对，
1: 就放里面啊。
0: 第二步骤，红，一针针往下扎。
1: 其实这样的做法就跟包粽子差不多。
0: 差不多。
1: 用猪皮来包粽子。
0: 就是，五谷酿金猪客家一个做法。
3: 五谷腊肠炒饭，装入猪皮里，用棉线缝合。黄大哥说，这道菜的名字叫五谷酿金猪，有着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要想猪皮弹牙，在猪皮上还要涂上蜂蜜，淋油炸它。
1: 有点像我在天津吃那个卷圈儿，虽然这个皮呢稍微有一点点深的颜色，不过这香味是非常足的，
0: 就浓浓，
1: 就得这样。
0: 对对，
3: 油炸后的猪皮颜色更加棕红，十分诱人，肉香、杂粮香、辣味香冲入鼻尖。黄大哥说，五谷酿金猪还需要上锅蒸制，在蒸制的时间里，黄大哥要用草鱼的鱼肉和鱼皮制作什么美食呢？哦，鱼肉剁成鱼肉泥，再加入切好的小葱碎调料，搅拌后的鱼肉泥有了做鱼肉丸的潜力。而黄大哥接下来的操作让味道调查员万万没想到。
0: 那个鱼皮拉上来没骨头吗？
1: 老人、小孩、大人都可以，
0: 都可以吃，这个菜很受欢迎的。
1: 它最后还是会保持一个鱼的形态。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只不过我们在里边这个馅料上做的功夫。嗯，明白了。
0: 多好，
3: 鱼肉馅塞入鱼皮中，酿好的

0: 人鱼远看犹如活鱼一样。
1: 好嘞，
2: 创意真的无限啊！从这面看得上去，这个鱼就好像没有碰过它一样。
1: 酱油锅
2: 起锅烧油吧。
1: 好。
0: 全鱼在热油中迅速收缩，逐渐焦黄，鱼鲜味在热油的激发下更加浓郁。炸好的全鱼上锅蒸制后即可上桌。乌骨酿金珠，发财猪手，豆豉蒸白鳝，白切鸡，网油扣生蚝，香芋扣肉，酿全鱼，蔬菜群英荟萃，龙骨玉米汤，充满乡土滋味的九大鬼菜肴摆了满满一桌。
3: 猪蹄特别好吃，
2: 弹牙
3: 是吧？嗯，对。哇，
2: 相当于我们是把里边的这个肉给它做成丸子了。
3: 对，
2: 既带着皮又带着这个馅儿。
4: 试做一点啊。
0: 味道层次丰富的五谷酿金猪，干香可口、软滑不腻的香芋扣肉，鲜美醇香的酿全鱼，满满一桌九大鬼菜肴，凸显着广东人的热情好客。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李洪涛继续揣摩传统菜品的精妙之处，不断精进着自己的厨艺。王小军努力钻研，不断为家乡特色美食加入创新元素。黄木森继续烹制他拿手的家乡美食九大鬼，不断把这道美食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传递给家人和乡亲。各地的美食制作者们用食物感知时节，不断钻研烹饪技巧，在创新与传承中烹出一道道令人难忘的家乡风味。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家。

0: 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在肯尼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在这里，动物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它们凭借追赶雨季而生。

伊娃索尼罗河宛如一条巨大的沙漠之蛇，蜿蜒穿过干旱的平原。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肯尼亚北部正受到干旱的影响，

人类和野生动物现在都需要变得更加机智，汲取这片土地的每一滴水。大多数雨季后聚集在桑布鲁的象群早已离去，前去寻找远离干涸河床的水坑和泉水。不过，还有一些象群决定熬过这场干旱。研究小组将这个象群命名为艺术家。艺术家象群常年居住在桑布鲁，知道如何从干涸的河床中获取宝贵的水资源。大象的嗅觉极其灵敏，知道在哪里挖水井，

这头成年母象是一位母亲，她的经验丰富，非常擅长挖水井。母亲喝够了之后，她的孩子就会试图挤进去。可是母亲不同意她这么做。笨拙的大象幼崽会把沙子推回水井里。尽可能保持水的清洁很重要。形势严峻，雨季还要好几个月才会来临。艺术家象群和这里所有的生物都将受到极限的考验。大象利用仅剩的一点水进行清凉的泥浴，这有助于它们降温和防晒。随着干旱的加剧，这可能是它们在干旱期进行的最后一次泥浴。

在桑布鲁以南320千米处，纳波绍翠绿的草原变成了一片黄色。这里也很久没有下过雨了，动物们分散开来，猎豹母亲库莱塔和她的四只幼崽正在前行。库莱塔不能再固定在一片领地，他需要四处寻找合适的猎物。

这对猎豹幼崽来说很艰难。休息时间到了。 青腹绿猴已经占领了这处阴凉的地方，他们现在被困在树上了。猎豹很少猎食青腹绿猴，可一只猎豹幼崽却想要尝试一番。 这个小家伙的爬树技能现在已经磨练得很好。

一只斑鬣狗来了，猎豹该继续前行了。这只斑鬣狗没打算在这里逗留。库莱塔已经进入了非洲顶级捕食者的领地。这里生活着很多的狮子，而且狮子会捕杀猎豹。

作为一位单身母亲，库莱塔需要承担养家糊口和保护孩子的双重责任。如果库莱塔不想幼崽被危险的新邻居猎杀，他需要保持警惕，

纳波绍以北160千米处是莱基皮亚高地平原，在这里，伊瓦索尼罗河中仍然有水。这里生活着一个特殊的家族。菲尼克斯是这个非洲野犬群的首领，他正在召唤成员们。菲尼克斯4个月大的孩子现在已经走出巢穴，完全融入了族群。玩的时间不多了，莱基皮亚下了一些雨，但还不够。这里的猎物稀少，他们又该追赶雨水了。

猎物更丰富的狩猎场在伊瓦索尼罗河的对岸。渡河看起来很容易，可非洲野犬还是很紧张。因为河中有领地意识极强的河马和饥饿的鳄鱼，许多非洲野犬都丧命于此。然而，非洲野犬背后还有更大的威胁，那就是斑鬣狗，它们是非洲野犬的死敌。由于土地干涸，猎物减少，斑鬣狗群一直跟随非洲野犬，偷走他们的猎物，抢走非洲野犬幼崽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现在没时间犹豫了。菲尼克斯需要尽可能地让他的孩子和后面的斑鬣狗保持距离。每只幼崽都有成年非洲野犬小心陪伴过河。没有一只非洲野犬落下。今天不是只有他们过河，斑鬣狗跟着他们过了河。距离非洲野犬渡河地点的下游60千米处，伊瓦索尼罗河满是尘埃。今天，艺术家象群挖完水井，朝河岸上的森林走去。其他动物在享受大象的劳动成果。新挖掘的水井提供了生命之源，吸引数千米外成群的动物前来。

为了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动物们必须合作。大象需要与狒狒合作，东非分支驴树上还挂着许多果实。艺术家象群跟着狒狒收集落下的果实。其实这种果实含有的营养极少，狒狒和大象都需要运用自身的经验和智慧来熬过这段艰难的时期。

为了寻找食物，库莱塔来到了狮子领地的中心地带。他必须冒这个险，现在所有猎物都集中在这片区域。猎豹幼崽在不断学习如何狩猎。汤氏瞪羚是库莱塔最喜欢的猎物。猎豹的速度极快，可以在3秒内将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100千米。不过，这个速度只适合短暂的突袭。库莱塔失败了，他必须保持体力以备下次狩猎。今天猎豹幼崽无肉可吃，

加强了母亲和幼崽之间的纽带。不过母乳已经不多了，库莱塔迫切需要为他的孩子们准备食物。

0: 这片土地正悄无声息地枯竭，生存环境愈加恶劣。肯尼亚荒野里的动物们如何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菲尼克斯和族群现在离渡河地点30千米远。他们到达了绵延起伏的路易萨巴灌木丛，与更北部的干旱区域相比，这里简直就是仙境。现在斑鬣狗已经无影无踪了。山上下过大雨，这里仍有大量的积水，还有数百平方千米的黄金地带可供狩猎。

非洲野犬群通常每天要前行20多千米寻找猎物。非洲野犬幼崽将在途中学会如何狩猎。健壮的成年斑马体型太大，非洲野犬无法猎杀。非洲野犬幼崽本能地保持距离。非洲野犬群又发现了2只大羚羊。幼崽们又要上一堂重要的捕猎课了。成年非洲野犬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击大羚羊，向幼崽们展示如何应对危险的猎物。大羚羊背靠灌木丛，拥有强大的防御力量。它们弯刀般锋利的角能刺穿非洲野犬。幼崽们很快发现有更容易攻击的目标。

犬羚和高脚羚的体型要小得多，而且它们毫无防御力量。它们躲在这片富饶土地的灌木丛中。猎物太多了，成年非洲野犬几乎不需要追赶猎物。

只有经历过桑布鲁的旱季，才会懂得这里每滴水的价值。没有孩子会忘记这个时刻。进入旱季两个月了，水变得尤其珍贵。这是多年来最严酷的旱季之一，还有至少两个月才会下雨。这片土地悄无声息地枯竭，在伊瓦索尼罗河北部的干旱地区，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裂缝。这里没有牧草，没有牧场，也没有水，只有干燥的尘土。

驱赶牲畜，和野生动物一起聚集在河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冲突。成千上万的山羊、牛和骆驼挤满了保护区，大象甚至把水井边的位置让给了他们。艺术家象群被迫离开，他们被驱赶到保护区以外的危险地带。此时，大象幼崽极度干渴。两岁的大象幼崽每天需要喝十升以上的母乳。虽然母象无法拒绝孩子，但随着资源的减少，它们渐渐地无法喂养孩子。艺术家象群开始迁徙，离开了伊瓦索尼罗河。然而，他们没有安全之地可去。在这片保护区之外，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此时，他们可能会失去生命。

在那波绍，库莱塔的情况正在好转，长长的草丛为他提供了掩护，攻击距离得以缩短。邓玲侥幸逃脱。

不过这只邓宁母亲不是库莱塔的攻击目标。邓宁幼崽还藏在这片草海里，邓宁幼崽几乎完全没有气味，猎豹完全嗅不到它的气味。只要邓宁幼崽保持不动，猎豹就难以发现它。邓宁母亲试图引开库莱塔，可是库莱塔还有四个孩子要喂养，不会轻易分心。这场捉迷藏游戏的代价极大。

莱塔找到了邓宁幼崽。他将孩子们呼唤到身边，这对猎豹幼崽来说是一个学习机会。

晚这看起来或许很残酷，但如果猎豹幼崽要长大，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处理活的猎物。猎豹幼崽必须先进食，这些食物太少了，对库莱塔来说也不够。局势可能即将改变。邓玲母亲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缓步前进。在黄昏捕猎可能会引起其他食肉动物的注意，库莱塔急需进食。

猎豹幼崽放弃了猎物，奔向库莱塔，只是这样做极其危险，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掩护，骚动会引起注意。

菲尼克斯和他的族群在数量上有优势，然而在黄昏捕猎对他们来说也充满了危险。 今晚，非洲野犬群分开行动。菲尼克斯带领主要成员追寻高脚羚，还有一位成员负责照看五只幼崽。有这么多成员分担家长的责任，非洲野犬幼崽很安全。

只要照看者不分心就行。照看者发现一只叟兔，他忍不住追了上去。

现在这五只幼崽缺乏保护，只能任凭其他捕食者摆布。这里的捕食者很多，就在山脊那边，菲尼克斯和主要成员捕获了一只高脚羚，可是斑鬣狗追了上来，偷走了猎物。斑鬣狗和非洲野犬在进行一场激战。非洲野犬不会不战而退。他们在数量上超过了斑鬣狗，但他们的体重不到斑鬣狗的一半，如果靠得太近，他们可能会严重受伤。而在山脊这边，非洲野犬幼崽又回到了照看者身边，照看者带领幼崽们加入这场冲突。十只斑鬣狗加入了这场战斗，非洲野犬群寡不敌众，他们没有还手之力，而且幼崽们也在冲突中。他们只得撤退。菲尼克斯还想进行最后一搏。

此时斑鬣狗在非洲野犬的领地上占有优势。非洲野犬只能回到伊瓦索尼罗河对岸，

清晨的那波哨十分凉爽，一头雄狮发出吼声，似乎在宣布这是他的领地。

库莱塔距离雄狮仅1000米远。他在哀怨地叫唤着。一只猎豹幼崽不见了。剩下的幼崽学着库莱塔呼唤，他们走失的同胞肯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吧。

莱塔一直搜寻到黄昏，黎明前接着寻找，他找了两天。

库莱塔又回到了上次看见他走失的孩子的地方。幼崽们想要玩耍，不过库莱塔专注于寻找走失的孩子。他重走之前走过的地方，不愿放弃。显然，走失的猎豹幼崽已经遭遇不测。剩下的幼崽若不想与走失的同胞一样丧命，就需要快快长大。库莱塔得停止搜寻，集中精力给剩下的孩子寻找食物。

0: 终于下了一些雨，缓解了动物们的干渴。为了保护孩子，猎豹库莱塔还面临着许多挑战。非洲野犬族群又回到了以前生活的区域，他们饥肠辘辘，必须尽快狩猎。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在距离桑布鲁安全区数千米远的地方，艺术家象群带着他们的幼崽走进了荒原深处。

年幼的大象必须知道，即使在这里也能找到食物。他们可以从尘土中踢出干枯的草，大象还有最后一招，从相思树中获取营养。虽然大象不怎么喜欢相思树，但它们坚韧的嘴可以咀嚼相思树干燥的树叶和坚硬的刺。东非分支驴树也开始干枯，树上的果实对狒狒来说太过干枯和坚硬。然而大象可以食用这种果实。一头处于发情期的公象找到了采集果实的方法，那就是使用蛮力。

公相希望以交配权作为回报，可是由于干旱的影响，没有母相处于发情期，公相无法进行交配。遭遇了如此严重的干旱，大象不会进行交配。

库莱塔离开狮群的领地，来到了一块不太熟悉的区域。天气酷热潮湿，这里没有狮子，还有很多羚羊。只是自从一只幼崽走失后，库莱塔没有心思去狩猎了。剩下的幼崽已经好几天没进食，库莱塔必须关注他们。健长的狮气似乎给库莱塔注入了新能量。

库莱塔恢复了状态，这次够全家吃了。

一点点雨暂时缓解了动物们的干渴，不过雨季还有几个月才会到来。 为了保护孩子，库莱塔还面临着许多挑战。

菲尼克斯和族群又回到了以前生活的区域。在败给班列狗群后，他们在伊瓦索尼罗河以东的平原上狩猎。这里非常干燥。 近猎物稀少，没有积水。菲尼克斯集结了族群，他们今晚必须狩猎。

0: 非洲野犬群到达了河岸，但这次他们选择不过河。这对非洲野犬幼崽来说又是重要的一刻，有时最好留心河中的危险。天气的变化也可能改变命运。旱季，猛兽们为了族群存活打响了生存战争。悲剧般的生存战争能否让猛兽们得偿所愿？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突又发作，
2: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

0: 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尽管现在仍是旱季中期，但莱基皮亚高地偶尔会出现非季节性阵雨。哪怕雨量很小，也值得追逐。阵雨带来的好处蔓延至下游很远的地方。

水不可阻挡地慢慢流回桑布鲁，水流一点点蜿蜒向前，水井得以填满，干涸的河床也恢复了生机。

象知道有水了，他们重新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前去与河水欢聚。

大象们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在岸边用身体来表达他们的喜悦。艺术家象群和其他家族现在没有必要与牧民和游民竞争水资源，有足够的水供大家饮用。只是大象不能单靠水生存，要使这些土地恢复生机，需要的远不止这一场非季节性阵雨。旱季至少还有6周，干旱还远未结束。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

0: 惠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5: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M 八六证实并非主墓 ，M 七七发掘在即，它是否能给考古队带来惊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9集。

0: 历时近两年，考古队发掘了仪征连营墓葬群几十座墓葬，但主墓依然未知。原本被寄予厚望的 M88、M86 墓葬，却接连证实并非主墓。以此期望与失望后，考古队决定暂缓下一个疑似主墓发掘工作，转而聚焦 M77 墓葬。为何考古队对这个墓葬青睐有加？
1: 像什么古？稻谷的古。
0: M77 墓葬对于主墓的方位又会有怎样的指引？
2: 哎，上面有个东西。
0: 墓中是什么，让李泽斌发出了惊呼？
3: 这个几十年都不能碰到一个的。
0: 又是什么让考古队收获了意外之喜？
4: 有字了，
2: 有字，教授。
0: 仪征连营墓葬群发掘继续进行 ，M88、M86 墓葬经发掘后，已被证实并非主墓，但考古队却在 M86 墓葬中发现了墓葬群少见的陪葬坑，也属意外之喜。M86 墓葬的规格之高不言而喻，如今考古队并未急于开启南面新发现的较大墓葬，而是将目光投向了 M86 西侧颇有佐证力度的 M77 墓葬。 M77 墓葬从前期勘测来看规格较小，为何考古队却对这个不起眼的小墓葬格外重视呢？答案将随着 M77 墓葬的开启逐步揭晓。
2: 挖的什么呀？
5: 川币。
2: 哦，算都川币啊。
5: 都川币，那边有个币。
3: 啊，是。
5: 两个历史学一个，怎么样
0: ？M77墓葬开启后，即见国版，最吸引人的是板上的二龙川币图案，棺椁封存十分严密。打开盖板后，一水棺呈现在大家眼前。
2: 起来了。
0: M77为一棺一箱墓，虽规模较小，但保存基本完好。
2: 你让一辆石头上
1: 东北角第一块，
3: 好起来了。别打架啊！别打架。
2: 哇，全水。
5: 那还有滑溜滑溜。
4: 哎，上面还飘的是枣子吗？
0: 考古队员在水棺中陆续发现了栗、粟、枣等植物果实。
3: 谁的？
1: 枣。这个是枣，这个是栗子。
0: 虽已碳化，但不少果实都颗粒饱满，形状一目了然。在《说文解字》《诗经》《论语》中有记载，汉乃至先秦时期，我国常见食物除了粟、菽、麦、稻等历史悠久的农作物外，栗也是常见的一种。
5: 这是粟，
6: 这是稻。
1: 稻放哪？
2: 稻放这儿。这个水稻，我那个的是粟，这是稻。稻谷。
0: 在抽水之前，考古队员先行打捞漂浮于积水表面的植物果实。
1: 它这是漂上来，底下估计还有一个。
2: 还有。
0: 水棺就意味着棺内物品会保存相对较好。为了尽早看到那些物品，李泽斌亲自负责抽水工作。随着水位下降，大量的漆丝盒浮现出来。
1: 这个漆丝真漂亮啊，这个颜色红的。
0: 四是竹编的方形容器，漆丝顾名思义，即在丝外面又加涂了一层漆，一则使其坚固，二则更加美观。
4: 里面都是板栗，
3: 里面的东西咱们上去捡吧。
2: 你拍手啊。
0: 考古队员有条不紊地在边箱两侧进行清理工作，诸多物件逐渐显露。在毛刷的细致扫刷下，一个色彩鲜艳、纹饰独特的漆器引起了李泽斌的惊叹。
1: 好不容易赶紧取了这个土，
3: 这个几十年都不能碰到一个的。
4: 你要用回去拿箱子。
0: 开棺伊始就有惊喜收获，这无疑使大家对接下来的发掘更加期待。
1: 先拿上去，不打开了。
0: 此时，一个封存完好的七四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4: 我上头开一个，看看里面是啥。
6: 对，
7: 哦，叶子，
1: 荷叶，
8: 荷叶，
7: 荷叶。
0: 打开盖子后，考古队员赫然发现一片完整的叶子。叶子在积水的掩映下，泛着丝丝绿光，但很可惜，它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碳化。
7: 好好好，干活。
0: 一片叶子又是用来做什么？考古队员迅速盖好盖子，珍而重之地将其移交出墓坑。
1: 那待会还得把水下去，那先把能取的取上来。
4: 哎，
9: 教授，
7: 目睹，有字，教授，不是一两个字，
4: 挺多的，
7: 是一篇文章，
4: 至少有二十个字应该有，
7: 看不清的。
0: 对于古代墓葬的考古发掘，识别墓主人的身份是考古队员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主要依据墓碑及墓中出土的墓牍、印章，以及随葬生活用品中的铭文来推断。之前面试的诸多墓葬，墓主人身份就是由出土墓牍和随葬金饼，以及墓主私章得以证实。现下，考古队员手中的这个疑似墓牍的物件，是否能给考古队员提供重要的墓主人信息呢？
10: 是吧？什么藏人啊？
11: 藏人，
10: 这是不是人啊？
11: 什么
10: 者？这是人吗？
1: 哎，类似，应该像我们那个负责墓牍的那个，就是类似遗嘱啊，或者是啥遗嘱，应该是那个。
12: 你们请，给你们赶紧把这个拿来。啊，我们这老师也没知
0: 道。考古队员继续发掘工作。
1: 这个也大，
4: 这个太重了，这个。
7: 但
4: 是
7: 里面一丝
4: 这些
7: 东西啊，
4: 对呀、啊，要不要把它给放了？
1: 咱们看看，
4: 太重了，
7: 看一下。
0: 这时，他们在一个七四内发现了装得满满的饼状物，这些类似今天月饼样的物品又是什么？
1: 陶做的陶饼巾。要是海昏侯，就是全是金的，全是真金。
7: 哇！
4: 关了，
7: 关了。
13: 陶的钱币。
4: 前面
1: 哦，是这个大，这个宽，还底下还剩两个大的。
0: 汉代人训风俗制度逐渐衰弱，很多有品阶的官员会将俑作为人训的替代品陪葬墓中。
4: 上面还有彩。
0: M77墓葬陆续发掘的人俑，或贵或丽，神态各异，数目较多。
1: 看这里，
4: 有眼睛。有鼻翅，有水缸，
1: 粮食，各种粮食。这个有字，再拿一个小。
14: 把这封泥。
4: 封泥
1: 不是封泥侠，上面有字。
14: 封泥侠有多少个诗句？有多少个？
1: 像什么鼓？稻谷的谷，是吧？这个是鼓。
4: 刚才有
14: 鼓
4: 枪。
14: 是啊，如果有小麦的话。
4: 麦子卷。我猜的不一定准啊。
0: 考古队员清点封泥匣后继续发掘。
1: 不是，应该写在这边，应该在这边。
0: 战国秦汉时期，漆器发展迅速，至西汉，由于贵族对妆容的需求不断提升，梳妆相关物品开始增多，漆帘则成为漆器中的重要用品。在这片墓葬群中，就出土了不少的帘盒，而 M77 墓葬却陆续发现了大小不一的众多帘盒，它们是不是一组组合物品？盒中所装物品也各不相同。其中，考古队员在一个小巧的马蹄帘中发现了书壁。
4: 书的壁，
13: 大尺的小尺。
0: M77 墓葬虽然占地面积

0: 狭小，但出土文物却十分丰富。可是分散凌乱的物品也给考古队的整理保存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木俑、断裂的鸡腿，这些接连出土的文物让考古队员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整理。M86、M88 墓葬均发现了兵器， M77 墓葬于此却无所获。难道墓主人与之前发掘的墓主人身份大不相同？考古队每个成员都带着疑惑，继续着发掘工作。此时，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物件。这又是什么？
1: 色。
2: 色。
0: 色的起源十分久远，《诗经》中有记载：“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在我国考古工作的过往中，色的出土量虽然不少，但在江苏地域内发现的却不多。此时出土的这个色，应该是之前考古队员发掘出的某个人俑的配件。看来墓主人在世时应喜爱音律，这也与当时贵族阶层喜好相符。 M77 墓主人高雅知音的形象似乎也有了轮廓。
1: 这是俑的配件，彩色的那种俑。这是哪里好？
2: 我去，我来够，你好够。
1: 够是好够，只要把上面的东西拿走就好够。它里面没东西了，
2: 连布都没有。
0: 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冰箱底部堆积着数个陶罐陶器，它们与淤泥混为一体，需要考古队员慢慢清理。这时，几个看不出颜色的器物被考古队员取出。这些器物造型独特，盖形巧妙，用水粗略冲洗后，一个形似香炉的器具显现出来。
2: 香炉。
3: 小炉子，哦，这是个鸟，
1: 也能动了，不敢动了，掉了。
2: 这个鸟还是、
4: 这个、炉，
5: 对，它分开。
2: 这个鸟还是能活动的，
4: 像它这个下面也可以活动，
2: 都是能动，
6: 可以转的。
4: 对，
0: 在香炉后取出的器物，却给考古队带来了更大的惊喜。这件物品在此前的发掘中并未见过。啊，
1: 哎呦，吸的还，
2: 哎呀，这个也漂亮，
1: 铜的，
2: 铜的，
1: 哇，这个好。
2: 底下放火，烧着温酒的。
3: 哇，这个里面就是放炭的是吧？
1: 嗯。
3: 加
1: 热
3: 的，太讲究了。
0: 它究竟是何器物？只能留待清洗后再予考证。发掘继续进行，诸多陶器也相继出土。此时陶器中的东西又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兴趣，这又是什么呢？
1: 鱼，
7: 拿个鱼刺把它开，拿个鱼刺、啊、你拿个鱼刺，
1: 鱼
8: 卡，鱼的骨头。
0: 这些作为随葬品的鱼让考古队员觉得很新鲜。
4: 鱼头
0: 是墓主人生前喜食鱼，还是谐音代表富吉祥？无论怎样，这些鱼骨至少证明了墓主人当年生活的殷实。
4: 什么鱼？草鱼还是青鱼？
3: 才能确定这是鱼的种类。哦。
0: M77 墓葬发掘持续进行，出土的很多奇巧精致的物件引起大家赞叹，某些稀有器物甚至一时难住了考古队员。
9: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

0: 市城欢迎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遗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
4: 起来了。
3: M77墓内出土的漆木尊色彩明艳，保存完好，属难得一见的精品。
5: 枣，现在这个是枣。
3: 大量农作物种子和标有食物名称的风泥匣相继出土。
6: 这个水稻，我那个的是树。
3: 七四河内泛绿的荷叶跨越了2000年的时空，展现在今人眼前。
7: 叶子，
8: 荷叶。
3: M77墓葬至今未见兵器，预示着墓主人身份可能与其他周边墓葬主人有所不同。
8: 是。
3: 带字墓牍能否透露墓主人身份？考古队员竞相辨字，试图寻找答案。
5: 是吧？是藏人的。
3: 下一步 ，M77边乡出土物清理工作即将开始。
9: 铜刷，
5: 刷柄只剩那个前面那个。
3: 一只小铜刷又被发掘出来，考古队员一眼辨认出，此乃古人的化妆刷。
10: 刷眉毛的，
11: 刷眉毛的，描眉的。
3: M77墓葬发掘至此，考古队发现，这个墓葬多数出土器物比其他墓葬发掘的器物都要小巧精致，似乎有些女性色彩。这能否说明墓主人是个女性呢？
10: 哪个好哪哪哪？
3: 李泽斌准备带队开启内关寻找答案。
10: 好嘞。
3: 移开盖板，内关显露。此时一个长印让考古队感觉十分怪异，这又是什么？
12: 上面有个东西。
13: 教授，这上面有一根竹子。
12: 是竹子的吗？有节吗？
5: 这上面是一根枯草吗？是吧？
12: 枯草吧。
5: 银壶拿来，
13: 还有一个，
14: 上面有彩绘，有吧？
3: 哭丧棒为旧时死者发丧时手持仪仗物，孝子手扶哀仗以表悲痛。
14: 还有金子，是吧？这是金子吧？
5: 黄漆。看有没有。
3: 另一边，考古人员与李泽斌先后走到棺椁缝隙位置，用手摸索着，到底是何物，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探讨，这个物品又为什么在这个位置？
11: 感觉
5: 摸到那个纹路了，这个抛钉钉在上面，抛钉不拔掉它起不来，移动是移动的。
3: 因汉代墓葬制式严格，人们会依不同等级礼制规定而葬。考古专家根据这一知识，再结合先期发掘情况，判断该棺内会有玉璧。果 然，考古队员拔除铜炮钉后，取出一块带有纹饰的玉璧。古时只有身份到一定等级的贵族才有资格随葬玉璧。从新石器时代起，随葬玉璧的摆放常规为棺内近身，如果镶在棺外头部，应该是某种特别的丧葬礼俗。考古队员开始清洗内棺表面，不多时惊喜显现。
13: 棺材上也有彩绘，
5: 棺材也有，
13: 不能刷了呢。
11: 你还不能吃？
13: 还不能刷了呢。棺材也有彩绘，
5: 满彩绘吗？
13: 有。
3: 面对内棺表面的精美彩绘，李泽斌当即决定对内棺整棺提取，以作保护。
5: 我这么重，这属于重大发现了。这个棺整体的到实验室里面去，整体的到实验室去清。这个因为我在现场的话，是这个棺材上面有彩绘，如果说在现场的话，它就对它就造成破坏。我们现在不对它进行打理，我们宁可破坏外面的，就是把这个外面的椁先把它移开，然后把这个棺整体的把它调到实验室去。这个盖起来以后放水了以后，我们拿上面全部用。
3: 李泽斌敲定保护采棺事宜之后，在第二天清晨便带队开始清理出土物件。七四逐一摆放于清理箱内。
5: 这个是可以不吹牛的说，保存了最好的东西，几十年见不到什么，密封的好。这个就是这个早期朝中期变化的时候，这个丝啊，原来是拿那个什么什么竹子的编的，然后就是变化的那个，到这个时候这个上面看没有花纹，这上面是没有花纹，这个陆地上面是没花纹，然后演变了有一点是这个字写的有一些，在这个地方写，
13: 顶部的这个纹饰也很特别。
5: 纹饰都一样，这还是明显。
13: 像这种白颜色的图案都是用粉彩绘制的，非常容易脱落。我们现在非常轻的把它进行清洗，清理以后我们要考虑是不是对它喷洒一些，施加一些保护剂，对这种颜色进行一个加固，进行一个固定，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它就脱落，就看不见了。这样的是我们可能会取一些残片进行一定的分析检测，包括显微镜方面的，包括一些它的胎体的树种方面的鉴定呀，包括它的漆膜的一些鉴定等等。然后保护方面就可能首先要脱水，就是用药水对它进行浸泡，恢复它胎体的强度。然后难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粉彩，这个彩绘非常容易脱落，怎么样能够安全的把它给保下来，这是一个难点。然后等到脱水完成以后，它的强度恢复了以后，我们再对它破损的地方再进行修复。整个过程的话应该会要3-4年、4-5年左右吧。因为主要是脱水的时间比较长，可能要1-2年，然后还要对它进行缓慢的干燥。如果从药水里拿出来让它干燥的太快的话，
7: 也是很容易在发生一些变形啊，或者一些开裂的情况，所以都不能着急，都得慢慢来。
3: M 七七墓葬很大一个特点是随葬了许多食物和相关器具。
7: 叶子，
3: 考古队员在七四里发现的另一片叶子就很值得玩味。
13: 教授看一下，
3: 它似核非核，很是衍生。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来先拍个照片。植物不是，不是
13: 叶子，
6: 不行不行。我来，一定是药材，作为药材或者是香料用
13: 食材，或者是药
6: 香料用的。
13: 你把红刷子。
3: 李泽斌拿捏不准，遂请来植物学家解惑。
6: 护栗，河南玉溪那边，把它用它包装。日本人的，你看现在日本人做的叫薄叶饼，
13: 还在
6: 吃。现在日本人也吃这个东西。他这个卷了一个，他连这个叶子都吃下去了。那现在日本好多的习俗，有的是唐代传过去的，有的是汉代传过去的。
3: 狐狸鉴定后，考古队员开始整理陶饼筋。古人将陶土做成饼状，外是金色，使其看起来如同金饼，随死者下葬，作用类似后来的纸钱。
6: 饼金啊，就是那个实际的东西是黄金，一块是250克，它没有那么多黄金，古代也那个叫虚荣心啊。我没有黄金怎么办呢？我做个泥做的，做的跟黄金那上面纹饰都一样。比如说一个诸侯，尤其是侯，他是按照你的那个封地，就汉武帝时候，你封地有多少户，有多少人口，你每年必须要向国家交多少黄金，就是当时的那个奏金制度。
3: 疑似染炉的器物究竟有何用处？出土的众多莲盒又有何关联？拥有显赫身份的墓主人到底是谁？边厢清理继续进行。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考古队在开启内棺前探得一块玉璧，作为墓葬群发掘至今的第一块玉璧，它也彰显了墓主人当时高贵的身份地位。
1: 棺上也有彩绘，
2: 棺上也有彩绘。
0: 内棺表面绘有彩绘，属重大发现，特请专家保护处理。同样会有精美彩绘的七四盒，也有大量出土，考古队员清理后将拿回实验室保护修复。此月饼样的物品乃是饼状金，作用相当于后世的纸钱。艾姆西西墓葬惊喜连连，考古队员探索继续。在发掘中发现的墓牍，大家都很期待，是否会记载墓主人生平或相关遗嘱？
3: 这个时候是有个人在门。门外是大门外面就有，
4: 那就是姓姚的这几户和那个门外头那几户，然后什么这几户都已经到这儿来就祭祀过，还是
3: 那就这个丈人，就是门外社，还有什么
4: 门外社、家私丈人、姚社、挂鱼、
3: 后里
4: 社，那就是门外的和后里的后面的，还有姚社
3: 后里，它就是一个里的名称。
4: 那就是说，他这个人葬在这之后，附近周围的这些人全都来
3: 不
4: 祭祀过了。
3: 他周围，比如说可能下葬的时候经过这些土地庙。就相当于买路一样买的，人家现在不是那个去人死了以后，到火葬场烧回来以后，就是要杀纸钱嘛。
4: 啊，沿途经过这些地方。
3: 对，沿途经过的这些神社。哦。啊，他
4: 们
3: 现在晒就是晒，他都晒。
4: 晒。
3: 就是还是祷告，就祷告过了。比如说这个，相当于出买路钱什么东西都出过了，就这意思。
0: 李泽斌请教专家后得知，古人信奉鬼神，原来墓牍上所写乃是敬告各位神仙，过路前以奉送云云，因此墓主人身份依然未知。与用来封印信件及文书的封泥匣不同，专家推测，艾姆七七墓葬出土的封泥匣原本是记载七四或附载七四之上的，每一个上面都记载着随葬物件的名字，应是与随葬七四相对应，注明其中物品。
5: 1、2、3、4、5、6。
0: 清理完一些小物件后，考古队员迫不及待地转向了香炉和那个颇有争议的炉具。香炉一般不会出现在平民墓中，却是贵族墓葬中的常见物品。
3: 它是
6: 三节，
3: 它是套组合的，然后它这边有个销子，它把它销子，
6: 这给的别掉了。
3: 这个底下啊，不会不行，
6: 什么？
3: 这有个销子嘛。这样以后它能削着，把它一削削住，你看这个削不削住，这样以后这样
5: 一拧，就它俩就成为一体了。
3: 然后再把它削住，塞个削子，这底下也有一个，底下也原来也有一个削子。

0: 这边拴了一个冬鸟，你们拴在那边呢？不是，它这个就是熏鹿，这不错，可能这里面栖息可能比较多，它发白。那个子啊，上去把那个拿来打一打，把这个胆料以后它就出，本质就出来了。这个里面那天我看了，好像是有，这还是稻和树，香料有没有？会有，这个就香料，这种，一根一根的。这个做的挺高级。
1: 这个叫染炉。
2: 是不是烫酒的？
0: 不烫酒，烫酒不好拿。它就是一烧以后，它这个不是这个耳杯，它就烧了以后烫了嘛，它不好拿手端嘛。一般的是什么呢？这个里面放了酱料，然后呢这个烧一加热，然后这个肉啊切好了一片一片的，就在这里面蘸一蘸，是这样吃，并不是火锅那种。你看这个饼它还有一个空的嘛，那空的它搞一个木头，它不能拿着这个，拿这个先烫，
1: 也热的、
0: 先烫，它塞一个木头，它抓住那个木头的柄，然后带上来。
3: 除妆容服饰外，饮食方式也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它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发展过程包纳着创造阳气，并由此逐步迈向更新的高度。历史的长河中就这样沉淀下许多古老的事物。染炉体现了汉代前后贵族饮食生活的一个侧面，此次发掘便是通过几代学者的探索之后找到完美解释的一个例子。璧是中国古代玉器的一种，汉代是玉璧发展的繁荣阶段，材质多样，纹饰丰富，工艺高超，同时受到汉代大一统的背景影响，在使用制度等方面呈现其独特性。作为整个墓葬群发掘出土的第一块玉璧， M77 墓主人在整个墓葬群中的地位似乎超凡脱俗。那么这个墓主人到底是谁？故居遗址扑朔迷离，考古发掘神秘离奇，破解中山国之谜，艰辛与惊喜并存，探寻与收获同在，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30集。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这什么图案呢？好像是玳瑁哎。579/11，
1: 哦，
0: 就是大脸盒里面套的这个小紫脸，这应该是个无紫脸。目前看了看，一个马蹄，一个圆，一个椭圆，二，
1: 还有一个长方，
2: 还是香薰，
0: 两个方的，两个圆的，应该是七紫了。这个应该能达到七紫了，
3: 正好七个嘛。
4: 清点完大小联合之后，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这竟是一组完整的七紫联合。此前在 M59、M76 中均发现了凌乱的联合，但是不及此墓。这一发现也证明了 M77 墓主人身份的不一般。
0: 这个紫脸的多少也代表身份呢？七紫的身份就比五紫的要高。
1: 哦，
0: 一般都是单数的。
4: 多紫莲的设计、装饰及内装物，均折射出汉代人对人丁兴旺、子嗣昌隆的渴望。由于长期战乱，汉初人口稀少，统治阶层急需增加人口以提升国力。子嗣兴旺是当时社会中非常主流的观念，所以在这些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七联上，人们也将这一幸福期望赋予其上，以求吉祥。至此 M77 墓葬边箱清理工作结束。 M77 墓葬的发掘完全出乎李泽斌与考古队员们的意料，这个本来要佐证主墓信息的参考型墓葬，却像是一匹黑马，给考古队带来了诸多惊喜。
5: 都好得很。
4: M77 墓主人究竟是谁？暂未开启的内棺是否留有答案？而考古队苦苦找寻的墓葬群主墓又在哪里？未来，仪征联营墓葬群还有更多的可能在等待着考古队的发现。

1: 这个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3: 新皓影换新轿13.79万起。
4: 广汽轰的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们破译无形气味密码，让气味被留存、解读、复刻。他们打造世界上最小陆空两栖机器人，让机器人触觉媲美人类。纵台科碗，创新进行时，进高校，一起走进清华大学，看大胆的未来想象，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0: 个小机器人跟我们见过的都不太一样，它没有庞大的机械臂和夸张的机身，却又能跑又能飞。它只有25克重，9厘米长，是世界上最小的陆空两栖机器人。研究成果登上了顶级期刊。今天我们就在清华园揭秘它小小的身体背后大大的含金量。
1: 关于机器人，你是不是已经看得够多了？但仔细想想，我们印象中大多数机器人都拥有庞大的机身，它们可以在生产线上大批量的上下物料组装产品，可以化身巨型机甲，解锁交通运输多种硬核体验。但眼前这款机器人风格完全不同，一切都格外小巧，身长9厘米，和一张身份证差不多，重量堪比半个鸡蛋。于是问题摆在眼前，研发这么小的微型机器人有什么实际用处呢？事实上，微型机器人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2019年，哈佛大学微型机器人实验室发布了名为 RoboBXWing 的机器蜜蜂，作为当时最轻的可控飞行机器人登上自然封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发明的磁性微型机器人，可以在细小如种子的尺度下执行五种手术功能。微型机器人能去到我们去不了的地方，蕴藏巨大应用价值。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实是，成熟落地的微型机器人并不多见。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把这一些电子元器件同时集成到一个特别小的结构上头，从制备上是有很多挑战的。做得很大呢，我们有很多制备的工艺、制备的技术可以去采用，但是做特别小，实际上没有特别多的这一种加工工艺的技术路线可以去选择。
0: 背后的真相或许和大众直觉相悖，其实想要把机器人做小，难度甚至远超把机器人做大。比如眼前这款两栖机器人，要在天空飞行和地面行走间灵活切换，需要流畅切换两种形态。普通尺寸的变形机器人内部空间充足，可以通过传统的铰链、转轴与联动部件让物体在不同形态间自由切换。可这款微型机器人机身空间极其有限，无法使用传统的机械变形方式，而这也是摆在研发团队面前最核心的难题。
1: 传统的方式是采用舵机，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商品。舵机呢，它的成熟度是很高的，但是它相对呢比较重，一般它的重量在这个几十克到几百克，很重的话就会使得你的整体机器人很难做小做轻。
0: 不用任何机械结构，这个机器人究竟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陆空切换的呢？机器人身上这块长方形的红色小片就是关键结构。
2: 让这个小机器人从能跑变得能飞，它的关键就是这边的这个结构。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讲一下它是怎么实现变形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红色的片，我们放大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材料。再有一个放大的一个版本，它是一个叫液晶弹性体材料。这种材料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当你加热达到一定温度以上时，它会产生很大的变形。这个是我们的加热电极。
2: 哦，电极片，我们能摸一下试一试？
1: 嗯，没问题没问题。
2: 它加热之前现在还是软的。
1: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现在给它进行通电。您可以看到
2: 它翘起来了，
1: 产生了很大的卷曲的变形。
2: 哦，
1: 嗯，然后我们现在给它冷却了之后，它又可以，
2: 哦，它又变回来了，
1: 嗯，又可以恢复，但是它还是非常软的。
0: 这种智能材料通电加热便能发生形变，冷却后恢复原状，完美实现自主弯折。看似简单有效的变形方案找到了，但还有一个难题摆在团队面前。这种智能材料可以实现灵活变形，但它的承载力却极为有限，冷却后几乎没有承载能力，无法负担车轮切换为四旋翼式的重量。如何让这种红色材料在灵活形变的同时拥有足够承载力，稳稳拖住飞行旋翼呢？张一辉团队找到了一个十分巧妙的办法。
1: 我们还需要引入另外一种智能材料，就是其中的蓝色的这个片。我们把这样的一种形状记忆聚合物引入到我们整个体系里面。
2: 哦，可以试一下吗？
1: 啊，
2: 你刚才说它比较硬。哦，确实这个触感就不太一样。
1: 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可以在软和硬之间进行切换，
2: 还能变。
1: 对，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在常温状态下用这个很薄的0.1克以内的一个薄片，我们可以承载一个8克以上的砝码。
2: 哎，没有掉，
1: 没有掉，完全没有任何的可以看到的变形。
2: 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它进行通电，给它进行加热，大家可以看它的一个变化。
2: 哎，哦，它掉下来了，而且更软了，就是我现在镊子是可以掰动的。
1: 这就是我们形状记忆聚合物的神奇之处，主要它可以在我们的软和硬两者之间进行可控的切换。那正是我们把这样的两种神奇的材料有效的协同集成在一起，才可以使得我们机器人既可以产生很大的变形，同时又可以在它的变形构型下把它的形状锁定下来。
0: 通电后红色材料变形，到达目标形态后便执行断电，蓝色材料便能将变形后的形状锁定。张一辉团队依靠材料与结构的巧妙配合，让这薄如蝉翼的结构拥有了可靠支撑力，实现了极致轻量化的形态切换。这种双材料组合也成为团队独创柔性驱动器的最基础单元。 研发团队进行进一步结构设计，让这种变形结构像搭积木一样，可以随时定格，固定成各式各样的复杂造型。他们进一步解锁了丰富的机器人形态，不仅做出小乌龟造型的微型机器人。

0: 能赋予哪一些新的功能。
1: 张一慧团队一直在看似小的事物上挖掘潜力，他们所注目的小世界叫做微纳世界。微纳尺度究竟有多小？大到一根发丝，小到 DNA 链条，自然界的微纳结构中蕴藏着哪些神奇的力量呢？
0: 像我们的 DNA 是由双螺旋三维结构所组成，这些三维微纳结构它在我们的生物系统中不仅有广泛的存在，而且会提供我们生命体一些最基本的功能。我们知道现在夏天呢，很多荷叶的表面是没办法让水停留在上头，这个主要是源自于荷叶表面演化出来的微米尺度的三维结构。这些结构呢，使得荷叶具有超疏水的功能。我们就很感兴趣，有没有可能我们制造出一些类似这些生物体的各种各样的三维的微纳结构，甚至是功能的器件。
1: 微观的精巧结构连通起宏观的万千奥秘。
0: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在微纳世界的一些探索和创造。
1: 在这个尺度下，张一慧团队通过手搓加工实现了不少令人惊叹的神操作。
0: 给大家展示一款软体爬墙机器人，它的尺寸只有几个毫米。我们的小机器人将来它可以装到水管的内部，可以让它去适应不同的曲面，而它的身躯可以产生很大的变形，进而让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在不同的墙面之间通过弯曲身体来实现墙面之间的切换。除此以外呢，我们也从自然界中获取了很多的灵感。我们之前注意到很多的蜂床种子经过上亿年的演化，它们进化出了非常独特的三维形状，使得这些种子在下落的过程中可以自旋稳定的下落，并且非常低速，达到超长滞空的一个效果。这样一来，经过风的传播，它就可以传播几百甚至上千米的距离。那么我们受这个启发，这个是我们制备的一个样品，这个尺度稍微大一点，将来在上头搭载电子元器件，就可以让它在空中散播之后可以传播很远的距离，进而帮助我们去监测空气中的一些污染物的一些空间分布和含量。
1: 在我们人体内有一种精妙的微观结构，张一慧团队将它重现再造，赋予了机器人神奇的能力。这份来自人体的灵感是什么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复刻人体的精妙结构，为机器人装上人造皮肤，赋予机器人真实触感。它又将解锁哪些未来可能？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注意看，我现在外接了一块机器人的皮肤，别看这薄薄的一片，这背后可是浓缩了很深的科技含量。我们来找一个明白人来聊一聊。哎，老师您好，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组件？
5: 这实际上是一款电子皮肤器件，它作为一类前沿的电子器件，致力于去模拟再现我们人类皮肤的触觉感知能力，同时还能够像我们的皮肤一样轻薄，一样柔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前景是赋予机器人智能触感的感知能力。
0: 电子皮肤就相当于给机器人装上一套人造皮肤，让机器人也像人一样拥有敏感的触觉，能够感知冷暖，分辨物体轻重力量。但是要让机器人拥有这种精细的感知能力其实非常困难。如今市面上出现的具有触觉能力的机器人普遍存在功能局限。
5: 以往的一些电子皮肤的器件，它通常只能测量其中的一种物理量，一种力学量，而我们的电子皮肤是在世界上第一次

0: 能够同时解耦的测量压力摩擦力以及皮肤自身的变形。
1: 这块电子皮肤同步识别不同的触觉信号，让机器也拥有了分辨万物的触感。那么张一辉团队是如何做到的呢？人究竟是靠什么感知冷热与触碰？这个谜题困扰了人类许久。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两位科学家，他们发现了皮肤中的温度触觉感受器，人类如何通过神经系统感知冷暖触摸的谜底终于被解开。
0: 我们当时就非常惊喜的就注意到，其中对于触觉非常敏感的感受器有两种慢机械感受器，一种叫梅克尔细胞，它对力特别敏感，它是位于我们的表皮层，离我们的皮肤表面特别近。而另外一种呢叫鲁菲里小体，位于我们的真皮层的深部，它是对变形很敏感，但是对力不是特别敏感。
1: 原来人类触觉感受器分布在皮肤之下，深浅不一。自这项重大发现公布后，全球众多科研团队都在探索真正的仿生皮肤，却一直未能取得突破。2024年，张一辉团队成功突破这一难题。
2: 对，看山线把它放大一点。
1: 他们将人类三维立体分布的触觉神经结构用电子元器件模拟出来，制成了媲美人类触觉感受的电子皮肤。
3: 老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显微镜里它的结构吧。
0: 您看这儿的话，是我们电子皮肤放大了之后的形状。
3: 就相当于是它这个小的这个圆圈放大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没错，我们电子皮肤里面有25个这样的8B龙状结构，它的高度有600微米，让我们的传感器可以离我们的表皮很近，它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来测量压力和摩擦力。那么在这个8B龙状结构的旁边呢，我们还分布了拱桥型的结构，它主要用来测量我们皮肤自身的变形。这个结构就相对比较矮，它的高度是250微米。那么我们这一款电子皮肤，它在这个微观的构造上仿生了我们皮肤的触觉感知的原理。
1: 仿生三维电子皮肤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构成，一块食指指尖大小的电子皮肤内就有240个金属传感器，每个仅200-300微米，传感器及电路在皮肤内深浅分布，模仿了人体皮肤中触觉感受细胞、梅克尔细胞和鲁菲尼小体分布的位置。这一研究成果也被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人体进化上百万年的精妙结构，被压缩进了和几张 A4 纸差不多薄的薄膜里，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
3: 就是中间这薄薄的一片吗？
0: 啊，是的。
3: 也就是说，这么薄的一个组织里面，就有一个像宫殿一样如此精细的一个结构。
0: 确实是这样。这里实际上采用了我团队深耕了10多年的三维结构组装方法。我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结构，我可以拿它作为一个例子来给您简单的比划一下。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三维立体的小螳螂，非常简单。但是它的加工呢，我们实际上是先把它加工出了一个平面的图案，雕刻完了之后，我们再把它转移到一个可以变形的平台上头，通过压缩力把它组装变形成三维。
1: 简单来说，直接雕刻立体结构难度极大，可平面加工就要轻松得多。张一辉团队通过先平面雕刻再挤压成型的巧妙工艺，让平面上雕刻成型的二维器件重塑挺立为精密复杂的三维结构。不仅在微观世界进行雕刻，张一辉团队也一直在探索如何通过结构形态的巧妙调整为事物赋予全新能力。微型机器人可用于未知环境勘探、灾后搜救，但这类场景往往能源匮乏，地形崎岖复杂。这个只有半张身份证大小的微型机器人，依靠极简结构设计实现了能耗的极致降低，这之中藏着怎样的巧思？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倍。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金秋新风景。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清华大学实验室，这个只有半张身份证大小的微型机器人，将展示它巧妙的越障能力。
4: 如果它正转的话，凭着这个冲劲儿、这股动能，那它根本上不去这个石头堆。就算它上去了，它可能跑了一段时间，它就会被架起来，然后整个轮子就处于一个空转的状态，无法实现一个前进的目的。但是如果我们这时候将轮子反转，它就可以实现一个越障前行。这款机器人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这款轮子，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像穿山甲一样的鳞片，这种结构如果顺转的话，它就会触角会收起来，就形成一种类圆形，然后当它反转的时候，它这个触角会蹬出来，不同鳞片之间会相互接触，它这个地方就会很硬，像咱们的脚一样，实现一个蹬地前进，画幅更多的比如石子路、沙地、干泥地啊、泥巴地这种比较崎岖的地形。刚才只是翻转车身掉个头就能实现它的工作模式的一个切换，它是更节能，操作更简便。这机器人它能耗越低，其实是更大的优势。
0: 大道至简，张一慧团队一直在这样的结构美学中探寻答案。从智能材料到仿生三维结构，在小的极限处不断撬动着大可能。微纳世界虽难以用肉眼清晰看见，但在清华的这间实验室里，它正以独有的方式悄然影响着未来。
1: 北冥有鱼，化而为鸟，何以逍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何以处世？庄周梦蝶，物我两忘，何以静心？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奉献系列节目《崆峒论道》。

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
2: 燕窝
1: 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4: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3: 敬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空峒山，云海层叠，峰峦耸立，日月交替，风云变幻，展现出天地万物自在运行的壮阔景象。古代先贤登临山川，观草木荣枯，听风声泉响，在天地自然的变化之中，体悟生命与万物相处的奥秘。在庄子的思想世界里，自然不仅指眼前的山和草木，更代表着一种顺应万物本性的生命智慧。与先秦诸子多从人伦秩序、社会制度中探寻治世之道不同，庄子常常仰观俯察天地，在万物生长变化之中追问人与自然之间的根本关系。他不喜板起面孔说教，而是善用瑰丽奇妙的寓言寄托深意，让鲲鹏扶摇直上，让鱼儿游憩濠梁，让蝴蝶翩然入梦，让散木独守山林。在一个个故事中，庄子让天地万物开口说话，也让人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相处的方式。不仅如此，庄子还从天地万物的生息变化中体悟出天籁的智慧。山谷有风声，溪流有回响，万物虽生息各异，却皆顺其自然。

然各有其节奏。那么庄子为什么总能从一鸟一鱼一草一木中发现生命的启示，在天地间安顿身心，获得真正的逍遥自在呢？百家讲坛携手专家问道团，走进甘肃平凉崆峒山，寻着先贤足迹，溯源千年文脉，品悟庄子哲思，寻找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回响。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今天播出第二集《无心安处》。

0: 通通雄志天地，云海吞吐八荒，星斗高悬万古，大道静默恒长。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腾岳，这里是百家讲坛，欢迎各位朋友的到来。此刻呢，我们就站在甘肃平凉的崆峒山的东台。在庄子当中啊，有一些句子是可以脱口而出的，就比如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还有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这些呢，其实都是出自《逍遥游》，而《逍遥游》呢，又是庄子一书的开篇之作。2000多年来，我们仍然在传颂着这些经典名句。那么，在如此恢宏的文字当中啊，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人生哲思与精神内涵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林光华老师，掌声有请。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林老师您好。庄子这部著作啊，其实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非常深，就比如说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鲲鹏之说啊，庄周梦蝶，庖丁解牛，这其实我们经常用的都熟透了。那第一次读庄子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第一次读庄子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中文系有这门课
0: 啊，
1: 我就找了一本自己读，当时的感受就是有趣儿、鲜活，文字太美了。多年后转学哲学，才慢慢体悟它背后的哲理，才感觉庄子太高妙了。
0: 所以我们讲啊，真想要读懂庄子，不仅仅你得有人生的阅历，而且真的开卷之后啊，我们首先要给自己划定一个概念，庄子是谁？可惜历史很难给我们通过文献明确解答。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史记》当中对于庄子的描述大概也就200个字上下吧，他所描写的那些人物，几人为真，几人为虚，他所写下来的那些文字当中为我们描绘的，无论是诡谲的一些现象，还是一些他自己通达天地后的畅想，到底又是哪些为虚，哪些为实？所以这部书啊，真的是气象万千。接下来掌声有请林老师精彩讲述。
1: 庄子是说不尽的，2000多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去看它，都有不同的体会。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重要的著作，对历代文人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常常说啊，庄子的内七篇就是为我们打开七扇门，这七扇门都是我们通向道的途径，通向逍遥的途径，也就是内心的自在。那么这七扇门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庄子，不是一个学究的庄子。那么庄子呢，他更像一个孤独吟鹅的智者，一个愤世嫉俗的天才，一个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一个悲悯众生的圣人，一个逍遥自在的民间的过客。庄子是33篇，逍遥游是内七篇的第一篇，而逍遥又是一开篇就提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那到底什么是逍遥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它跟我们今天说的乐逍遥

0: 这个人活得很逍遥，这个人很逍遥自在，其实是不一样的。他更不是游手好闲啊，那种逍遥啊，他也不是今天说的躺平不作为。那么逍遥这两个字，我们要从文字学中说起。逍遥是漫步走的意思，就是慢慢的散步。那么从文字学来讲呢，它是叠韵连绵词，所以逍和遥其实古代是两个字。那么逍是消失的这个逍，消解的逍，遥是摇动起来的遥。那么这两个字呢，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字其实在《礼记·檀公》也记载了，孔子曾经负手曳杖逍遥于门，说孔子啊在门口拖着个拐杖在那慢慢的散步。那么这个逍遥大家就猜到了，它的意思就有漫步走的意思。逍遥作为叠韵连绵词，一般是不能分开来解释的，但是我们著名的国学大师钟泰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哲学的解读。他认为逍遥虽然是叠韵连绵词，但是每个字都有自己的含义。
1: 消是消解的意思，消逝的意思，而这个摇呢是摇起来的意思。所以你看看，你消解了一些内心的东西，放下了一些东西，你的心灵就摇动起来了，这样你的心才能飞起来啊。所以人的这个心灵的摇动是和我们世俗中啊接触这些事情息息相关的。
0: 道德经中
1: 也提到48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那损是什么意思呀？跟这地方的消正好是对等的，这个损也是减少的意思。就说咱们学习是每天增加，用的是加法，为道用减法。因为我们为道的时候是为什么呢？消解掉一些欲望呀、野心呀、焦虑呀啊，这种方法是损的方法。所以老子和庄子在这个地方是相通的，消也好，损也好，都是减法来做人，减法来修身。那么逍遥的本意我们介绍了，其实跟它相同的啊，或者相似的还有老子的一句话，叫少则得，多则祸。你的信息少，你得到的东西少，你占有的东西少，难道都是坏事吗？老子的思维那是反者道之动呀，他说你少的时候呢反而能获得，因为当你心里装的太多的时候是消化不了的，我们反而会觉得难辨真伪，如何选择就成为我们很头疼的事情了。所以庄子很重要的一个功夫就叫心斋，当我们心斋戒了，内心静下来空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多的信息中去选择适合我们的东西。逍遥游，逍遥游，我们再来看这个游字，游像庄子中的一个眼睛啊，是点睛之笔。那么游是不为外物束缚的状态，所以逍遥游这个游字在庄子中出现的非常多，所以我们说游是庄子的灵魂。那么游它当然不是游戏的意思，而是指浮在纷繁的事物之上。那我们平时跟事物打交道呢，离得太近了，所以没有办法去反思，没有办法去考虑自己内心的所爱呀，内心的状态呀。好，游就是让我们和现实隔开距离，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游是对逍遥的一个补正啊，逍遥游合在一块儿就完美了。那么庄子的那七篇其实都是告诉我们如何走向游的境界。那么庄子是怎么既能游又能入世的？他是独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不遣是非以于世俗处。什么意思呢？他能保留一个天地之精神，就是和最高的东西对话，关怀着宇宙人生的终极的道理，但是呢他不会傲视万物，说我很清高，不是的，他很人间烟火的。刘孝感先生在研究庄子的著作中也提到，游是我们在安命的基础上去追求超越现实的精神的境界，同时也对现实世界的标准和价值有一个提升和引领的功能。什么意思呢？你看儒家为我们提供了伦理上的家，那么老庄除了伦理的家还为我们提供了精神上的家园。所以精神的这个家

0: 家园是让人蓄积能量的地方，真心真气真性情都是为了养我们精神的家园。
1: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则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寓言早已飞出庄子逍遥游，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精神意象之一。从李白笔下大鹏一日同风起，团摇直上90000里的豪情，到杜甫途难未可料，变化有鲲鹏的壮怀，再到李清照90000里风鹏正举的想象，鲲鹏不断飞进历代诗词文章，也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那么庄子的逍遥游为什么偏偏要从鲲鹏写起？这只翱翔千年的鲲鹏又是如何一步步飞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从有所带的巨鸟演变为自由与理想的精神图腾呢？
0: 逍遥游啊，它一开篇就展示了著名的鲲化为鹏的故事。这个故事大家都学过，但是理解起来可不容易的。这个故事里面暗含了好多达到逍遥的玄机，我们要一句一句去分析它。这个故事本身讲的是北海有一条鱼叫做鲲，鲲非常的大，不知道几千里。那有一天它转化为鹏，鹏光几倍就不知道几千里，也就是更大。那么这个鹏飞到了天空之后，它就像是天空啊垂下了一个云彩，就讲它翅膀就这么大。那它要飞到哪里呢？飞到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南冥也就是南海，一个理想的地方。这个是楚地的文化中浪漫主义的色彩，大家看屈原呀、宋玉呀，都有这种浪漫的想象。鲲是一种水中的生物，那么它因为受到海的拘束，它不仅是空间不够大，而且它不能看到天空呀，它大部分生活是潜在水底。好，这时候就产生了第一个重要的词化，这是思维上的突破，是一种转念，那我化成鸟不就可以飞到天空了吗？所以它是象征着人在困境之中要不断的超越，超越的第一条就是转变观念，转化思维，转你的念。好，转念之间就是四通八达之路。这个鲲走出了第一步的蜕变，由鱼变成了鸟。这个鸟是什么呢？大鹏。大鹏是什么呀？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毅先生曾经考证，这个凤凰的凤就是那个大鹏。那么凤凰是楚地的一个重要的大家崇拜的东西，那么庄子是深受楚文化的影响，他的家族啊就是在楚地后来迁走的。那么楚文化又和殷商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当然这个影响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殷商文化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啊，一个传说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商是怎么来的呀？商人为什么崇拜玄鸟？那么这种鸟为什么成为他们像图腾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诗经·商颂·玄鸟篇》就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当时有一个女子呀，叫简狄，她在洗澡的时候抬头一看，有一只黑色的大鸟，哎，这个鸟呢又下了一个鸟蛋。简狄就把这个鸟蛋给吞下去了，于是怀孕了，就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做谢，这个人就是商代的始祖，这是商的来历。那么那个玄鸟就跟凤凰的凤有关系，跟风神的风也有关系，所以呢楚地是特别崇尚鸟的啊。庄子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覆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就是说如果水不够多的话，那个船是行走不了的，如果风不够大的话，那大鹏也是飞不起来的。所以呢庄子形容大鹏是怒而飞，注意第二个关键字出现了，就是怒。这个怒可不是怒气的怒，说我一生气飞走了，不是，他在古代同努力的努，所以怒而飞就是我奋力飞起，然后才能飞到90000里的高空。 所以呢，他形容人要深积厚养。

0: 想努力奋斗。那我们光有转念转化思维的智慧，光是有这努力奋发向上的这个勇气都还不够，我们还要怎么样呢？借助海水运行的气势才行，这个就是抓住时机。所以庄子原文说，海运则将喜于南冥，要趁着海水运行的气势腾空而上。其实今天呀，咱们最不缺的是时机，我们可能缺的是深积厚养那个功力。好，那么我们扎扎实实的努力，又抓住了时机，然后不那么心浮气躁，我们心有理想才能飞向天空。那心有理想是从哪来呢？就是最后一句话，南冥者天池也。大家想一想，鸟飞行的动力是什么？那个动力就是心中有天池，也就是说它是抱有理想的。那么理想是什么呢？它追求内心的自由。所以啊，虽然天池最后出现，但却是达到逍遥最重要的条件。
1: 好，谢谢林老师的精彩讲述。在庄子所处的那个纷繁复杂的战国时代，人人都渴求一种解脱，这种解脱有现实当中的，我要摆脱战争、疾病、饥饿对我的困扰，而另一方面，那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啊，无论是帝王还是普通人一样有苦恼啊。那某种程度上讲，也许庄子的逍遥系统也好，或者说他的精神境界也好，就给无数的士大夫啊，或者说是文人，或者说是普通人啊，最起码带来了一丝心灵的慰藉。
2: 是的，从古到今，人都有面对现实时的无力与无奈。那如何调适我们的心境？庄子是治心病的，在思维上让我们无限的开阔，以超拔的思想共情我们的困苦，为我们提供高层次的情绪价值。
1: 没错，这也是某种逍遥。好的，我们也就不就这个话题继续展开了。但是呢，想听一听台下各位朋友你们的想法。刚才我们说的逍遥啊，那大家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在自己不断前行的过程当中，保证我们自己内心的逍遥或者通达呢？哪位愿意说一说？您请啊。
3: 大家好，我自幼受父亲的熏陶，特别喜爱戏曲。坚守戏曲了整整45年，这45年来呢，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唱戏、传戏、讲戏。在这个唱秦腔的期间呢，我也是，忘我的去唱，因为呢，我们唱秦腔的时候啊，要经过我们的程式化的唱念做打，再结合每个角色的这个心理活动，去呈现舞台上的每一个这个角色。所以啊，你要演好这个角色，首先我要做到忘我。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心情烦恼的时候啊，吼一声秦腔，啥也没了，哎，啥也没了。那么
1: 是老秦人独有的享受啊。
3: 是啊，是啊。那么作为我现在呢，我觉得我最好的就是，在我唱戏的同时，我可以去学校给孩子们去上上课，传授他们戏曲的这个技巧啊，形体表演和戏曲的理论知识。所以我就觉得对戏曲的传承，我一生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也是逍遥自在的。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
0: 我们老讲实用主义呀，工具理性呀，那这都是很实用的东西。那什么是无用之用呢？就是看起来没有用处，其实很有用处。逍遥依然是用故事来解释的。他讲了一个大户的故事， 大户是什么？就是大葫芦啊。小时候我家农村就种过那种大葫芦啊。这个大葫芦呢，是惠施跟他讲的，说魏王给了我一个大葫芦，
7: 容积非常大，
0: 你又不能用来舀水了，太大了没有用处，把它劈开来扔了吧。然后庄子就说，哎呀，你这个也太可惜了，你这个是用有用的眼光去看的。惠施就问他说，那还有什么无用吗？啊，那庄子就故事里边套故事，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宋国呀，有一个做冻疮膏的人，就是我们防止手冻的那个冻疮膏，叫不菌手之药，我们今天叫冻疮膏。那这家用它来干什么呢？世世代代是做平僻矿的生意。什么意思呢？就是飘洗思绪，赚点小钱儿。结果有一天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说要不你把这个药方卖给我吧，啊，我有别的用处。这家族的人就开始讨论，说我们卖还是不卖呢？他给我们的钱就够我们赚好久好久的，甚至够用一辈子的啊。很快就卖给他了。结果这个人拿去干什么呢？当时正值吴越之战，吴国和越国在打仗。那么大家知道他们是冬天打水仗，所以这个手是很容易冻裂的。那个时候是肉搏战呀，手是要拿武器的。所以呢，这个客人就说，我可以帮助你打仗。他游说吴王成功了，吴王就派他做将领，带兵去打仗。他就提前把这些冻疮膏给他们用上，他们的手没有冻坏。结果呢，打赢了，很厉害啊。所以呢，他得到的就不只是漂洗思绪的钱了，他拿到了封地，同样是冻疮膏。你说哪个是更大的用处？当然是用在战争中，比那个漂洗思绪的用处更大。这就是大用，看起来没多大用处，就看你能不能转换思维。我们再来谈葫芦这个意象啊，为什么要借葫芦来讲？葫芦通常是把里边的那个籽儿啊给它掏出去，它是空空如也的。那么它比喻什么呢？葫芦其实是比喻我们的内心。你不要总是看到葫芦就想起舀水啊，你的心要像葫芦的心一样空空如也，没有思维定式，你就会突然想到，我做成舀粥不是更好吗？大家想象是一个大游泳圈就好了啊，你可以浮泛于江海之上，获得心灵的自由，超出常规的思维，看到高于常规用途的地方，那不是更好吗？它是借助物来达到心灵的逍遥，它是借大葫芦来讲心物关系。葫芦那个空空的心，就代表我们能容纳万物，并不是被万物所驾驭。这是在达到逍遥的这个事儿上所做的思维上的功夫。那无用之用呢，是在思维方式上要突破外物的限制，拓宽你的思维，多元的想问题。庄子《达生篇》就说得非常清楚，叫外重者内拙。你太注重外在的东西，内心就比较拙笨。所以人跟外物之间要保持很好的平衡，不是被外物所控制所束缚，而是物物而不物于物，能驾驭外物，也就是乘物以游心。驾驭外物，你的心才能游荡起来。所以呢，自主做出决断，不被外物干扰和异化，这是庄子的精神。庄子不是从实用主义去谈的，那么他是从心灵的质量来考虑的。他主张人不被物所化，也就是不变成工具，也是孔子说的君子不器，就是君子不能是一个工具，不能是一个器物。君子一定是在物之上，在工具之上，活生生的啊，有灵魂的这种人，多元的人，立体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讲有活人感的那种人啊。所以你在追逐外物的时候一定要平衡好，人一旦功利化的话，物质化的话，工具化的话，就把心灵给弄枯竭了，闭塞了，没有源头活水，你怎么能快乐呢？所以一定要以心灵的自由为大用，守住我们的本心和真心，发挥我们的天性，释放我们的真性情。比如说你喜欢弹吉他，你在那一弹身心愉悦，你弹吉他又不能赚钱，是不是啊？你从世俗的标准来看，你弹吉他没什么用，但从你心灵这个角度来说，它很能帮助我们调适内心，这也是无用之大用。 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内心的需求是什么。最不能忽视的就是你内心的哭泣，你内心提出的抗议。

0: 千万不要延后，说我过一阵儿再说，我延迟满足，一味的延迟满足就错过了当时的需要。所以内心真正感受到什么，内心是否快乐和幸福，什么是对你内心真正有益的，这一点是庄子非常看重的。所以无用还包括真性情的发挥。那么保持真性情看起来在现实中不那么圆滑世故呀，好像会失去一些现实的利益呀，其实呢，人不掩饰自己，保持真性情，没有什么人设，你反而会活得更加自在，也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你看，深受庄子影响的是我们魏晋竹林七贤。那么阮籍是率意独驾，不由近路，车疾所穷，痛哭而返，就是跑，然后把自己的情绪都宣泄完了，回来了。那刘伶呢，更是肆意放荡，喝酒为乐，随身带一个锹，说我死了就把我埋了吧，因为他会喝醉嘛。所以你看，他根本就不顾别人的眼光怎么评价他，坦坦荡荡，潇潇洒洒，我就这样活。其实他们是用自己的真性情来对抗当时非常虚伪的礼教。所以他们是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啊！竹林七贤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 谢谢林老师的精彩讲述。那么我们也想跟现场观众交流一下，在你们的生活里，心是如何安顿下来的？
2: 大家好，我叫王一清，是平凉市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我大学毕业之后呢，我也是在我的多方尝试之下走进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个行业，成为了一个讲解员。在讲解的过程中，最开始的时候也很难，觉得非常的死板，然后记一些相关的数据，然后觉得是一个任务。但是我现在已经有6年的讲解经验了，这是一个沉淀的过程。我发现我越来越享受去讲解文物，不光说是去讲它的这个文物是什么，我会去发掘它的背后故事，它带起了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观众给我的一个反馈，孩子听了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越来越走进我的道。
1: 那你的道如果归根结底用一句话来形容是什么？做好工作，
2: 在工作中找到自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好。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鲲鹏扶摇因长风而起，江河奔流循地势而行，草木荣枯随四时而变，天地万物看似纷繁，实则各循其道。中国人把这种生生不息、周行不殆的规律称为道。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真正伟大的智慧不是改变万物，而是顺应自然、道法自然。无论是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记曲水流觞的雅趣，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还是古琴曲《崆峒问道》中寄托于山水之间的清远情意，他们所追寻的都不是功利的所得，而是一种与天地相契、与本心相安的生命境界。然而，人却常常看不见这种规律，眼前的一时得失为什么总能牵动悲喜，命运的一次起伏又为何常常改变我们对世界的判断呢？当眼睛只盯着眼前，我们是否已经错过了更大的天地呢？
0: 庄子有一个寓言叫朝三暮四，我们现在的朝三暮四就是从庄子来的，当然意思很不一样啊。朝三暮四的寓言故事是讲猴子的，养猴子的人对这些猴子们说，早上给你3个橡子，橡子就是一种好吃的橡粒啊，猴子们爱吃的，说早上给你3个，晚上给你4个，然后众居皆怒，猴子们都很生气，我为什么只拿到3个？因为他只看到早上的3， 看不到晚上又多了是四，所以就在那生气。那养猴子的人当然要比猴子聪明了，所以养猴子的人就说，好，那我早上给你四个，晚上给你三个，怎么样，众居皆悦啊！所有的猴子都很开心，哇，我们能拿到四个了。他忘了晚上被扣掉一个了，所以猴子是看不到三加四等于四加三的，那个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思维看的。所以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庄子笔下的猴子，他只不过是拿他来比喻人。我们常常都是纠结于眼前，哎呀，我得到的太少了，我就很愤怒，然后给你多的时候你就很开心。你要从长远来看的话，此一时彼一时，得失最终是平衡的。所以只看眼前，这就是猴子们的眼光。庄子就说了，你为什么绞尽脑汁要去寻求万物的相同之处呢？你老想用尽你的这个大脑的这个智慧啊，去寻求一个均等，你没有看到大均。什么是大均？天道自然的均等。所以我们要把人生放长了看，你就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摔倒了跌跌撞撞，好像失败了，后边一定有一个美好的事在等着你。真的是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的话。所以人生无论怎么选择，它总会起起伏伏，波波折折，无论你怎样经营，它也不可能一直在得而没有失。所以人生总有缺憾，你要有大事业大胸怀。如苏轼所说，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那你就不会陷入眼前的得失和悲欢，而是有耐心，等得起，看得明，顺势而为。只看到眼前，不仅是情绪上会内耗，还会因小失大。那么我们第二个故事啊，就是骊姬的故事。骊姬是骊戎国守江人的女儿。这个骊戎国有一个地方叫爱地，守江人就是守门人，他有个漂亮的女儿叫骊姬。那晋国和骊戎国打仗，晋国赢了，就把这个美女啊给带走了，掳走了。那么这个女孩子啊，这个骊姬就哭呀，哭得稀里哗啦的。结果到了这个晋国之后，鱼王同框床，食除患，而后毁其气也。骊姬到了晋国啊，晋王特别宠爱她，她成了一个宠妃，所以给她吃最好的东西，给她睡最好的这个床铺。然后这个骊姬说，当年我哭什么哭呀，后悔了，真是人生此一时彼一时，人生充满了变化。当然这是告诉我们，没有必要提前悲伤，没有必要提前焦虑。庄子又升华了一下啊，他不是只为了讲这个故事，他说人到要死的时候，会不会也会后悔你活着的时候那么汲汲以求呢？所以从长远去看当下，对一切不可测的都不必投入恐惧，它有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没有必要去内耗我们的情绪，因为你心中的定力比什么都重要。
5: 从鲲鹏扶摇九天的辽阔，到大户无用之用的超脱，我们一直在随庄子寻找破局的可能。但庄子最犀利的洞察在于，真正困住人的从来不是现实的困境，而是内心那把固执的尺子。我们总想拿着心中的尺子去裁判万物的美丑好坏，当我们都渴望从庄子这里伸手要一个标准答案时，他却连用三次我不知道，彻底砸碎了我们所有的成见与傲慢。这连续三次的不知，究竟如何带我们扔掉心中的尺子，去体会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辽阔与自在呢？
0: 天地万物各有其性，人生际遇亦有其时。庄子将视线跳出个人得失，着眼于世间万物的分殊差异，借一段师生问答，开启了对美丑是非的深度思辨，这便是著名的齐美丑之论。这个齐美丑啊，是庄子讲的王尼和聂缺的对话中提到的。王尼是老师，聂缺是学生，两个都是古代道家的隐士，都是得道之人啊，都进入高士传的。那学生就问老师说，我们评价事物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 比如说什么好什么坏，什么美什么丑，老师说我无五知之，我怎么能知道呢？学生就接着问，他说那难道我们认识事物就没有标准了吗？然后这个老师又说我无五知之，最后学生很崩溃，他说那我们还能认识物吗？我们是不是都无法认知物了？老师又说我无五知之，这就是著名的三问三不知。我无五知之的意思就是我怎么知道呢？你看老师为什么不给他答案？因为老师给的答案并不适合学生。老师说知道不一定对学生来说就是真的知道。那么老师的三问三不知，学生很困惑，所以呢，王尼就给他举例子，他说你看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腰疼，泥鳅会这样吗？那个猴子们啊，住在那个树上，他们很欢快，跳来跳去的，那人要住在这个树上的话就坠立寻据，就是惴惴不安。所以住在树上，住在泥里边，和人住在床上，请问这三个哪个是正处，就是哪个是真正好的居所，哪种住的方式更好？没有标准吧？你说是住在树上好，还是住在水里边好，还是住在床上好？那是各种生物各自有它的活法。所以他说呀，人喜欢吃猪肉，麋鹿喜欢吃那些肥美的草，蜈蚣喜欢吃小蛇，猫头鹰喜欢吃老鼠，那请问哪个是正味，哪个是真正的美味？猿猴喜欢跟片居做配偶，麋喜欢跟鹿交朋友，毛强驴鸡这些美女喜欢在一块活动，对不对？泥鳅喜欢跟鱼一块游玩。好，那我们就拿这个美女为例子，他说毛强驴鸡是够美了，但是呢，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骤。他说你看这么美的啊，一个是越国的妾，一个是晋国的宠妃呀，当时都是大美女，可是呢，鱼看到它就潜入水底了，鸟看到它就飞走了，麋鹿看到它撒腿就跑，你说它真的美吗？在动物的眼中，人一点都不美。庄子当然不是为了讲动物世界，他是用动物来形容人。我们定的所有的标准都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会被各种标准所框住，所以就不齐了。那个齐就是要打通嘛，所以没有必要用别人的尺子来量自己。天下万物各有特点，应当各美其美，美美于共，这才是大格局大胸怀。今天就讲到这，感谢大家。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感谢林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述。从来不是在遥不可及的世外仙境当中，它就在烟火人间一呼一吸之中。道不远人，道不远人，守好本心，走好当下。好，感谢各位观众的热情参与，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为迎战匈奴，刘彻把上林苑当成了练兵场。
1: 上林苑是再好不过的演兵场，把狩猎当作作战。
2: 上林苑这是个养气的好地方，养的是汉武帝的英雄气。
0: 练兵的同时，刘彻也没忘派使者去匈奴实施怀柔策略。
3: 那么中行月的意思是不赞成目前的和亲政策了。
4: 大单于，汉朝每年的供奉一点都不能少，如果不给我，匈奴的铁骑必要长驱直入塞内。
2: 这也就是汉武帝积蓄力量要下决心对匈奴运兵的根本原因所在。
0: 见怀柔策略不奏效，刘彻又想到了与匈奴有世仇的大越之国。
5: 朕征召有志有胆的勇士跨过草原大漠去寻找大越之国。
3: 陛下，臣愿应募。
2: 去找大越之，一方面要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另一方面也是寻找更多的盟友。
0: 张骞能否顺利找到大越之？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9: 光点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8: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源。

江古二零，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汉武帝是循差伪劣的皇帝，早在继位之初，他就给天下的有识之士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那就是如何

0: 天下的有识之士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那就是如何先告诉他，诚能以一属之，则广地万里，从九亿至殊俗，威德便于四海。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能够运道义感化人，那么你就可以实现德及四方。那么谁来成就汉武帝这样宏大的政治理想呢？电视剧这一集啊，就出现了这么几个人物：大探险家张骞、凿空西域，他算一个；备受争议的祖父偃，也应该算一个。当然了，谦虚谨慎又一往无前的卫青，这个时候也开始在储积力量，在蓄势待发。他们怎么成就汉武帝的宏图伟业，咱们往下看。
1: 不是我小气，是我怕给主父先生惹麻烦。你当这肉人人都吃的吗？
2: 你吃的我就吃不得。
1: 来来来来，
2: 放心，皇上要来，我来对付。我正有些治国大计要跟皇上讲呢。
3: 皇上的赏肉在哪儿呢？
1: 在这儿，已经成仙了。
3: 放肆，大胆，随我即刻进宫，皇上召你。
1: 哎，这肉可不是我一个人吃的，他你也得带走啊。
4: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微臣愚钝，今天又犯了罪过，现在后悔莫及，特奉旨前来请罪。
5: 你说你，你还知罪啊？是饱读诗书之人，怎么偷别人的肉呢？你说说，不是也分了你一份吗？
1: 陛下，那肉本来是想，若皇上不责就吃掉，若皇上责备就退还皇上。
5: 朕当然要责你，当着百官的面没大没小，没规没矩的。朕还要罚你。退回来，退回来，那肉呢？
1: 报皇上，肉已经没了，
5: 没了。那你跟朕说说，哪儿去了？是不是进了狗肚子了？
1: 回陛下。没进狗肚子，鹿跑进了两位高人的卫宫里升天了。
5: 什么高人？
1: 一位就是皇上赐号会吹牛的东方朔，还有一位更高的高人，就站在那里。
6: 草民主父偃恭请陛下圣安，臣有重大施政建议要向天子面陈。
5: 私自割肉的下去吧。
1: 谢陛下。
5: 坐。东方朔，
1: 微臣在。
5: 你听好了，你的朋友若真有高论的话，朕倒也罢了；如果没有的话，你的肉可要给朕退回来。
6: 在下深知陛下目前处境艰难，陛下是大有为之英主，既要有为，就要有所不为。
5: 那依主父先生看来，朕眼下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6: 世上除了皇上，还有另一无形主宰，那就是舆论，是无冕之王。
5: 舆论，无冕之王。
6: 圣人

0: 讲治国必先治人心，可是人心跟着什么走呢？那就是舆论，舆论又是随着什么人走呢？
1: 什么人？
0: 就是太皇太后最看不上眼的那些书生。天下的舆论实际上都是随着那么几支笔杆子走的，著书立说，传播道义，因势利导，忠诚信厚。陛下如果不去争取舆论人才，就会被淮南王刘安那样的人掌握控制。陛下最近的这些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0: 有道理，是啊。当初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给朕极大的启迪。如今主父先生的一席话，让朕听了呢，也颇有些道理。这样吧，你主父偃就替朕多找些这样的人才来。哎，
1: 也没什么正事儿。
2: 无非就是陪着朕呢，喝喝酒，聊聊天儿，谈天说地，打发时光罢了。这皇上每天心情怎么样？
3: 皇上近来很高兴，召集了一批文士吟诗作赋，调皮扯淡，喝酒玩游戏。那你看见王太后去找过他吗？
2: 没见过。
3: 那皇上狩猎的时候，又跟什么人一起去呢？皇上外
4: 出游猎，都是打扮成公子哥的模样，自带吃食借宿民家，百姓都不知道他是皇上。
3: 嗯，听着皇上涂逍遥，我也很高兴。好，你呀，就再给我盯紧着点儿。
4: 诺。陛下。 陛下，臣来请示陛下，下午的围猎是否照常安排？陛下如果感觉不适的话，臣可以
0: 不照常安排，
4: 臣领旨。
0: 上林苑是朕养气的好地方，10年养气，养骨气、义气、勇气、和气，
4: 养浩然正气。你卫青也要借此好好磨练自己。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啊。
0: 你手下可以调动的羽林有多少人马？臣属下只有800精骑。当年晁错讲过，没有常胜之兵，只有常胜之将。如果从你的800骑中，将来能够历练出100名将军的话，那就足以抵上80万骑。80万骑？是啊。上林苑是再好不过的演兵场。
4: 朕让你把羽林卫队办成一个军官学校，把狩猎当做作战，每名郎官军士轮流指挥，只要用不了几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你懂朕的意思吗？懂了。
5: 汉武帝对上林苑这个地方是多么的情有独钟，他说这是个养气的好地方，养什么气呢？汉武帝说，养骨气，养义气，养勇气，养和气。其实，在我看来啊，这个地方涵养的是汉武帝的英雄气，正是因为有他慧远独具。

0: 还中意，所以才能够把一大批杰出的各行各业哪怕是备受争议的人都给选拔出来。我们看这一集又出现了一个新人物，
1: 祖父偃。
0: 我们说祖父偃这个人呢备受争议，我们看他干的事儿。一，他喜欢钱，因为汉武帝对他高度信任，他弹劾谁那谁就倒霉，所以好多王公显贵就给他送礼，他呢来者不拒，有钱了人就飘了，他还想攀高清，所以他就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齐厉王刘慈昌。结果呢齐厉王的母亲不同意，祖父偃呢就怀恨在心，然后就给人家齐厉王上眼药。当然齐厉王自己的确也有问题有把柄，让他抓走了，最终呢齐厉王惨死。人红是非多，人要红了，那过去好多讨厌他的人现在也来巴结他，那乡里乡亲的七大姑子八大姨都来了。祖父偃呢拿出一大笔钱来给这帮人，然后祖父偃跟他们说了，想当年你们都一个一个的白眼相向都不待见我，现在看我混好了你们又都来了，今天我给你们点钱打发你们，告诉你们以后别来找我了。你看这个人在人情世故上面哎，就是这么赤裸裸的直白的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祖父偃这个人。他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大丈夫生不无顶石，死亦无顶棚，也就活的如果不能做高官惨死我也愿意。所以这个人啊是为了做官不择手段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有高招。据说他上书啊一共提了九条建议，其中八条涉及到的都是法令的变革。汉武帝呢对祖父偃提的这个建议呢非常认同，祖父偃接下了一年之内四次升迁，就升到了中大夫。他还建议汉武帝修朔方城，因为只有修了朔方城，接下来对匈奴运兵才能深入匈奴腹地。这个事情啊当时很多人反对啊，你比方说丞相公孙弘就认为那么远修一个城花那么大的钱值当的吗？只有祖父偃力排众议，他觉得值当，所以他支持汉武帝修朔方城。除了祖父偃，我们说其实汉武时期还有一大批杰出的人物，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那就是张骞。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5。

0: 拜见大单于，哎，干嘛呢？哎，不错的，
1: 汉使来了。来来来，把车门让，好，好酒，让他进来。来来来，倒酒倒酒，汉使进帐。哎，好，陈老师，好酒，你才喝了三碗呢，这么一大汉皇帝，竟问匈奴大单于无恙。
2: 好酒，
3: 这酒不错啊！多送给点儿，哎，李师啊，
4: 喝喝喝！
3: 来倒酒啊！以后你们多送点这个酒。
2: 是啊，
3: 你们汉朝还有皇帝啊？
2: 吃肉吃肉吃肉！
3: 究竟是老的还是小的？是男的？
2: 还是女的？好，对，你真没出息！喝酒喝酒，
0: 别理他。
1: 我汉室天下从来就有大皇帝，当今在位的皇帝乃是孝景帝之子，大单于胭脂的胞弟也。

0: 暂时见谅。本禅一听说，如今汉朝的一切都是太皇太后说了算。年轻的皇帝是个喜爱四处游逛的大顽童，真是这样的吗？本朝皇帝极为睿智，他继位时的确很年轻，所以我皇帝在国策方面多采纳太皇太后的垂范。 这也正是我华夏历来以孝道治天下的传统。那么，你们的皇帝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1: 是的，当今我皇帝初即位，特派使臣来向大单于重申坚持和亲之政策，并以厚礼相赠，与长城下开通关市通商往来。本使臣携精米5000斛，嘉酿万石。
2: 以示和平诚意。嗯，是啊，是啊，你带来的酒我们已经喝了。弟兄们，你们觉得汉朝皇帝送来的酒味道如何呀？
3: 啊，这酒不错，好酒，好酒，来来来，喝啊！
4: 多多供来啊！
3: 是啊，是啊，还不错。哎。
5: 多送点来，
6: 对，我能喝，钱多。哎，我干了啊！来来来，喝，一起干一碗。来，干。
5: 钟恒月，哎，
7: 哥，
5: 你是汉人，你觉得这汉朝送来的酒怎么样啊？
7: 美酒为毒，酒既多饮。 过于三觞，醉续生乱呐。
6: 哦，那汉朝送来的精米还有丝绸，你觉得怎么样啊？

0: 是什么呀？
1: 哼，此为汉朝皇帝送给大单于本人的礼服穿戴，锦绣起衣、绣夹长襦、锦夹袍各一件，黄金式的宽衣带一件，碧玺饰品一双，还有……
0: 行了。你过来，你们俩都给我过来。你们俩把它给我穿上，穿上。
2: 哎，什么意思啊？
3: 啊，这不是
2: 准备去换衣服啊？换什么？
4: 不知道，
2: 不知道。
5: 哎，
4: 对，
5: 哎，喝酒，喝酒。
2: 哎，你们看呐啊！

0: 立刻骑马到河边的草丛里跑上一圈，快去。
1: 好。中航月，你要干什么？
2: 你这卖身投靠背弃祖宗的家伙。

0: 这是什么呀？
1: 烂布头。
0: 这就是你送给我们大单于的衣服啊，大单于，这就是送给您的衣裳，这就是汉朝的丝绸，它怎比得上我匈奴的毡衣皮革，毛球坚固温暖，利于作战。汉朝的精米素粮又怎比得上我匈奴的乳汁奶酪，鲜羊牛肉鲜美
2: 滋补。
0: 大单于，我匈奴论人数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可是为什么能让汉朝如此害怕？就是因为我们的衣食风俗生活都和汉人不同，如果我匈奴改变了生活习俗，专是模仿汉朝的东西，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汉人的衣食文化就会大量进入匈奴，汉人的美酒美食会腐蚀我们的心态，我匈奴就会被汉人不战而击败呀，大单于。
3: 那么中行月的意思是不赞成目前的和亲政策了。
0: 大单于，奴才的意思是，我大匈奴在汉朝的美酒丝绸精米面前不可失志，至于汉朝每年的供奉一点都不能少，还要尽善尽美。哼，如果不给，到了秋收马肥时，我匈奴的铁骑必要长驱直入塞内，打得你们汉朝人非给我们匈奴人进贡不可。哼，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取的可就不是这么一点点了。
3: 大单于，您与我们的先帝已经立约和亲，违反此项条约者当处死。可是现在中行月当着汉使的面公然发表背约好战的言论，破坏目前汉匈之间来之不易的和平，请问这位中行月先生是什么来历？
0: 你们汉朝的
4: 皇帝，中行先生本是汉宫中的宦官，因事得罪了当时的窦皇后，文皇帝就派他随和亲公主一同陪嫁到了匈奴。
5: 他离开你们汉时立下一个誓言，
4: 此生必要帮助大匈奴灭汉，以报此仇。好了，
5: 也请汉使臣
4: 转达我对新皇帝的问候。宋客，请。

0: 大单于对他们汉朝来使也太客气了。
1: 嗯，就是呢，太客气了。
2: 是的，为什么这么对他？
1: 我们的大单于一向不是这样的。说的一点都不错，云雀跟山鹰怎么比啊？
3: 是吗？现在的汉朝小皇帝就是一个不会叫的云雀，我们的大单于才是高陵群山的雄鹰啊。
4: 臣出使前，太皇太后、皇太后还有皇上亲自说话，均要求臣务必转达对南宫公主的思念之情，尤其是皇上亲自折柳送臣之霸上。
5: 这么多年了，彻儿已经长大了吧？他现在当了皇上，出落成什么样子了？这么重的担子，他担得起来吗？
4: 如今皇上威武雄壮，才智高起，在上林苑打猎，曾单人手持白刃，力搏黑熊啊！
5: 请起吧。侄儿的事我也听说了些，请汉室回宫务必代我转告他，不要任性。更不要和太皇太后拗着，为人君者当能宽仁大量，来日的路还长着呢。
6: 汉使本着和平的意愿去给对方呢送岁俸，汉代啊每年其实都会拿出大量的钱财来搞岁俸，而就是送给匈奴人，这个呀在史书上有很多记载。所以和亲不单是送一个公主，送一个公主的同时往往还要送大量的财物。汉书匈奴传里边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说汉岁奉匈奴续征九米食物各有数，就是给的岁奉的财物包括什么呢？包括米、粮食，包括酒、丝绸。这个岁俸的支出是国家一笔极其沉重的负担，但是为了和平不得不这么做。可这么做的效果呢，我们看电视剧表现出来了，并不尽如人意。我们的使者在那儿也受辱，汉武帝一朝每年往西域包括匈奴要派几十个乃至上百个使团，这些使团少的百人，多的几百人，有很多使团往往被对方呢就给杀光了，有的使团历经九死一生回来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人。你看张骞出使西域数百人出去，只有他和他的助手唐义府两个人回来。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最后也只有他和他的助手常惠几个人回来。所以我们讲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你一味的忍让，对方不但不认为你是在示好，反倒认为你是软弱可欺。这种情况下呀，我们说你不打怎么办？这也就是汉武帝积蓄力量要下决心对匈奴运兵的根本原因所在。

0: 孙儿给太皇太后请安。
1: 哎呦，我们的脱缰野马总算是回来了呀。听说你最近还带着一帮铁工在烧炉子炼铁呀，怎么样啊，炼成了那个叫做什么金刚的吗？
0: 孙儿无能，那冶炼金刚的窍门孙儿始终没有找到。
1: 是啊，这人世间做任何事都要找着窍门，做皇上也得懂窍门啊。
0: 谢奶奶教诲，而孙儿对我大汉的周边邻国了解甚少。其实呢，冶炼金刚的技术就发端于匈奴西边的西域，而孙儿对那里却一无所知。
1: 嗯，对西域老身也是耳闻。

0: 了解西域的风土人情地理。
1: 哦，这是正事儿啊，应该。可是你想派谁去呢？这凿空探险开天的事要年轻人呢。西域啊，那个地方奶奶听说过。唉，虽然我这瞎老太太对她没兴趣，可你这做皇上的连周边国家的地理人情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去睦邻安邦啊？那不就跟我这瞎老太太一样了吗？好，派吧，派就是了。
0: 孙儿，谢太皇太后。
2: 陛下，臣收到一些关于匈奴情况的情报，特赶来向陛下请示。
0: 哦，你说关于匈奴人，聪明。你明白朕的心思，讲讲。
2: 啊，是的，陛下，匈奴危害边郡，屡杀百姓，掠夺财物，我朝廷理当给以重击。但陛下初登大位，我想还是必须坚持和亲。臣以为，为了长久之计，朝廷必须有一套战略来制止匈奴。
0: 朕早晚要收拾他们，卿有何良策？
2: 前不久，匈奴小王阿胡儿率部归降，他说匈奴已经打败了月之王，他们把月之王的头颅割下来制成了酒器。虽然月之人逃到了很远，但是月之国痛恨匈奴人，一直寻机报仇，只是苦于没有盟邦帮助他们共击匈奴。臣以为，若我们能派出使臣与月之人联络，约其共击匈奴，这样未来制服匈奴就不难了。
0: 这主意很好，朕定了。和亲之策仍旧进行，联系月之的事也同时进行，你看派谁去好？
2: 派到西域去的使臣，陛下须有胆识，性格坚韧，身体强壮，忠于王室。臣以为不妨从内外公开招募能人来出任。
0: 好，朕就派卿去拟一份招募文告。
2: 那
0: 何亲派谁去呢？
2: 博士公孙弘可担当此任。
0: 就公孙弘了。
2: 那
3: 朕征召有志有胆的勇士，跨过草原大漠去寻找大月之国。
4: 哎，听说皇上整天在上林苑打猎，怎么突然又瞄上西域了？你说有谁愿意去那一方之地呀？
3: 是啊，那草原大漠雪山可不是玩的，
5: 而且还隔着个大匈奴。
4: 是啊，能当汉使当然荣耀，只怕有去无回，比登天还难呐。
3: 哎，可不就是吗？有关系吗？
6: 哎，这是干什么？
7: 哟，真有人接好马啊！
8: 哎呦，胆子不小啊！
9: 行啊，
7: 你行吧，小伙子。
10: 在这儿呢，
4: 有了。

0: 陛下，臣听说朝廷正在招募出使西域之人，臣愿应募。
1: 哎，下来吧。
2: 哎。
1: 你们看，其实那边也有啊。你是朕身边的侍卫，你又没去过西域，你知道西域吗？
0: 臣虽然没有去过西域，但略知西域。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臣家中有一家奴，名甘甫，是胡人，常与臣谈论关于西域之事。陛下，臣年轻力壮，又粗知西域状况，绝不会有负使命。

0: 陛下为何要笑我？朕是在笑自己。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置朕的榜文于不顾，只有朕身边的你来应召，难得呀！
1: 臣自有追随陛下，深知陛下此举是长骑远虑的宏图大计，臣愿与担当此任，不找到尉迟国，绝不还家。
2: 你先回去吧，朕自有主张。谢陛下。勇士们，都起来吧。照我说，你根本用不着挑，这里的雨林，个个都是千里挑一的。
1: 骑射刀法无一不精，愿意随我出使西域的，举手。怎么，在宫中还没有待够啊？随我出去散散心，远渡天涯，横绝沙漠，纵马草原。我告诉你们啊，听说西域的女人可是漂亮啊。 像你们这样的汉子，一个还不得配上三四个呀？真的呀，真的呀，真的呀，真是好，真是好，真是。我去，我去，我去。举手的，你就留着用吧；没举手的，通通跟我走。想得到美，三四个女人。
3: 那还用得着皇上亲自发榜招勇吗？
0: 好，真有你的。赵谦，你还记得吗？你和韩嫣陪着朕，在太子学社读书的往事吗？怎么不记得呀？一段美好时光，臣永贞难忘。
3: 少年意气，吞吐江山，志匡社稷。你还记得，朕曾在宣室内带着你跟韩嫣射匈奴标靶？
0: 臣记得，那天陛下还发了很大的火呢。
3: 朕这一辈子最为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送姐姐南宫公主嫁匈奴。 从那时候开始，朕才知道了什么叫痛苦。明明是匈奴在边境烧杀掳掠我军民，父皇顾忌国内形势，为避免战争，不但不起兵抗日，反将亲女儿送出远嫁。临走的前天晚上，姐姐一边哭着，变着风铃飘带。
4: 就问姐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姐姐说：“若父王还能长寿，我们一家人就还会有相见的一天。”姐姐太单纯了，她还不能体会人生的艰难。
3: 再也不能容忍将国家的安危放在女人的胸脯上。哼，什么和亲？朕早晚有一天一定要改变这一切。改变这一切，就从现在做起。除了军事准备之外，外交努力同样重要。

0: 大剑，朕寄希望于你。你此次出使西域，事关我大汉兴亡社稷安危。朕本想在灵台密库中找见西域的地图给你，但竟找不到一件。看来这破荒之路，只有靠你去探了。你在外要招扬我大汉国威，凡事要有大国气度，不要让胡人小看了。
1: 臣谨记陛下重托，一定不负使命。

0: 外交是军事和政治的延续，年轻的汉武帝也有这样的认知，所以他下决心要派使者去西域，去找大月支，一方面要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另一方面也是要探索新世界，寻找更多的盟友。在这种背景之下，汉武帝张榜招募允氏，汉中人张骞接了榜。诸位知道，在那个年代，西域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可能连概念都没有。那么张骞为什么他能够有勇气接这个榜呢？我觉得呀，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1: 电视剧中说他有一个家奴叫唐义甫，
0: 他是匈奴人，这个人呢走南闯北，见多识广，那张骞当然耳濡目染，就了解了更多的各方面的信息，这是第一个原因。这第二个原因啊，张骞这个人呢就是个性刚强，而且呢思想敏锐。你看史书上啊记载这么一件事情，他就是告诉汉武帝说，想当年自个儿在大夏的时候，见群帝所产的竹杖和蜀布，蜀地制的布，那是很有名的，也是很有特点，所以一眼就能认出来。群帝呢这个地方生产的竹杖也是独具特色的，他就发现这两种东西在大夏国就见到了，就问这些当地人从哪儿得到这个东西的。当地人就说，这是我们当地的商人
1: 从渊犊得到的。渊犊
0: 是哪儿啊？大体上就相当于今天印度和流域这些地方。那张骞呢敏锐的就想，那就说明一定有一条从西南到大夏的路，通过一个物品的流传，敏锐的判断一定有我们当时汉朝人不知道的路，所以他说你看我有资格去做这个探险去。当然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个人呢极富冒险精神，因为时时刻刻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没有足够的冒险精神是做不到的，而所以他来接这个榜。那么张骞到底该怎么出使西域呢？我们接着看电视剧。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

0: 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2: 陛下，奴才有事禀报。
3: 什么事啊？
2: 奴才最近听说贵气中有些异动，提请陛下留神。

0: 你什么意思？太皇太后吩咐奴才多照看着陛下。奴才发现贵戚中一直有人算计着陛下，老在太皇太后面前挑拨离间。陛下卑职曾向太皇太后禀报，陛下手刃黑熊，陷狱不测。 当时，太皇太后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是真心疼爱陛下的，但是陛下经常微服私刑，有人肆意摸到规律。卑职最近听说贵戚中有人在收买民间敢死之事，卑职担心陛下。你把你知道的。 去告诉卫青，该注意的，朕自有安排。诺，陛下，贵戚中有人想暗算朕。
1: 朕可偏偏就不怕他们。朕做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只不过是用了些人，非常之人。这些人才都是他们看不上也不想用的人，朕就用了，怎么样吧？谁要是觉得能比13岁的桑弘羊更善心算，那好啊，朕也让他入宫来主司财计。谁要是觉得能比东方朔更会讲笑话，朕也让他代招金门，能比司马相如强也行。 朕就让他也做一篇上林赋，给朕看看。不如把太皇太后接到上林苑来，让他老人家亲自感受一下，也好打消疑虑。卫青，你不知道，老太太是那种不用眼睛看世界的人，她用的是心。 在他的心里头，早就看透了朕。
2: 陛下是狗奸杨得意。

0: 娘可从来不怕这天命，侄儿这孩子他伤了我的心。赵婉王臧是什么东西啊？
1: 女儿倒觉得母后不必再纠缠此事了。其实皇上他就是人大心也大，他这两年可比早几年前历练多了，那些事啊我看就算了吧。

0: 还是向着姑爷呀。
1: 那你让女儿怎么样呢？皇上纵然有100个不是，可他毕竟是我的亲侄儿，我女儿的丈夫，就是打断了骨头还不连着筋呢吗？娘，无论是河间王刘德还是淮南王刘安，更别提我那药罐子的老公，我们还能靠谁呢？娘，我就盼着这皇上在大戏成熟些，将来自然会对我们更好一些的。
0: 好吧，其实我又何尝不爱这亲孙子，只是这个坏小子太让我担忧了，我实在是怕他中了那些儒生的奸计而不自知啊。这孩子自小桀骜不驯，那确实是个好苗子，先帝眼力不错，但还要试，
1: 只怕这孩子还是不成熟，我还要看看他。
0: 我捧淮南王，那也是想要给他树个对立面，我倒要看他怎么办。可那淮南王盯上这皇位了，听说他那女儿在京城里就像个娼妇，四处跟人乱睡，其实他们都是在做梦。

0: 为实现刘彻结交盟友的宏伟战略意图，张骞及其精心挑选的100多名随从人员秘密地由长安向西进发，他们将穿越匈奴地域去寻找大越之国。2000多年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们把这次出使的这支小分队视作开拓西域、建立连通欧亚之间丝绸之路的发端。但是当目送这支小小的队伍离开长安城走向绝域，即将开始长达10多年的苦难征程时，发起这次远行的汉武帝刘彻当时却根本不知道张骞一行是否还真的能够回来。
1: 小皇帝在汉武帝建元3年终于干了一件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就是把郎官张骞以及他带的100多人的小分队

出发。首先啊，第一站他要去陇西郡，过了陇西郡再往前，哎，大家看，这就是河西走廊。而当时的河西走廊还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所以张骞要通过这个河西走廊其实是非常难的。那么到了敦煌这儿，我们知道再往前西出阳关无故人，就到了阳关玉门关。那么再往前走就真正进入了西域的腹地了。哎，你看要经过像楼兰呀，像这个秋兹呀，刹车呀，疏勒呀等等，这些西域的国家，这些国家呀，各个国家语言都不通，都要辗转通过多重的翻译才能够进行有效沟通，然后一直到了大渊，经过大渊，最终到了大月支。我们说这个时候大月支西迁，已经西迁到阿姆河流域。到了这儿以后啊，水草丰美，也没有什么敌人，他们在这儿待的有点乐不思蜀，已经不想再回去了。张骞呢，一看在大月支这儿，他无意重返故地，也无意跟汉王朝结成联盟，那只能待了一年多以后只能往回返。返回了呢，他就没走去的路，他刻意又找了南向，经过大夏，经过于田，这么一条路回来。那么张骞出使西域，断匈奴右臂，连接大月支的这个意图落空了。但是意料之外的收获却让汉武帝啊倍加惊喜，那就是因为张骞对西域、对河西走廊的熟悉，这位汉武帝后边运兵提供了一个诚实的、可信赖的向导。事实上，我们知道张骞后来跟着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他就是最靠谱的向导，因功张骞被封为博望侯。就是见多识广的意思吗？当然后来啊，张骞又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个绿色的线就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这一次我们看出使西域的范围啊，有好多支线，也就是张骞自己带的组队人马走，同时还派了好多分支，整个把西域的好多国家也都走到了，大大拓展了汉武帝的视野。那么张骞出使西域啊，我们说他这个在史学上叫凿空，没有任何一条成熟的路径可走。他在一路上往西域这边走，要历经沙漠，历经河流，历经高山，历经种种险阻。后人呀写了一首诗，高度概括了张骞出使西域的这种艰难险阻，说呀，陇头万里外，就是说从陇西开始出发了，天涯四面绝，一片茫然，完全摸不着头绪。人将蓬共转，水欲提炬夜，大风呼啸，人像烹草一样被吹得立不住，水流湍急，那声音听得像哭泣一样的可怕。金湍自涌沸，古树多摧折，水流湍急的就像开了锅一样，风大的把古树都拦腰给吹折了。传闻博望侯苦心吃汉节，但是博望侯呢这样一个传奇人物，手持汉节不辱使命，九死一生，历经13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带回了一个完美的结果。至于电视剧里边的张骞，他在实际旅行过程中间会遇到哪些困难？我们看下一集。

自古以来，人类便对浩瀚太空充满向往。从古代武器到火箭诞生，火箭技术是如何从幻想变为现实？在激烈的太空竞赛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叩问太空。

从古至今，飞上太空去看看宇宙中的星辰大海，一直就是人们的梦想。早在东晋时期，书圣王羲之就曾望向宇宙，并吟出了那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即视听之余，信可乐也"。 而直到千年之后，火箭的诞生，才使得人们飞天的梦想得以实现。然而，关于火箭技术的起源，竟然能够追溯到我国古代的火药技术。火药的主要原料是木炭、硝石和硫磺，当它被火点燃或是用力敲打之后，即刻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剧烈爆炸。 根据史书记载，虽然我国很早就掌握了伐木烧炭的技术，天然硫矿和硝石也相继被发现，而将它们调配成火药，则是源于炼丹术的功劳。中国古代的炼丹师在长期的摸索中发现，丹药中的硫磺和汞等成分都具有非常强的毒性，因此经常会用灼烧的办法 来去掉它们的毒性。著名的药物学家孙思邈曾在其撰写的一部《丹经》里提到，将硫磺和硝石研成粉末，放在砂罐里，然后在地上掘一个坑，把砂罐放在坑里，用火点着皂角放进罐内，让硫磺和硝石燃烧，等火一灭，用熟木炭来炒，然后趁热取出混合物， 这就叫做伏火。在伏火的过程中，硫、硝、碳三种物质可以构成一种极易燃烧的药，这种做法非常容易引起单房失火。经过一次又一次爆炸起火，经过一次又一次冒险试验，终于有人找到了恰当的比例，发明了火药。而火药很快便被用在了战场上。 公元228年三国时期，魏国战士们第一次在射出的弓箭上装配火把。传说当时诸葛亮率军进攻陈仓，魏国将领郝昭就使用这种着火的弓箭焚烧了敌军的云梯，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关于火箭的记录。不过，这种最为原始的火箭 只是在箭上捆绑了一些浸油麻布类的易燃物，点燃后用弓弩射向敌方，使中箭的目标燃烧起来。而到了宋朝时期，我们的祖先利用反作用力原理，发明了能够用于战争的火箭武器。战士们在箭杆上绑好火药包，当火药包被点燃，火箭就被推动着飞快前进。 公元1399年，大明江山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建文帝与燕王朱棣展开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王位争夺战，史称靖难之役。燕王朱棣依靠着彪悍的骑兵队向南京进军，面对着以步兵为主

的剑门帝军骑兵队优势尽显，他们所向披靡，完全没有把敌方的步兵放在眼里。血肉之躯的步兵究竟如何才能够抵挡骑兵的冲击呢？他们亮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一窝蜂火箭。在一个六角形的长筒中， 32支火箭被隔板固定结实。当战士们点燃引线之后， 32支火箭齐发冲向敌军，这种一窝蜂火箭不仅射程远，而且攻击范围巨大，在战场上给敌军的骑兵队带来了非常沉重的打击。而在14世纪的中国明代，有一个名叫万户的人， 他在看到这种用作武器的火箭之后，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这东西能不能把自己送上天空呢？ 他把整整47支火箭绑在了一把椅子上，然后坐了上去。 万户希望通过火箭燃烧产生的推力将自己推上天空，为了能够平稳降落，他甚至将两只大风筝举在了手里。不过火箭一经点燃， 当即剧烈燃烧，发生爆炸。在滚滚硝烟中，万户没有成功，甚至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他拉开了人类飞天梦想的序幕。17世纪伊始，几位小说家在自己的作品当中率先对地球之外的景象做出了大胆预测。 1628年， 一部名为《月中人》的英国小说横空出世，几只野天鹅带着一个人造机器飞临月球，这是英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幻想在太空中遨游的故事。200多年后，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将人类飞向太空的故事写在了科幻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当中，给西方社会造成了强烈震撼。 儒勒·凡尔纳在《从地球到月球》这部小说中，描述了一个关于巴尔的摩城大炮俱乐部的故事。三名男子决定铸造出一门长275米的大炮和一个直径2.75米、约8吨重的铝制空心炮弹，并将它命名为哥伦比亚号。然后，这三名大胆的男子再用107吨火药作为燃料， 利用爆炸产生的巨大推力将自己和哥伦比亚号一同送上太空。在俄国梁赞州郊外，一位年轻人正在自己的房间里饶有兴趣地阅读着儒勒·凡尔纳撰写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或许是因为儒勒·凡尔纳的构想如此奇幻，让他无法自拔， 亦或许是这位性格孤僻的年轻人从小说中找到了自己童年时的梦想，他被小说中所描述的登月故事深深吸引。从小家境贫寒的齐奥尔科夫斯基虽然从没上过正经学校，但是这个孩子却有着极为丰富的想象力。童年的他常常幻想自己是体力用不完的大力士， 或者把自己想象成为一只小猫，灵活地爬上爬下，俯瞰自己的家。他还喜欢将这些虚构的小故事讲给周围的小朋友听，特别是他的弟弟。为了让弟弟能够耐心听下去，聪明的小齐奥尔科夫斯基甚至会倒贴一部分收听费。但是，这么一位开朗富有想象力的孩子却有着十分坎坷的命运。 10岁那年，齐奥尔科夫斯基不幸染上一种名叫猩红热的疾病。疾病的后遗症导致他几乎完全失去了听觉。从此，耳聋的他成为了周围孩子们嘲笑的对象。那个原本开朗爱讲故事的孩子变得远离人群，沉默寡言。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静静的阅读成了他最喜欢做的事，因为在这些书籍里，他能够幻想的比之前还要多得多。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将飞向太空作为了自己的梦想，而这势必需要一种能够在地球与太空之间穿梭的飞行工具。齐奥尔科夫斯基
原本希望通过还原儒勒·凡尔纳笔下的人间大炮来

0: 实现。然而，在经过精心的计算之后，他却发现，不仅人间大炮所需要的推力无法实现，巨大的重力加速度更是超出了人体的承受极限。小说中的构想始终无法转化为现实模型。即使是当时社会中已经出现的火车和轮船等交通工具，也同样无法完成这一突破。于是，切尔科夫斯基开始期盼着从大自然中获取灵感。鸟翼的结构此时引起了他的注意。经过不断的计算与尝试，他设计出了一个新型的航空器——单翼机，并将一副类似于鸟类羽翼的结构牢牢固定在航天器上。然而，早在飞机还没有诞生的年代，要让单翼机成功起飞绝非易事。切尔科夫斯基突发奇想，在单翼机的头部安装两个由发动机驱动的螺旋桨，并在尾部分别安装水平方向舵和垂直方向舵，借助气流的升力作用，让单翼机在天空中飞行。此外，他还设计出一种可伸缩的起落架，使单翼机能够顺利降落。尽管切尔科夫斯基进行了大量计算，绘制出了无数张图纸，即便他早在100多年前设计出的模型和现代飞机如出一辙，这位科学家却始终没能够真正的将单翼机打造出来。不过他没有放弃，当时另外一种逐渐兴起的飞行器再一次将他深深吸引住了，这就是飞艇。早期的飞艇与热气球相似，球体采用柔软的涂胶布料制成。这种材质在不同海拔、不同气压的作用下，很难保持水平飞行。此外，由于材料的缺陷，外部空气更是常常进入到球体内部，并与内部的氢气混合在一起。当它们形成一定比例时，一旦遇到明火，很容易发生爆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为了确保飞艇的安全性和可操作性，切尔科夫斯基专门设计了一种全金属飞艇，在内部安装了发动机和螺旋式加热管，对空气进行加热，并以此替代容易爆炸的氢气。此外，切尔科夫斯基更是创造性地针对飞艇结构进行改善。他设计了脊状侧板和伸缩式滑轮组，使充气部分能够伸缩折叠，以适应不同的海拔气压。他的飞艇设计使得他名垂青史，然而飞艇需要借助大气层的浮力才能够在天空飞行，因此要进入没有浮力的太空，飞艇是无法胜任的。切尔科夫斯基也深谙这个道理。此后担任中学教师的切尔科夫斯基在工作之余专心研究航天技术理论，他在乡间的农舍中反复进行着数学演算，绘制着还没有诞生的关于航天火箭的构想。他设计使用一种特殊的液体燃料配合着氧化剂一同灌入到火箭当中。令人惊讶的是，切尔科夫斯基在当时看来不切实际的构想，竟然成功预测了百年后现代火箭使用的燃料技术。现代火箭发射的原理十分简单，液氢、汽油、乙醇等燃料从燃料箱汇入到燃烧室中，在氧化剂的作用下进行剧烈燃烧。燃烧产生的高温高压气体从火箭底部的喷管结构当中喷射而出，推动火箭前进。然而在火箭没有诞生的年代，能够超前进行研究并做出科学的理论支撑，必将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几个可能会对火箭产生影响的因素引起了切尔科夫斯基的注意：燃料点燃所能够喷射出气体的速度，火箭飞行的速度，火箭和燃料的质量。那么这几个因素之间究竟有没有关联呢？切尔科夫斯基将繁杂的运算和自己的设想绘制在了一张张潦草的草图上，终于一个著名的火箭公式诞生了。这样一位从没有受到过高等教育 从小自学成才的师聪教师，此刻竟然为人类的航天科学奠定着重要基础。究竟是什么样的公式理论蕴含着如此强大的能量呢？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周秉宏研究员将为您介绍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奇思妙想。
1: 齐奥尔科夫斯基早年对这个火箭飞行的原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那么他总结出了一个著名的火箭公式，现在又叫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那么这个公式主要是为了说明火箭获得的速度增量与哪些物理因素相关，其中包括两项。第一项是这个火箭喷气的速度，也就是火箭喷气速度越高，火箭获得的飞行速度就会越大。那么它通常是在 2.8 公里每秒到 4.5 公里每秒之间。第二项呢，是这个火箭的质量比，也就是火箭起飞时候的总质量到火箭发动机关机时候的剩余的质量，这个质量比越大，火箭获得的速度增量也就越大。这个公式一直到现在都指导着各种火箭的设计，也就是说第一项就是要我们的发动机要做到高性能，这样火箭喷气速度才能更高。第二项呢，就是我们的火箭的结构要做到极致的轻，这样质量比就更大，然后我们火箭也才能获得更大的速度增量。
0: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被束缚在摇篮之中。这是俄国科学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名言。这位航天奠基人对于火箭的研究成为了现代宇宙航行学的基础，

人类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 竟然将小说中的科幻故事赋予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并对未来展开了惊人预测。罗伯特·戈达德又将如何延续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智慧，将火箭送上天空呢？解码科技史，叩问太空，正在播出。 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第一次提出了利用火箭飞上太空的思想，但是不论是超前的理论还是惊人的预言，齐奥尔科夫斯基却始终没能把人类送上太空。一生清贫的他没有足够的经费将自己的构想打造出真实的模型，不过他的研究却为另外一位想要上天的年轻人罗伯特·戈达德打下了基础。 罗伯特·戈达德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他从小体弱多病，长期遭受着胸膜炎、支气管炎和胃病的折磨。有一天，在自己的果园里，他学着大人的模样给樱桃树修剪枯枝。当他爬上一棵巨大的樱桃树，眺望远方田野时，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人要是能飞到天上该多好啊！ 可是，怎么样才能制造出飞上天空的装置呢？小男孩从樱桃树上爬了下来，坐在树下开始沉思起来。他想象着有种机器在草地上飞快地旋转，急速上升着飞向太空。童年时代果园里的梦想，成为了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的精神支柱。 此后，他目睹了家乡的电气化过程，由此深信科学将会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1911年，29岁的戈达德在克拉克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并留在学校开始了火箭研制工作。戈达德将自己的全部心思放在了对于火箭的研究上。首先，为了给火箭提供动力，他试验了不同种类的燃料。 戈达德发现，火药等固体燃料的性能有限，并且难以得到提升。于是他另辟蹊径，尝试着遵循老前辈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构想，选用汽油作为液体燃料，再利用液态氧配合助燃。液体燃料的燃烧效果就

0: 它能否成为应用于火箭技术的新型燃料呢？液体推进剂呢，性能高，而且推力容易调节。它和固体推进剂相比啊，还有两方面的优点。第一个就是它燃烧稳定，所以火箭飞行平稳。那么固体推进剂呢，它那个燃烧不好控制，早期容易发生爆炸，而且它的推力变化剧烈，这样导致火箭飞行的时候呢， 会有剧烈的震动。那么世界上第一个试验成功这个液体火箭的人呢，就是美国的这个戈达德。他的火箭采用的这个推进剂是这个液氧和汽油。那么现代的火箭呢，主力火箭不管是美国、日本、欧洲还是我们中国，都采用这个液体火箭。那么液体火箭的推进剂主要用液氧煤油，还有这个液氢液氧。液氢液氧呢，它的 液氢的温度是零下250度，操控起来非常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使用它，是因为液氢液氧的性能特别高，它的喷气速度可以达到 4.5 公里每秒，而液氧煤油或者汽油呢，它的喷气速度大概是 3.5 公里每秒左右。那么固体推进剂就更低，它只有 2.8 公里每秒左右。
1: 经过不断研究，戈达德终于制造出了可供飞行试验的液体燃料火箭样机。1926年3月16日，在马萨诸塞州一片冰雪覆盖的草地上，戈达德和妻子以及两名助手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液体火箭。在成功点火后，这枚火箭上升到了距离地面 12.5 米的高度，一共飞行了 2.5 秒。为了进一步控制火箭的飞行方向，戈达德还发明出了一种燃气舵。它的功能犹如飞机的方向舵一般，装在火箭发动机的内部靠近喷管的地方，利用燃气流的作用使其偏转，从而改变火箭飞行的方向。1932年，戈达德首次完成了集陀螺仪和燃气舵一体控制火箭的试验。仅仅过了3年，戈达德就再次刷新纪录。他制造的火箭速度已经超过音速，射程能够达到70公里。罗伯特·戈达德虽然创造了历史，将人类历史上第一枚以液态氧和汽油作为燃料的火箭送上了天空，然而他的发明却始终没能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甚至沦为了媒体及娱乐圈嘲讽的对象。但是戈达德对于火箭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却在遥远的德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原来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被勒令禁止发展能够携带攻击性武器的飞机，而当戈达德的火箭成功飞上天空，被限制的德国人似乎终于看到了翻身的机会，他们将目光转移到了同样能够升天的火箭上。一位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科学家赫尔曼·奥伯特走在了研究火箭技术的前沿。在赫尔曼·奥伯特11岁的时候，母亲将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作为礼物送给了他。小说中的情节立刻将这个自幼热爱天文学的孩子深深吸引住了，他一口气读了5、6遍，几乎把全部的内容都印在了脑海当中。从此将人们送上天空就成为了小奥伯特心里一份纯真的梦想。然而研究航天技术的历程艰辛而坎坷，奥伯特长大之后，他的博士论文被科学界评价为天马行空，脱离现实。不甘心的他干脆自出经费，在1923年6月以飞往星际空间的火箭为题目，直接公开出版了这篇论文。不过那些固步自封的科学家们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他们断定奥伯特的论文过于荒诞，根本不切实际。而恰恰正是因为这篇著作，却在民众当中燃起了一股火箭热。欧洲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深受奥伯特的影响，他们组建了研究火箭的机构星际航行协会，并聘请奥伯特担任重要会员。 1931年，在奥伯特的带领下，星际航行协会成功发射了欧洲第一枚液体火箭。与此同时，人类太空事业当中极为闪烁的一颗星星已经开始初露光芒，它就是奥伯特的得力助手，年仅18岁的沃纳·冯·布劳恩。冯·布劳恩是火箭领域出了名的贵族，他的家族背景可追溯至中世纪时期的皇室。他的母亲是一位天文爱好者，在母亲的熏陶下，布劳恩从小就对浩瀚无垠的宇宙产生了憧憬。在他6岁时，母亲送给他一架天文望远镜，这个特殊的礼物为小布劳恩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甚至成为了他梦想的起源。每天临睡之前，小布劳恩都会用他的望远镜对着星星不眨眼睛地看上1-2个小时。他经常会想，那些星星上会不会有外星生命呢？人能不能飞到月亮上去看看呢？从这时，一个念头便在他的心里萌生了，未来一定要将人类送上月球。传说在12岁时，淘气的小布劳恩就进行了人生中第一次火箭试验。他把一组烟花绑在了玩具车上，随着烟花被点燃，这辆火箭车拖着彗星尾巴似的火焰窜了出去，并脱离控制，疯狂地颠簸，甚至在柏林拥挤的大街上制造了一场小规模混乱。街上的行人吓得四处逃散，闯祸的小布劳恩也被警察抓住，并交由他的部长父亲来管教。然而，父亲的呵斥却丝毫没有影响他对于火箭的兴趣。1925年，冯·布劳恩无意中在一份天文学杂志上看到了一本书的广告，飞往星际空间的火箭，几个大字仿佛刻在了他的眼睛里。这不正是自己的梦想吗？他恨不得立刻就读上这本梦寐以求的著作。然而正是这本著作却给冯·布劳恩泼上了一盆冷水。原来当他如获至宝一般小心翼翼地翻开书，却看到书页上记载的满满都是五花八门的数学公式。对于数理成绩不好的冯·布劳恩而言，这些公式无疑就像天书一般无法理解。为了实现小时候的梦想，冯·布劳恩开始全力攻读数学和物理这两门让他倍感头痛的学科。经过常年的努力，他的成绩逐步提升，终于在大学时期，冯·布劳恩如愿加入了由火箭爱好者们组成的星际旅行协会，并参与到启蒙导师赫尔曼·奥伯特发起的火箭研制活动。第一枚液体火箭成功发射9年后，师徒二人双双来到德国，为德军研制大型火箭武器。火箭的研制是艰难而又充满危险的，冯·布劳恩可以说是经历了数次死里逃生。最终，冯·布劳恩研制出人类历史上第一枚现代意义上的可操控的运载火箭 ——V2 火箭。而之后，美苏航天事业的火箭都是在 V2 火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冯布劳恩从小纯真的梦想竟然演变成为了杀伤力巨大的战争武器。在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和平到来的背后，一场太空竞赛竟悄然拉开了序幕。解码科技史，叩问太空正在播出。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杂乱的手稿和草图，罗伯特·戈达德制造的火箭原型，此刻却演变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枚远程弹道导弹 V2 火箭。这种先进的战争武器杀伤力巨大，足以炸毁整个城市街区。当时没有任何措施能够限制住如此强大的飞天武器，它除了在打破烟障时会发出刺耳的响声之外，没有任何警告。它无法被预警，无法被阻拦，甚至无法被躲避。先进的 V2 火箭毫不留情地摧毁着英国。为了保住颜面，英国政府宣称所有的爆炸都是由煤气管道故障所造成的。但是受到攻击的民众很清楚，这些恐怖的爆炸无疑来自于天上。为了讽刺政府明显的故意隐瞒，民众们甚至称呼 V2 火箭为飞翔的煤气管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据保守统计，共有约1500多枚 V2 火箭从天而降，夺走了整整7250条生命。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冯布劳恩携带 V2 火箭的设计图加入美国阵营，美苏之间的航天竞赛悄然拉开序幕。苏联意识到必须要抢在美国之前将航天武器研发出来，为此他们甚至不惜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监狱中聘请一位劳改犯谢尔盖·科罗廖夫。科罗廖夫的人生充满坎坷，从小他就因为父母感情破裂，被母亲带回了娘家与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离开父亲的科罗廖夫从此沦为了同学的笑柄，他常常被班上的孩子们欺负，忍受同学们的取笑。然而在不幸家庭中长大的他却满怀着一份飞天的梦想。4岁时，外祖父曾经带科罗廖夫观看了一场飞行表演，飞机在人群的头顶上忽而昂首上天，忽而俯冲直下，小科罗廖夫看得如痴如醉，他骑在外祖父的肩膀上向飞机呼喊着飞起来，飞起来。回到家里，他兴奋着向母亲要了2条床单，把床单做成翅膀，学着飞机的样子，希望自己也能在天上飞翔。尽管母亲还是坦诚地告诉他，像这样的翅膀是没办法飞行的，但是科罗廖夫没有失望，而是从此下定决心，我要让人类能够在天空中飞翔，甚至进入浩瀚的宇宙。1923年初，年仅16岁的科罗廖夫成为了新诞生的航空之友协会会员。此时的科罗廖夫不仅能动手制造滑翔机，而且还学习着飞行技术。年少气盛的他经常对母亲说，等我学会了飞行，一定要送您到天上转一转。1929年，他参加了由航天奠基人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组建的火箭喷气飞行小组，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这次会面成为了科罗廖夫人生的转折点。科罗廖夫在听说了眼前这位火箭先驱者对于宇宙航行的愿景时，内心受到巨大鼓舞，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专心从事着火箭的研究。从此苏联少了一位飞机设计师，却无可取代般拥有了一位航天科学家。1933年8月，苏联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的火箭技术研究机构，国家喷气推进研究所。年仅26岁的科罗廖夫担任研究所的副所长，负责液体火箭推进器的研制工作，并主持制定苏联火箭发展计划。
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想要实现自己的太空梦想时，他的上司却不幸卷入到了一场政治斗争，被政府枪决。受到牵连的科罗廖夫开始了自己的牢狱之旅，他被流放到了遥远的西伯利亚劳改营。 长达6年的苦难经历给科罗廖夫的心理带来了深深的痛苦。那段苦难岁月的阴霾甚至笼罩了他的后半生。据说即使科罗廖夫在此后成为了苏联方面重点保护的科学家，他在睡梦中还是常常会做噩梦，并发出令人恐惧的叫喊，

你快点给我起来，马上干活。1946年5月，苏联成立了88号火箭技术研究所，科罗廖夫被任命为总设计师。这个决议不仅决定了科罗廖夫的未来命运，也为11年后的苏联打开了通向宇宙的大门。

0: 钢铁般的意志，搭建了绝境下的胜利浮桥。大江阻隔，桥梁建设者们又如何将天堑变成通途？解码科技史，飞渡天堑，近期播出。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临危受命的谢尔盖·克罗廖夫展开了对火箭的研究工作。然而正如同V2火箭一般，传统单级火箭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有限，无法飞上太空。克罗廖夫此时参考了老前辈齐奥尔科夫斯基所提出的一个天马行空般的想法。他采用四个外部捆绑式助推器，当外部助推器烧完自身燃料时自行脱落，而火箭核心部分则继续燃烧。为了打造出一枚能将5吨多重的核弹送上太空的火箭，克罗廖夫马不停蹄展开试验。有一次试验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克罗廖夫被冲天的火光吞噬。当同事把他救出来的时候，他的额头被溅起的飞石划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凌乱的衣服上布满血迹，牙齿也被磕掉了2颗，说话时微微启动的嘴唇像啜饮时的样子。我终于知道原因了，就在其他人都惊魂未定的时候，克罗廖夫却未能找到真正的爆炸原因而庆幸。1957年8月21日，在经历了3次失败后，克罗廖夫终于从哈萨克斯坦成功发射了一枚搭载5吨多重的弹头上天的 R7 火箭。这是世界上第一枚能够在大陆间进行飞行的多级液体燃料火箭，它的体积整整有 V2 火箭的2倍，有效射程甚至达到了6500千米。这次成功使克罗廖夫距离自己的目标又近了一步，那就是发射卫星。原来早在1954年国际地球物理协会号召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尝试发射人造卫星，因为在1957年7月到1958年年底，太阳活动周期将达到一个高峰。
0: 借助卫星能够加强对地球物理的研究，美国地球物理协会立即向政府提出了发射卫星的建议。美国政府在进行一番评估后，在1955年5月26日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太空政策文件——科学卫星计划，准备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发射卫星。8月3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天体航空联盟第六次大会上，美国代表宣布准备发射人造卫星时，苏联科学院院士谢多夫马上介绍了苏联的卫星研制计划，宣布苏联拟在1957年发射一颗人造卫星。在美国人看来，这不过是苏联方面碍于面子的姿态而已，没必要过于看重。1956年9月11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会议上，苏联方面宣布，在即将到来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苏联将会把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美航空周刊1956年10月转载了莫斯科新闻的文章摘要，列举了苏联将要发射卫星的有关参数。1957年10月1日，纽约时报又登载了苏联的月亮可能闪闪发光的文章，提醒美国人要多多注意了。可当时很多美国人觉得苏联还没有从二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经济发展缓慢，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这不过是苏联人的一种宣传伎俩。1957年6月，苏联政府通知国际地球物理年总部，它的卫星发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此时的西方世界对此还是将信将疑的态度。6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了苏联科学院院长 亚历山大·涅斯梅亚诺夫的声明，苏联完成了把卫星送上轨道的火箭研制工作。6月23日，他又报道了苏联将在近几个月发射卫星的消息。大多数美国人没当回事，他们始终觉得第一颗卫星的桂冠非美国莫属。9月1日，纽约时报发出苏联计划发射两种类型的卫星报道时还未重视。有位漫画家还画了一个俄国熊试图把一根大木棍扔到宇宙中去，以示嘲讽和调侃。可就在这时，苏联通过广播向全球的无线电爱好者公布了他们的卫星将要使用的传输频率。消息已经公布，迅速在无线电爱好者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纷纷拿出收音机、电台，准备接收这个来自太空中的宝贵频率。很多人甚至因为这个事件对科学、空间探索及无线电产生了终身兴趣。这颗即将升空的卫星被命名为斯普特尼克一号。斯普特尼克一号的主要科学探测任务为测量200到500千米高度的大气密度、磁场紫外线和 X 射线数据。在卫星本体当中安装了电池组、无线电发射机、热控系统组件、温度和压力传感器，以及其他的一些设备。电池组由3个银芯电池构成，中央安放有2台交替工作的无线电发射机，工作频率分别是20.005和40.002兆赫。当时苏联的研究人员不仅希望卫星发出的脉冲电波能被无线电爱好者接收这个宝贵频率，更希望人们在地面上可以用肉眼看到它。但是这颗人造卫星本身实在是太小了，即使进行了外表面的高度抛光处理，令它闪闪发光，可一旦升空，肉眼还是看不到。科罗廖夫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借助火箭来增大反光面积。火箭的尺寸远比斯普特尼克一号大得多，科罗廖夫让工程师将火箭舰体抛光，安装了反射板，把阳光反射到地球上，使卫星几乎和夜空中最耀眼的星星一样明亮。1957年10月4日，苏联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天气晴朗，发射塔上竖立着一枚大型火箭，火箭头部装着一颗圆球形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它在发射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了。目送火箭离开后的人群兴奋地争相来到收音机前调到特定频段，纷纷等待听到哔哔哔哔的声音。当高速行进的卫星降到地平线以下时，信号中断了。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但还是让科罗廖夫他们万分紧张，不会再出什么问题吧。等到斯普特尼克一号从地平线上升起时，脉冲电波2度传来，人们才敢确认斯普特尼克一号发射成功了。

成为第一个进入外层空间的人造物体，准确进入了预定的椭圆形轨道，与地球表面的最近距离达到了215公里，最远距离达到了947公里，每96.2分钟绕地球一圈。现场顿时一阵欢呼，疲惫不堪的科洛廖夫在角落里打电话通知苏联最高领导人，我们成功了。至此，人类世界与夜空的关系再一次发生了变化。作为一项技术成就，苏联抢到了人类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桂冠和荣耀。斯普特尼克一号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斯普特尼克一号在轨期间从地面上观察，不过就是天空上的一个光点，几乎难以与普通的恒星区分开来。然而，惊人的移动速度显示出了它的卓尔不凡，任何人随便一眼看去都会发现它的存在。斯普特尼克一号卫星在轨持续工作了22天，运行了92天，绕地球飞行约1440圈，飞行总里程数6000万千米，最后在1958年1月4日坠入大气层烧毁。在轨期间，这颗卫星完成了星内温度、压力测量、大气密度测量和电离层研究，并探测出几百千米高空的空间空气阻力。同时，斯普特尼克一号也让美国公众措手不及，很多民众对本国的技术能力、教育水平、民族素质都提出了质疑。此次因卫星造成的舆论危机被西方世界称为斯普特尼克危机。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作为火箭研究先驱，冯布劳恩的研究为何停滞不前了呢？原来他到达美国后，由于身份原因并没有得到重视，却成为迪士尼乐园的一位明星主持人。1955年3月9日，4200万美国人收看一部新的迪士尼节目，这大约是当时美国总人口的1/4。电视中没有出现跳舞的老鼠、陷入危险的公主，站在那里的是一位英俊、热情、迷人的火箭工程师，阐述了他对未来宇宙探索的愿景。这就是冯布劳恩。迪士尼的轻松幽默风格很好地化解了航天技术给普通观众带来的枯燥和距离感，使它变得更加亲切。比如太空中，一只小狗打了一个喷嚏，结果发现自己向后退了一大截。就这样一个简单有趣的情节，便可以解释清楚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通过类似的方式，严肃的知识都被分解成了动画形式。冯布劳恩在节目中毫不掩饰地向美国公众推销他自己的设想和雄心壮志。如果我们今天就要开启一个组织良好且受到支持的航天项目，那么我相信我们应该在10年之内研制出一种实用的载人火箭。冯布劳恩因为在迪士尼的演出变得家喻户晓，他继续与迪士尼合作多年，希望在未来的空间计划中吸引更多公众的兴趣，但这并没有真正改变他的命运。斯普特尼克一号的成功发射并没有使冯布劳恩得到重视，他研制的火箭并未被允许参与太空发射，没有经过实际测试的先锋号却始终在承担发射人造卫星的重任。为了应对危机，美国人加快了先锋计划的进程。在此期间，1957年11月3日，苏联又发射了斯普特尼克二号人造卫星，重量高达508千克，是第一颗卫星重量的大约5倍，并第一次将生命体一条名叫莱卡的狗送入了太空轨道。虽然莱卡没有活着回来，但很明显苏联已经将目标锁定为载人航天，可美国却连卫星都没有发射成功。美国沉不住气了，重压之下，12月6日，美国终于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卫星。可是得到发射机会的并不是冯布劳恩的红石火箭，而是先锋号火箭。
射后仅仅过了3秒钟就发生了爆炸。而这次发射采用了电视现场直播，这可在全国人民面前丢了脸，甚至成为国际笑话。

0: 艰难时刻，美国才想起了当年冯布劳恩的建议。
1: 他们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但没有时间后悔。
0: 冯布劳恩被命令尽快使用朱比特 C 型火箭发射探险者一号卫星。1958年1月31日，
1: 探险者一号卫星抵达了太空，
0: 葡萄柚大小的科学卫星探险者一号
1: 进入轨道。
0: 美国勉强算是从这次巨大的媒体打击中挽救回了国家声望。可是这时候，苏联都已经把斯普特尼克一号和斯普特尼克二号人造地球卫星都送到了太空。美国人连人类历史上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荣誉都没捞得，只是落得个第三名。
1: 苏联人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继续掌握着太空竞赛领跑者的地位。太空竞赛的过程在加快。1959年1月，苏联发射月球一号探测器，美国紧随其后，两个月后也发射了一颗月球探测器先驱者四号。9月，苏联月球二号进入太空，并在两天后击中月球。这是月球上出现的第一个人造物体。一个月后，月球三号探测器第一次拍摄到月球背面的照片。在这一阶段的太空竞赛中，苏联一直跑在美国的前面。科罗廖夫对于火箭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突破，这个从小就怀有梦想的孩子终于为原本落后的苏联争取到了在太空竞赛中的领先地位。他更是成为了苏联受人敬仰的火箭先驱。但是科罗廖夫清醒地知道，在这场你追我赶的太空竞赛中，苏联领先只是暂时的，只有率先完成载人飞行，实现史无前例的重大突破，才可能巩固已经取得的领先地位。1961年4月12日，这一天终于到来。科罗廖夫站在发射平台上，对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语重心长地说：“你非常幸运，你将从太空俯瞰地球，我们的地球一定很美。”随着东方一号飞船冲向太空，苏联成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太空飞行。面对科罗廖夫不断创造的世界第一，冯布劳恩只能在他的身后苦苦追赶。1961年5月，在苏联之后，美国终于完成了第一次载人航天。宇航员艾伦·谢泼德乘坐水星号飞船进入太空，并在太空中逗留了15分23秒。但是这次航天飞行却并未环绕地球，艾伦·谢泼德更是只有5分钟处在了失重状态。然而科罗廖夫的脚步依然锐不可当。1965年3月，苏联宇航员实现太空漫步。一年后，苏联月球九号首次实现了月面软着陆，载人登月已经指日可待。就在全世界都在等待苏联的下一步行动时，噩耗突然传来。1966年1月14日，谢尔盖·科罗廖夫因病去世。突然传来的噩耗使得苏联的太空步伐陡然减速，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却迎来了人类航天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刻。1969年7月16日，土星五号运载火箭承载着阿波罗11号飞船，将第一批代表人类奔赴月球的宇航员送上太空。飞船很快到达地球轨道，在飞行3个小时后，飞船改变轨道，成功进入到奔月轨道。在环绕月球飞行了20多个小时之后，地面控制中心指示登月行动开始。宇航员驾驶着登月舱鹰与哥伦比亚号母船分离，向月球飞去。4天后，鹰在月面上静海西南部安全降落。停顿了6个多小时后，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率先走出登月舱，一步一步走下舷梯，在月球表面留下了人类的第一个脚印。阿波罗登月计划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它首次将人类文明带进了地外空间，使人类真正进入了一个空间时代。此时，中国的人造卫星也

时至今日，我国卫星技术突飞猛进，北斗导航系统已累计发射几十颗卫星，是目前世界上大规模的卫星导航系统之一。此外，独立自主研发的鹊桥中继卫星独具一格，作为地月通信和数据中转站，鹊桥可以实时地把在月球背面着陆的嫦娥四号探测器发出的科学数据第一时间传回地球，具有重大的科学与工程意义，也是人类探索宇宙的又一有力尝试。如今卫星激光技术的越发成熟，相较于传统卫星微波通信技术，激光的频率比微波高3至4个数量级，频段更宽，短时间内可传输大量数据。在未来进行星际旅行和太空移民时，激光通信被国际公认最佳的通信方式。2024年6月4日7时38分，嫦娥六号上升器带着月壤样品从月背起飞了。经过多次轨道机动，它进入高度约210公月圆轨道。在这里，轨反组合体正在等待着上升器的到来，并且完成一次精准的交会对接。他们采取了一种握手加抱紧的方式，一秒捕获，10秒校正，10秒锁紧，时间精确到21秒。完成交会对接后，上升器就要转交月壤样品了。借助转移机构，样品容器将通过一个200到300毫米的狭小通道，最终被抓取到返回器内。在完成样品转移后，上升器完成使命，与轨反组合体分离。这之后，轨反组合体将在环月轨道飞行，静静等待着月地转移的最佳时间窗口。待到时机适宜，组合体将来到距离地球约5000公里的高度，之后返回器和轨道器分离。返回器将采用半弹道跳跃式载入大气层的方式回到地球怀抱。最终，嫦娥六号返回器将降落于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完成这场地月往返之旅。这些来自月球的样品可以更好地让我们了解月球的历史，从而更好地了解整个太阳系。未来中国的探月之旅还将稳步向前。按照规划，2026年计划发射的嫦娥七号将前往月球南极开展环境与资源勘察，2028年前后，嫦娥八号要对月球资源的再利用进行试验，令人期待的载人登月的前期准备工作已启动，星辰大海的梦想永远不会止步，中国航天科学家们的月球征途也将坚定向前。调动神经，发挥潜力，为追逐飞人梦想，人类创造了怎样的训练奇迹？瞬间发力，超越自身，为突破力量极限，人类为此付出多少心血？解码科技史，挑战极速力量，下期播出。

0: 要想把肉汤变得肃清如开水，要用什么技法来实现？
1: 熬成这样子，咱就不要轻举妄动了。
0: 蓝莓与五花肉相遇，会激发出什么浓烈惊艳好味道？哇！用猪皮当容器，能做出什么内涵丰富的风味菜肴？
2: 创意真的无限啊！
0: 一起来品缤纷好滋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美食出于味道，快乐源于简单。各地厨师们用巧手制作出多种滋味诱人的菜肴，既扮亮了餐桌，也给人们带来好胃口。传统名菜开水白菜汤底清亮，白菜则在汤中像花朵般缓缓绽放。北京厨师如何巧手烹出如此讲究的清爽美味？
2: 就瞬间花瓣张开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花都怒放了。
1: 在贵州丹寨，油腻的五花肉怎样被酸甜的蓝莓驯服，变身开胃大菜？
3: 做了一个梦就想得到了。
1: 在广东，英德人为了制作传统美食九大鬼，几乎跑遍了整个菜市场，鸡鸭鱼肉、猪皮鱼皮、五谷杂粮，用这些五彩缤纷的食材究竟会做出怎样的美食？
4: 哇，讲究。
1: 一起来品尝鲜香味美的好滋味。

0: 全国各地的美味各具特色，隐藏在街巷之中，带给人们味蕾上的满足。有的口感清淡，有的滋味浓烈，无不展示着厨师精湛的技艺和无尽的巧思。很多传统菜肴都讲究崇尚本味。在北京梅地亚中心餐饮部工作的李洪涛，就要把这四个字发挥到极致。他要制作一道看似平凡的本味美食，它究竟是什么呢？
1: 今天我们做一个就是听着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呢不简单的一道菜——开水白菜。
2: 开水白菜，此开水非彼开水哈。
1: 对，
2: 咱们就一步步的来。
0: 一道开水白菜，讲究汤色清如开水，不见油花，汤味鲜香浓郁。李大哥说，开水白菜是否成功，高汤是重中之重。
1: 咱们这就是黄油老鸡，最适合就是这个煲汤。
2: 老鸭这也是两年以上的。
1: 对，我们煲汤呢，原来师傅教的就是无鸡不鲜，无鸭不香。
2: 现在就是鲜香两全了，
1: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煲汤的鸡我们不焯水的，
2: 原汁原味的下锅就行了。
1: 鸭肉的话呢，它比较肥一点。
2: 香的就是那个油，
1: 对吧？对。
2: 这个时长大概要多久呀？
1: 6个小时。现在呢，我们就放干贝，增加它的鲜味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金华火腿，它也是提它的这个香味儿。
0: 老鸡和老鸭冷水下锅，然后加入干贝、火腿，一起熬制6个小时左右。李大哥说，熬制高汤的火候非常重要，既要保证高汤保持在微微沸腾的状态，但又不能达到滚沸，否则汤汁就会变得浑浊不清，失去了开水般的清澈感。高汤重要，白菜的造型也非常重要。
1: 咱们这次呢也做一个就是非常漂亮的。
2: 得有造型是吧？
1: 它雕一朵花，
2: 它总共就这么大点儿，还得雕成花，
1: 让它斜着，有这种花瓣的样子。
2: 你看咱中国人做菜，它就特别讲究哈，
1: 色香味形
2: 俱全。
1: 对，
2: 我的两个瓣儿咋都分开了？
1: 其实越往里雕呢，就是难度会越大，一会儿它就会开花了。
0: 味道调查员虽然是第一次雕白菜，但是也学得有模有样。6个小时已过，高汤现在怎么样了呢？是不是有了清澈如开水的模样呢？
2: 熬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它的这个肉都

0: 非常的烂了，
1: 化了就熬烂了就。我们只是取它这个肉的香味儿，还有鲜味儿。哦，
0: 咱不是吃肉，是喝汤的。但我总觉得这个汤色啊，跟我们理想中那种茶色还有那么一点差距。
1: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处理这个清鸡汤的里脊肉，完了之后呢，再用鸡肉清两遍，用这两个原料让它变成淡茶色。
2: 将熬制高汤的鸡肉块和鸭肉块等食材全部捞出，不留一点肉渣。此时锅中的高汤比较浑浊，李大哥说要想汤色澄清，下一步就要绍汤。
1: 先把这个猪肉泥给它打上劲儿，放一点
0: 蛋清，
1: 对，让它这个肉呢更紧实一点。
0: 不过我挺好奇的，咱们这个拿肉去吸附，到底吸附走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其实呢，也是这个很细小的肉末，更香一点。哦，
0: 先出味儿。
1: 对，
3: 随着温度的提高，它会越搅越清。
0: 这得转到一个什么程度才算吸附完成了呢？
1: 汤的温度提高，它的肉泥呢，会结成块，
0: 自己会抱团，咱不用管它。
1: 对，不用管它。
2: 高汤，加入搅拌上劲儿的猪肉泥，并迅速打散。然后顺时针搅拌高汤，猪肉泥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的过程中，便慢慢吸附了高汤中的残渣和油脂。猪肉泥完全熟透后会结块，浮出汤面，这时就可以捞出来换成鸡肉泥，继续重复刚才的步骤，直至鸡肉泥结块捞出。
0: 这就算熬成了吧？
1: 对，非常
0: 的透。
1: 不要去搅它，
0: 就熬成这个样子，咱就不要轻举妄动啊。
1: 对，
0: 非常清雅，你感觉大道至简，就这么小小的一杯。
1: 现在呢，我们就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0: 哦，真的开花了！就瞬间花瓣张开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花都怒放了。
2: 经过6个小时的熬制和2遍绍汤。用来制作开水白菜的高汤，汤色清澈透明。慢慢浇在雕好的白菜花上时，只见白菜花瓣由外至内依次打开，犹如一朵娇羞绽放的白莲。茶色的高汤配上洁白的白莲，光看着就平添一丝清凉的感觉。水白菜入口脆嫩爽口，与北京李洪涛大哥追求饮食的清新素雅不同，远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的王小军，却为了烹出一道滋味浓烈的五花肉菜肴，正在烈日下寻找着一种蓝紫色的水果。
4: 王大哥啊，跟我约在蓝莓园见面。王大哥，
5: 哎呦，
4: 在这儿呢，王大哥。哎呦，这怎么下去啊？这，哎呦，这个蓝莓是一串一串采，还是一个一个摘？
6: 一个一个的
4: 。
6: 哪个熟就摘哪个，我这边摘边吃，
4: 甜滋滋的啊！你看这个就
6: 这个还不熟哦，像这样，先到绿红再变紫，它才成熟。
4: 明白了，发紫色的这种就是现在已经成熟的，我们要摘这种啊。哎呦，谢谢大姐，哇！来给大家看看，大姐送了我3个特别大的，
6: 甜了，哇，
4: 真的甜，

0: 在阳光的作用下，蓝莓已经成熟，颗颗饱满，十分诱人。蓝莓因为含有较高的花青素、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而被当地人誉为浆果之王。除了品尝鲜果，人们通常会把蓝莓做成蓝莓干、蓝莓酱。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准备用蓝莓搭配五花肉制作一道蓝莓扣肉。这蓝莓和五花肉的组合，味道调查员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做出来的扣肉会是什么味道呢？
1: 先把这个猪肉处理一下，把那个毛
2: 去一下毛。
1: 你拿那个抓钩过来。
2: 抓钩啊？
1: 这里这里。
2: 哦，这里。就是用锅的这个温度把这个毛给它烫掉，是吧？

0: 那它得烫到什么程度呢？烫到有点糊完，
1: 用这个钩住它是吧？
0: 对，然后拉着它转，
1: 对，这样。
0: 哦，一钩，哦，这么一看，
1: 黑猪的猪皮厚，
0: 是的，
1: 要多烧一块。
0: 而且这个猪皮它其实不怕火烧的。
2: 先将锅烧热，然后把五花肉放入锅内制皮，这样既可以去腥，又能去掉肉皮上细小的绒毛。然后把五花肉放入冷水中洗净，清洗后的五花肉再放到锅里炖煮。王大哥说，在炖煮五花肉的时间里，就要开始处理蓝莓了。
1: 我们来搞一个下一步用的蓝莓酱，先把它捣碎，就在放在这个滤网啊，这样一压碎就行了。
0: 哦，就看着这个蓝莓爆开那个感觉特别爽，要抓一抓
1: 一下，哎，把那个汁水掉出来。
0: 那咱们第一步这个蓝莓汁已经挤出来了，后面怎么弄？
1: 搞点蜂蜜，一个是蓝莓蜂蜜，
0: 蓝莓蜂蜜。这个就是用来中和它这个蓝莓汁的酸味的。
1: 对，
0: 这有什么比例吗？这个
1: 有，大概应该是四分之一，
0: 也就是四份的这个
1: 蓝莓汁，
0: 哎，一份的蜂蜜。
1: 对，搞点白糖，你就跟那个勺子两勺一样的，搅拌一下，
0: 搅拌一下啊。
2: 挤出蓝莓浆液，将蓝莓浆液、蓝莓蜂蜜和白糖以4:1:2的比例混合成蓝莓汁，倒入锅中熬煮。蓝莓中的果胶使蓝莓汁变得更加粘稠，成为一锅蓝莓酱。蓝莓酱制作好了，炖煮的五花肉也可以出锅了。王大哥说，他还有一个独门绝招，能让五花肉轻松穿上虎皮装。这个独门绝招会是什么呢？
1: 两勺蜂蜜，高度酒，一只手蘸着摸。
0: 哇，这个好烫啊！这猪肉。
1: 对，必须要趁热，这个冷了它就
0: 进不去了。这个
1: 进不去，不是说那个皮酱啊，它上不了色。
2: 以酒入菜，可以带走食物中的腥气物质，并与食物中的脂肪酸经过高温催化生成脂类物质，达到提味解腻的效果。啤酒烤羊，花雕醉蟹，烟熏红酒肋排，都是以酒入菜的代表。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将白酒蜂蜜混合，趁热涂抹在肉皮上，再入锅油炸，就可以完成给五花肉上色的步骤了。
0: 哇，我感觉这个肉刚下去啊，瞬间就变色了，而且就是一个很香浓的这个肉香味就出来了。
1: 就像这种乌黑就行了，
0: 乌黑的哈。
2: 王大哥说，用白酒蜂蜜混合的液体涂抹过的五花肉，油炸后，五花肉的表皮可以迅速变成焦黄色，同时还形成了焦香酥脆的口感。可是炸好的五花肉要怎么换上虎皮装呢？王大哥没有过多解释，直接将五花肉放到了冷水里，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一步我们就用它来泡水。
0: 泡水啊，大哥，这泡水有什么用？
1: 泡水就是这个皮软，还等一下它起那个虎皮。
0: 泡水就能把这个虎皮泡出来吗？有这么神奇吗？这
1: 十多年的经验。
0: 十多年，哎呦，那可真是皮朝下泡啊。哎，
1: 对，浸这个十分钟左右就够了。
2: 经过高温油炸，五花肉的表皮快速失水变干，出现褶皱，但这时并不十分明显。从油锅中捞出后，趁着五花肉表皮上的褶皱还没冷却定型，马上放入冷水中浸泡，肉块吸收水分后重新变得膨胀起来，这时金黄色的虎皮纹路格外明显。
0: 哎，王大哥，蓝莓扣肉是这菜谁教您做的？
1: 自己创新。
0: 自己创新的。那怎么想到用蓝莓跟它混合在一块儿呢？
1: 因为我们本地方的特产，
0: 地方特产能够跟传统的这个菜
1: 结合在一块儿。
2: 经验是王大哥在做菜时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在味道调查员看来，这两个字在王大哥口中风轻云淡，可实际上却是他十多年来在厨艺上不断打磨、不断突破后的一份沉甸甸的积累。蓝莓酱制作好了，

0: 虎皮五花肉也准备好了，味道调查员要探寻的美食蓝莓扣肉终于要现身了。这时候王大哥又拿出一个碗，这是要做什么呢？
1: 好像底下
2: 就这样，就看得到吗？
1: 这碗相当于餐具。
2: 我们这边叫梭子肉，切的时候不断，
1: 不断哈、
2: 薄片一点。
1: 这个不让它断也是为了一会儿摆的时候好摆，是吧？
2: 不是，腌制的时候
1: 就
2: 它不会乱。哦，它不乱，
1: 在这个阳光下一照，不灵不灵的感觉。
2: 皮朝下，
1: 皮朝下。
2: 哎，对，倒上点蓝莓汁，
1: 蓝莓汁。
2: 现在蓝莓汁也放了，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蓝莓干，
1: 蓝莓干。
2: 哎，对。
1: 哦，这个蓝莓扣肉当中不只有蓝莓汁，
2: 对，对
1: 还得有干，是这个吧？
2: 对，
1: 好吃。
2: 嗯，每块肉中间两颗，
1: 两颗。
2: 嗯，好，准备下一步。
0: 将五花肉切成7到8毫米厚的肉片，肉皮朝下，顺序码放在碗中。扣肉的基本造型有了，淋上蓝莓酱，两片肉之间加上蓝莓干。味道调查员还以为制作到这儿，蓝莓扣肉就完成了。可是王大哥却说，这还差得远。成品的蓝莓扣肉集酸甜辣香于一体，重点在下面的炒制调料环节。
1: 咱们还炒什么料？
2: 嗯，炒这个底料。哎，油，这个油也不要太多，蒜，
1: 嗯，
2: 辣椒，
1: 下锅。哎，来点花椒，
2: 花椒，
3: 酸菜，
2: 本地的酸菜，这是农家自己搞的。
1: 哦，小酸菜啊。这酸菜加进去，感觉这个味道又不一样啊。
2: 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最爱，两勺老抽啊，
1: 两勺老抽，
2: 一定要两勺。哎，新抽也是两勺。一点点糖，
1: 提提味儿啊。这个炒到什么程度啊？
2: 这个炒香。
0: 将本地酸菜、姜、蒜、花椒、干辣椒一同炒制，然后加入调味料和半碗水一起炖煮。这就是蓝莓扣肉的最后一道调料汁，上锅蒸制2个小时左右，集酸甜辣香于一体的蓝莓扣肉就做好了。除了蓝莓扣肉，王大哥还用蓝莓和老茶叶制作了蓝莓茶香鸡、蓝莓排骨。这一系列的蓝莓菜肴都是王大哥为了与朋友一起相聚而特意制作的家乡特色风味。
4: 感觉挺不错的，
5: 是吗？
6: 真的不错，
1: 感觉扣肉本身的这个香味没有消失，而且还加入了蓝莓的这种果香味进去啊。
7: 你是怎么想到的呢？
2: 哎，做了一个梦就想得到了。
1: 我感觉一个厨师对他最大的夸奖就是说他做菜好吃。
0: 有了家乡特产蓝莓的助力，王小军赋予了扣肉独特浓烈的果香味，让原本油腻的五花肉带上了一丝俏皮的酸甜，变得清新起来，果真是一道开胃大菜。一道道蓝莓美食的背后，饱含着乡村厨师对家乡贵州丹寨这片土地的深情与眷恋。那么广东英德人的餐桌上又会有着什么让当地人心心念念的家乡滋味呢？家住广东省英德市的黄木森是远近闻名的大厨，每当有亲友聚会都会请他来掌勺，而他最擅长的就是制作一桌当地特有的宴席——九大鬼。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九大鬼中究竟会有些什么美味菜肴呢？
8: 这么大个的芋头，
9: 芋头啊，
8: 这么大个，哎，
1: 这芋头不错呀，
10: 重啊，
1: 重
10: 啊，重啊，又轻的，
1: 重的还不好啊，
10: 重不好，不粉。等一下，我再看一下蛋，好吧？
1: 再看一眼，再看一眼，这个看着还行啊，
10: 嗯，可以啊，
1: 点点的，
10: 哇，
1: 怎么样？
10: 这个好亮，
1: 哎，还真是啊，你别看这么大的体积啊，但是摸起来还真没有刚才那个重，
10: 没有啊，轻的粉呢。
0: 黄大哥对于荔浦芋头的挑选标准很是奇特，芋头掂在手里只有觉得轻，那才是制作九大鬼的标准芋头。菜市场是当地特色小吃的聚集地，各色美食齐上阵。
1: 皮刀，哦，来尝尝。
0: 在这里，丰富的传统。

0: 食和特色农产品，让人目不暇接。叫卖声、欢笑声、讨价还价声，共同汇聚成最美的市井生活。
1: 练驴，练驴！哎呦，
2: 我拿不起来，
3: 强卸这个音。
2: 为什么非得又长又细才好
3: 啊？瘦啊，
2: 就是要那个口感要追求更细腻、
3: 清甜、清甜。
0: 鱼有着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东北地区的红烧鱼，西北地区的鱼炖豆腐，江浙地区的蟹粉鱼头，都可以作为餐桌上的压轴菜。黄大哥说，九大鬼的菜肴中，当然也少不了鱼的身影。不仅选鱼有讲究，处理鱼更是有说道。整鱼，他要取出鱼肉、鱼骨，只保留鱼头、鱼尾和鱼皮。如此独特的处理鱼肉的方法，让味道调查员对九大鬼的美味更加期待了。
2: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酱鸡腊肉、松仁小肚，样样俱全，讲究。
0: 新鲜的五花肉，质量上乘的猪皮，五谷杂粮、荔浦芋头、辣味等各种食材备齐。黄大哥准备先制作九大鬼里的扣肉。
2: Nice，
3: 先把它先劈开，也是搞那个长方形，切下到尽头又切下去，切下去，
2: 后面就直的下了是吧？
3: 尖的嘛，塞进肉里面去。
0: 在当地人看来，用芋头搭配扣肉烹制，那就是滋味绝配。切好的芋头块要放入热油中炸制，炸过的芋头外表微黄，裹上一层亮色，非常粉糯，带着芋头特有的香气。
3: 粉呐，
2: 磨粉。
0: 五花肉下锅炖煮，炖煮使五花肉中多余的油脂渗出，可以减少五花肉的油腻感。
3: 炸小眼，
2: 为什么炸眼啊？
3: 炸眼的了，上料。
2: 哦，调料能流进去，
3: 流进去。
2: 猪肉表面扎过孔之后，它会渗出来一个液体啊。
3: 封闭，一下一下来。
2: 啊，渗入到这个肉的深层去了。
0: 蜂蜜可以助力猪五花在油炸的时候更好地换上虎皮装。
3: 分等分吧，你看，一样大，一样大，
2: 一个细长条。
3: 那往下切，不要切开。第二刀，这才是我们的扣肉。
2: 哦，明白了。一本书吧，打开，中间包一块
3: 芋头。
2: 哦，这么一来，吭吃一口，哇，讲究。
0: 炸好的五花肉，用一浅一深的刀法，将扣肉切成皮相连、肉分开的肉夹。将炸好的芋头块夹在五花肉片中间。黄大哥说，要想香芋扣肉好吃不腻，就需要一碗灵魂秘料，香油、蒜末、生抽、腐乳调到一个碗中，搅拌之后跟五花肉片和芋头块混合，再摆放入碗上锅蒸制。九大鬼中的香芋扣肉就做好了。味道调查员的问题来了，市场上特意购买的猪皮会被黄大哥做成什么美食呢？
3: 打的话
2: 就是只是划一个印儿出来，这有什么用啊？
3: 存放点，
2: 能存放料。这五谷我有点疑惑了。
3: 泡一泡，放下锅，炒一小部分绿豆，
2: 红豆，
3: 红豆这个啊好，小花生米好了，
2: 在阳光下一照，这个盘子里的五谷非常的漂亮。那咱们先把这个五谷呢给泡一下啊，这个时间得多久？
3: 30分钟。
0: 在英德人看来，这道猪皮和杂粮制作的美食滋味浓郁。
3: 翻到下去。
0: 起锅烧油，将泡发的杂粮、大米下锅炒制。炒得快熟的时候，加入腊肠丁、食盐、酱油调味。做好的杂粮炒饭怎么跟猪皮结合呢？
2: 我发现咱们这边做菜都喜欢包起来是吧？
3: 对对，
2: 就放里面啊。
3: 第二步骤，红，一针针往下扎。
2: 其实这样的做法就跟包粽子差不多。
3: 差不多。
2: 用猪皮来包粽子。
3: 就是。

0: 五谷酿金猪，客家一个做法。
1: 五谷腊肠炒饭，装入猪皮里，用棉线缝合。黄大哥说，这道菜的名字叫五谷酿金猪，有着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要想猪皮弹牙，在猪皮上还要涂上蜂蜜，淋油炸它。
2: 有点像我在天津吃那个卷圈儿，虽然这个皮呢稍微有一点点深的颜色，不过这香味是非常足的，
0: 就浓浓，
2: 就得这样，是吧？
0: 对对。
1: 油炸后的猪皮颜色更加棕红，十分诱人，肉香、杂粮香、辣味香冲入鼻尖。黄大哥说，五谷酿金猪还需要上锅蒸制，在蒸制的时间里，黄大哥要用草鱼的鱼肉和鱼皮制作什么美食呢？哦，鱼肉剁成鱼肉泥，再加入切好的小葱碎调料，搅拌后的鱼肉泥有了做鱼肉丸的潜力。而黄大哥接下来的操作让味道调查员万万没想到，
0: 那个鱼皮拉上来没骨头吗？
2: 老人小孩大人都可以
0: 都可以吃，这个菜很受欢迎的。
2: 它最后还是会保持一个鱼的形态，
0: 对对 对, 对, 对，
2: 只不过我们在里边这个馅料上做的功夫。
0: 嗯，
2: 明白了，
0: 多好。
1: 鱼肉馅塞入鱼皮中，酿好的全鱼远看犹如活鱼一样。
0: 好嘞，
2: 创意真的无限啊！从这面看得上去，这个鱼就好像没有碰过它一样。
0: 这样油锅
2: 起锅烧油吧。
0: 好，
1: 全鱼在热油中迅速收缩，逐渐焦黄，鱼鲜味在热油的激发下更加浓郁。炸好的全鱼上锅蒸制后即可上桌。五谷酿金猪，发财猪手，豆豉蒸白鳝，白切鸡，网油扣生蚝，香芋扣肉，酿全鱼，蔬菜群英荟萃，龙骨玉米汤，充满乡土滋味的九大鬼菜肴摆了满满一桌。
3: 猪蹄特别好吃，
2: 弹牙是吧？
3: 嗯，对。
2: 哇，相当于我们是把里边的这个肉给它做成丸子了。
3: 对，
2: 既带着皮又带着这个馅儿。
4: 多一点啊。
1: 味道层次丰富的五谷酿金猪，干香可口、软滑不腻的香芋扣肉，鲜美醇香的酿全鱼，满满一桌九大鬼菜肴，凸显着广东人的热情。

李洪涛继续揣摩传统菜品的精妙之处，不断精进着自己的厨艺。王小军努力钻研，不断为家乡特色美食加入创新元素。黄木森继续烹制他拿手的家乡美食九大鬼，不断把这道美食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传递给家人和乡亲。各地的美食制作者们用食物感知时节，不断钻研烹饪技巧，在创新与传承中烹出一道道令人难忘的家乡风味。

M 八六证实并非瞩目 ，M 七七发掘在即，它是否能给考古队带来惊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9集。

0: 历时近两年，考古队发掘了仪征连营墓葬群几十座墓葬，但主墓依然未知。原本被寄予厚望的 M88、M86 墓葬却接连证实并非主墓。以此期望与失望后，考古队决定暂缓下一个疑似主墓发掘工作，转而聚焦 M77 墓葬。为何考古队对这个墓葬青睐有加？
1: 像什么谷，稻谷的谷。
0: M77 墓葬对于主墓的方位又会有怎样的指引？
2: 哎，上面有个东西。
0: 墓中是什么，让李泽斌发出了惊呼？
3: 这个体质严重，不能碰到一个的。
0: 又是什么让考古队收获了意外之喜？
4: 有字的，
2: 有字，
4: 教授。
0: 仪征连营墓葬群发掘继续进行 ，M88、M86 墓葬经发掘后，已被证实并非主墓，但考古队却在 M86 墓葬中发现了墓葬群少见的陪葬坑，也属意外之喜。M86 墓葬的规格之高不言而喻。如今考古队并未急于开启南面新发现的较大墓葬，而是将目光投向了 M86 西侧颇有佐证力度的 M77 墓葬。 M77 墓葬从前期勘测来看规格较小，为何考古队却对这个不起眼的小墓葬格外重视呢？答案将随着 M77 墓葬的开启逐步揭晓。
2: 发的什么呀？
5: 穿壁。
2: 哦，双层穿壁。
5: 双层穿壁，那边有个壁。
3: 啊，是。
5: 两个历史说一个，怎么样
0: ？M77 墓葬开启后，即见国版。最吸引人的是板上的二龙穿壁图案，棺椁封存十分严密，打开盖板后一水棺呈现在大家眼前。
2: 起来了。
0: M77 为一棺一箱墓，虽规模较小但保存基本完好。
1: 东北角第一块
3: 靠了起来
5: 了。
3: 别打架，别打架。
5: 哇，全水，还有个滑溜滑溜。
3: 上面还飘在这枣子吗？
0: 考古队员在水棺中陆续发现了栗、粟、枣等植物果实。
1: 枣，这个是枣，这个是栗子。
0: 虽已碳化，但不少果实都颗粒饱满，形状一目了然。在《说文解字》《诗经》《论语》中有记载，汉乃至先秦时期，我国常见食物除了粟、菽、麦、稻等历史悠久的农作物外，栗也是常见的一种。
3: 这是粟，
1: 这是稻。稻放哪？
2: 稻放这儿。这个水稻，我那个的是粟啊，这是稻。稻谷。
0: 在抽水之前，考古队员先行打捞漂浮于积水表面的植物果实。
1: 它这是飘上来，底下估计还有一个。
2: 还有，早
0: 水棺就意味着。

0: 关内物品会保存相对较好。为了尽早看到那些物品，李泽斌亲自负责抽水工作。随着水位下降，大量的漆丝盒浮现出来。
1: 这个漆丝真漂亮啊，这个颜色红的。
0: 四是竹编的方形容器，漆四顾名思义，即在丝外面又加涂了一层漆，一则使其坚固，二则更加美观。
2: 好，里面都是板栗。里面的东西咱们上去捡吧。
3: 你拍手啊。
0: 考古队员有条不紊地在边箱两侧进行清理工作，诸多物件逐渐显露。在毛刷的细致扫刷下，一个色彩鲜艳、纹饰独特的漆器引起了李泽斌的惊叹。
4: 好容易赶紧取了这个土，
5: 这个体质严重，不能碰到一个的。
6: 你要用回去拿箱子。
0: 开棺伊始就有惊喜收获，这无疑使大家对接下来的发掘更加期待。
1: 先拿上去，不打开了。
0: 此时，一个封存完好的漆器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2: 我上手开一个，看看里面是啥。
1: 对，
7: 哦，叶子，
1: 荷叶。
0: 打开盖子后，考古队员赫然发现一片完整的叶子。叶子在积水的掩映下泛着丝丝绿光，但很可惜，它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碳化。
3: 干好。
0: 一片叶子又是用来做什么？考古队员迅速盖好盖子，珍而重之地将其移交出墓坑。
1: 那待会儿还得把水下去，那先把能取的取上来。
2: 哎，
1: 啥？
8: 教授，
1: 目睹，
8: 有字，
1: 教授，不是一两个字，
2: 挺多的，
1: 是一篇文章，
2: 至少有二十个字应该有，
9: 看不清的。
0: 对于古代墓葬的考古发掘，识别墓主人的身份是考古队员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主要依据墓碑及墓中出土的墓牍、印章，以及随葬生活用品中的铭文来推断。
2: 是的。
0: 之前面试的诸多墓葬，墓主人身份就是由出土墓牍和随葬金饼，以及墓主私章得以证实。现下，考古队员手中的这个疑似墓牍的物件，是否能给考古队员提供重要的墓主人信息呢？
5: 是吧？什么葬人啊？
10: 葬人？
5: 这是不是人啊？
10: 什么者？
5: 这是人吗？
10: 哎，类似应该像我们那个负责墓牍的那个，就是类似遗嘱啊，或者是啥遗嘱，应该是。
11: 你们请，给你们赶紧把这个请
12: 来。啊。我们这老师也没值了。
0: 考古队员继续发掘工作。
1: 这个也大，
2: 这个太重了，这个。
9: 但是里面一丝
2: 这
9: 些东西
2: 啊。对呀、啊、要不要把它给放了？
9: 我们看看，
2: 太重了。
9: 看一下。
0: 这时他们在一个漆室内发现了装得满满的饼状物，这些类似今天月饼样的物品又是什么？
1: 陶做的陶饼金。
10: 哦，要是海昏侯就是全是金的，全是真金。哇，
2: 关了
9: 陶的钱币。
2: 前面
1: 是这个大，这个宽，还底下还剩两个大的。
0: 汉代人训风俗制度逐渐衰弱，很多有品阶的官员会将俑作为人训的替代品陪葬墓中。
2: 上面还有彩。
0: 埃姆西奇墓葬陆续发掘的人俑，或贵或丽，神态各异，数目较多。
2: 有眼睛。有鼻翅，有嘴巴，
1: 粮食，各种粮食。这个有字，再拿一个小。
5: 哪个？
2: 风泥。
1: 不是风泥侠，上面有字。
5: 风泥侠有多少个丝就有多少个。
1: 像什么骨？稻谷的谷，是吧？这个是骨。
2: 刚才有。

0: 这是一个很好的成本，
1: 麦子卷。
0: 我猜的不一定准啊。考古队员清点丰泥峡后，继续发掘。
2: 不是，应该写在这边，应该在这边。
0: 战国秦汉时期，漆器发展迅速，至西汉，由于贵族对妆容的需求不断提升。 梳妆相关物品开始增多，漆帘则成为漆器中的重要用品。在这片墓葬群中，就出土了不少的莲盒，而 M77墓葬却陆续发现了大小不一的众多莲盒，它们是不是一组组合物品？盒中所装物品也各不相同。 其中，考古队员在一个小巧的马蹄帘中发现了书币。
3: 大尺的小尺。
0: M 77墓葬虽然占地面积狭小，但出土文物却十分丰富。可是分散凌乱的物品也给考古队的整理保存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木俑、断裂的鸡腿。 这些接连出土的文物让考古队员打起了12分的精神整理。吃了个木俑的手。小。M86、M88墓葬均发现了兵器，M77墓葬与此却无所获。难道墓主人与之前发掘的墓主人身份大不相同？考古队每个成员都带着疑惑，继续着发掘工作。 此时，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物件，这又是什么？色，色，色，色，色。色的起源十分久远，《诗经》中有记载：“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在我国考古工作的过往中。
4: 色的出土量虽然不少，但在江苏地域内发现的却不多。此时出土的这个色，应该是之前考古队员发掘出的某个人俑的配件。看来墓主人在世时应喜爱音律，这也与当时贵族阶层喜好相符。M77墓主人高雅知音的形象似乎也有了轮廓。
3: 这个是俑的配件。
4: 彩色的那种，
0: 哪里好？我去，我来过，你好过。故事好过，只要把商品东西拿走就好过。
4: 它里面没东西了，
0: 连布都没有啊。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冰箱底部堆积着数个陶罐陶器，它们与淤泥混为一体。 需要考古队员慢慢清理。这时，几个看不出颜色的器物被考古队员取出。这些器物造型独特，盖形巧妙，用水粗略冲洗后，一个形似香炉的器具显现出来。
5: 香炉，
2: 香炉，
5: 这是个鸟啊，
2: 也能动的，不敢动的，掉了。
4: 这个鸟还是，
2: 这个鸟还是能活动的。
5: 下面还这个下面也可以活动。
4: 都是能动，
5: 可以转的。
4: 对，
0: 在香炉后取出的器物，却给考古队带来了更大的惊喜。这件物品在此前的发掘中并未见过。啊，哎呦，
4: 西的还，
2: 对啊，这个也漂亮，
5: 红的，
2: 红的，
4: 哇，这个好，
0: 底下放火烧着熏，温酒的。
5: 哇，
4: 青龙，
5: 这个，
4: 哎，
5: 这不大家
4: 吗？
0: 这个里面就是放炭的，是吧？
5: 嗯，加热的，明天整的。
0: 它究竟是何器物？只能留待清洗后再予考证。发掘继续进行，诸多陶器也相继出土。此时，陶器中的东西又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兴趣。这又是什么呢？
4: 鱼，
2: 拿个鱼刺，拿开，拿个鱼刺，你拿个鱼刺，
4: 鱼卡。
0: 鱼的骨头，这些作为随葬品的鱼，让考古队员觉得很新鲜。
5: 鱼头
0: 是墓主人生前喜食鱼，还是谐音代表富裕吉祥？无论怎样，这些鱼骨至少证明了墓主人当年生活的殷实。
5: 什么鱼？

0: 放鱼还是清鱼，
1: 才能确定这是鱼的种类。
0: 嗯。
2: M77 墓葬发掘持续进行，出土的很多奇巧精致的物件引起大家赞叹，某些稀有器物甚至一时难住了考古队员。遗铮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
3: 起来喽。
2: M77 墓内出土的漆木尊色彩明艳，保存完好，属难得一见的精品。
4: 枣，现在这个是枣。
2: 大量农作物种子和标有食物名称的风泥匣相继出土。
0: 这个水稻，我那个的是树。
2: 七四河内泛绿的荷叶跨越了2000年的时空，展现在今人眼前。
5: 叶子，
6: 荷叶。
2: M77 墓葬至今未见兵器，预示着墓主人身份可能与其他周边墓葬主人有所不同。
6: 是是是
5: 是。
2: 带字墓牍能否透露墓主人身份？考古队员竞相辨字，试图寻找答案。
4: 是吧？是藏人的。
2: 下一步 ，M77 边乡出土物清理工作即将开始。
1: 铜刷，
7: 刷柄，只剩那个前面那个。
2: 一只小铜刷又被发掘出来，考古队员一眼辨认出，此乃古人的化妆刷。一个
8: 是来刷眉毛的，
9: 刷眉毛的，描眉的。
2: M77 墓葬发掘至此，考古队发现，这个墓葬多数出土器物比其他墓葬发掘的器物都要小巧精致，似乎有些女性色彩。这能否说明墓主人是个女性呢？
8: 哪个好哪个？
2: 李泽斌准备带队开启内棺寻找答案。

0: 移开盖板，内棺显露。此时一个长印让考古队感觉十分怪异，这又是什么？
1: 哎，上面有个东西。
2: 刘厚兰，就是说这上面有一个，
3: 出来
2: 一根竹子的，
1: 是竹子的吗？有节吗？
2: 这个是一个裤衩帽子呗，
1: 裤衩帽。
2: 银壶拿来，还有一个，
4: 咱们有彩绘，对吧？
0: 哭丧棒为旧时死者发丧时手持仪仗物，孝子手扶哀仗以表悲痛。
4: 还有金粉，是吧？这是金粉，
2: 黄漆。嗯。看有没有。
0: 另一边，考古人员与李泽斌先后走到棺椁缝隙位置，用手摸索着，到底是何物，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探讨，这个物品又为什么在这个位置？
5: 我感觉
2: 摸到这个纹路了。抛钉钉在上面，抛钉不拔掉它起不来，移动是移动的。
0: 因汉代墓葬制式严格，人们会依不同等级礼制规定而葬。考古专家根据这一知识，再结合先期发掘情况，判断该棺内会有玉璧。果然，考古队员拔除铜炮钉后，取出一块带有纹饰的玉璧。古时只有身份到一定等级的贵族才有资格随葬玉璧。从新石器时代起，随葬玉璧的摆放常规为棺内近身，如果镶在棺外头部，应该是某种特别的丧葬礼俗。考古队

0: 员开始清洗内棺表面，不多时惊喜显现。
1: 棺材也有彩绘，
2: 棺材也有，
1: 不能刷，
2: 你还不能吃。
1: 还不能刷呢，棺材也有彩绘。
3: 蛮彩绘吗？
1: 有。
0: 面对内棺表面的精美彩绘，李泽斌当即决定对内棺整棺提取以作保护。
2: 这属于重大发现了。这个棺整体的到实验室里面去，整体的到实验室去清。这个因为我在现场的话，这个棺材上面有彩绘，如果是在现场的话，它就对它就造成破坏。我们现在不对它进行打理，我们宁可破坏外面的，就是把这个外面的椁先把它移开，然后把这个棺整体的把它调到实验室去。盖起来以后放水，放水了以后，我们拿上面全部用。
0: 李泽斌敲定保护彩棺事宜之后，在第二天清晨便带队开始清理出土物件。七四逐一摆放于清理箱内。
2: 这个是可以不吹牛的说，保存了最好的东西，几十年见不到什么，密封的好。这个就是这个早期朝中期变化的时候，这个丝啊，原来是拿那个什么什么竹子的编的，然后就是变化的那个，到这个时候这个上面还没有花纹，这上面是没有花纹，这个陆地上面是没有花纹，然后演变了有点是这个字写的有点写，在这个地方写，
1: 顶部的这个纹饰也很特别，
2: 对。纹饰都一样，都还是有一些。
1: 像这种白颜色的图案都是用粉彩绘制的，非常容易脱落。我们现在非常轻的把它进行清洗，清理以后我们要考虑是不是对它喷洒一些，施加一些保护剂，对这种颜色进行一个加固，进行一个固定，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它就脱落，就看不见了。这样的是我们可能会取一些残片进行一定的分析检测，包括显微镜方面的，包括一些它的胎体的树种方面的鉴定呀，包括它的漆膜的一些鉴定等等。然后保护方面就可能首先要脱水，就是用药水对它进行浸泡，恢复它胎体的强度。然后难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粉彩，这个彩绘非常容易脱落，怎么样能够安全的把它给保下来，这是一个难点。然后等到脱水完成以后，它的强度恢复了以后，我们再对它破损的地方再进行修复。整个过程的话应该会要3-4年、4-5年左右吧。因为主要是脱水的时间比较长，可能要1-2年，然后还要对它进行缓慢的干燥。如果从药水里拿出来让它干燥的太快的话，也是很容易再发生一些变形啊，或者一些开裂的情况。所以都不能着急，都得慢慢来。
0: M77墓葬很大一个特点是随葬了许多食物和相关器具。
1: 叶子，
0: 考古队员在七四里发现的另一片叶子就很值得玩味。
1: 教授，看一下，
0: 它似核非核，很是衍生。

等一下，我来先拍一下照片。植物不是，不行不行，我来。我们这是药材，作为药材或者是香料。

0: 用它包粽子。日本人呢，你看现在日本人做的叫薄叶饼，
1: 还在吃。
0: 哎，现在日本人也吃这个东西。他这个卷了一个，他连这个叶子都吃下去了。那现在日本好多的习俗，有的是唐代传过去的，有的是汉代传过去的。
2: 狐狸鉴定后，考古队员开始整理陶饼筋。古人将陶土做成饼状，外使金色，使其看起来如同金饼。随死者下葬，作用类似后来的纸钱。
0: 饼筋啊，就是那个实际的东西是黄金，一块是250克，它没有那么多黄金。古代人也那个叫虚荣心啊，我没有黄金怎么办呢？我做个泥做的，还做的跟黄金那上面纹饰都一样。
3: 比如说一个诸侯，尤其是侯，他是按照你的那个封地，就汉武帝时候，你封地有多少户，有多少人口，你每年必须要向国家交多少黄金，就是当时的那个奏金制度。
2: 一次染炉的器物究竟有何用处？出土的众多莲盒又有何关联？拥有显赫身份的墓主人到底是谁？边乡清理继续进行。

0: 考古队在开启内棺前探得一块玉璧，作为墓葬群发掘至今的第一块玉璧，它也彰显了墓主人当时高贵的身份地位。
1: 棺上也有彩绘。
0: 内棺表面会有彩绘，属重大发现，特请专家保护处理。同样会有精美彩绘的漆四盒，也有大量出土，考古队员清理后将拿回实验室保护修复。此月饼样的物品乃是饼状金，作用相当于后世的纸钱。艾木西西墓葬惊喜连连，考古队员探索继续。在发掘中发现的墓牍，大家都很期待，是否会记载墓主人生平或相关遗嘱？
2: 这个时候是一块这样门。门外是大门外面就有，
3: 那就是姓姚的这几户和那个门外头那几户，然后什么这几户都已经到这儿来就祭祀过，还是
2: 就这个丈人，就是门外社，还有什么
3: 门外社、家私丈人、姚社、挂鱼、后里社，那就是门外的和后里的后面的，还有姚社
2: 后里，后里就是

0: 的名师。
1: 那就是说，他这个人葬在这之后，附近周围的这些人全都来，
0: 不
1: 祭祀过来。
0: 他周围，比如说可能下葬的时候经过这些，经过这些土地庙，就相当于买路一样买的。人家现在不是那个去人死了以后，到火葬场烧回来以后，就是要杀纸钱嘛。啊，
1: 沿途经过这些地方。
0: 对，沿途经过的。
1: 沿途经过的
0: 这些神社。哦。啊，他们现在晒就是晒，他都晒。
1: 晒。
0: 就是还是祷告，就祷告过了。比如说这个。相当于出马路前什么东西都出不了，就这意思。
2: 李泽斌请教专家后得知，古人信奉鬼神，原来木牍上所写乃是敬告各位神仙过路前以奉送云云，因此墓主人身份依然未知。与用来封印信件及文书的封泥匣不同，专家推测 M77 墓葬出土的封泥匣原本是记载七祀或附载七祀之上的，每一个上面都记载着随葬物件的名字，应是与随葬七祀相对应，注明其中物品。
3: 1、2、3、4、5、6、7。
2: 清理完一些小物件后，考古队员迫不及待地转向了香炉和那个颇有争议的炉具。香炉一般不会出现在平民墓中，却是贵族墓葬中的常见物品。
0: 那它是
4: 三节，
0: 它是那个套组合的，然后它这边有个销子，它把它销子，
4: 这给的别掉了。
0: 这个底下啊，不会不行，
4: 是的，什么骨头？
0: 这边有个销子嘛，这样以后它能销子过来，一销组，你看这销这么销子，这样以后这样
3: 一拧，就它俩就成为一体了。
0: 然后再把它销组，塞一个销子，这底下也有一个。底下也原来也有一个箱子，这个上面一个洞鸟，一个摔在那等等，不是，它这个就是熏骨，这不算，可能这里面切息可能比较多，它发白，那个只要。上去把那个拿来打一打，把这个胆掉以后，它就出，本质就出来了。这个里面，那天我看了，好像是有，这还是稻和粟，香料又没有，又会有，会有。这个就是香料，这种，一根一根的。这个做的挺高级，
3: 这个叫染炉，
4: 是不是烫酒的？
0: 不烫酒，烫酒不好拿。它就是一烧以后，它这个不是这个耳杯，它就烧了以后烫了嘛，它不好拿手端嘛。一般的是什么呢？这个里面放的酱料，然后呢这个烧一加热，然后这个肉啊切好了一片一片的，就在这里面。蘸一蘸是这样吃，并不是火锅那个。你看这个饼，它还有个空的嘛。这空的它，搞一个木头，它不能拿着这个，拿这个先烫，
3: 也热的，
0: 先烫。它塞一个木头，它抓住那个木头的饼，然后端上来。
2: 除妆容服饰外，饮食方式也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它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发展过程包纳着创造阳气，并由此逐步迈向更新的高度。历史的长河中就这样沉淀下许多古老的事物。染炉体现了汉代前后贵族饮食生活的一个侧面，此次发掘便是通过几代学者的探索之后找到完美解释的一个例子。
4: 一个大烧面
2: 壁是中国古代玉器。

的一种。汉代是玉璧发展的繁荣阶段，材质多样，纹饰丰富，工艺高超，同时受到汉代大一统的背景影响，在使用制度等方面呈现其独特性。作为整个墓葬群发掘出土的第一块玉璧， M77 墓主人在整个墓葬群中的地位似乎超凡脱俗。那么这个墓主人到底是谁？故居遗址扑朔迷离，考古发掘神秘离奇，破解中山国之谜，艰辛与惊喜并存，探寻与收获同在。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30集。

0: 个什么图案呢？好像是玳瑁哎。
1: 五七九十一，哦，就是大脸盒里面套的这个小紫脸，这应该是个五紫脸。目前看了看，一个马蹄，一个圆，一个椭圆，二，
0: 还有一个长方，
2: 很想去，
1: 两个方的，两个圆的，应该是七紫了，这个应该能达到七紫了，
0: 正好七个嘛。
3: 清点完大小联合之后，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这竟是一组完整的七紫联合。此前在 M59、M76 中均发现了凌乱的联合，但是不及此墓。这一发现也证明了 M77 墓主人身份的不一般。
1: 这个紫脸的多少也代表身份呢？七紫的身份就比五紫的要高。嗯，一般都是单数的。
3: 多紫莲的设计、装饰及内装物，均折射出汉代人对人丁兴旺、子嗣昌荣的渴望。由于长期战乱，汉初人口稀少，统治阶层急需增加人口以提升国力。子嗣兴旺是当时社会中非常主流的观念，所以在这些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七联上，人们也将这一幸福期望赋予其上，以求吉祥。至此 M77 墓葬边乡清理工作结束。 M77 墓葬的发掘完全出乎李泽斌与考古队员们的意料，这个本来要佐证主墓信息的参考型墓葬，却像是一匹黑马，给考古队带来了诸多惊喜。
4: 都好得很。
3: M77 墓主人究竟是谁？暂未开启的内棺是否留有答案？而考古队苦苦找寻的墓葬群主墓又在哪里？未来，仪征联营墓葬群还有更多的可能在等待着考古队的发现。
5: 秋分寒暑两均平，收敛废气济分明。
6: 这个秋分时候呀，我们要特别注意收敛废气。
5: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秋时过半，昼夜均分，我们就此步入了秋分节气。此时酷暑散尽，几番秋雨洒落，人们便能真切地体会到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清冽凉意。古往今来，秋分素来是文人墨客提笔抒怀的好时节，那些流传千

0: 彩的秋日诗句之中，藏着古人顺应秋分时序、调养身心的传统生活智慧。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解读吧。
1: 这首诗是元稹描述的典型的秋分的景象。琴弹南吕调，风色已高清。这个地方的难点在哪里呢？南吕调，南吕调它是十二律当中的一律。古人呢，把音律当中的十二律和我们的十二个月相合起来，南吕这个调子它合的是农历的八月，因为秋分的节气就在八月当中嘛，所以到了这个节气了，诗人呢自然而然的在弹琴的过程当中就把南吕调给弹了出来。所以他讲风色已高清，天高云淡呐、啊。所以你看第二句就描写了这么一幅景象，云散飘摇影，雷收震怒声。云散飘摇影讲的是在这个节气当中，云是很高的，淡淡的云变得很洒脱，这是秋天的一幅景象啊。尤其是讲到了雷声、雷收、震怒声，在前面的几个节气当中我们一直在讲它的雷常常是沉闷的炸雷，现在你再也听不到这种雷声了，可能偶然间还能听到一点雷声。乾坤能静肃，寒暑喜君平。乾坤当然就指的是天地，那就是整个天地之间自然界当中肃静之色。自然界当中的庄稼，它的叶子在枯萎，杆儿也在枯萎，留下的只是果实，硕果累累，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派肃杀之象。寒暑喜君平，成语平分秋色呀就来自于这儿。那就是热和凉在这个时候分开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平分秋色。我们再看第四句，第四句它讲忽见新来雁，人心感不惊啊。这其实是诗人发表的一个感慨。大雁出道望南飞，秋天来了，预示着一年也就快结束了。所以诗人在想，大雁来了，一年快结束了，时间啊你过得真快，提示我们要珍惜时间，千万不要让时间从我们的身边悄然而去。所以学童们，我们处在努力学习的进步阶段，所以要抓住一点一滴的时间，努力地学好我们的知识，这样我们将来才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去服务。当然诗人在这个地方感慨的还不仅仅是一年的时光，他也在感慨忽然间我的两鬓之上也有了白发了。时光过得真快啊。
2: 真是一首非常鲜明具有特色的秋分的一首好诗哈。张老师啊，咱们这个天象上到了秋分了都有过怎样的斗转星移呢？
1: 二十四个节气是按照斗转星移来划分的，那么今天我们二十四个节气呢用的是太阳黄经多少度。在这个圆盘上面每转十五度就是一个节气，所以我们从白露再转动十五度就到了我们今天所指的秋分的时节了。黄经180度，那么从这一天开始太阳是越来越往南走，因为它要向南回归线那个地方去走。天气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凉，早晚的温差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民间呢也有这么一种讲法，叫白。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
1: 嗯，越来越冷的感觉了。
0: 对，
1: 好，您看啊，我们说秋分还有春分都是平分的白天黑夜的，他们俩之间是不是有些特别的联系存在呢？
0: 是的，春分的时候有的一些风俗，在秋分的时候呢，也有着它相对应的民俗。
1: 嗯，
0: 你看我们北京啊，它有着皇家的九大祭坛，里边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等，对吧？那么在春分季节呢，要在日坛进行祭祀，祭祀的是太阳。那么在秋分的时候呢，要在月坛进行祭祀，祭祀的是月亮。
1: 嗯，说完了天象呢，还说说我们的地象了哈。张老师，在这个地象上，我们的秋分有哪些特点呢？
0: 这个地象要迎合天象。
1: 嗯，
0: 我们说每一个节气啊，十五天，五天为一候，一候雷始收声，雷声音非常的高亢，非常的大，同时还伴随着有闪电，闪电呢又是非常的明，非常的亮。在我们中华文化的阴阳学说当中，凡是声音大的，凡是明亮的，就叫做阳性的。
1: 嗯，
0: 所以雷啊，它属于阳性的自然界的现象，所以它只有在阳极才可以见到，而秋分以后要进入到阴极了。
1: 嗯，
0: 所以雷就不响了。二候叫做蛰虫陪护，在惊蛰的时候呢，蛰伏在下面的小虫子跑出来了，因为天儿一天一天暖起来了，现在进入了阴季，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小动物和我们的小朋友和我们的大朋友一样都害怕冷吗？所以它就要钻到洞子里边取暖。但是呢，你房间里边，你回到房间里边了，你不能把门开开啊，门一开开还是会钻风的，对吧？因此它就用细细的土把它的洞口封起来了，这就叫做蛰虫陪护。三候呢，讲的是水是鹤。北方的农村过去，基本上每一个村子里边都有一个大的水池子，夏天下雨的时候来汲水。现在到秋分了，天上的降雨量逐渐的少了，所以这个池塘子里边的水呢，也慢慢的就少了。
1: 嗯，
0: 里边的一些石头呢，也就显露出来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水湿鹤。
1: 不过老师，我记得好像秋分的时候啊，虽然说水少了，但是各位农民朋友们，他们的心情可是兴高采烈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到秋天了，硕果累累，是吧？玉米啊，花生啊，豆子呀，家里边是物产丰富，经过一年辛苦的劳动，我们终于收获了。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秋分这一天被正式定为了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这个季节啊，它有一个风俗叫送秋牛。
1: 哎，
0: 其实呀，就是拿一张红纸，然后在上面再打印一幅农民驾着牛来耕地的图，这么一张纸挨家挨户的送。谁去送啊？一般的人送不了的。
1: 哎，
0: 一定是能说会道而且是会唱的人，拿上这一副秋牛头到了某一家，嘴里边看到这个农户家里边的一些景象，比如说丰收的景象呀，树上的硕果累累呀，以及院子里边房间的摆设呀，哎，张口出词儿，
1: 嗯，
0: 说的全是好听话，说的全是吉祥话，说的全部是祝福的话。虽然说他是信手拈来张口即唱，但是他一定是合则押韵的
1: 啊，
0: 一直唱到你这一家人非常的兴高采烈，心里边可满意，然后给点赏钱就结束了。
1: 嗯，
0: 哎，这个送这个秋牛图的人，我们常常把它叫做秋欢。
1: 早期说唱选手是不是送祝福的，对不对？哎，我们。

0: 说秋天送这个秋牛，各位还记得吗？春天的时候我们也送过一次牛，叫什么牛还记得吗？耕牛，还记得吗？
1: 哦，对，耕牛，
0: 耕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老师您看，我们春天送耕牛，秋天送秋牛，这个又联系起来了，是不是？
2: 对，牛啊，它在我们中华民族心目当中的地位很高，尤其对于我们农耕民族来讲，过去的人们常说一头牛半个家当，牛是最主要的生产力，有牛才能去耕种，这样呢我们才能保证有了今年的丰收景象。所以牛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品格，牛诚恳，吃苦，耐劳，奉献，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学习这种牛的精神，不用扬鞭自奋蹄。
0: 说得太好了，真的是哈，在做三四月的事，然后在八九月份就自有收获，是不是？
2: 对，
0: 既诗意又那么的踏实，我们得学习。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秋分寒暑两均平，收敛废气济分
4: 明。这个秋分时候呀，我们要特别注意收敛废气。
3: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秋分是昼夜均分、阴阳平衡的关键节点，也是顺应秋令温润食补的好时机。清甜软糯的桂花糕带着秋日金桂的清雅香气，既松软甘甜、暖胃润肺，也藏着秋日圆满、岁岁安康的美好寓意。接下来，让我们循着缕缕食香，一同去品味独属于秋分的限定美味吧。
5: 那今天呢，卢老师特别的体贴，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能够暖身的美食。
7: 那肯定得肉啊。
5: 好，我们看看卢老师为我们准备的是什么民俗美食呢？哎，哇，
7: 哎，
5: 好香浓啊！
7: 桂花糕，
8: 肤若凝脂，真漂亮。
7: 这桂花香和这米香特别浓。
8: 对，但是这个口感跟我从小吃到大的桂花糕还是不太一样。
7: 有啥区别？
8: 首先颜色就不一样。我们小时候在西安回民街吃到的那种桂花糕啊，是黄的。它会做成跟这个桌子差不多大的一块桂花糕，所以你看到的那个桂花糕的样子像个小太阳一样，然后在旁边就插了一根一根这样的竹签子，然后它就会把它切成像冰糕一样的，竖着这么切一块，
5: 长条形的，
8: 对，然后是黄色的，上面是一层桂花蜜，旁边有两个盆子，这边是桂花蜜你蘸一下，然后这边是白芝麻再蘸一下，举着大马路上吃。
5: 我听你描述完都流口水了。
8: 特别好吃，那个口感会比这个稍微暄软一点，这个口感好像相对要有嚼劲儿一点。
5: 那在北方地区到了秋分的时候会吃桂花糕吗？连续
7: 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的。京津冀地区啊都是这种，因为八月桂花遍地开，桂花下来有鲜桂花，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撒那种干桂花，但是无论什么的，它那种桂花香特别浓，
8: 是，
7: 而且这个用米做，我刚才说了，米香味也特别浓，怎么就桂花香加米香配合在一块儿，就那种香味特别诱人，而且那种香气特别高级，这替征得了一掀锅盖，就这一条街，
8: 那肯定
7: 全都是这个香，
8: 这可是自是花中第一流啊！
7: 早饭过了，午饭没开之前拿这个。我们北京话叫垫吧垫吧，当一种茶点吃，特别好吃。
5: 那为什么在过去哈，一定到了这个秋分前后的时候要吃这个桂花糕呢？
9: 其实刚才连续已经说出了答案，就是因为桂花在这个时候正在开放，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应时应景的一个美食。相传秋分吃桂花糕呢是起源于唐代，就是在唐玄宗的时候呢，因为要庆祝大唐的盛世啊，所以要开办这个庆祝的活动，于是就下令呢各地厨师啊献美食。那么其中呢有一个陕

0: 西姓张的一个厨师，哎，他呢正好想到说现在正是桂花开放，就把这个桂花和白糖还有糯米很有巧思的糅合在一起呢，做出了这款桂花糕。我们刚才教书说的桂花糕上面可能浇的是桂花蜜是吧，或者是撒糖桂花，这些呢都可以更好的能够增加桂花的芬芳馥郁的香气，所以呢这个非常美好的饮食的风俗呢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1: 嗯，尤其是当人看到美食的时候心情就会愉悦起来。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桂花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
1: 对，这也正是我想问的，以前我们说到桂花好像就是调理情绪来用，
0: 嗯，
1: 但不知道桂花难道还有暖身的作用吗？
0: 对，因为桂花呀它是性温的，而且呢它入肺经，所以呢它可以温肺化饮，而且呢它也入胃经，因此对于胃寒的一些症状呢它也有很好的调理作用，比如说胃寒导致的疼痛它也有很好的止痛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秋分本来天气已经凉的这个时候，我们来用桂花蜜泡水喝，一方面呢可以用桂花的作用温肺化饮，另一方面呢我们秋天还是以燥邪为主，而蜂蜜呢它又有润肺的作用，所以呢桂花蜜泡水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秋分时候的一个很好的养生的茶饮。那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刚才的这个桂花糕啊，用桂花和糯米在一起搭配起来，糯米本身呢它也有养胃补中益气的这个作用，所以的话呢这两个搭配起来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个人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如果我们要自己做的话啊，最好加一些茯苓粉，健脾的效果会更好。因为糯米吧毕竟是属于黏腻之品，它容易生湿热，所以我们如果加一些茯苓的话，它有丹参利湿，还可以健脾，帮助更好的运化这种黏腻之物，所以这个口感上呢可能稍微有一种黏牙的感觉，但是呢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嗯，您在说的时候我脑中已经浮现这个场景了，您看这是到了满城金桂飘香的这个秋分节气的时候，我们约上三五好友，无论是上午啊或者是下午，我们聊聊天叙叙旧，然后再品茶，再吃一些暖身的桂花糕，我觉得到了秋天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有诗意哈。
0: 对，也很浪漫的感觉。
1: 对，
2: 我还做过干桂花，就是因为我公公婆婆的小区它就有一棵桂花树，就在我们家楼下。
3: 不是西安吗？
2: 西安。我就会把那个桂花采下来，就拿微波炉，温度不要太高，就一分钟啊或者30秒那么转一转，它就变成干的了，然后你就收集起来。有时候我喝茶的时候，特别像乌龙啊或者是清茶这种，你稍微撒一点在上面，哇那个香啊，
1: 嗯，
2: 就你能一直持续喝到冬天。
1: 对，所以看得出来笑叔是非常热爱生活，会享受生活，制造桂花的人。对，其实我在夏天的时候做酸梅汤，里边也会撒一点干桂花，
2: 桂花酸梅汤，
1: 它一下子会把那个香气极大的提升，甚至是可以有一点点让那个酸味变得更加的丰富。
0: 没错，而且桂花它里面的这个挥发油还有黄酮类的物质，其实对于我们稳定情绪啊、醒神呐、帮助我们的这个缓解焦虑啊，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古人还会把它做成香囊佩戴在身边，起到一个类似于这种香氛的作用，时刻沐浴在这种非常优雅的清香之中，
1: 这也是秋天的味道哈。
0: 对，
1: 好，其实到了秋分这个节气的时候，民俗活动是非常多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感受一下趣味民俗。这个民俗啊还有一样美食有关。
2: 对呀，
1: 你看我们做这个系列节目就是非常有口福啊。给笑叔和连续看一看啊。
2: 嗯，
1: 这回我们准备的民俗美食是什么呢？红糖糍粑。
2: 哦，
1: 哎呦，来，两位分享一下。
3: 来吧。
2: 甜。
1: 你们一边吃啊一边琢磨琢磨啊，咱们吃的这一道民俗的美食啊与什么民俗有关系呢？可以提供一个线索给大家。其实我们国家呢把秋分这个节气特地设立了一个节日。哦，
2: 嗯，这个我们知道，丰收节，
3: 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哦，都知道哈，因为我们很重视这个节日啊。
3: 我每年都看那个，就是丰收节这个，就是有现场的那个晚会似的。
1: 对。
3: 哎呦，看那些麦子成堆的放着，然后老玉米一堆一堆的，然后农民那么高兴，还演节目，
2: 五谷丰登。
3: 哎，我觉得第一特别接地气，我觉得第二心里特踏实。
1: 嗯。
0: 在2018年的时候呢，咱们国家就把秋分这一天呢定做了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每年的丰收节呢都会进行非常盛大的一个庆祝的活动。
1: 对，没错，不光是农民朋友，全国人民都非常重视这个节日哈。
0: 是的，
1: 这代表着全年的

0: 收获呀，承载着我们所有的希望期待。
1: 现在其实在丰收节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祭祀我们的丰收之神炎帝神农氏。我们都说炎黄子孙，炎帝呢是五帝之一，相传他是属于一个姜姓部落的首领，因为他会用火，所以呢叫炎帝神农氏。相传炎帝最早呢带领人们呢开启了农耕的生活啊，所以他被尊称为引领从新石器时代啊，从狩猎逐渐的过渡到了这个农耕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神农氏在我们中医药的领域呢也非常的重要，那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神农尝百草，我们给大家讲的很多的中药的作用最早都是记录在神农本草经这本书里面，所以呢在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在丰收节这一天去纪念它。
0: 那是在南方地区到了秋分的时候，尤其是在丰收节前后要吃糍粑吗？
1: 对，这个吃糍粑呀其实呢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寓意啊。首先呢糍粑我们说一般捣成的是一个圆形的，那么象征着是团圆。那其实团圆是我们几乎中国人所有的节日最基础最美好的一个祝愿，就是全家人整整齐齐团团圆圆在一起。那第二个呢，大家知道糍粑呢它是糯米做成的，所以它性是非常黏的，其实这个呢也代表了我们期望呢就是家人亲朋好友，包括甚至我们往大里说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它都是有一个非常粘合的特性，能够紧紧的粘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啊，能够加强这种亲情友情这些方面的一些情感的连接。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制作糍粑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很多个步骤的，包括洗米然后蒸煮然后捣制然后塑形等等，那么这整个这个过程是充满了仪式感，而且呢是大家很多人分工协作的，所以这也是体现了一个我们协作共进的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啊，象征着我们一起合作共同把事情做得越来越美好。
0: 南方可以吃糍粑，那北方就换一换，吃年糕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因为它都是用那个黏糯米做成的。我知道笑叔经常到外地去主持一些文化的节目哈，那你在这个出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外地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时候会举办一些什么样特殊的活动？
2: 我想到安徽，然后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叫歙县，就是那个歙宴的那个发源地嘛，然后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习俗叫晒秋，因为他们那边那个房子建造啊，就是要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上去的，所以你看到都是白墙灰瓦，他们每家每户都在院子外面搭了两根那个长长的竹竿，然后上面都放着大大的菠萝，晒什么南瓜、青椒、胡萝卜，所以你从远远的看过去就是一片一片的彩色，就像彩虹一样，你看这是一坨黄的，这一坨绿的，这一坨红的，特别漂亮，就成了一种景观了。之前是为了晒农作物，是为了晒丰收，现在就变成了大家一起看到的一个漂亮的景色，特别好看。
0: 其实我觉得这晒的不光是农民朋友辛苦一年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劳动成果，同时晒的也是自己收获的喜悦感、成就感、满足感、幸福感。
2: 对，这种才叫真正的晒幸福。
0: 没错哈。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体会到了，到了秋分的时候呢我们国家有着非常丰富有趣的民俗活动，那接下来要关注一下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那我们在调养身体这个方面应该格外关注哪些点啊？我们先来看养生的关键字是什么，看看大家认不认识。
3: 吃。
2: 这怎么能是吃呢？
3: 左边有点像口字边，右边有点像起字。吃。因为你都丰收了，你留着那粮食你可不就是吃吗？
2: 倒也没错，
0: 有道理。那我们请卢老师为我们揭示一下，这个字是
1: 收，丰收的收，收敛的收。
0: 所以对于中医来说，为什么到了秋分这个节气的时候格外讲究收呢？
1: 这个呢其实就跟我们的整个的天地之间的阴阳的变化是有关系的。那到了秋分之后呢，我们说阳气是越来越弱，而阴气越来越盛，那我们的阳气呢越来越回到地下，人体的阳气呢也越来越收向里，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起居啊、饮食上啊都要注意收敛阳气，保护我们的阳气，而不要过度的耗散它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度的吃一些酸味的食物，因为酸性收引啊，可以收敛阳气。另外呢我们也要早睡早起啊，避免熬夜。

0: 也来耗散阳气，要让阳气，尤其是在晚上，我们要更好的入阴。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在立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要注意养肺，肺气呢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要收敛一些的。肺它因为属金，它要肃杀、肃降、收敛为主要的是为顺的。那如果是肺气不足、收敛功能不够的时候呢，在秋分以后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像打喷嚏，或者是这种咳嗽。另外呢，就是皮毛它位外不顾，它会容易出现这种一阵一阵的白毛汗啊，出这种虚汗，出完之后呢又感到非常的冷，就更容易打喷嚏。这些呢都是肺气不足、收敛之性不够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秋分时候呀，我们要特别注意收敛肺气。
1: 那关于收这个字又有什么样的文化寓意呢？我们来听张老师的解释。
2: 好，我们来看一看收这个字。战国时期这个字啊，它就是两个部分构成的，左边啊那是一个纠，代表声音，而右边呢那个字是代表意思。所以你看篆文里面，小篆里面说文解字就说了，收毛也，从扑纠声，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它的右边那个就那个扑，代表意思的，它原来是拿来扑、拿来打的、拿来敲的。那个纠啊，本来的意思是指纠缠、缠绕在一起。如果把这两个部首啊都看成是有意思，那就是一个会意字，就是用一个锤子来把这些事物、这些东西啊，给它怎么样？给它纠缠在一起、聚在一块。所以收收，哎，它就有这个意思，啊，就是不厌给它。收在一起。
1: 其实收这个字不难理解，但是要想做到收这个字的话确实挺难的哈。
0: 嗯，
1: 这个肺气特别容易受到外界气候的影响。
0: 对，
1: 那咱们就细一点来说。
0: 嗯，
1: 比如说一说到秋天要想收敛肺气的话，您第一个想到的药材是什么呢？
0: 在这个时节呀，还真有一个药物呢可以收敛肺气，而且它在这个时节呢也会变得非常的美丽啊。这个树就是银杏，我们叫白果啊。
1: 嗯，银杏果。
0: 对，这个白果呀，我们说它的作用呢主要是敛肺定喘止带缩尿，就是说它本身呢就是一个味苦涩而且呢性平的这么一个药，它专入肺经，而且也入这个脾经和肾经，所以呢它敛肺的作用非常的强大啊。你比如说我们一些虚劳性的咳嗽，就是说我总是长期的慢性的咳嗽啊，如果特别疲劳或者劳累之后呢，这个咳嗽就会加重，这种慢性的咳嗽就肺气耗散太过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敛肺，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到白果。另外呢，白果它还可以止带缩尿，对于女性的寒湿在下的这个白带清晰量多，还有比如说小孩的遗尿，甚至是包括这个老人的夜尿频多，都是属于虚性的收涩功能不足的这些症状，我们都可以考虑使用白果。
1: 那如果要想加强这个敛的作用的话，通常会把白果和什么样的一些中药材搭配在一起更好？
0: 我们其实白果可以跟很多的药材搭配起来使用。我也想提醒大家，白果其实是有毒的，
1: 啊，
0: 它有小毒，所以说我们在中药里面用到的白果呢都是经过炮制的啊。那么我们自己要吃的话呢，一定要把它做熟，叫做熟透了。有文献报道啊，就小孩子越是年龄小的，越是体质弱的，那么吃白果是越容易中毒的。小孩如果吃5到10粒的生白果，就可以发生严重的中毒现象，会恶心呕吐，这是轻的，严重的会引起呼吸的困难，甚至是死亡。所以我们在吃白果的时候切记要把它熟透。
1: 没错，那当作中药来使用的话，已经经过了炮制了，毒性就应该去掉了是吗？
0: 对，而且我们在使用白果的时候也会注意到剂量。那我们其实白果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方子叫定喘汤，就是以白果为主要的药物，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
1: 好，
0: 这个定喘汤呢分为这么几组主要的 的药。那么它里面呢有白果、款冬、苏子、杏仁、半夏、麻黄、桑白皮、黄芩和甘草。我们以前在学这个方剂学的时候，定喘汤还有方歌啊，定喘白果与麻黄、款冬、半夏、白皮、桑，就是要背这样的方歌的。所以其实这里面呀，大家看到它第一组药就是很重要的定喘治疗咳嗽痰喘，就是白果和麻黄这两个药呢。白果我们刚才说

0: 说他姓氏收敛为主，但是麻黄呢，我们说他是以心散为主，所以呢一敛一散来调理肺气。而另一组药呢，苏子、杏仁、半夏，还有包括款冬，这四个药在一起，它主要起一个降气的作用。我们说肺气以降为顺，但是我们说麻黄呢，它又是宣肺平喘的，所以呢麻黄和这一组药物又配成了一宣一降，所以呢敛散相应，还有呢宣降相应，所以呢共同来调理我们的肺气，
1: 它都是要达到一个平衡才行。
0: 对，太过也不行，会
1: 一点都不往外发散，就会憋住了也不行。
0: 是的，还有一组药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桑白皮、黄芩和甘草啊。桑白皮和黄芩这两个药物呢，我们说它其实是可以清肺中之热的，所以定喘汤呢它是可以治疗很多种喘的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这种肺热而喘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最后就是甘草调和诸药，所以这个方子虽然药物比较繁多，但是它的作用非常的明确，就是敛散宣降啊，然后呢有清肺热的药物搭配在一起，所以定喘汤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咳嗽啊、气喘呀、有痰呐、它都有很好的一个调理的作用，我们在临床用的非常多。
1: 好像这挺符合老慢支患者的特征的，是吗？
0: 对，
1: 那所以对于老慢支的患者来说，真的是一上秋，尤其是有一点寒风啊，就会容易咳嗽了，痰就会越来越多了。
0: 对，
1: 那就可以到了秋分的时候用这个方子来调理调理，对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方子太好了哈，非常的及时。那如果要是对于比如说没有老慢支的这些朋友，或者是咳嗽啊痰不是特别严重的朋友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食疗的方法呢？
0: 秋分时候，这个还真有一个非常适合大家食用的一个美食，我今天带来呢，先让大家尝一下。
1: 好，来，请两位嘉宾品尝。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秋分至，丹桂飘香，石榴红透，正是品尝的好时机。中医专家带您喝桂花茶，学传统功法，一起跟着节气来养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答案昭然若揭了，是吗？一目了然啊。
3: 可不吗？
4: 石榴，
5: 秋天这个季节最普遍的食物，嗯，对吧？
4: 对，而且是我们陕西特产。
1: 对，陕西西安的市花就是石榴花。
4: 对的，
1: 所以啊，这带来的是应季水果石榴，这个是能够收敛肺气的吗？
0: 对，石榴可以收敛涩肠和止血。民国时期有个很著名的医家叫张锡纯，他曾经呢对石榴的这个作用呢还做过一番描述，说石榴呢性微凉，能敛肝火，饱和肺气，为治气虚不摄、肺痨喘嗽之要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榴呢它不仅是可以收敛肝火，它其实对于我们的肺，对于秋天养肺这个主题还是非常契合的，可以饱和肺气。
1: 原先可能很多中医专家强调的是石榴它是有滋阴润燥的作用的，但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止咳的作用啊。
0: 对，它一方面可以这个养阴，另一方面它其实还可以养血止血，收敛肺气。本草纲目呢也对这个石榴呢有过这样的描述啊，说柳者天姜也，可以止泻。为什么可以止泻？就是因为它有收敛的作用，还有化瘀啊，还有清渴，就是您刚才说它可以滋阴清渴去火。所以呢这个石榴呀，我们说在秋天秋分这个时节吃真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但其实我们在中药里面用石榴全身都是宝，除了这个石榴的果实，它的皮也是一味中药，而且我们用的更多，
1: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涩肠止泻、止血，还可以驱虫。但我们其实最常用的就是它涩肠止泻，就是治疗这种消耗性的腹泻、慢性的腹泻。那我们所说的这种腹泻一般不是我们感染的这种痢疾啊、湿热型的腹泻，而是属于这种长期慢性的，稍微吃不对点就拉稀拉肚子这种的腹泻。所以的话呢就是应用了石榴皮这种涩收涩的这个作用。所以你看本草纲目说石榴皮可以止泻痢、下血、脱肛、崩中、止带，所以一切由于虚收敛不足、收摄不足而导致的什么白带带下呀。

0: 尿呀、泄泻呀，甚至是这种咳嗽废气的不固摄，它其实都可以有一定的这个收涩的作用。
1: 而且是不是石榴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比如说结婚的时候有撒桂圆、花生、瓜子儿，还有放石榴的。
0: 是的，就是为了这种多子多福美好的寓意。
1: 同时你也想象石榴它本来就是那种饱满的红润的，就像我们美好的生活一样，到了秋分的时候遍地都是这种丰收的成果。那说完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养生的美食，养生的重点呢，接下来看一看到了秋分这个节气的时候啊，卢老师还会推荐什么样的养生运动。这个养生运动呢也在宝箱当中来寻找答案吧。好，来看一看是什么呢？哎，就是风筝，放风筝。你们带孩子秋天的时候，秋分节气放风筝吗？
2: 就是我们也都放，只要天好就放。春分秋分的
1: 不分节气是吗？
2: 没算过那个。
1: 但是我想卢老师让大家在秋分这个节气放风筝，一定会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有一些特殊的考虑的，对吗？
0: 对，其实呢，在秋分这天，我们建议大家放风筝，它只是一个代表啊。其实更多的，我们其实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因为我们在放风筝的过程中呢，是不断的行走的一个过程，甚至是可以说要跑一跑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锻炼了我们的心肺功能，有助于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更好的气血的循环。另外呢，我们说在跑动的过程中呢，对我们脾胃的运化呀，还有我们的脾胃的气机的升降啊，都有很好的一个调理的作用。此外呢，大家为什么我说放风筝啊，因为放风筝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要仰起脖子来，它其实是一个对肩颈肌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我们现在呢经常是低头族，看手机看电脑，所以呢颈椎经常会处于一个非常劳损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不妨啊，在深秋秋高气爽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出去既呼吸新鲜的空气，接受阳光的照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抬起头来望望蓝天，看看风筝，来缓解一下我们非常疲劳的颈椎。当然其实整个这些活动下来，我们最终呢其实还是为了让大家在活动中呢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缓解我们机体的疲劳，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寒冬呢打好一个非常坚实的身体的基础。
1: 对，没错，你看其实到了秋分这个节气的时候，带着家里的老人孩子，或者是约上自己的三五好友，到外面到大自然当中，要么去放风筝，然后要么去秋游，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是不是？
0: 对，
1: 我觉得都是在调整自己的身心，调理自己的健康，
0: 还可以缓解秋季的这个悲秋的这种不良的这种情绪。
1: 对啊，你像到了秋天的时候，外界就是层林尽染啊，那一番秋色我觉得尽收眼底的时候，一定会内心非常的愉悦和享受的。
0: 是的，
1: 那到最后请卢老师为我们送上关于秋分的祝福吧。
0: 好，光阴对折，昼夜对半，在秋分这一天呢，我祝愿大家呢能够各方各面呢都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祝愿大家在工作和生活取得平衡，也祝愿大家在忙碌和休闲之中呢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
1: 好，我们也祝愿大家秋分的时候呢，秋分至，昼夜平分，愿您的生活也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好，非常感谢卢老师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吴孝廉，茂才之名的孙坚，平和跻身汉末官场，长达十年的县城生涯暗藏着孙坚怎样的成长与布局。敬请关注三国人物志孙坚第三集，意志建功。

汉末乱世将至，朝堂暗流涌动，少年孙坚凭钱塘退贼、会稽平叛两战成名，勇武锋芒冠绝州郡。本该乘势登高、仕途挺进的他，却在20多岁的仕途黄金期，远赴徐州郡县，以县城为仕途起点，沉心历练十载。这份看似平平无奇的基层履历，却是孙坚人生中

0: 至关重要的沉淀期，为他日后逆势崛起奠基江东默默铺路。受东汉官员籍贯回避制度的约束，官员不能与本地为官。幸得伯乐、扬州刺史臧民慧眼识珠，暗中铺路，将他安置在自己的乡子人脉腹地，层层护持，悉心栽培。草根出身的孙坚才得以突破阶层桎梏，在淮泗大地稳稳扎根，蓄力成长。那么无孝廉之名、无世家之印的孙坚，凭什么让封疆大吏臧民倾心相助、破例提携？这十年不显山不露水的基层沉浮，又暗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隐忍经营与长远布局呢？复旦大学徐英锦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第三集《意志建功》。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让我们继续来讲孙权的老爹孙坚的故事。大约从公元174年开始到184年为止，在这十年的时间内呢，咱们的主人公孙坚的活动区域乃是在大汉朝的徐州刺史部的境内，而不是在他的老家吴郡所在的扬州刺史部。但问题是啊，作为扬州吴郡富春县人的孙坚，为何要到徐州做官呢？首先，这与东汉的这个官员籍贯回避制度有关。说白了，就是吴郡人不能做吴郡太守，徐州人不能做徐州刺史，而徐州人呢做扬州刺史呢，则大致是没问题的。这套回避制度呢，正式的名词叫三户法，而且很可能是在汉桓帝时代变得越来越繁琐，回避范围可能已经包含到县令、县丞一个级别的地方官员了。在这种制度氛围下，作为扬州人的孙坚到徐州做官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那么另外要注意的是呢，青年孙坚在徐州做的第一个官就是广陵郡盐都县的县丞。这里咱们得先弄明白，这县丞到底是个什么官。在汉代的县级衙门里，县令或县长是一把手，总管全县政务，县丞则是仅次于县令的二把手，主要掌管全县的文书档案、仓库钱粮和刑狱司法。县里的户口统计、赋税征收、仓储出纳、牢狱管理，样样都得过县丞的手。这个职位别看品级不高，却是最接地气、最能历练人的岗位。一县的钱粮刑民民生百态在县丞的案头堆着。孙坚在这个位置上一待就是十年，三役其地而不离其职，对汉代基层行政的运转逻辑可以说是摸得透透的。而他能够得到这个差事呢，与他前面的上司扬州刺史臧民的举荐也大有关系。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稍微了解一下苏北地区的地理。无论在汉代的地图还是在今天的这个地图上，这个盐都县，也就是今天的盐城市，都是与射阳县紧密相关的。只不过当年的射阳县是与盐都县平级的一个县，而今天的射阳县是盐城市的下辖县罢了。咱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到射阳县这个地方呢？射阳与臧民有什么关系？与孙坚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着呢。原来这个臧民本人就是射阳人呐、哎！大家看明白了吧？臧民很欣赏孙坚在会稽郡的平叛战争中的表现，干脆呢就安排他到自己的老家射阳附近做官，这样呢就可以让自己留在徐州的人脉关系照顾好自己的老下级孙坚。但问题是，为什么臧民就不做得再彻底一点，就让自己的心爱的孙坚到老家射阳做县丞呢？道理也不难想见，因为臧民不想让别人觉得孙坚和自己是朋党。要知道，在宦官集团发动对于清流集团的党锢运动以后，一个汉代官员若被别人指控是在结党营私，那个后果可是很严重的。由此看来，孙坚的十年县丞生涯本身就是在恩师臧民的精心设计下才展开的。要知道，孙坚可是没有什么孝廉、茂才之类的名头，他是不可能一开始就做县令的。而让他呢先做做作为全县二把手的县丞，便是臧民能够对他的这个官场的生涯做出的最大力度的提携。

这里的问题就是，臧明为何如此看重孙坚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来先介绍一下臧明这个人。下面就是这个问题了，恩师臧明是如何为孙坚铺路的？臧明的事迹在三国时期吴国史学家谢成写的《后汉书》这本书里有过记载，大家千万不要将这

0: 片段的。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刘宋时期的著名史学家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的时候为我们保留了这些片段。也就是说，民有干事才，达于从政，为汉良吏，初从徐州从事，辟司徒府，除卢奴令，冀州举游役，迁扬州刺史，丹阳太守。啥意思呢？我来翻译一下啊。臧明是个能干的官吏，在汉朝的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他最早做的官呢是徐州从事，这也就是徐州刺史部下面的一个属吏。后来呢被洛阳的三公之一司徒所珍毕，就到了司徒府当差了，处理各种与民政、土地、户口、赋税相关的事务。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就派到了冀州的卢奴县做县令。他做县令的成绩也很出色，所以呢他在冀州刺史部组织的官员考核中得到了优等的评价，于是又升官了，做到了扬州刺史、丹阳太守。大家听完了这段流水账式的汇报以后，是否听出了哪些不对劲的地方呢？若将臧明的履历和孙坚的履历比对一下，大家是否能够发现某些共通点呢？好了，我不卖关子了，这个共通点就是这两个人都没有孝廉、茂才之类的名号，但最后都做到了分疆大吏啊。说孙坚评不上孝廉与茂才不奇怪啊，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无非就是种瓜的富农罢了。那么臧明呢，史料并没有记载臧明的祖上是干啥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妨可以设想臧明家的背景也很一般，以至于史家真没有什么东西好记载。所以呢，臧明没有什么孝廉啊、茂才之类的名头，也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但奇怪的是，我前面不是告诉过大家吗？也正是因为孙坚没有这些名头，他在离开扬州老家以后，也只能从县城做起。这个规定怎么就对臧明不奏效了呢？臧明凭什么就能跳过孝廉啊、茂才啊这个阶段，就做到卢奴县的县令呢？
1: 在汉末官场，孝廉茂才是汉代察举制最主流、最正统的入仕途径，也是寒门子弟脱籍入仕、立身朝堂的关键凭资。无数世人穷尽半生追逐这份名分，可臧民与孙坚二人皆无孝廉、茂才的正统功名傍身，却能于仕途中步步精进、破局前行，挣脱了汉末官场的固有桎梏。臧民深谙为官之道、识人之智，跳出常规晋升路径，步步升迁，更独具慧眼，看中初出茅庐的孙坚，为其精心铺路，规避官场风险。那么臧民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用人理念？他为何不惧党锢之祸的牵连，执意提携孙坚呢？
0: 在汉代，通过孝廉与茂才的名号做到县令，只是一种常见的升迁路径，而不是唯一的路径。还有两条路径啊，一条是在太学获得优异的成绩，这就叫学而优则仕；另外一条呢，就是首先要成为郡守或者地方诸侯国国相的直属幕僚，或者就干脆成为朝廷的三公，也就是太尉、司徒与司空的直属幕僚，并被你的直接的领导推荐，由此就可以到地方上做县令了。臧明走的就是这最后一条升迁路径，但这条路径对于孙坚来说是走不通的，因为孙坚就是争强好胜的武将坯子，不经过地方历练，其原本的文化底子是不足以承担复杂的行政工作的。不过呢，尽管如此，像孙坚那样打仗评判也好，或者像臧明那样管理税收也罢，至少这两个人都属于务实色彩浓郁的官吏，因此这两个人之间也有很强的这种共通性。举个例子来说，孙坚虽然是武人出身，但这并不妨碍他以后在县城岗位上兢兢业业。臧明虽然是干吏出身，但这也并不妨碍他在做扬州刺史的时候带领孙坚去剿灭会稽反贼。而两人之间的这种微妙的相似性，或许也就能够解释为何臧明这么愿意去帮孙坚。然而呢，孙坚毕竟在他的老家富春的名声不是那么好，否则他当年向吴小姐求婚时，吴家人就不会嫌其轻佻。对于孙坚的背景，身为扬州刺史的臧明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他不可能对他所倚重的这位吴郡的郡司马不做背景调查。但为何臧明依然不以为意呢？这就需要我们去了解臧明的用人哲学。相关文献便是臧明自己写的一

篇奏章，题目叫《尚书诉第五种》，收于《后汉书》。这篇奏章的历史背景如下：当时呢，臧明做的是徐州从事，试图为被朝廷通缉的前兖州刺史第五种辩护。这个第五啊，是一个复姓，种是他的名。那么，堂堂兖州刺史第五种，怎么就把自己混成了一个通缉犯，需要别的官员去辩护呢？一言以蔽之，他得罪了当时的宦官集团。具体而言，他在做刺史的时候，试图调查济阴郡太守单匡的贪赃枉法行为，而这个单匡恰好就是汉桓帝身边的大红人宦官单超的侄子。这个单匡害怕了，雇佣杀手谋刺第五种，却失败了。然后第五种呢，又招安了泰山郡的这个贼帮首领叔孙无忌，其本意也无非是想为朝廷节省剿匪费用。单超借机污蔑第五种，并动用关系将其流放到朔方郡，并试图在流放的路上再派杀手对他进行谋杀。第五种的故吏孙兵为了保护第五种，带着侠客救出了第五种，并将其藏匿。但结果呢，本该到朔方郡报道的第五种就这样莫名其妙失踪了，于是就成为了朝廷的通缉犯。臧明试图为第五种仗义直言，也就是要劝说汉桓帝赦免此人，于是就写了这篇《尚书诉第五种》。其中有一段文字很有意思，我来念一下：臣闻是有人死之辱，必有救世之计，故既不屈节于诸家，管仲错行于少乎？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爱生于须臾，贪命于苟活，引其智力，顾及权力，庶性愤时有所为耳。卒遭高帝之臣也，齐桓之心薄，以其王逃之行，设其射钩之仇，拔于囚虏之中，信其左国之谋，勋孝传于百世，君臣载于偏己。我来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若某个世人愿意忍辱负重的活着，此人必然胸怀大计，所以呢，项羽的旧部下季布在高祖得天下以后愿意藏匿于朱家，朱家是鲁地的一个游侠。同样的道理，春秋时候的管仲明明知道自己差点射死公子小白，也就是以后的齐桓公，还继续愿意为小白服务，由此与前同事少乎分道扬镳。我顺便说一句，少乎因为不想做小白的臣子自杀了。臧明继续说，季布与管仲之所以尽量保全自己的性命，并不是因为他们贪生怕死、卖傻弄权，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确身逢盛世，留下自己的性命才能大有作为。而历史也恰好正是如此。汉高祖雄才大略，齐桓公尊王攘夷，前者选择遗忘了季布的流亡，后者则赦免了曾经差点射死自己的管仲。他们在囚犯之中拔擢了季布、管仲这样的人才，采用其治国策略，以此达到良好的效果。而君臣互信的美事也得以青史留名。这就是臧明的辩护。臧明的辩护很聪明，他当然不方便说这个第五种是一个正义之人，他的逃亡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样写就太不给朝廷面子了，而是劝说皇帝要学习高祖与历史上的齐桓公，学会原谅那些有过失但依然心怀大志的人才。为此他还写了这么一句话：春秋之义，选人所长，弃其所短，戮其小善，除其大过。这也就是说，按照春秋大义，做人要厚道，用人要宽容，要多看看官员的优点，少念叨其缺点，这样大伙儿才能将力量拧成一股绳，将朝廷的事情办好。还真别说，这个臧明的话汉皇帝还真听进去了，不再坚持通缉第五种。不过第五种也没有重新出来做官，经过这一番折腾，一把老骨头开始罢工，不久后就病死了。但不管怎么说，臧明的辩护算是成功了，并因此在当时的清流圈声名鹊起。没有孝廉茂才名头加持的臧明，能通过这样一篇奏章就能得到清流们的赞赏，这当然是对其以后的仕途大有帮助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千万不能将臧明在前面所说的这句话，选人所长，弃其所短，戮其小善，除其大过啊，视为一种没有原则的好好先生态度。他说的宽容针对的对象其实

0: 是与他价值观类似的清流，而肯定不是宦官集团。但考虑到汉桓帝本人当年之所以能够扳倒权臣梁冀，靠的就是宦官集团，所以臧明当然不能在奏章中表示自己与阉党势不两立。此外，臧明的上书态度至少也就意味着，假若有一个官吏既非阉党又非典型的清流，但却能够做到为朝廷所用，那么即使此人做人做事的时候略有瑕疵，那么此人依然属于臧明试图团结的对象，而我们的主人公孙坚便是这样的人。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臧明对孙坚有着怎样的器重与偏爱？
0: 这个富春小伙子在会稽平叛战中的存在感，竟然能够与二千担的丹阳太守相比肩。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关于臧明与孙坚合作的原始材料是比较稀少的，但是我们还能从一些草蛇灰线读出臧明对于孙坚的重视。再以臧明以扬州刺史的身份指挥的会稽平叛战为例，我本人翻遍《三国志》与《后汉书》的各项记载，发现在臧明麾下作战的有名有姓的将领也就是两个人，丹阳太守陈寅与郡司马孙坚。与当时20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孙坚相比，这位陈寅可算是一位战斗经验丰富的分疆大吏。按照《后汉书·孝陵帝纪》的这个记载，早在169年，也就是孙坚才仅仅14岁的时候，当时已经是丹阳太守的陈寅就打败了他防区内造反的山越人。于是呢，在公元1722年，会稽军的山越人再次惹麻烦的时候，朝廷调用陈寅来参与平叛，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但奇怪的是，我翻遍史料，我都找不到当时的吴郡太守在干什么。按理说，孙坚是以吴郡的郡司马的身份出战的，因此其直属上级肯定是吴郡太守，而不是更上一层的扬州刺史臧明。为何孙坚的名字在平叛将领的名单中得到了记录，而其直属上级的名字却没有呢？更奇怪的是，陈寅所带领的丹阳兵可是从两汉到三国时期都鼎鼎大名的所谓的精锐步兵，理应成为平叛的主力。但为何事后我们却只看到了臧明保举孙坚升官的记载，却完全看不到朝廷对于陈寅的表彰呢？由于史料的缺乏，要完全解答这些疑问或许是有困难的。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位臧明真的是好喜欢好喜欢孙坚，以至于在留存后世的史料中，这个富春小伙子在会稽平叛战中的存在感竟然能够与二千担的丹阳太守陈寅相比肩。听到这里，观众或许会问，既然这个臧明这么喜欢孙坚，为什么不帮人帮到底呢？在某个适当的时机将孙坚保举为县令呢，而不是让他在县城这个位置迟蹰了10年呢？就算孙坚没有孝廉茂才之类的名头，这个臧明也完全可以将其推荐给自己曾经就职过的司徒府啊，然后再让孙坚以此为跳板，再跳到县令这一级啊。对于上述疑问，我本人的回答是这样的：臧明自己出事了，甚至呢被暂时驱离了官场，自然就无法继续提携孙坚了。这个事情发生在西平6年，也就是公元177年，也就是孙坚到徐州做县城的第3或者第4个年头，这本是对孙坚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哦，因为他在此刻已经积累了数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具备了被推荐给中央某个关键部分做属吏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然而，原本可以继续提携他的臧明，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吃了个大败仗啊！根据《资治通鉴》汉纪49的记载，在这一年的8月，已经成为匈奴中郎将的臧明带领当时已经归附大汉朝的南匈奴单于的骑兵部队兵出雁门关，征讨一直骚扰大汉边境的鲜卑人。但汉军犯了分兵的大错，臧明左部与友军夏玉以及田燕的部队由于相隔较远，无法彼此呼应，被鲜卑人逐个击破。用这个《资治通鉴》的原文来说，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17-8，也就是说约1/5的部队没有活着回来，而且损失的都是汉朝最宝贵的骑兵。 回到了朝廷以后，

0: 臧明与他的这两位同僚全部被贬为庶人。老实说，西平六年的战败并不是臧明的错，因为这场战役的提议人不是臧明，而是前面提到的臧明的这两位同僚护乌桓校尉夏玉以及护羌校尉田彦。尤其是这个田彦，因为自己犯了罪，想用军功来洗脱，就到处在朝堂上散布鲜卑人不堪一击的盲目乐观论。由于该提议还得到了大宦官王府的赞成，因此不懂军事的汉灵帝也就糊里糊涂地批准了，完全不顾作战计划自身的不合理性。相比较而言，当年臧明之所以能够在会稽平叛战中成功，就是因为当时军钱是下放的，使得臧明能够因地制宜地调整军事方针。而到了177年，他却要被动地执行自己未必赞成的作战计划，与自己并不熟悉的友军勉强配合。但朝廷的制度就是这样啊，就算错的是皇上，臧明也得被扔出来背锅，结果这个官职就被一撸到底。这时候他又怎么可能有能力再去提携自己的老下级孙坚呢？此外，虽然以后臧明又被朝廷复用为太原太守，但或许这时候他已经变得非常谨言慎行，而不再敢为老下级孙坚说话了。
1: 一场边境惨败让伯乐臧民仕途陨落，同时也暂时中断了孙坚的晋升之路，孙坚只能固守县城危址，开启漫长的蛰伏时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仕途的停滞并未困住孙坚的脚步，反而让他在基层深耕细作，悄然积累实力，收拢人心。数年之间，其家资日渐殷实，足以供养数百乡邻少年常住门下，衣食无忧，也为日后黄巾崛起时组织孙家军奠定了人力基础。在吏治腐朽、卖官鬻爵的汉朝末年，一介小小县城如何在不盘剥百姓的前提下积累家资？淮泗、盐都两地的地域特色为他提供了哪些隐秘的发展机遇？这份悄然积累的实力又将如何改写孙坚的人生轨迹与汉末局势呢？
0: 公元182年，孙乾身在下邳，因为此刻他的爸爸孙坚就在下邳做官，尽管官职依然也就是一个县城罢了。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分别做过盐都县与盱眙县的县城了。那么在失去老上级的进一步支持以后，我们的县城孙坚又是如何度过这十年的呢？下面我就想从两个方面来谈，具体而言，这两个方面都涉及了孙坚这十年工作与生活中的一些反常的经历。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反常，孙坚的家资是如何增长的。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孙坚虽然因为恩师臧明的失势而无法迅速升迁，家里的资产却一直在增长。这个相关证据就来自江表传的下属记载，坚立左三县，所在有称利民亲富，乡里之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代养，有若子弟焉。看来孙坚当时的家资是可以随时应付几百个少年来家里白吃白喝的，他也因此收拢了人心，为在黄巾崛起时重新组织孙家军奠定了人力基础。但问题是，他当时的职位才400担，能够随便在家里开席让上百人来白吃白喝吗？很显然，孙坚肯定另有进项。但这些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从史料中所在有称利民亲富这8个字来看，孙家肯定没有怎么干过直接盘剥贫苦老百姓的勾当，否则谁又愿意跟着这样的人去出生入死呢？然而当时的汉朝的整体社会经济状况肯定是很糟糕的，因为连朝廷也都在忙着卖官鬻爵以增加进项，一个小小的县城又是如何做到创收的呢？在我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孙坚的活动区域出发，倒推出孙家可能的经济收入。第一个活动区盐都，也就是今天的盐城。顾名思义，靠海的盐都是产盐地。盐都这两个字当中的第二个字都，指的就是运盐的河道的意思。值得玩味的是，在公元前119年，也就是武帝元狩4年之前，这个盐都县本是射阳县的一部分，而汉武帝之所以要设置这个新县并用盐都来命名它，显然

0: 体现了朝廷将此处建设为国家盐业基地的意图。顺便说一句，产盐所带来的利润如何分配，是贯穿两汉经济史的一个大问题。西汉武帝搞的是什么？盐铁专卖，也就是说，通过国家垄断盐业经营，获得大量的军资，由此为打败匈奴人打下了物质基础。而到了东汉以后，局面有所改变。东汉政权本身的建立就是倚仗南洋豪强势力的，其对社会的控制力不如西汉，自然无法彻底贯彻那种伤害豪强利益的盐铁专卖制度。尽管东汉的第三个皇帝汉章帝试图加强盐铁专卖，但等到东汉第四个皇帝汉和帝登基后，朝廷就立即改弦更张了。和帝委托先帝的口吻下诏说，一介郡国罢盐铁之境，纵民主住，入税县官如故事。意思也就是说，民间任何人想去煮海水提炼食用盐来卖，朝廷都是允许的，只要按照销售量向县衙交全盐税就可以了。而到了孙坚时代，这项法令已经实行了快一个世纪了，早就成为东汉的习惯法了。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孙坚时代，盐都的盐业是以民营为主的，而且呢，这些盐业老板要向官方交盐税，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就要经过作为县丞的孙坚，因为县丞就是县令以外权限最大的官，自然也能管到那些收盐税的小吏。那么除了盐都之外，孙坚在174至184年这十年之间的第二个活动区域就是淮泗地区，也就是淮河和泗水流域，这也就牵涉到了他做县丞时的另外两个县，盱眙县与下邳县。作为淮泗交汇的盱眙县，这个县本身是南北水路货物运转的这样的一个咽喉，而下邳县则是东汉诸侯国下邳国的国都所在，位于泗水中游，可南下淮河，北上彭城。不难想到，靠着淮泗水系搞运输，显然也是挣钱的一个路数。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孙坚数年积攒的人脉与一众精锐力量用在了何处？
0: 在即将开始的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中，毫无保留地将这些力量投入了战场。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0: 兼家资增长，却并没有将这些钱用以个人挥霍，而是开始培养武装力量，并在即将开始的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中毫无保留地将这些力量投入了战场。或用三国志的原文来说，郡表请兼为左军司马，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兼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和千许人与郡并力奋进，所向无前。因此将此前的孙坚的作为说成是一个行事方式不乏瑕疵之处的大汉忠臣，恐怕大致上还是成立的。然而这一评价也使得孙坚这个人的基本的这种行为方式也符合了恩师臧明当年定下的用人标准，这也就是春秋之意，选人所长，弃其所短，戮其小善，除其大过。好了，解释了孙家在这几年的家资的来源，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他此间的个人生活。我本人在读这段史料的时候曾经产生过一个困惑，为何孙坚的长子孙策要比他的次子孙权大上整整七岁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考察的问题，孙权为何出世如此之晚。在上一次节目中我曾提到过，孙坚虽然是在虚岁17岁的时候就向吴小姐求婚的，但他本人的长子孙策要等到孙坚21岁的时候才诞生。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时间差呢？这也只能够解释为孙坚啊，他 他到了会稽军去作战了，使得。

0: 夫妻聚少离多。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孙坚已经做了县城了，因此夫妻别居的问题就应该解决了。既然孙策呢能够在175年顺利的诞生于盐都，那么这个孙权呢也应该在不久后诞生才对。但是实际上这个老二孙权是在182年才诞生于下邳的，竟然比老大迟了整整7年。值得玩味的是，老三孙毅呢是诞生于184年的，比老二孙权仅小2岁。至于老四孙匡，虽然生卒年记载是不太清楚的，但我推测呢其诞生时间应该在186年到187年之间。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孙坚在184年末和朱俊打完了黄巾以后，有几个月时间暂时脱离了军旅生活，若这时候与吴氏备孕，那么孙匡大约就能诞生于186至187年之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吴夫人应该在生下老三孙毅之后就马不停蹄的备孕，又生下了老四孙匡。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秋分如何从农时节令演变为万家团圆的中秋佳节？它又是怎样从田间社火走向今天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秋分。魏蜀吴三足鼎立，东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基全由孙坚亲手奠定。孙坚胆识卓绝，凭黄巾起义兵讨董卓，纵横汉末疆场，纵然大业中道折戟，却为孙氏开创江东基业。出身寒门的他，何以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
0: 不过与之相较，在吴夫人生了孙策之后，与在她生孙权之前，她却对生育这件事儿不那么上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猜测是这样的，在生下孙策之后，孙坚与吴夫人的情感出现了一些裂痕，而这一点或许与孙坚纳妾相关。下面就是我的推理依据。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孙坚是有小妾的，而且他姓丁。证据是啥呢？东晋有一个官员叫于喜，写了一本志灵，里面就记载了孙坚有一个庶子叫孙朗，别名孙仁。这个记载呢又被转引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解。这就说明孙坚的确有小妾，否则孙朗就只能是嫡子，而不可能是庶子。而之所以判断孙朗的母亲姓丁，也是有根据的。在公元222年，作为东吴定武中郎将的孙朗在与曹军的作战中失误，被孙权囚禁，孙权呢就禁止他继续使用孙姓，而只能回归母家丁姓。可见孙坚的确纳过一个姓丁的妾。好了，下面的问题是这样的，孙坚是何时纳丁氏的呢？我的猜测是，大约就是在他于江淮地区做县城的时间，而且也就极可能是在吴夫人生孙策与孙权之间。猜测根据如下啊，首先在汉末大乱之前，丁姓大多分布在长江以北，比如呢身为沛国谯县人的曹操，身边就被一群姓丁的人包围了。曹操的原配妻子就姓丁，而且很大概率也是同县或者邻县人。那么曹操手下也有一对姓丁的，比如丁密啊、丁冲啊、丁仪啊、丁义啊，他们都是沛国人，换言之是北方人。我们熟悉的那个丁原，也就是被三姓家奴吕布害死的第一个老板，则是泰山郡南城县人，还是妥妥的北方人。换言之，在我了解的范围内，在孙坚的老家吴郡，丁姓并非是当时的旺姓，因此孙坚在吴郡遇到丁姓女子的概率并不高。而到了水路便利的淮泗地区，孙坚的人际关系网络迅速复杂化，遇到一个姓丁并能够让他心动的北方姑娘，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纳妾一般是和平时期所做的事情，而孙坚戎马生涯一生，他的最清闲的一段日子莫过于他在徐州的10年县城。再者考虑到吴家远高于孙家的家庭地位，孙坚极不可能在迎娶吴小姐之后就立即纳妾，然而在其县城地位巩固以后就显得相对比较

合理了。而这个时间呢，大约也就是在孙策与孙权诞生的两个时间点之间。我再由此大胆推测，这个孙坚纳丁氏为妾的具体的时间点就发生在孙坚本人做盱眙县县城的这个时候。因为孙坚在做研读盱眙下邳三县县城的时候，孙坚唯独未在盱眙时期增添任何新丁。那么假设孙坚真的是在做盱眙县县城的时候他纳妾了，这为何就影响了吴夫人生第二胎呢？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三个字啊，意难平。虽然当时纳妾是儒家的礼法所允许的，但吴夫人毕竟出身高贵啊，眼见瓜农出身的丈夫凭借着小小县城这个芝麻大的这个名头，就胆敢在地位略微巩固的时候便急吼吼的纳妾了，吴夫人心中自然不满，由此夫妻的感情也难免受到了影响。但问题是到了下邳后，为何吴夫人又开始积极备孕了呢？我的猜测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孙坚和吴氏终于达成了某种妥协。妥协的内容或许是孙坚与丁氏所生的任何的孩子都不具备继承孙坚经济与政治遗产的资格，而吴氏呢，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女主人的地位，只有再多生几个有吴家血统的这样的娃娃，由此进一步边缘化丁氏的血脉。支持这一猜测的旁证便是，若非裴松之对于志林的相关记载的打捞，我们光看陈寿的《三国志》的这个原文，我们是看不到哪怕一丁点儿丁氏以及其儿子孙朗存在的一点儿点儿证据的。而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孙朗在公元222年的军事行动中所犯下的错误，也无非就是在惊慌失措之中烧掉了自己的军备罢了。为了这点小事儿，孙权就剥夺了其姓孙的权利，可见留着吴夫人的血液的孙权对于丁氏血脉的忌惮。我们的广大观众或许会问，这个孙家何时生老大，何时生老二，以及孙坚是否纳过妾，这个妾又姓啥，这个妾又是什么时候纳的，这都是孙坚的私事啊，讨论这些事情有何历史意义？意义可大着呢，因为孙家毕竟就是未来的帝王家，帝王家的家事就是国事啊。孙坚虽然纳过妾，但是这一点对于吴夫人的正牌地位影响很小，吴夫人本人又多子嗣，这才使得孙家第一代的子女的矛盾被降到了最低。至于孙权晚诞生孙策七年这事儿，也使得孙权对哥哥的仰慕与依赖之情更深，能用类似儿子看父亲的眼光仰视自己的哥哥，而不至于产生与之进行竞争的念头。这一点也使得孙策在弥留之际能放心地把权力移交给孙权，由此维护了江东的稳定。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

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一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游记，一个为情所困的法国男人，一场心灵疗愈的非洲之行，一份生动详实的旅行记录，一段震惊世界的殖民历史。今天读书与您分享记得的刚果之行乍得归来。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刚才我们看到的纪录片影像啊，是100年前的非洲刚果，而它的拍摄者之一呢，就是画面上的这位50多岁的男人。他极富文学才华，
1: 却为情所困。
0: 他带着无尽的困惑，义无反顾地踏上非洲的土地，开始了一段孤苦的旅程。在这段旅途中，他看到了极其壮美的非洲景色，同时也看到了惨绝人寰的殖民地现实。归来以后，他用他的文字记录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引发了当时世界范围的强烈震动。这个不平凡的男人，他的名字叫安德烈·纪德，他是法国作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的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他当年所写下的《刚果之行》《乍得归来》。这本书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在刚果和乍得两地旅行一年的游记。那纪德的这个游记啊，它不仅仅是流连于壮美神秘的景色，它更是记录了当时西方国家在非洲殖民地的所作所为。它的文字在当时引起了法国甚至是全世界对于非洲殖民地问题的强烈关注，所以这部游记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划时代之作。那么一部游记为什么被称为划时代之作？我们今天就来翻开它，细细地品读一下。首先，对于纪德本人来说，旅行是他的一种人生存在的方式，是一种人生的救赎。在他踏上非洲的这一年，是他对人生和命运的重新思考。接下来，我们就来读一读他在这一年的旅行中究竟经历了什么。纪德的语言呢，是非常的凝练、生动、贴切又很丰富。比如说，他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有着显微镜一般的笔触，碰上诡谲奇妙的天气，他在日记里就会这样写道：这是块完好无损的鳞片，倒映着纯净天空的纯净笑脸。东方太阳染红了几片长云，西边湖天珠玑一色，那灰中含着千娇百媚，精美的罗甸，各种揉在一起的色调依然沉睡着，但已经隐隐昭示着白日的华彩与斑斓。看到罕见的动物和植物。

0: 记得在自己的日记里又会这样写道：蜥蜴与蛇的厮杀，蛇一米长，黑白交织，极细而灵活，它完全专注于搏斗，我们得以凑到跟前儿观察它。蜥蜴挣扎着，终于脱了身，但丢下了自己的尾巴，好长时间还在那儿瞎扭个不停。可可树、咖啡树、做面包的树、出奶汁的树、做蜡烛的树、做缠腰布的树，还有这种奇特的马达加斯加香蕉树，称作旅人蕉，在它们叶柄底部划一刀，就能在那硕大的叶子下接上一杯清纯的水来，供旅人解渴。除了对徜徉于自然熏然欲醉以至于忘我的星月感受的书写，更有他对当地人的习俗的描写啊，对他们心里的探寻和思考。记得呢，他和非洲的民众关系十分的和睦，当地的孩子们呢总是像在音乐厅里谢幕一样向他躬身，朝着记得笑得嘴咧得大大的，牙齿全露出来。等记得抬起手臂，半只以最灿烂的笑容，便是一片叫喊、欢呼、顿足。热情淳朴的非洲人欢迎着这位远方来的友好的朋友，而记得呢，也用他自己的文字为非洲人的命运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我们看他到底写了什么，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非洲当地呀，特许经营公司掌握着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特许开发权，也就掌握着当地民众的生杀大权，他们肆意妄为，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在日记里，记得毫不留情地写道：帕夏先生宣布他已结束对博达周围的巴亚人的镇压，他估计（括弧亲口承认）被杀人数不分年龄男女达1000余人。倘若认为民众上交的橡胶不够，这特许经营公司就将这些民众送进监狱。他们还把搬运的劳役由妇女和儿童来承担，男人则被使唤去采集橡胶。还有啊，这森林公司还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橡胶和木薯，再以数十倍的价格出售，而且不付报酬，无视当地采胶人的健康与安全，以此获得血泪的原始资本积累。在日记里，记得这样写道：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垄断了当地的橡胶，与当地行政部门勾结，使所有当地人陷入艰苦的受奴役状态，所有村庄无一例外被迫向其提供橡胶和木薯，橡胶每公斤1法郎，木薯每篮10公斤1法郎。面对这样的恶行，记得不顾自身安危，立即给法属赤道非洲的总督、森林公司的上层管理者分别写信通报情况。在收效甚微的情形下，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结集成册，将真相呈现给世人，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如果说来非洲之前，真对于记得还主要是一种心理真实、个人的真实的话，那么刚果之行、乍得归来则完全超出了个人，超出了文学。它是对殖民主义年代社会问题的公开表态，是对丑恶与不公发出的抗议。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这本书的翻译者尤泉女士，我们听听她对于这本书的感受。尤泉女士你好。
1: 李潘你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这本书的译者尤泉。这部游记是文学杰作，也是历史见证。在这些社会的历史的价值之外，我还想强调一点，是他在55、56岁的年纪，仍能怀着少年一样强烈的好奇心，踏上充满未知和不测的旅程。他在《我国赤道非洲的困境》一文中，对不了解正在刚果发生的一切的人说：

0: 去看看吧。我也想对想要认识世界的读者说，去读读此书吧，它一定会带给你一场丰富的体验和感悟。
1: 好的，感谢尤泉女士，
2: 谢谢分享。虽然今天的非洲，他们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状态与100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但是呢，这一部作品它已经成为了划时代的经典之作，值得我们一再阅读。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刚果之行》《乍得归来》，咱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乾隆皇帝的三希堂呢收藏着三件重要的法帖，居于首位的呀就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那这个法帖呢只有短短28个字，乾隆皇帝啊却盖了170多个章，所以有人调侃说干脆叫做乾隆题字盖章帖算了。那么这28个字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呢？它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快雪时晴帖呢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手札，那手札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封信。那这封信里到底说了什么呢？其实啊也就是对远方朋友的一声问候啊。羲之顿首，快雪时晴，家享安善，未果为节，礼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鹰张口。我呢给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啊，那是这样的。山阴县张侯先生你好啊，刚才呢下了一阵子雪，现在啊天转晴了，景致不错，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那件事儿呢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帮上忙，心里纠结至今。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那么无奈嘛。王羲之拜上。其实啊王羲之流传后世的许多帖都不过是写给朋友的寻常书信。那信呢当然就没有题目啊，但是后来当他们变成后人所尊崇的法帖之后啊，为了记忆方便就给取了题目。取题目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从信的开头要么取前2个字要么取前4个字。那这条短信的开头是快雪时晴4个字，那就叫快雪时晴帖吧。这封信写得非常的随意，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啊，每个字的起笔和收笔的笔画都不露锋芒，字体呢匀整安稳，显得气定神闲，从容不迫。虽然只有28个字，但是变化多端，行书中带着楷书的笔意。有人呢说它是圆静古雅，意志悠闲，意欲未知，深不可测。那这件快雪时晴帖呢其实并不是王羲之的原作了，而是唐代的摹本。尽管如此它依然受到后世文人的顶礼膜拜。那热爱书法的乾隆皇帝更是对它是痴迷不已啊。据说呢每到入冬初雪的时候乾隆都要把它拿出来细细的把玩。有一天他的心情特别的舒畅啊，便大笔一挥，在书帖的中央写了一个神字。再过一天乾隆似乎又有了新的领悟，就写下一个妙字。又有一回他觉得一个字不行啊，不能表达我自己复杂的心情啊，干脆来了一个感叹短语啊，神乎技矣。就这样乾隆一辈子对这件书帖的提拔呢有73次之多啊。那以至于呢当这个快雪时晴帖呀在台北故宫展出的时候，那很多人只看见这个乾隆

皇帝密密麻麻的题记，根本找不着王羲之四行二十八个字到底在哪里。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爱的喧宾夺主了，也是相当要命的啊。王羲之啊，随手给朋友写了一条短信，寥寥数语却能够穿越千百年的时光，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件不朽的杰作。这呢，就让我意识到了，哎，传播和传承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哦。传播呢，是在空间当中传递信息啊，而传承呢，是在时间中传递信息。前者不易，那后者呢，就更难了。所以啊，这些文化瑰宝仍然需要今天的我们去努力的传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呢文治武功兼修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贡献，算得上是一代有为之君了。那皇帝他也是人是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也得休闲放松，搞点业余爱好什么的。乾隆的一大爱好呢就是宅在自个儿的书房里观摩欣赏古代的书画。说到这儿呢，我想请你猜一猜这个皇帝的书房有多大呢？提到皇帝的书房呢，一般人肯定认为那得多宽敞多豪华呀，可乾隆皇帝的书房呢还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低调到什么程度呢？长度是2.1米，也就是一张这个双人床的长度。宽呢，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双人床的宽度大概是1.5米，他的书房呢宽2米多一点点。研究故宫的学者严崇年先生呢亲自去丈量过，据说呀整个书房连套间都算上，总面积呢只有4.8平方米，还没有我书房的一半大。这间小书房呢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内，乾隆亲自为他题写了匾额，就叫三希堂。那三希堂的名气很大，因为呢其中收藏了东晋王室家族的3件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博远帖。那这3件书帖呢是中国书法艺术中公认的稀世珍宝，他们令乾隆皇帝如痴如醉，爱不释手。那除了藏有稀世珍宝之外三希堂名字中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世呢是读书人也就是说读书人向往成为贤人，贤人向往成为圣人，那圣人呢向往天道。这呢就透露出乾隆对于文化本质的感悟，那就是不断地提高修养，去除杂念和贪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呢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养心莫善于寡义的意思暗暗地相合。那作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乾隆却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有的时候人生需要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托尔斯泰说了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那中国人不也常说吗，知足常乐。三希堂呢很小，早到只能容纳皇帝一个人在里头观帖习字，就连这个隔窗壁屏囊匣贴落这些物件也都是微缩版的。然而呢窝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乾隆皇帝却感到非常的满足沉浸在文化的修身养性当中，非常的滋润。他呢还将自己的感触归纳整理出来，主持刊印了三希堂法帖包括3幅稀世珍品在内的300多件

书法珍品，从此呢公诸于世。在这间不足五平米的书房里，挂着乾隆题写的一副对联儿：“怀抱观古今，身心颇好素。”那意思是啊，要有纵观古今的雄伟抱负，能在笔墨文章的创作当中呢寄托情怀啊。你看这个胸襟相当的开阔。那用现代人的话说呢，就是我的房子很小，但是我的生活很大。拥有宽大的居所，不如拥有有趣的灵魂。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高层建筑物越来越多，玻璃幕墙作为建筑幕墙被广泛使用，这其中有些更是加入了曲面设计。曲面幕墙这一建筑领域的璀璨明珠，以其流畅的线条、动态的形态，打破了传统建筑立面的界限，赋予了建筑生命般的灵动与韵律。国家速滑馆的外墙正是采用曲面幕墙，远远看去犹如22条高低盘旋的冰丝带，由1738块精心打造的超小半径弯钢化玻璃巧妙拼接而成。它们不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是科技与艺术的深度融合。
1: 为了营造丝带飞舞的效果，冰丝带的曲面幕墙选用了半径只有175毫米的超小半径弯钢化玻璃。这种超小半径就是冰丝带玻璃核心工艺的体现。
0: 这种特殊的曲面如果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玻璃，不仅弯曲程度很难达到设计要求，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热炸裂现象，安全性较低。这是通过计算玻璃钢化温度和风压，设计出适合小半径钢化玻璃的实验设备，同时经过对钢化成型段多次模具修正，掌握高温下模具的变形量，生产出吻合度好的半钢化玻璃。不仅半径达到了设计要求，在弯弧的吻合度控制方面也达到了产品控制的更高水平，可以在解决热炸裂问题的同时提高安全性。眼前的这块玻璃内蕴含众多精致的白色冰花图案，这是国家速滑馆曲面玻璃幕墙设计中对冰雪元素的巧妙融入。为了营造出晶莹剔透的冰花效果，运用了丝印彩釉工艺，形成了色彩鲜明牢固的异形白色块状图案，就像一片片洁白的冰花为场馆披上了一套美丽的外衣。
1: 国家速滑馆在设计上的特殊造型要求推动了曲面玻璃幕墙的技术革新，这里的超小半径采用弯钢化玻璃，不仅可以让我们在明亮安全的环境下观看比赛，同时也能带我们领略建筑艺术的不同魅力。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近些年啊，骑行运动成为了城市新风尚，但是在骑行过程中，道路环境瞬息万变，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快乐骑行，骑行头盔必不可少。今天我使用的这款骑行头盔功能十分强大，接下来我们就戴上它，与骑行运动来一场亲密接触吧。
0: 这是一款智能骑行头盔，集尖端科技与舒适。

0: 式体验于一身，由轻巧坚固的头盔主体与便捷操控的闪控装置融合而成。头盔采用一体化流线型设计，重量仅有约280克，即便长时间佩戴亦能确保头部无负担，自由畅享骑行乐趣。其核心防护层选用高品质聚苯乙烯泡沫材料，经过精密工艺打造，不仅提升了缓冲性能，能够承受更高的压缩与冲击载荷，还显著增强了头盔的耐冲击强度，为骑行者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作为我们骑行保护的好帮手，这款骑行头盔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被动防护机制，

0: 智能骑行头盔采用嵌入式主控系统，该系统如同头盔的智慧大脑，时刻监控着骑行者的安全状况。配合精密布置的碰撞传感器，能够精准捕捉到任何细微的震动与冲击。一旦骑行过程中遭遇意外，且撞击力度达到预设的安全阈值，传感器便会立即启动，将这一紧急信号迅速传输给主控系统。主控系统在接收到信号后，会迅速进行数据分析与判断。它会自动触发紧急求救程序，第一时间通过预设的通讯渠道，向骑行者指定的紧急联系人发送求救信息，确保在第一时间内获得外界的援助。它还配备了转向预警功能，使用者将头盔、闪控与手机蓝牙连接后，轻按闪控装置上的按键，头盔上的转向灯就会开始闪烁，起到警示后车的效果，夜晚骑行更加安全。
1: 在骑行中无需低头，手不离把，大大提升了安全性。不过，虽然有它的全方位保护，我们在骑行过程中依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在享受骑行过程的同时，确保自身骑行安全。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您看啊，我手上佩戴的这块国风元素的新手表是不是很时尚呢？不过它可不是一款只有颜值的装饰配件，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表带所使用的特殊材质与纸十分相似，因此啊，大家一般称它为纸手表。
3: 超薄磁吸表采用与纸的特性十分相似的锡型材料，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搭配 LED 显示屏和提氧体磁铁扣带，不仅外形时尚简约，而且整体稳固牢靠。一枚纽扣电池即可维持长达2年续航。
1: 我们日常佩戴手表时，表带一般会因为高频率摩擦、剐蹭、汗渍侵蚀等情况造成严重磨损，而这款纸手表采用的新型材料，比起其他常见纸类拥有均衡的物理特性，克服了因日常佩戴引发的问题。
3: 一般的纸类材质遇水后状态会变形，而由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的表带，在日常生活用水情况下，本身材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1: 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盛满水的容器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看啊，轻轻一甩，整个手表就又恢复到进水前的状态了。
3: 这种特殊材质不仅防潮湿、抗水渍，还拥有轻、薄、柔软、弹性大、表面摩擦力小等诸多特点。
1: 其实啊，像这种材质以往常被应用于对材质技术有严格要求的医用军事领域，比如手术服、急救包、军事地图等。就连它废弃后的完全燃烧产物也只有二氧化碳和水，可以说是既环保又耐用。
3: 超薄磁吸表的另一特点是整体的轻便设计，因为材质的关系，手表不能使用一般手表的针。

0: 扣、暗扣或者折叠扣进行闭合。它能够稳固闭合的关键藏在表带内的磁块中。
1: 这款手表表带的内部藏着七枚具有3000高斯的铁氧体磁铁，它们的磁力啊是一般磁铁吸力的数倍，能够让手表稳固牢靠地系在我们的手腕上。如今啊，随着新材料研究技术的不断延展，未来还会有更多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材质产品出现，为我们的生活质量、医疗水平、城市建设提供更多帮助。
2: 在肯尼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在这里，动物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它们凭借追赶雨季而生。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肯尼亚北部正受到干旱的影响，伊瓦索尼罗河宛如一条巨大的沙漠之蛇，蜿蜒穿过干旱的平原。

人类和野生动物现在都需要变得更加机智，汲取这片土地的每一滴水。大多数雨季后聚集在桑布鲁的象群早已离去，前去寻找远离干涸河床的水坑和泉水。不过，还有一些象群决定熬过这场干旱。研究小组将这个象群命名为艺术家。艺术家象群常年居住在桑布鲁，知道如何从干涸的河床中获取宝贵的水资源。大象的嗅觉极其灵敏，知道在哪里挖水井。

这头成年母象是一位母亲，她的经验丰富，非常擅长挖水井。母亲喝够了之后，她的孩子就会试图挤进去，可是母亲不同意她这么做。笨拙的大象幼崽会把沙子推回水井里，尽可能保持水的清洁很重要。形势严峻，雨季还要好几个月才会来临。艺术家象群和这里所有的生物都将受到极限的考验。大象利用仅剩的一点水进行清凉的泥浴，这有助于它们降温和防晒。随着干旱的加剧，这可能是它们在干旱期进行的最后一次泥浴。

在桑布鲁以南320千米处，纳波绍翠绿的草原变成了一片黄色。

猎豹母亲库莱塔和她的四只幼崽正在前行。库莱塔不能再固定在一片领地，她需要四处寻找合适的猎物。

这对猎豹幼崽来说很艰难。休息时间到了，青腹绿猴已经占领了这处阴凉的地方。 他们现在被困在树上了。猎豹很少猎食青腹绿猴，可一只猎豹幼崽却想要尝试一番。这个小家伙的爬树技能现在已经磨练得很好。

一只斑鬣狗来了，猎豹该继续前行了。这只斑鬣狗没打算在这里逗留。库莱塔已经进入了非洲顶级捕食者的领地。这里生活着很多的狮子，而且狮子会捕杀猎豹。

作为一位单身母亲，库莱塔需要承担养家糊口和保护孩子的双重责任。如果库莱塔不想幼崽被危险的新邻居猎杀，他需要保持警惕。

那波绍以北160千米处是莱基皮亚高地平原，在这里，伊瓦索尼罗河中仍然有水。这里生活着一个特殊的家族。菲尼克斯是这个非洲野犬群的首领，他正在召唤成员们。菲尼克斯4个月大的孩子现在已经走出巢穴，完全融入了族群。玩的时间不多了，莱基皮亚下了一些雨，但还不够。这里的猎物稀少，他们又该追赶雨水了。

渡河看起来很容易，可非洲野犬还是很紧张。因为河中有领地意识极强的河马和饥饿的鳄鱼，许多非洲野犬都丧命于此。然而非洲野犬背后还有更大的威胁，那就是斑鬣狗，它们是非洲野犬的死敌。由于土地干涸，猎物减少，斑鬣狗群一直跟随非洲野犬，偷走它们的猎物，抢走非洲野犬幼崽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现在没时间犹豫了，菲尼克斯需要尽可能地让他的孩子和后面的斑鬣狗保持距离。每只幼崽都有成年非洲野犬小心陪伴过河。没有一只非洲野犬落下。今天不是只有他们过河，斑鬣狗跟着他们过了河。距离非洲野犬渡河地点的下游60千米处，伊瓦索尼罗河满是尘埃。今天，艺术家象群挖完水井，朝河岸上的森林走去。其他动物在享受大象的劳动成果。新挖掘的水井提供了生命之源，吸引数千米外成群的动物前来。

为了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动物们必须合作。大象需要与狒狒合作，东非分支驴树上还挂着许多果实。艺术家象群跟着狒狒收集落下的果实。其实这种果实含有的营养极少，狒狒和大象都需要运用自身的经验和智慧来熬过这段艰难的时期。

了寻找食物，库莱塔来到了狮子领地的中心地带。他必须冒这个险，现在所有猎物都集中在这片区域。猎豹幼崽在不断学习如何狩猎。

康氏邓羚是库莱塔最喜欢的猎物。猎豹的速度极快，可以在3秒内将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100千米。不过，这个速度只适合短暂的突袭。库莱塔失败了，他必须保持体力以备下次狩猎。今天猎豹幼崽无肉可吃，它们已经4个月大了，几乎已经断奶。它们偶尔还可以喝点母乳。

加强了母亲和幼崽之间的纽带。不过母乳已经不多了，库莱塔迫切需要为他的孩子们准备食物。

0: 这片土地正悄无声息地枯竭，生存环境愈加恶劣。肯尼亚荒野里的动物们如何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威尼克斯河族群现在离渡河地点30千米远。他们到达了绵延起伏的路易萨巴灌木丛，与更北部的干旱区域相比，这里简直就是仙境。现在斑鬣狗已经无影无踪了。山上下过大雨，这里仍有大量的积水，还有数百平方千米的黄金地带可供狩猎。

非洲野犬群通常每天要前行20多千米寻找猎物。非洲野犬幼崽将在途中学会如何狩猎。健壮的成年斑马体型太大，非洲野犬无法猎杀。非洲野犬幼崽本能地保持距离。非洲野犬群又发现了2只大羚羊。幼崽们又要上一堂重要的捕猎课了。成年非洲野犬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击大羚羊，向幼崽们展示如何应对危险的。

大羚羊背靠灌木丛，拥有强大的防御力量。它们弯刀般锋利的角能刺穿非洲野犬。幼崽们很快发现有更容易攻击的目标。

犬羚和高脚羚的体型要小得多，而且它们毫无防御力量。它们躲在这片富饶土地的灌木丛中。猎物太多了，成年非洲野犬几乎不需要追赶猎物，

只有经历过桑布鲁的旱季，才会懂得这里每滴水的价值。没有孩子会忘记这个时刻。进入旱季两个月了，水变得尤其珍贵。这是多年来最严酷的旱季之一，还有至少两个月才会下雨。这片土地悄无声息地枯竭，在伊瓦索尼罗河北部的干旱地区，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裂缝。这里没有牧草，没有牧场，也没有水，只有干燥的尘土。

您驱赶牲畜和野生动物一起聚集在河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冲突。成千上万的山羊、牛和骆驼挤满了保护区，大象甚至把水井边的位置让给了他们。艺术家象群被迫离开，他们被驱赶到保护区以外的危险地带。此时大象幼崽极度干渴，两岁的大象幼崽每天需要喝十升以上的母乳。虽然母象无法拒绝孩子，但随着资源的减少，它们渐渐地无法喂养孩子。

艺术家象群开始迁徙，离开了伊瓦索尼罗河。然而他们没有安全之地可去，在这片保护区之外，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此时他们可能会失去生命。

在那波绍，库莱塔的情况正在好转，长长的草丛为他提供了掩护，攻击距离得以缩短。邓玲侥幸逃脱，不过这只邓玲母亲不是库莱塔的攻击目标。邓玲幼崽还藏在这片草海里，邓玲幼崽几乎完全没有气味，猎豹完全嗅不到它的气味。只要邓玲幼崽保持不动，猎豹就难以发现它。邓玲母亲试图引开库莱塔，可是库莱塔还有四个孩子要喂养，不会轻易分心。这场捉迷藏游戏的代价极大。

库莱塔找到了邓灵幼崽。他将孩子们呼唤到身边，这对猎豹幼崽来说是一个学习机会。

管这看起来或许很残酷，但如果猎豹幼崽要长大，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处理活的猎物。猎豹幼崽必须先进食，这些食物太少了，对库莱塔来说也不够。局势可能即将改变。邓玲母亲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缓步前进。在黄昏捕猎可能会引起其他食肉动物的注意，库莱塔急需进食。

猎豹幼崽放弃了猎物，奔向库莱塔，只是这样做极其危险，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掩护，骚动会引起

菲尼克斯和他的族群在数量上有优势，然而在黄昏捕猎对他们来说也充满了危险。追寻高脚羚，还有一位成员负责照看五只幼崽。有这么多成员分担家长的责任，非洲野犬幼崽很安全，只要照看者不分心就行。照看者发现一只狒兔，他忍不住追了上去。

现在这五只幼崽缺乏保护，只能任凭其他捕食者摆布。这里的捕食者很多，就在山脊那边，菲尼克斯和主要成员捕获了一只高脚羚，可是斑鬣狗追了上来，偷走了猎物。斑鬣狗和非洲野犬在进行一场激战。非洲野犬不会不战而退。他们在数量上超过了斑鬣狗，但他们的体重不到斑鬣狗的一半，如果靠得太近，他们可能会严重受伤。而在山脊这边，非洲野犬幼崽又回到了照看者身边。照看者带领幼崽们加入这场冲突。十只斑鬣狗加入了这场战斗。非洲野犬群寡不敌众，他们没有还手之力，而且幼崽们也在冲突中。他们只得撤退。菲尼克斯还想进行最后一搏。

此时斑鬣狗在非洲野犬的领地上占有优势。非洲野犬只能回到伊瓦索尼罗河对岸，

清晨的那波哨十分凉爽，一头雄狮发出吼声，似乎在宣布这是他的领地。

在哀怨地叫唤着。一只猎豹幼崽不见了，剩下的幼崽学着库莱塔呼唤，他们走失的同胞肯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吧。

库莱塔一直搜寻到黄昏，黎明前接着寻找，他找了两天。

库莱塔又回到了上次看见他走失的孩子的地方。幼崽们想要玩耍，不过库莱塔专注于寻找走失的孩子。他重走之前走过的地方，不愿放弃。显然，走失的猎豹幼崽已经遭遇不测。剩下的幼崽若不想与走失的同胞一样丧命，就需要快快长大。库莱塔得停止搜寻，集中精力给剩下的孩子寻找食物。

0: 终于下了一些雨，缓解了动物们的干渴。为了保护孩子，猎豹库莱塔还面临着许多挑战。非洲野犬族群又回到了以前生活的区域，他们饥肠辘辘，必须尽快狩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距离桑布鲁安全区数千米远的地方，艺术家象群带着他们的幼崽走进了荒原深处。

年幼的大象必须知道，即使在这里也能找到食物。它们可以从尘土中踢出干枯的草，大象还有最后一招，从相思树中获取营养。虽然大象不怎么喜欢相思树，但它们坚韧的嘴可以咀嚼相思树干燥的树叶和

坚硬的刺。东非分支榈树也开始干枯，树上的果实对狒狒来说太过干枯和坚硬。然而大象可以食用这种果实。一头处于发情期的公象找到了采集果实的方法，那就是使用蛮力。象希望以交配权作为回报，可是由于干旱的影响，没有母象处于发情期。公象无法进行交配，遭遇了如此严重的干旱，大象不会进行交配。

库莱塔离开狮群的领地，来到了一块不太熟悉的区域。天气酷热潮湿，这里没有狮子，还有很多羚羊。只是自从一只幼崽走失后，库莱塔没有心思去狩猎了。剩下的幼崽已经好几天没进食，库莱塔必须关注它们。健长的尸气似乎给库莱塔注入了新能量。

库莱塔恢复了状态，这次够全家吃了。

点雨暂时缓解了动物们的干渴。不过雨季还有几个月才会到来。为了保护孩子，库莱塔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在一只幼崽走失之后，他和幼崽们变得更加亲密，他们不会被轻易打败。

菲尼克斯和族群又回到了以前生活的区域。在败给斑鬣狗群后，他们在伊瓦索尼罗河以东的平原上狩猎。这里非常干燥。

附近猎物稀少，没有积水。菲尼克斯集结了族群，他们今晚必须狩猎。

0: 非洲野犬群到达了河岸，但这次他们选择不过河。这对非洲野犬幼崽来说又是重要的一刻，有时最好留心河中的危险。天气的变化也可能改变命运。旱季，猛兽们为了族群存活打响了生存战争。悲剧般的生存战争能否让猛兽们得偿所愿？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尽管现在仍是旱季中期，但莱基皮亚高地偶尔会出现非季节性阵雨。哪怕雨量很小，也值得追逐。阵雨带来的好处蔓延至下游很远的地方。

水不可阻挡地慢慢流回桑布鲁，水流一点点蜿蜒向前，水井得以填满，干涸的河床也恢复了生机。

大象知道有水了，他们重新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前去与河水欢聚。

象们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在岸边用身体来表达他们的喜悦。艺术家象群和其他家族现在没有必要与牧民和游民竞争水资源，有足够的水供大家饮用。只是大象不能单靠水生存，要使这些土地恢复生机，需要的远不止这一场非季节性阵雨。旱季至少还有六周，干旱还远未结束。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七六一所里面，
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4: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8: 台海不会平静了。
9: 情报我们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他深耕化工领域研究几十年，从院士到科普员，他为青年点亮科学之光。科学引路人，金勇。

0: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同学们结束了一天的课业后，匆匆赶往一场期待已久的讲座。
1: 大家，我觉得有什么问题没有？
2: 我已经落后了，这是废物。
1: 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化学化工专业对咱们就是工方面的一些科技有。
2: 这不是大，有时候回应我听不清楚。
1: 好，
2: 你走在跟前了。
0: 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勇。作为化学工程领域的专家，他为中国相关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自从2019年从清华大学荣休，金勇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科普育人的工作中，从大学讲堂走向了更广阔的科学传播一线。
2: 化学家就是一个魔术师，我们可以把污染的土地重新更新。怎么能够延长汽车的里程呢？孙悟空大闹天空，这个幻想能不能够实现？

0: 验呢，对老百姓来讲，就只有把那些伪科学打败，剔除出去，真正的科学才有市场。
1: 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一位功成名就的院士，在本可以安享晚年的年纪，依然不辞辛苦地为科普事业奔走呼号呢？他又希望为国家的未来留下一颗怎样的科学种子呢？1935年，金勇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因为父母早亡，他从小在奶奶的呵护下长大。金勇在童年时期便显露出极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 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看到每天早上刷牙，看着这个牙膏挤出来是一条一条的，当时也知道了小猫小狗它便便也是一条一条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肠子，我就想牙膏里一定有肠子，我就想一直证明牙膏里是不是有肠子。后来
3: 把它剪开
2: 了，后来我就把这个就大人不注意给搅了，新买的牙膏给搅了，闹得到处是牙膏，结果大人就
3: 挨揍了，
2: 说你真会糟这东西。小孩因为他没有知识，他可以天马行空，是吧？你越学知识越多，你就知道这个不能，是知识和想象力是矛盾的。
1: 正是这份朴素的探索欲，为金勇日后敲开科学的大门埋下了伏笔。1953年，18岁的金勇高中毕业后，进入留苏预备班。第二年被选派到苏联乌拉尔工学院深造。在苏联的5年时间里，他和其他来自中国的学生一样，成为了苏联同学眼中的书呆子。
0: 50年代的留苏的学生，基本都是有很强的使命感。中央领导跟我们说送你们出国，给你们的助学金就比一个部长的工资还高。你们到那儿，假如学不好，你们无颜见江东父老。我们差不多每天从早上7:40、5:00去上课，下了课以后就到附近小卖部吃点东西，就进图书馆。我们一直都是要在12点钟图书馆关门才出来走回家。苏联学生经常说，是你们这是要生活吗？你们这不叫生活，你们是面包干，干巴巴的一个东西，不是人。不过所有的老师他还很钦佩中国人，中国人毅力很强，很自律，很积极去做这个事儿。
1: 1959年，金勇学成归国之后，来到了当时新中国为培养尖端科技人才而创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新中国成立10年的蓬勃朝气，一切都欣欣向荣。然而人生的轨迹总伴随时代的波澜。1969年，金勇随学校南迁至安徽，他所擅长的放射化学领域在新环境中一时难以找到用武之地。1973年，金勇来到了清华大学，继续自己所热爱的教学与科研事业。从白手起家创建实验室，到俯身耕耘做科普，他让化学化工成为年轻一代的向往之地。科学引路人金勇，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10 科教 CCTV17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科学的春天到来了。金勇敏锐地抓住机遇，带领团队白手起家创建了实验室。经过不懈努力，在多个重要方向上取得了突破。在工程开发应用研究方面，他发明了湍动硫化床新型复合内构件，改善了硫化质量，解决了工程放大的难题，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化工领域的声音。1997年，金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 化学家和化工给大家创造了衣食住行。一，合成纤维；十，肥料、农药、薄膜；住，水泥、玻璃、内装修；行，汽油、电动车。电池也是化学家做的，所以我们在支持老百姓的现代化的生活，我们是主力啊。
0: 然而，正是这个撑起国计民生的庞大行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却因为一些刚刚起步的民营化工厂管理薄弱、技术落后，导致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化工这个本应象征创造与进步的词汇，在许多人心中成了危险的代名词。
1: 每年我们招的学生进到开学报到，就有家长跟着来问我，说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会不会把他中毒？你会不会爆炸？哎，我跟他说不会，是吧？就是化学化工，它本身是安全的，它有问题，可是它的出现问题都是可以知道的，可以预防的。
0: 尽管金勇一再解释，但是人们对化工行业的负面印象仍然如同一副有色眼镜，让他百口莫辩。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些学习化工的好苗子纷纷选择其他专业。金勇理解每一份选择背后的顾虑，却也为此感到深深的惋惜。他一度以为是中学阶段的基础教育没能点燃孩子们对化学的兴趣。
1: 我曾经呢跟中学的化学老师一块讨论问题，我曾经这个指责人家说，你们怎么在中学里没把老师没把学生培养了去爱好化学呢？化学这么重要。那个老师说这个事你说的不对，说我们中学老师不做科研也不下工厂，这个培养学生叫他有化学知识是你们院士的事，是因为老头的事，你们自己不干跑来问我。
0: 这番直白的反驳让金勇既惭愧又顿悟，他意识到科普的责任首先在科学家自己身上，一个全新的想法在他心中萌生，何不用最直观的视频为年轻人打开一扇看见化工之美的窗口呢？随后，金勇联合了数十位来自不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院士专家，共同投入到视频短片的制作和配套科普书籍的编写中。
1: 当时有几十个院士签字，就说我们要做这个项目。每个院士先写一个10000字的一个材料，出本书，这是给老师看的，然后写一个10分钟的视频节目，然后给小孩看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跟小孩的科普，目标呢就是这句话，化学化工值得你为他付出一生。
0: 令金勇没想到的是，隔行如隔山，将深奥的化学知识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远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1: 有的院士他忙嘛，他就给你一个本子，一看科学论文，我说这没法科普，结果就生气了，一拍桌子说，金勇，我一分钱不拿你的，我也不算工资量，我每次来你还骂我，不干了。我还追着道歉，我说实在实在的，您不了解这情况，科学家和艺术家之间是有差距的，所以科普不是一个你有学问啊就一定能科普。
0: 尽管第一次做科普就遭遇挫折，但是短片中将深奥的科学原理与实际应用娓娓道来，这些脑洞大开的知识

0: 用于艺术与创意，展示了一个奇妙的化工世界。高分子除了线形结构，还有三维网状结构，其中有一种亲水材料，可以吸收自身体积几千倍的水，形成水凝胶，尿不湿就是靠这种材料吸液的。
1: 我的名字叫梅，也许你对我并不熟悉。

0: 很多人看过这套科普短片后，对化学和化学工业产生了浓厚兴趣。金庸始终相信，只有让科学走出象牙塔，才能破除伪科学的迷雾，让更多人看见它真正的魅力。此后，金庸奔走于各地讲堂，将深奥的原理化作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和比喻，他的讲座深受听众欢迎。
1: 爱因斯坦就是他小时候听了一个讲座，这个讲座呢是这个讲演的人说啊，说光是非常奇妙的，假如你能跑得跟光一样快，你周围看看世界会什么样，会大不同。那么这个一句话就种在了爱因斯坦的脑子里，他一辈子就做光、时间和空间的研究，最后成就了大事业。
0: 但是金庸也意识到，一场讲座的传播范围十分有限，如何才能让科学的魅力突破讲堂的围墙，来到千万人的身边呢？
1: 一次讲演也许几百个人，可是上千人就很困难，所以它受众传播有一定限制。现在科学发展了，我们应该用更新的技术去传播我们的思维。大家好，我是金庸，已经有100万个小朋友关注我的账号，很开心有这么多的同学对化学化工和创新思维感兴趣。我孙子还跟我说，我看你的账号，我还给你点赞了。
0: 他是水文水资源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他传播水科学智慧，书写水利报国的一片赤忱。科学引路人王浩近期播出。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在金庸看来，真正的科普不仅要启迪青少年，更要推动社会发展。当一项科研成果要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它需要资本的投入，需要企业的接力，所以科学家还要具备一项关键能力，将深奥的科学价值转化为能让企业家听懂、认同并愿意支持的语言。金庸对此深有感触。
1: 有个教授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了这个一个石墨烯管，它是单分子的碳原子组成的一个管道。这个东西他看到以后啊，每次做就几克、几百克，是在1991年发现的。10年以后，2001年开一个大会纪念这个事儿，因为这事儿很重要。在这会上呢，主旨发言人说，现在纳米碳管的未来就会大量的制备，现在我们都不会，我们只能做几克几百克，这没用，你要大批制备，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课题。他报告以后，我们的老师上去讲说，我们实验室可以在成吨的做，当时一下就震了。
0: 碳纳米管被誉为新材料领域的万能基材，它的强度极高，导电性极佳， 是

0: 制造超强材料、高效电池乃至未来芯片的理想材料。然而在国内，由于企业家们对这项前沿技术一无所知，对碳纳米管的应用前景更是毫无概念，金勇团队历尽艰辛研发出的这项顶尖科研成果却没有得到中国企业家的青睐。转眼七年过去了，他们生产出来的碳纳米管样品只能躺在仓库里，直到2008年，一家外国风投机构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收购。当时金勇团队的研究经费不足，积压的样品又占空间，几经权衡，他们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忍痛转让。
1: 我说给多少钱，他说200万美金。200万美金太少了，可是呢我们也卖不出去，七年都卖不出去，那卖吧，就卖给他了。没想到他找到用处了，他把这个碳管放到锂电池里，一下成为锂电池导电材料使用最好的，他一下就火了，他赚了不知道多少钱。
0: 面对手握资金却难以甄别方向的企业家，金勇深知他们的困境，投错了可能倾家荡产，投对了方能创造价值。为此他和院士团队主动走出实验室，通过举办技术路演，深入企业一线，为他们剖析行业前景，指明富有潜力的创新方向。这既是另一种形式的科普，也是将科研成果推向产业的关键一步。
1: 我说我们化工的未来，化学家的未来是 无限的，打个诳语，老天爷是吧，就说自然界给我们留下的物质的品种，按照分子来算，大概是10^8，1^8这么多。可是我们化学家可以合成的是10^30，就是我们可以合成很多很多老天爷没有的。我们可以创造更幸福的生活。
0: 2019年，金勇从清华大学荣休，这一年他已经84岁了，在清华大学任教40余年，曾获清华大学突出贡献奖。2020年，他编写的科普读物《科技创新启示录》出版发行，被科技部评选为2020年度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书中精心挑选了诸多科学巨匠的传奇故事，用鲜活的事例将原本抽象晦涩的科技创新知识化作了引人入胜的故事，让不同年龄段、不同知识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中领略到科学的魅力。金勇不习惯打字，30-40万字的书稿全都是手写而成。
1: 这是第一次印刷，出版以后我发现这个书有新的进展，我这下一本书就会加
2: 啊，
1: 这就是加的，这个地方要重新改，是吧，就这样。所以就是说每一次出，你看我出版了改了多少个地方，自己做了以后很爱自己的书，我觉得这本书哎呀是我亲手打造的，跟我的儿子一样。
0: 金勇常说，顶级的科普是能够培育出科学家的，即使自己目前能力有限，也不放弃微小的努力。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奋战在科普第一线，他最大的心愿是吸引更多科学家和年轻一代加入进来，将这把科学的火炬稳稳地传递下去。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谪居永州期间，为何将自己居所附近的地方都命名为鱼？鱼溪、鱼亭等地名中又隐藏着柳宗元怎样的哲思？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夜雨潇湘，寻找巴渝。

0: 柳宗元笔下的巴渝美景今天还能看到哪些？美丽的渝溪跟柳宗元又有着怎样的人生情缘？跟着书本去旅行，夜雨潇湘寻找巴渝，马上回来。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作巴渝诗，可惜早已散佚，仅留下渝溪诗序。诗序记述了他在永州渝溪附近买田之地，并将它们命名为渝的故事。诗序写道：渝溪之上买小丘为渝丘，自渝丘东北行60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渝泉。柳宗元为何以渝来命名这些景观呢？湖南省永州三中的同学们对此感到疑惑，他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对渝溪的探索之旅。渝溪位于湖南省永州市，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自唐代以来留下了诸多文人墨客的名篇。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永州市零陵古城的柳子庙。柳子庙始建于宋代，是后人为纪念柳宗元而建。庙门前的溪水就是柳宗元笔下的渝溪。
1: 山水绿，
2: 那不就是山清水秀？
1: 好像是柳宗元的一首诗里面的一句，爱乃一声山水绿。
3: 这样啊，
2: 正解。
1: 走吧，我们去上面看。
2: 哎，看巴渝千古，这不是渝溪诗序里面有巴渝。
0: 渝溪诗序中提到的巴渝有渝溪、渝丘、渝泉、渝沟、渝池、渝塘、渝亭、渝岛，这些都是柳宗元搬到渝溪后或更名或购买或改造的景观。
2: 为什么是千古呢？
1: 巴渝千古。
0: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永州市零陵区文化旅游体育局的文物保护工作者赵斌，他对柳宗元在永州的足迹很是了解。
4: 首先，这巴渝啊，是柳宗元定居此地时8个景物，这个景物呢，流传千年至今啊，故有巴渝千古的这种称呼。这个巴渝呢，除了景物描述，当时改革失败后有8位司马，柳宗元立为永州司马。除他以外呢，有林种啊、韩晔、韩泰、刘禹锡等等。除了以渝自喻以外，同时以借渝来缅怀朋友满腔才华、为国为民之心。
0: 柳宗元参与的改革在历史上被称为永贞革新，然而这场革新因为触犯了旧势力的利益，最终半途而废，柳宗元的人生也由此跌入深渊。包括他在内的一起参与革新的8位核心人员都被贬为偏远之地的司马，如柳宗元的朋友唐代文学家刘禹锡，所以史称八司马。柳宗元由此被贬到了永州。渝溪诗序中写的渝以渝处醉，折潇水上，说的就是这段伤心的往事。了解到

0: 鲅鱼千古的由来，书本旅行团转身看到了台匾对面的一座戏台。
1: 那我们在看这个戏台，我们就简单了解一下它。戏台上面雕龙刻画了很多我们熟知的景物，比如它顶层上有个宝塔一样的葫芦。古时候啊，这个也有个谐音，葫芦又称为福禄，代表着福禄双全、吉祥如意的含义。有龙头鱼尾鱼身的鳌鱼作为装饰。二层可以看到一排泥塑，雕刻的是八仙。属实可以看到是九个人，啊，多了一位。为什么是九个呢？
2: 不会是柳宗元的化身吧？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九这个数字啊是一个很特殊的数字，
2: 皇帝之尊。
1: 哎，对。那么这里的体现是永州人民怀着最崇敬的心态来纪念柳宗元，因此呢，雕塑了九个雕塑。因为九是代表最大的意思，最崇高的一个意思。柳宗元在永州啊，前四年他是住了寺庙里面，又身体不适应，卧病于床，直到四年后啊，迁居于此啊。当时柳宗元呢，就开始探访民间，啊，看了很多百姓的生活，很多疾苦啊，很多不平之事，往往他把这些事情啊记载起来，编撰成集，或写成文章，传于民间，传于文坛。这些文章呢，往往会传到京城，会传到一些达官贵人啊之耳，那他们了解之后啊，就可以真实的了解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说白了，就是柳宗元利用文章为民发声，为民请命了。所以永州人民也挺喜欢他，啊，所以在故事后啊，永州百姓啊，就是为他修上了宗祠，用于祭拜他。
0: 精美的戏台透露出永州百姓对柳宗元的崇敬之情。宋代时，这里原本是柳子后祠堂，清代时改为柳子庙。柳子庙依山而建，随山势逐渐增高，前后一共三进院。书本旅行团走进大殿，殿中有一座柳宗元的塑像，吸引大家驻足停留。
1: 在咱们的正前方啊，是祭祀柳宗元的一个主雕塑。那么雕塑呢是一个侧字的，而且比较消瘦。为什么用一个比较偏瘦或者是比较憔悴的一个雕塑呢？
2: 我知道，是因为他受到了很多的磨难和挫折。哎，
1: 对对对对，这个确实是在永州啊，他这个生活不太适应，加上呢气候跟他的家乡呢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他生活不适，卧病于床，长达呢3到4年这个时间。
2: 这个立名是指的他的。
1: 这个是透视着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和抱负，他呢在当时啊为官之时啊就主张立国立民，这个对联呢写特别棒。上联呢您可以看一下啊，并识财力，行功比。那么他的上联指的一个人，与他同一个时代，与他并驾齐驱之人，仅有一位，韩愈。
3: 啊，韩愈，
1: 对，唐宋八大家，嗯，唐朝仅两位。来，我们看他的下联。一代江山屈子思，其才胜比韩愈，其所学所用像屈原一样，立国立民。他诠释了柳宗元的思想和抱负。那么从他这一生来看，他确实落实了自己的承诺。
0: 柳宗元的家族世代为官，他自小跟随父亲游历，目睹了百姓疾苦，这使他自青年时期就树立了改革社会的人生理想。书本旅行团来到柳子庙后院的碑廊，这里有很多名人碑刻，其中的一块三绝碑尤其著名。
2: 苏轼立子，
1: 这是湖南三大三绝碑之一的苏轼立子碑。
0: 这通三绝碑与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柳宗元、苏轼都颇具渊源，碑上的文章是韩愈在柳宗元辞世时所写的祭文，内容歌颂的是柳宗元担任柳州刺史时的德政。宋代时，苏轼看到这篇文章颇为感慨，重新誊抄，后人将之刻到石碑上。这通碑集韩文、柳氏、苏字于一体，由此被称为三绝碑。碑刻原本立于广西柳州的柳侯祠，清代时永州知府拓印回来并复制此碑，将它立于柳子庙中。书本旅行团离开柳子庙前往

0: 溪。柳宗元在《渔溪诗序》中写道：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书本旅行团穿过柳子街，来到渔溪桥上。这座桥年代久远，它的位置就在渔溪与潇水的交汇之处。站在桥上，既可以看到秀美的渔溪，又可以看到流淌的潇水。潇水的对面就是柳宗元初到永州时的暂居地法华寺。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柳宗元是去入了法华寺，就是高山寺那个地方。
2: 高山寺，
1: 对，他在古渡口找的渔船，之后筏船渡江而上，找到这个小溪的一个口入口处。哎，到这个入口处，哎，发现这个地方植被很茂密，因此沿着这个渔溪筏走渠道，就是砍掉竹子和一些树木啊，砍出道路来，一路沿着小溪啊往上走了啊，筏走渠道，找到了一个溪山。
0: 游览中，柳宗元被渔溪两岸的秀美景色所吸引，他决心以此为家居住下来。在此之前，柳宗元一直以为永州只是暂居之地，朝廷会很快将他召回长安。然而四年过去了，朝廷两次大赦天下，柳宗元都不在被赦名单中。柳宗元发现回京无望，绝望之余，他开始考虑在永州安家。正如他在《渔溪诗序》中写的那样：“家木一时错置，皆山水之奇者。”柳宗元用家木奇石将家园装点一新，并统一命名为渔。
2: 为什么这个渔溪它要叫渔溪呢？
1: 哦，小溪啊，在柳宗元来前啊，它并不叫渔溪，它叫壤溪。主要原因呢是这里啊有一个村落都是姓壤的人家，还有一个说法呢，这个壤就是壤尿的壤。柳宗元来此时啊，他自叹为渔，称自己是渔人，因此啊，小溪初始被他称为渔溪。这渔呢，并不指愚钝，指的是什么呢？是心里啊无奈、愤慨。没办法啊，借鱼自嘲的一个意思。
3: 柳宗元他之前来的时候，这个石拱桥就是在这了吗？
1: 他来的时候还没有，
3: 没有。那他看到的应该会更广一些。
1: 对，更广，视野更好，更开阔。1200年前的泉眼，在现在已经干枯掉了。由于这个泉已经干枯，那个池也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了。这个溪我们能看到，其他的鱼没有了。
2: 他把这里全部命名为鱼，那永州人会不会对他有什么意见？
1: 没有，我们都是以鱼自豪啊。鱼并不是一种愚钝的表现，往往自称为鱼的人他极为聪明，知道吧？往往以鱼自豪的人都是当世之大才。我们认为这个鱼啊，更是对我们永州的一种夸奖，是一种赞美。
0: 柳宗元在《渔溪诗序》中说鱼溪无以立世，而是类于鱼，意思是说鱼溪没有什么用处，这一点有些像自己。柳宗元何出此言？书本旅行团离开渔溪桥，决定泛舟渔溪之上一探究竟。渔溪两岸风光秀美，荡舟溪上如在画中。坐在船中，大家不由得想，当年柳宗元在这里看到的景象跟现在有多大差别呢？
1: 你看它是很宽阔的，是吧？
3: 是。
1: 但是它这个水不深，广而不深，因此呢不能招来神农居住。这个河道啊两侧的曲折，这个里面很多石块，老百姓使用啊就很难。它的地势比较低，不在高处，很难用于灌溉饮用，是吧？就像柳宗元一样，自己啊才华横溢，但在永州此地呢无法施展。
2: 那这个鱼字是不是还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
1: 鱼的含义我觉得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它。那么这个鱼呢是它自嘲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有这个避世之嫌，体现的是什么呢？不愿与同流合污的一种特质，
2: 高级。
1: 哎，对，高级的一种特质。
0: 柳宗元还写过一篇《渔溪对》，解释了自己命名渔溪的原因。文中写道：冰雪之交，众求我吃入暑之朔，众从之风，而我